0: 我来哟，阿南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语录空空五八02-2426-0058。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甲可可以外，个人听众朋友非常介意咱的单总诶，来个人就来单总你好，
2: 是，即个刷电宝啊，大家好，诶，听着我的声音的时候，大家爱紧的集合哦，
0: 来，啊，集合，
2: 有好的歌听。
1: 哎，我哔哔哔哔哔，
2: 有好的歌听，然后呢，有好的商品，有好的 special 啦。
0: 啊，当然啦，哦，这个好物件一点吼，爱迪咱这部吼，再晒啦吼，
2: 也加晒营销，直接讲的。
0: 对啦吼，好来，来啦，因为哦，这咱这爸母吼，最近拢会听到咱这个单壮的声音啦吼，嗯，啊，我唔捌看过单壮的声色如何，唔知是营养变吼。我讲有啦，连讲吼，咱单总有当时啊嘛去帮咱服务咱的听众朋友呢，哦，啊看咧，看咱单总哎呦，迄单总看袂出来，讲已经要60岁的人呢。
2: 袂，安那服务是要去帮咱的爸爸妈妈洗卡手吗？啊，无你讲到这我来讲，较早以前啦，足久的，我差不多今年20几岁啊，我是其实我讲开始广播电台本科的，
0: 嗯，
2: 啊我较早是考，较早中公啊用考的。
0: 用课啦，
2: 嘿，啊，我当阵就是分发去台南广播电台，伫金马路呀，
0: 嗯，
2: 所以我台语才公开，恁等于迄个广播电台公开，
0: 讲台语，
2: 啊，较早人叫做播音员呐，
0: 对啦，
2: 啊，嘿，较早吼，伫台南诶，啥物安平沙井，阮有当初送物件去，遐爸爸妈妈念在，啊，去啊，伊个请你食啥物蚵仔、蚵仔酥，啥物有诶无？妈妈，我咧甲恁讨啊咧，
0: 真热情诶啦，
2: 我去哦，无蚵仔酥，无虾更糖，我食上起码还有沙薯加。
1: 哦，这简单
0: 呐！我讲真，咱我讲，咱的听众咯，其实咱也有当送回去吼，
2: 哎，
0: 拢足热情的啦。
2: 你别叫我去送
0: 回，我唔叫你啦，我是讲滚，我是讲滚啦。
2: 哦，
0: 咱去吼，有当时吼，咱帮咱搁准备饮料啦，吼，啊个吼不穿鞋啊，咱惊讲咱腹肚枵，无食着物件，包括咧送回送到拢无闲嘛。我所以吼足热情的啦，哦，去到这拢有当拢去。去上街会给我单落好体吼，
2: 是
0: 真好啦吼。
2: 无，这就是就个讲，这充分去表现着咱这台湾人，咱咧讲的热情啦、
0: 热情啦、
2: 酷笑啦。
0: 嗯，
2: 哦，啊，就是喏，啊，你就是因为大家有酷笑，咱唔知，比如讲，咱即马伫刷顶，大家来咧讲，我讲，会使讲的，咱都拢提来讲。
0: 哦，
2: 家庭式的，啊，是讲即马，比如讲，讲较生活化，我今日去多位来恁家这外口。多形容像大号啦，
0: 嗯，
2: 哦，我像大号是咧，雨水去弄着目睭，因为我有挂目镜，我有挂目镜，
1: 雨水，
0: 不是雨水有只大滴哦，弄着目
1: 镜，用弄的，
0: 用弄的，
2: 直接用弄的，弄着目镜，迄目镜七无清气的时，你家想
0: 啊
2: 嘛哦，
0: 啊，就好个，就许个目镜，动着，
1: 无弄
0: 伊目睭咧，
1: 目
0: 睭炎，
2: 是，
0: 目
2: 所以我唔得讲少年的时阵讲挂目镜，讲叫做秋蝶，时髦啊。
0: 是哦，是吗？
2: 哎、欸，今天我一下来时阵，无近视就硬要甲创到近视啦。
1: 你咩啊？你戴眼镜就帅
0: 啦。那是过去的时代是安尼。
2: 对哦，阿姐嘛，
1: 所以要少年鬼啊。
2: 你有会维护啊？
0: 过去的时阵是干嘛讲哇？挂只目镜去做人工
1: 啥？蚊子那个有气质啊。
0: 文书气息啊。
2: 哎呀、啊，我变是破的目镜啥
0: 不？啊，这有读册，哦，这有读册。
2: 咩咩？所以你读册啊，结果无啊，还用暗时啊看咧，拢关只看漫画无？看看我迄个年代。是那什麼金庸啦，
0: 哦，
2: 哇，啊，不
0: 能小说啦，
2: 倪匡啦，哎，我这啊，我讲妈妈都大概有诶年纪，甲差不多，前啊妈妈我敲电话起来，我拢讲叫伊叫妈妈叫阿姨，讲什么阿姨，我甲你差不多这一回呢，无叫姊啊，啊无叫妹妹哦，哦，对不？啊，所以我讲我目睭，我形容感觉迄目镜哇，所以啊甲单哥哥啦，
0: 看无咯，
2: 诶，真正迄阵那阵甲目睭看无时阵，所以我都来唔是咧甲你开讲，我讲问恁两啊。阿伯，前阿伯去过迄个淡水无？
0: 淡水，大家拢捌啦，那唔捌。
2: 阿玲有注意讲，淡水有迄、那个，咱咧讲的街头艺人。
1: 哦，街头艺人
0: 足多啊！
2: 啊，淡水上，
1: 免、欸、淡水啦，那个星光啊，信义街，信义那边嘛，信义路啊，信义百货呀，星光三月呀，遐嘛足多。
2: 我跟你讲，那边的艺人，街头艺人较高级、较少年。即我要讲的即街头艺人，上来讲起来，因为我前下靠伫电视，就是高台有主持迄、那个，叫做卖物件主持即款，即无，我唔咧跟你问讲迄、那个金门王加吴炳辉，
1: 李炳辉啦，
2: 李炳辉，迄这两个吼，较早足久啊啦，五六年六七年，迄当中金门王阿未去做新进者，我捌去看两个天秋歌曲，落尾伊就出唱片，
1: 啊对，流浪到淡水，
2: 啊、我先来讲到这呢，我讲吼，我拄只今天呢，我拄啊迄个目镜向哦，无去，我都收到伊两个，迄真正。
0: 那本来看无咯，
2: 两个拢看无，
0: 看无变那生活
2: 对、哦、啊，也拢后天的。你看，像迄金门王哥豆饼的
0: 手啦，
2: 因为是细汉的时阵，一段金门，
1: 小麻痹哦，
2: 不是，一段金门啊，来金门啊，寻较早迄炮弹无
1: 哦，
2: 哦，迄个炸弹啥，有诶会爆弹，
1: 他是被他打到了，
2: 伊就去扣
1: 哦，
2: 啊扣爪崩起，
0: 崩起啊，
2: 崩起呢，崩起伊个手爪崩，
0: 即断起啊，
2: 断一支手哦，啊断倒手啦，
0: 哎呦，
2: 啊然后目睭嘛，
0: 这样子受伤的，
2: 前面受伤起，啊这李炳辉是发烧，反正总而言之，伊后天两个
0: 拢做先，拢是后天呢，
2: 所以我讲这人落天，你有看你心境，伊看无呢？我妈妈，你试看卖啊！自我即马讲开始，你目睭开开，五分钟到啊！要去便所，要行起来，要去单位，你拢目睭砍掉咧，看无先。你一种
0: 你无多啦，
2: 真的呢。
0: 我讲你安尼无多啊。而且讲，我讲你是五，你讲是五分钟哦。
2: 嘿，
0: 那后你和你后边后边的人生
2: 是
0: 拢总是看无时阵
2: 是，
0: 迄真正人讲要哭无目屎呢？
2: 啊，有影会看
0: 出咧。因为你向你的全部你看出的世界是黑暗的，
2: 对，
0: 你完全懵无看无，你不要那去生活。我讲我我刚想着我吼，我那真的这行到这步，第一，我要安怎赚钱啊？第一，我要赚钱啊！吼，不，你讲无赚钱，我伫厝诶，总嘛爱食饭吧？
2: 啊，
0: 我目睭看无，我咩食饭？我做就配合讲吼，
2: 食饭连开车连要家己料理家己都是问题啊咧！
0: 我讲啊，你要洗衣服要提衫啦，衫要穿条边无？
2: 是，
0: 我讲这样都不一定穿会条边啊！你
2: 所以讲哦，所以我唔得讲，我前顶礼拜甲纳豆山咧开讲，我家己，我讲咱未使就趁家己诶时段哦，我家己诶爸爸。今年81岁，嘛是，一是啥呢？因为是糖尿病。
0: 哦，糖尿病。
2: 他们讲，因两边的目睭一边是黄斑部病变足假烂了嘛，所以一边是只有拢看无，正边拢看无，啊，倒边也正常，因为伊另外一边有去注射嘛。哎，我咧车咧买裤的时阵哦，神龙。大概拢去弄着灰卡吼，每只咧大概弄着灰卡，
0: 拢一边看无啊，
2: 一边看无就是一边看无啦。
0: 啊，无啊多啊，
2: 所以我讲啊，伊讲啊，无啊多啊，一
1: 边看无，那会使开车。
2: 啊，咱讲这都是拍摄，这都未使讲个秘密啦。啊，不就无啊，起码75岁以上，无啊问你啊。
1: 会开啦，
2: 无啦，因
1: 危险啊，
2: 无因你甲讲就讲未听啊。
0: 嗯，
2: 所以我唔在讲讲吼，我讲吼，所以我系讲讲都只，伊开始咩，我乃敢好大，也动作功力
0: 在嘿，
2: 林 爸现在弟弟你没钱买就都要开店了对吧
0: 你跟我财产要跟我分
2: 是我分财产我主要要说的是要说什么就是说咱现在都要赚就像我刚才像一个目镜叫河水安尼，
0: 断掉
2: 啊！断，无哦，唔是干那断掉，断啊无啥啥，咱河，咱的目镜阁无雨刷，你敢知？要收点，背，愈背愈落。
0: 哎呀，迄种真正目睭看无的人，变咯。
2: 目镜拔过来看无啦，吼。目镜拔过来就近视，我嘛看无啊。目镜嘛无补啊，通好切啦。而且讲诶，真正叫天天袂用诶。
0: 啊，对啦。
2: 所以我们在讲哦，人在讲灵魂之汤啊，灵魂呐、啊，
0: 真正吼、哦，你唔该讲你看。咱若开车无雨刷，你落雨的时阵，你话你讲，你嘛是头前看，拢无的啦。
2: 够恐怖！我你讲上好笑，我较早说诶，拄考到驾照时阵，去买一台三万块的迄个车，你敢知？爱雨刷啦有无吼？
0: 雨刷，
2: 足俄罗斯国啊，你敢知？
0: 嘿，
2: 啊，都一届拄着雨足大，我讲的真正，因为做兵有吼，做兵拄放假出来吼，啊，车要开，你敢知？哎，雨刷啦吼，时团雨足大，咱就愈开愈紧。
0: 嗯，
2: 摔到一半，自己飞出去，你敢知？好，夭寿
0: 啊！一个手看无啊？
2: 不是，我单纯咱就爬车啦，你知道？
0: 嗯，
2: 咱就甲车啦讲，哎、欸，你卖保持啊优雅，路就是啊，雨头家探出去，吹狗啊用手来压啦，就去摔啦，你敢知？好，迄真正迄种完全拢看无啦，雨摔啦飞出去，你敢知？哦，所以我讲哦，这是讲好笑，但是嘛确实的。
0: 对啦，
2: 啊，无你讲像咱。我问你妈妈，我讲你即马平常时咧用个手机啊？
0: 嗯，
2: 有无？啊，手机啊，话你拍下个讯息无？讯息那差唔掉，自己是差偌济，你敢知？
0: 有当时吼，你字吼看唔掉啦，啊无注意就甲搬出去啦。
2: 嘿啦，
0: 啊无就是回复讯息吼，看诶，人甲你讲甲你问东，爱叫你讲啥先？字看唔掉，就变作吼会错意啊。
2: 所以我讲今仔日咱家妈妈的友好啊，为虾米？咱针对灵魂鸡汤。
0: 嗯，
2: 我向阳想无讲今仔日我要来唱啥物歌来贡献哦，咱家爸爸妈妈呢吼。
0: 是。
2: 阿伟讲，要唱这个，我先甲你讲。讲一个讯息，今天有影诶，我甲你讲吼、
0: 嗯，
2: 有一个讯息吼，妈妈我甲你讲讯息哦，目睭无好，先咧回讯息，你要足注意看你的字哦。
0: 嗯，
2: 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一个直播诶，有无吼？一个直播诶吼，伊算啥你毋知？伊算这个想要发一个讯息有无吼？要请因经理食饭啦，
0: 要请因食饭。
2: 啊，因经理吼，伊传讯就跟你讲啊，经理，我要请你吃饭，不晓得好不好？
1: 好啊、
2: 结果因经理吼，就甲讲阿无用，就甲回解的讯息来讲啊，今仔较无用啦吼、啊，所以下次我们再约啦。啊，结果这个补偿吼，一收收的讲，啊，咱来讲回解，讲好的
0: 、
2: 下次再来啦。结果一个好的吼，好怕唔掉啦，
1: 怕什么理？
2: 回解啥？妈的！你敢讲好的吼，再用教的感情，你教一个妈的，将注意啊！你那在去头家讲，你经理讲，你卖过来上班啊？你五十外岁啊，所以讲差一个字差偌济，你敢知？
0: 本来敢回好的，敢回妈的，
1: 打错字。
2: 本来是要礼貌，敢回一个好，再改人变做甲经理用教的，你敢知？所以我讲哦，这
0: 一个你都无注意的，我讲。
2: 我来讲啦，
0: 用好的干嘛的哇？
2: 无注意啊！你都发出去啊！
0: 两个字就成个你啊！
2: 是啊，
0: 所以咱这答案吼，我讲咧，这两字吼，咱讲的光明点吼，我就讲啊，你一定要随时个保持光明啦。
2: 是，
0: 你但可以暗去花去的时阵吼，弄照头像看未清楚的时阵，唔是你弄人，就是人弄你啦。
2: 对。
0: 不是你发生意外，就是别人的意外发生在你身躯啦。
2: 对，
0: 对，所以咱人看到有危险来闪啊，但你看无到危险出现啊，你哪会说？
2: 是，
0: 你目睭看无啊？连在头前危险那么爱闪吗？
2: 对、哦，
0: 所以人家把握，咱这两位的电文其他恁今日呢，咱这单壮吼，
2: 不
0: 敢再一点吼，已经这今日讲了当升级版的啦。
1: 嗯，
0: 哦，我给你等下再好跟人家。
2: 太水这个物件动作久诶，
0: 再甲母啊，再甲爸母吼，好啊讲啦哈。
2: 是，
0: 迄、那个无迄、那个，你先唱，你要唱多少？
2: 那我唱咱两个用合唱诶。
0: 哎呀，唱诶，
2: 好不好？系，我都在讲。
3: 阿弟，
2: 甲我接着就咧甲。哦，无啦，甲你跳过。哎呦，是啊，那甲你跳过。阿妹。
3: 担当
2: 诶，
3: 不是要讲担当，担
0: 当诶。啊，担当诶。
2: 我听着你的声音，我知你是老朋友。
0: 嘿，
2: 哎，是。
3: 阿关嘿，我可。

0: 所以大姐，所以你目睭无看偌久啊？
1: 无看差不多十年啊啦。
0: 十年啊、喔！
1: 我讲做滴你眼压管吼，你爱注意。我就是无去予医生看，所以安那呢？你眼压管的时阵变啊，变走路拢歪歪去啊，拢歪。
0: 啊！你这是
1: 站不落来，
0: 你是熊熊安尼就对啊。
1: 嘿，对，你下坡足紧的哦。
0: 对啊，
2: 所以
0: 你看目睭，那讲吼，你真正你拜神，你就搁无好啊，搞你直接飘起了。
1: 哎、欸，你下坡足紧的，较像样，我就是我阿妈甲我挂了，无就出边夹起来，再目睭变又无变，敢若讲下落去烧了目睭对无吼？啊来了了变近视，较早我七八个咧挂目镜，要读书去用笑目镜，较早挂目镜拢用笑目镜，我唔敢挂。
3: 啊！家己站
1: 好了
0: 再挂
1: 一
0: 下，
1: 啊！我另外讲，做滴恁目睭爱挂好啊，眼镜
2: 挂
0: 好。
1: 我
0: 想要万几万
1: 挂，我
0: 会
1: 想要万几万挂。挂歪歪去哦，转到
0: 唔敢
1: 出门。
0: 哦，
1: 对对，
0: 注意
1: 哈。变成变蓝色的哦，
0: 变
1: 蓝色，
0: 无
1: 看
0: 到啊。哦，你变蓝色，你看物件变蓝色就是等于败啊啦，
1: 就
0: 无。
1: 丢，
0: 现在无
1: 啊。啊，你也是一边哦。阿母啊，哎，电梯内只灯，我母阿讲系只灯，我唔丢咧。
0: 嗯。
1: 我看拢灯咧。
0: 你看
1: 我根本就无看哦，我开始考出来
2: 了，
1: 我
2: 根本就无看。
0: 形容啊，你就对啊。
1: 嗯，咱变光了
0: 哦。对哦。
1: 哎，我开始近视，怪。嗯。所以我手内底蒙到拢蒙了的。
0: 蒙蒙到习惯就对啊。
1: 按我吼，我蒙是蒙哦，过来弄过去弄，我敢弄恶心结肺安尼。
3: 哎呦。
1: 领导做兵目睭足要紧的，
0: 所以呢，有人在你讲目睭真爱挂
1: 好哈。目睭足要紧，我家己有感觉，我拢是靠近人讲吼，你目睭哪有感觉？你个变这有无？咱顶暗那看麦，然后眼压吼，伊就是红的眼压，你爱紧去用看。
0: 爱紧用看哈。
1: 对，我就是目睭安尼想，我想管靠近靠近哦，你目睭爱紧去用
0: 看。挂好啦哈，
3: 阿姊也讲了真好，
1: 足要紧的呢。
3: 你今日分享这真好。
0: 好啦，来，小姐姐，
1: 等等呀，你今日有在唱什么无啦？
0: 有啦，
3: 有啦，
2: 一点五三
3: 应该出来请我一。
1: 好啦。
0: 关机啊！关作
1: 谢
0: 啊啦！
1: 好
0: 啦，
1: 再见啦！
0: 哈，好，
1: 再见啦！再见啦！
3: 好
1: 好
3: 好好，
0: 我希望咱薛大姐讲的吼，希咱算定所有把握吼，
2: 拢
0: 会给他谨记在心。
3: 亲身经历呢，
0: 这亲身的，像那花旗，你看这像花旗，从惊一个讲，伊讲开始目睭上看无了，你看开始哭，嘿，真正你是伊。你看你规个拢看无，你看边啊生活的。好啦，所以咱再把握，来，赶紧哦。目睭无也好食，爱靠保养，好不好？来，先来安排歌来，
2: 录上去，录上去。
0: 来来来来来，好来。

0: IP 阮是做老人吼，
1: 我无歹势，阮两个，阮两个吼，即摆吼，嘛要来去淡水遐，啊，头前要刻一个哪？啊哪来的？
0: 妈妈话你讲，我都只一开始的时阵啊，随笑出来，你唔知？这恁无看到，因为阿元马上就是这个金门王父亲
2: 挂一个那个
0: 挂一个乌面的目镜起来，你什么意思？
2: 欸、
0: 虽然我讲哦，因这虽然金门王加李炳辉哦，目睭嘛拢看无，但是因真乐天。
1: 对啦对啦，
0: 就真正真正为着生活来拍片。
3: 啊啊！目镜无啊？
1: 有啊，看。
0: 哦，你啊挂手干妈妈阿姊啊，你啊笑干安尼啦？
3: 笑就好
0: 听。安尼
3: 哦，一个，你淡水里啊在唱歌啦，李炳辉啦，
1: 李炳辉啊，
0: 起码准你一个啦。哎，
3: 明天你年轻了就好了呢。
0: 安尼哦，
3: 我头下唱了无机关啦，唱了跟那个鸡，
1: 啊，就是鸡，
3: 较好势啊。
1: 比较上鸡，
0: 你莫嫌。
3: 等等的哦，唱了真好势。安尼，
0: 对，
3: 等等唱了真好。
0: 好势不话主势。
3: 哎，明天哦，你再搁再合唱嘞。
1: 对啊，好啦，
3: 好啦，叫人再看麦啊，
1: 好啦哈，
3: 你这是呢，哎，好好听嘞，
1: 好啦，
3: 拜拜，走哎，
0: 是啊，谢谢啦，
1: 拜拜，拜拜，你好。哎 ，Hello， 还是你好。
3: 你叫介绍的是阿伟，改恁旁听。
1: 好了，阿妹哦，好了，谢谢你哈。OK， 好，拜拜哦。好了，来恁这爸母哦，虽然咱这是老实讲，咱是娱乐啦，
0: 嘿，
1: 咱是专门讲咧唱歌哈。
0: 是，
1: 但咱主要是讲今出去我来讲哈，这李炳辉跟这个金门哈，因两个嘛是拢同款，两个拢是目睭拢无
0: 视视障诶，唔是无视，是几乎拢看无。
1: 对了哈，所以唔该讲咱这爸母哦，今日哦。咱这两位公明丁，不管如何，我希望咱这爸母，我拜托您，一定要把这两位公明丁搞我挂好势，
0: 是，
1: 千万唔通咱后半世人全部，我老实讲，有偌济时间咱唔知，但至少爱予咱后半世人永远看会到。永远咱咧行路行好势，莫去踢着咧跌倒，
0: 安
1: 尼咱就记得啦。那伊爱讲个，我希望恁这爸母来注意听。吼、哦，爱详细听伊，咱今日当是讲单出句的吼，佮、哦、加上吼，伊这吼主要是内底新闻拢是一挂专利的，过来拢是吼、哦，咱这吼拢爱单爱单呐吼，
0: 单播单啊吼、
1: 哦哦，对，啊，今日佮今年今日佮升级版的吼、
0: 哦，是，
1: 希望人家把我第一下讲个注意听，你详细听，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00058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这担当的齁。
0: 是。
1: 来今天要介绍这个咱这是升级版的这弟弟金嘛齁。
0: 是。
1: 咱这弟弟应该一般咱外靠你吃的这亚红薯齁。
0: 是。
1: 差别在多位。
0: 过去咱外靠一般所吃的这亚红薯拢是优先的。伊即个即来做，咱升级版起来就是咱家地个咱个做做追遮，
1: 游离型的
0: 游离型
2: 是水的，比较快啊。
0: 追遮以外，浓度啊较悬，
1: 无分本钱甲本后，
0: 无分本钱甲本后，而且咱用喷的，喷的主要啥，要吸收的较紧，
1: 我去用喷的，喷的吹来，
0: 浓度悬，吸收紧，效果嘛走了紧。第二，能够加上这个金盏花的萃取液。过来有一个专利，上特别专利的小米草的萃取，这专利的小米草啥？这就是用假的麦油水，
2: 天然的麦油水哦。
0: 咱这不是和你喷的麦椒的小，你用假的来滴，然后咱麦椒会加增加不灵不灵足济这个。
1: 诶，内出来，讲的水汪汪，内内汪汪。
0: 有啊，枸杞的萃取，你就知枸杞慢慢在煮过，就是咧明白的吼。
1: 枸杞目睭做好的啦，嘿。
0: 玻尿酸，
1: 嗯，
0: 玻尿酸皮肤来水多端多的那个用作这个食落目睭，咱目睭骨靠水温出来了。上重点加一个灵芝的紫米素，这灵芝过去嘛是用碟，但一般咱能用碟咱身躯内底哦。
1: 有
0: 啊个巴西潘加，为什么目睭会收点啥啊？还是讲会发？点的红的时阵，巴西潘家就是要你两百岁，要你失掉去。
1: 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今咱这目睭无药好吃，目睭只咱靠营养的补充。
0: 是。
1: 所以咱今咱这弟弟跟用喷的水，马上喷了，马上吸收啊。
0: 对。
1: 咱甲咱这叶黄素啦，金盏花啦，还有咱小米草天然的眼药水啦，
0: 哈，
1: 还有枸杞啦、玻尿酸啦、还有灵芝吼、紫米素，拢甲直接甲带入去吼，咱目睭所需的。 营养的所在。所以你目睭啊，讲人讲酸啦、涩啦、干啦、黄啦、乌啦、老目油的人啊，看物件往样背来背，每一个人拢足少来喷咱这滴滴金，但是我强调咱是喷咧嘴内底哦，啊，咱这一罐
0: 一罐。哦，你一罐，咱大概就是喷两个，你这一罐会使喷25公至30公，
1: 喷哦，一个二两个就对啦，
0: 一喷只要
1: 25公啊，哦，对，咱这单档的哈，
0: 是，
1: 那咱今日这罐这么好，这滴滴金，好，咱的听众没有跟单足久啊，哈，
0: 是，
1: 今日有甚么好康的优待者？
0: 我妈来讲哦，这一罐药房那边不二价就是2280块，
1: 啊，今日今日，
0: 咱今日吼。每一罐，过你上一罐，唔免2280块，2200块多啊！
1: 哦，本来2280块，啊，就2200的对啊，啊，180块，等等的，你讲个足大声，你等的呢？
0: 我当然嘛，但是这上新的新闻呢，妈妈你千万莫袂记了咯。目睭足够以来吼，你相信我，别来上手术是袂好的。
1: 来啊，咱这等等吼，我讲再讲吼。咱过去你第一届来咱节目推荐着这支滴滴金的时阵，确实一个做娱乐。迄当阵，但是你会记哦，迄当阵是买一罐送一罐的啊。
0: 是。
1: 我帮你听着没有？捐出的一罐是3罐，2200块呢。你我来讲，你叫着，你今日哦，你也把这罐给收起，给凹掉。我讲真的，等下你出体检未出这个大。
0: 所以你是讲国加送2280块，国加一罐啊？你意思？
2: 一罐啊。
1: 好，咱这爸母我讲真，足侪人为着这两类两岸的问题，我相信你。你冇希望，咱只打路行出去吼，挂到去踢掉。我讲真，目睭若乌去暗去，我讲真，寸步难行呢，
2: 都回不去哎。
0: 医生拢有坦白讲，其实白内障开刀开了，
2: 一定爱保养。
0: 我你讲，未短一届好啊，哎，一届短后届一段时间短个开刀。
1: 啊，你嘛再讲，这目睭是靠营养嘛，啊，营养冇可能讲一天就补充够嘛，这是特工长期要来补充的嘛。所以今日啊，我讲真啊，
2: 咱一届机会就好啦。
1: 咱的爸爸妈妈。未记你讲，即马成本加偌济？应该记你讲，顶届第一届就是吼，
2: 未偌济几罐啊？
1: 3罐2000，你今日2罐2000，讲未过啦？
2: 讲未过，讲
0: 未过。阿公，遮尔济见证妈妈，我拄则拢咧拍婆啊，讲恁拢变好啊，恁拢看较有啊，恁拢忙啊变较少啊。按我讲，2罐2200块额外。我可给一罐，3罐，同款2200块，安尼好不好？
1: 3罐2200块，
0: 但是一定拢有但是，不离个30组啊，
2: 30组，
0: 90几啊了。
1: 好啦，所以咱这保护我来看，你只要目睭的问题吼，我来看你常常你目油不然目油壳壳老的啦，目睭壳壳乱的啦，
0: 开始看雾啊，
1: 咱看红色。挂红金的这啦，防雾生色的哦，这拢是啥啦？来你好。
4: 我
1: 来说段子哈，所以人家把我买来关键哦，四组是3罐，只要2200块，但是只有30组了。
0: 对，
1: 你若买来关键来控制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我来哦，咱这大雾吼，咱这两日光明灯吼，我来讲吼，就刚刚咱的大灯，车的大灯同款哦。车的大灯，你若车若开出去，车若无大灯，无开大灯，那是看无路的哦。吼、哦，而且头前有人无人，有危险无危险，你嘛看袂清楚哦。但是今咱大灯，你只要甲气流清气，电话只要甲端起，跟个拍出去，咱的行路，咱的开车拢会当讲保。保证咱的性命安全啦！你啊，
0: 确实啊，你讲对。
1: 所以啦，恁这爸爸妈利用今日这好康这优待哦，这特别帮恁争取的哦，买一罐加送2罐给你哦，3罐只要我这2200块，
0: 是，
1: 这是老实讲哦，以后是无能意，你
0: 不可能。
1: 所谓即卖完不了拢起价起价呢啊，
0: 是。
1: 恁今日我来讲啊，目睭只有目药水在点呢，
0: 是。
1: 目睭你除了开刀一点，给你吃消炎药啊呢，
0: 对。
1: 目睭干。咱靠普通食啊，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咱只应用来改做补充呀。你只要补充的人，你有咧照顾的人，你目睭要退化的速度一定比别人较慢。
0: 妈妈，我甲您讲哦，其实目药水唔是袂使用，但是目药水一般来讲拢是类固醇。
1: 对，
0: 你其实长期你点久啊，你啊目睭会愈来愈涩，会容易有迄个白雾久啊，起来就变作白内障。
1: 对，
0: 迄其实药外部分还是不要一直点，安尼好不好？
1: 对，来，那你好。 来，小邓，做人呢，爸爸妈妈利用今日关系喏，因为这数量有限哦，目睭的问题千万唔当拖，伊目睭无伊要好食，伊唔是讲咱过当后来有心脏要好食，肝要好食，伊无哦，伊就写去普通写保养啊哦，啊你如愈早保养的人，我讲真，你要吼歹机会较少，
0: 对，
1: 哦，你要退化的速度咪较慢，
0: 是，
1: 但是我就讲啊，至少你要先个动好调，
0: 对，
1: 你唔好让伊花去暗去，五分存三分，三分。剩一分
0: 是
1: 来不及了，
0: 你今麦开始哦，目睭开始，你开始有你涩，有你涩的时阵吼，咱的内衣较无穿，你真正在那吃，为什么？平常时的时阵，你有注意看无？咱那目睭哦，
1: 你
0: 安尼在涩的时阵，实在是非常的艰苦。啊，我你讲吼，你那开始有白雾的时阵，甲补充的，谁人即个要等个半年？较早拢用吞的，其实有当阵那要吸收掉叶黄素，无啊好吸收，所以咱即个新的剂型是用。吞的，
1: 来来，康健哦，你好，
4: 我
1: 来小亮哦，所以爸爸来康健哦，只有三十多年哦，每一罐上两罐、三罐，只要2200块，0224260500，02-2426-0058。

0: 来来，动作要紧哦，来你啊，啊来小蛋哈，虽然这把也速度要紧哦，无我讲你，我见恁的提无，恁的抢无啦。为什么这哈？我讲这讲诶，我来讲啊，咱人出去出门要安全，
1: 是
0: 安全的是，我讲天气乌暗，你酷酷，你个一个乌暗就看无时阵，
1: 是
0: 你是最恐怖的呢。
1: 所以我都在讲哦，阿文讲，你今麦目睭那开始有当会伤涩，啊有当做会磕磕喇叭油，
0: 嗯，
1: 或者是讲你看到光线，你会畏。跟阿伯的目睭开始有蚊啊！咧要底下咧飞来飞去的时阵，还是看到蒙雾的时阵。
0: 即个人拢有当来食这個，赶紧来食这個。咱讲今日所介绍的滴滴
1: 机。阿伯啊，我咧讲摩天梯啊，你那不是你目睭开开看无清，看你安怎？今仔日咱所介绍这滴药房，为什么即个半年的时间，咱来研发到这种免用吞呢？和你个较好吸收的用喷的，而且内底咱所有之前我都有讲的巴西番茄，够绿蜂巴西绿蜂胶，啊，够这个小米草。甚至够这个叶黄素基本的
0: 蓝莓啦，
1: 蓝莓
0: 助力啦，
1: 这所有的成分都是要给咱的目睭过了的，然后
0: 对、哦，所以咱这保护我来讲，你目睭起码都要定定的目油酷酷流的啦，
1: 是
0: 哦，目睭拢足够点的，足够酸，足够涩的人吼，目睭拢无爽快人，拢会当赶紧来补充了。咱今所介绍咱这滴滴金用喷的，喷的嘴水喷的就水吸收的，咱目睭的营养素，
1: 对，
0: 赶紧给补充好了去吼，来，咱这等的吼，
1: 对。
0: 就是人讲吼，不要大作业，等得等足久的，等半年以上啊，要等要一年啊、喔。来啦，大作业吼，咱今细作业买一罐，咱搁加送一罐，
1: 阿文搁加三十组一定拢无啊。
0: 三罐2200块嘛，啊那大作业两组起来，
1: 大作业
0: 嗯。
1: 我先讲五组多啊，因存无啊济好不好？
0: 无啦，五组未使，五组上少啊啦。大组你要
1: 来大组来讲，大组唔到三罐，搁三罐等于六罐啊。
0: 六罐的四千四，
1: 四千四啊，对吧？哈、
0: 嗯，
1: 卖超过四千啦。
0: 嗯，
1: 哦，咱苦民所苦，阿无目睭熊熊拢被看无去啊。3800块，
0: 三千八百块，
2: 三千八。
1: 我讲哦，我先来讲五组，我有按好啊，妈妈，我讲完了，恁就随来拼这大组吼。咱大组唔到六支。
0: 嗯。
1: 我搁加上一支啦，你好不？
2: 搁加上一支，
1: 七支啦，
0: 三千，哎，三千八百，我七支呢，
1: 七支。
2: 你囡仔拢会当吃，都出来大大细细拢
0: 会当吃。来，咱这爸爸妈妈爱动作爱紧哦，伊我讲
2: 七支哦，
0: 目睭即马是大人囡仔拢同款，大家手机爱用家呢。
1: 你加一支就是要你，
2: 七支呢，
1: 七支
2: 3800，
0: 来你好，
1: 一支才500几块呢。
0: 哎、欸，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目睭的问题，拢会当关于来补上来你好。
1: 五组接完得啊。爸爸，
0: 喂，来你好，
3: 喂，嘿，你好，
0: 嘿，素贞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
0: 是，
3: 哎，那我
0: 来，你等一下，你
3: 可以
0: 一瓶好
3: 几次，
0: 好来，
1: 每喷一次哈，差不多2cc， 你差不多用
0: 玫
1: 瑰盖里啊，差不多可以喷三，差不多20次到30次，
0: 哎，
1: 好，
3: 阿关，
0: 哎，谢谢你哦。
3: 我哦，你要大灾，
0: 你要大灾呀，呵，
3: 我
0: 向
3: 你
0: 告，我知呵，
3: 啊，
0: 好了，我知啦。
3: 啊，你当时来，
0: 你的明仔载好不好？
3: 哦哦、
0: 好 ，OK， 好 ，OK， 好，谢谢哦。好嘞，咱这爸爸妈妈，我能强调一下吼，咱这一罐是30毛的哈，
1: 30cc 哦，
0: 哎，30cc 啦哈，伊这一盖你就喷一下，
1: 对，
0: 一罐吼会当喷超了25天至30天，
1: 是，
0: 哦，所以你一缸的，但是你想哦，你喷一个等于是食外口人招人，
1: 六粒
0: 哦，
1: 六粒，
0: 所以伊的成分是足够的哦，
1: 是，
0: 来你好，
4: 哎，
0: 你好王大哥，是你好。
4: 大作诶，
0: 好，我给你下起来哈。OK， 好，谢谢。
4: 阿叔，唱起来要好哦，谢谢阿
0: 伯。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我处理哈。好了，所以人家爸爸，今仔咱这目睭的营养素，咱的滴滴金喷咧嘴，水喷水吸收的哈。
1: 是。
0: 今日咱细组就是买一罐、送两罐、三罐，只要2200块。
1: 是。
0: 啊，那大组是七罐，3800块。你好。
4: 2200哦。
0: 哎，是你好。
4: 阿
0: 我是阿姨你好，是，你要大桌是，
4: 大桌
0: 的，好，我给你下起来哈 ，OK， 好，谢谢你，好，那我叫主，我叫主聊，我叫主聊哈，你也应该明仔哦哈，你也嘿啦，你也可能明仔好不？
4: 好 OK，
0: 好 OK， 拜拜哈。咱然后台北市、新北市的哈，拢过天岗了哈。啊，你若讲好外关市，咱就是吼爱等到后日去吼。那你好，
4: 喂，
0: 嘿，是你好，嘿，来你小等点哦，莫挂哦，你莫挂哈。 啊、来来来啦，莫挂哈。好来，所以咱就把来大组只有五组呢，即卖已经提两，即卖用
1: 三组，三组
0: 提三组去啊，
1: 剩两组，
0: 剩两组呢哈。来四组就是两，四组就是三罐2200块，大组就是7罐3800块。你好，
5: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5: 我改大桌，
0: 你要改大桌，已经给你改过了哈，
5: 啊，你那在哦
0: 哈，啊好 ，OK 好，啊好，啊好，拜拜，来你好，来你，来你稍等，你上双号的哈，好嘞，嘿，来你好。嘿，你好，许大哥，你好，
6: 嗯，
0: 嘿，你好，
6: 那一直给啊，
0: 小组的哈。
6: 嗯、
0: 好，我下个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阿你大组还剩一组呢哦，我来控制艺术。26000502426005800。你好，

掉，保存到一条的性命。今后的我，目睭看袂到一切，予我人生感觉生不如死。后来，受到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的鼓励，在一款亲情甲着友情的鼓励之下，予我继续搁再活下去。人总是有自卑感，尤其是阮这款目睭看袂到的人。虽然阮是依靠唱歌、拼命来维持生活，但是这是阮用血汗所换来的代价。阮并无请人动手，阮只是希望社会上的人，人依靠轻视的眼光来看待阮，更加希望社会上的人。

0: 我食食诶有改善诶。
1: 诶、欸，啊，你当你感觉都有改善？
0: 我是本食吼，迄目睭啊，拢会洗目屎吼，啊，目睭啊点点啦吼，啊，目睭点点拢逐摆安尼点咧，目睭闭未开啊，啊，闭未开，食食诶讲，食两三天过咯，啊，我。那目睭诶，眼屎啊、喔，它自然会跑出来了。
1: 本来目屎掉内底，
0: 就变来目睭闭未开。
1: 啊，今前那弟弟今照了两三天了，你就发现讲目睭加足舒服的啦。
0: 哎、欸，食啥拢食无进步咧。
1: 嗯
0: 啊，我目睭是足严重啊，迄个啊，你保护无电费吼，爱按一个七十干嘛咧，规片咧，像遐一片山啦，一粒灰灰安尼，拢安尼灰灰，今麦较袂啊。
1: 啊，今麦袂啊。
0: 现在不好了，已经坏掉了。我以前也是有受伤过，以前上班呐、啊，被那个汗洗烫到，又被那个进的水喷到了。
1: 啊，有喷到眼睛哦。
0: 喷到眼睛里面去，那眼睛张不开。
1: 哇！
0: 啊、喷到眼睛后来就慢慢蒙掉了。但现在都，我、哦、上前两年哈、哦，每次都跑眼科，哎，两三天几天前就去给眼科挖出来，哦，就很多毛病了、啊，都
1: 对。
0: 我假的话，现在未来我都在跟假哈。
1: 嗯，恭喜你，恭喜你呢。
0: 恭喜，谢谢你。
1: 好啦，谢谢你哦。好，谢谢谢谢。哎、欸，你好。
2: 啊，我没给给你买啦，啊，你这摆送什么给啦？
1: 你要买咱的弟弟金票。
2: 哎啦。
1: 阿姨，我借问一下，你弟弟金吃了如何？
2: 我较早目睭。因为我有开刀较无明啦，即卖有较光化较明啦。
1: 哦，有开过刀啊。
2: 哎，那迄近视足重的啦。
1: 哦，啊，较早看袂清了，食咱的滴滴金了，即卖感觉，哎呦。
2: 啊，不过红眼看袂清，刚刚有看迄光光较灰灰安尼啦。
1: 有骨甲伊早比起来差真济啊啦吼。
2: 哎、哦，蠓仔了了啦。
1: 啊，蠓仔嘛，
2: 两米拢安尼。无啊，佫有蠓仔，啊佫有哦。佫
1: 有就对啊，有佫吼，佮伊
2: 早。本来我迄开刀迄类。看电视拢乌啊，啊，即马有较光，
1: 哦，即马较光啊，啊，蚊啊嘛较少啊，
2: 人来看较有
1: 啊，好，谢谢你，你，
3: 那讲美国爱一组吼，讲吼，伊即马，这阿姨讲吼。今嘛吼，拍麻雀看较清楚。哎、欸，这真嘞！
4: 五栋未看做四栋减一粒。
3: 我讲真啊，你有当时目睭啊模糊，二万看做三万呢。
4: 哎、欸，加一撇出来。
3: 啊，结果人看高，好笑啊，炸糊啊！嗯、
4: 这真哦。
3: 所以咱都在阿姨讲，伊讲吼，今嘛吼，看物件看加足清楚的啦。
4: 人会老啦，
3: 嗯，
4: 所以咱的五脏六腑器官相对，咱这两粒的灵魂之窗买对的孬。
3: 真正
4: 哈，是爱加补充营养啦。
3: 应用只要脑搞，咱这保护也退化速度一定是卡慢的。这是一点。
4: 原来有五六只蚊，你上无多一万年水无去。
3: 喷咧嘴的哦，
4: 对，喷咧嘴的哦。
3: 咱这弟弟更是喷咧嘴的哦，
5: 喷咧目睭哦。
3: 啊，喷了去了也甜甜的，很好吃哦。
4: 是
3: 哦。啊，但是你配下嘴来，都有玻尿酸的关系。
5: 对对。
3: 所以你爸妈你啊，目睭拢看到根。
5: 惊
3: 根
5: 的
3: 啦，
4: 胃根、
3: 胃关的啦，我看到根做不爽快啦，看到根的老白油的啦，
4: 是
3: 看到根的生的下面啦，把最点的啦。
4: 有高血脂的，你本身有高血脂、高血压的，安那讲，咱你来对根嘛去脱掉的，你又看个感觉，还是有慢性病、糖尿病，甚至有你有长期你吃药啊，你今仔日拢爱来定工去做啦。但是都只我有讲过，我拍摄我跟你两阿伯讲，我都无限上纲，一直做手机落去，咱这是上新的专利成分。你过去是拢用捏，用迄个卡布西露捏啊来食的哦。起码是你喷两喷一下是等于食六粒的意思，拢多一罐哦。
3: 喷两下等于食十二粒啦。
4: 十二粒的意思，啊、一罐用喷二十五缸。
3: 哦，啊，这让双作性诶，
5: 作性诶。
3: 所以咱叫爸爸妈妈，我咧看，咱过去你可食足侪过目珠诶，无唔对，你继续食。哦，你食了别继续食。
4: 是。
3: 但是你啊，讲要讲哦，再进一步诶。我讲你配啊，食咱的弟弟羹要喷过来，
4: 是，
3: 我叫人喷在嘴内底，最喷的足紧就吸收啊。
4: 对，
3: 好不好？来，咱这保护把酒杯挂好，真正就是靠营养的啊。
4: 是，
3: 啊，这边营养要靠什么？靠咱家所有内底所有专利的，
4: 是，
3: 有小明草啦，
5: 玻尿酸
3: 啦，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
5: 是，
3: 人这
5: 高级，哎，
4: 哦，个灵芝的这个紫米素，
3: 全部拢在内底啊，哈。所以有啥物足这样食个足饿了，就是安尼哦。来，爸爸来细组的三罐只要2200块，大组的。七罐3800块，
5: 七罐3800，
3: 来控制艺术艺六控五八零二 024-2620-0058。你好，你好，来。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飞就会开 FM 88.7 88.7，让你发，让你拉起7，花园。

0: 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江淮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罗溪堰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罗水溪堰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真真彩彩捡到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奇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找哦。所以有。
5: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公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湖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转线来哦。大刚大刚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了吼，啊，所以也希望你在旁听收听的过程当中，无清楚就靠电话来。啊，咱所有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合法的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啊，当好朋友应该拢知影吼。啊，都即马有活动，当然爸爸妈妈人人拢会向把握着时间咧，做做，也希望你遐无指定药局诶，啊，你毋捌使用过公司诶产品诶，有想要来参考着公司诶产品，拢敲入来公司诶专线，互咱家己服务一个机会，啊，互你家己嘛一个机会来甲家己诶身体管顾好势。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 93，空九七二九空九一九三，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哦，那无头白接听哦，较歹势，但是赶快以陆续真紧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当然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捧场收听。啊，咱老卡点怪，我真紧赶紧做个，赶紧来甲恁做一个联系啦吼！啊，咱赶快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静风甲咱报道气象。
1: 哎，你小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即马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赶快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区拢是会在好天，下晡开始会不定时落着短暂阵雨，尤其是北部地区、较山区的部分，甚至拢是落着大雨的雹。所以，好朋友，最近天气非常无稳定，一时啊汹汹落大雨，一时啊是大日头。造成早暗的温差真大，你出门就爱给你注意穿插，小心卖去感冒着。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4度至30度，中部25度至32度，南部24度至31度，东部25度至30度，天气。暑湿炎热，早暗温差大。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的指数，空气普通。即马来预报去查油，要去啊是要落，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调整，查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不过啊是爱等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甲准算，即马先来预报予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甲时间交等于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静风甲咱报道气象。讲到最近这天气到凉爽凉冷哦，秋天来。啊，当然即马秋天的这个季节吼无介明显，但是同款嘛小较凉爽几凉。啊，无过去吼，好，逐工拢36、37热干的嘛。自从落雨过去了后呢，到温度有下降。即摆是秋天，哦，秋天第一穿长袖嘛较少啊吼。啊，因为即摆拢较湿热啊。啊，不过确实温度感受无啥共款。 这种天气真容易吼，早晚温差大，造成一无小心，一无注意，啊，当到吼去感冒啊。啊，咱拢不爱感冒啦吼，啊，咱嘛希望甲爸爸妈妈大家提醒，就是讲，在咱家己的身体当中，家己上清楚啦，靠家己来管控，也希望大家拢平安健康。相信讲你老爹注意吼，啊，在咱的身体方面啊，当然都给一份保障。啊，所以咱拢特别伫电台听，有甲爸爸妈妈来做提醒，当然希望你也多加小心，多加注意。即马感冒人足多呢，唔知讲你有去外口看到无？哦，外口感冒人吼，你听到会惊啊？讲哦，本来都感冒呢，也无安怎，啊才较严重，去带伫病院内底啊。那这种情形哦，真多，当然也希望人人亲像在这季节多交换、多交流的过程当中，咱特别小心加注意，确保家己身体健康安全。同款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对咱的人体当中，各项拢有好，无歹哦。过来交朋友来讲新闻。交别人讲到新冠肺炎已经加点，那亲像流行感冒同款，所以即马疫情看起来威胁同款存在。中华民国基层诶医疗协会听听，阮在即马伫认为啦吼，即、這个胸部干事罗元璋伊伫认为，为着避免即个疫情预估唔对。这个疫情降低到一寡讲，这个患者的数量，所以伊希望政府在新冠肺炎流行期，会当来扩大新冠肺炎快筛检报，或一寡应该讲来快筛的人，也希望讲会当提关掉吼一寡检索。协会理事长周贤章也伫建议，也会当讲考虑透过公务的一寡医生指引，着扩大公费新冠肺炎快筛费用。经由拢有人伫建议，但是健保署也伫统计，去年新冠肺炎病毒抗原检查的申报点数大约是1.63亿，啊，即马。根本几乎新冠肺炎的快筛对象，每一届检查快筛的点数也在150点，非常接近医生成本的计算，讲啊看起来是无符合着这个理想，无合理啦。啊，所以因这个建议，但是呢，经由这个周先生搁在讲，根本相关的条件需要一层一层的讨论。因为健保同主要的任务是预防保健，啊，个疾病治疗，可能扩大提供着，唔是讲高风险的族群新冠肺炎的筛检，而是那讲来做一个检验，是在公共卫生一个防疫的用途内底，一个会当透过着公布预定预算，避免着影响健保。这才是公共即讲吼，因爱做工课公务啦，啊，所以唔是讲一直拢在食健保豆腐啦。即卖新冠肺炎快筛，照你讲吼，你也讲叫即个健保全部拢来扩大支付，也无道理啦。哈济年啊，吼，疫情新冠肺炎，人人拢知影讲，迄呐感染着真严重，拢爱靠家己呀，身体家己个。无法度大行叫卫生署吼，大行来讲提供较高，啊嘛无法度讲大行来家己吼补贴较高，无可能啊，吼、哦，所以身体健康就是要靠家己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即马为着要来抢救减少生囝的危机啊，政府依着现金补贴。吼、哦，拢用着补贴的进程，但是看补贴着讲生囝哦，第一胎领偌济，第二胎领偌济，第三胎领偌济，各地方的政府拢有安尼做，但是咱亲像无真真正正有迄个作用呢，吼、哦，看起来是无作用呢， 好像大家无感觉，没感觉啊。阿囡阿妈无愈生愈侪呢，没有呢。诶、欸，他这不会生囝，这我在看点着吼，国家诶一寡吼情形交总控造出来，所以真正互人疗伤未走啊。啊，这样要安怎？要安怎呢？人人嘛是伫想办法啦。啊，就是希望讲会当提供予大家拢有讲吼，即、這个生囝补贴人人会想要生，看起来无这种情形。赖清德总统将减少生囝的定义，定做讲是国家安全危机。五月份有召开着国安高层的会议讨论的对策，迄当时一口气公布了总经费3800亿。哦，我在讲合作，这就是生囝减少囝。哦，你若来说都有大礼包，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诶，这动力啊！阿姆哥大大地发这大礼包，感觉少年人无法度因为安尼解诱拐呢。你用这个大礼包甲成功哦，恁来生囝啊，都甲恁斗三共吃，看起来是无啥感觉。少年人想要过家己的生活，啊，大家压力重。啊，过来即马社会当中有真侪真侪迄个感受，都是因为即马目前吼，真侪感受都是外口有真侪诱惑啊，大家想要过家己的生活啊，无人讲为着要生囝传宗接代，因为即马人比较希望家己好好生活。无亲像过去农业社会当中，哦，爸爸妈妈讲各生各生各来生，哦生啊，囡仔后代会甲你车用的友好，哦，即马看起来交过去迄种情形，那亲像有淡薄差别，无啥共款啊，差别差足侪啊，差足侪，互你疗伤袂到讲啊，即马人是安怎啊？哦，都互你疗伤袂到就对啊啦，因为即马人个拢要为家己。好就好啊，不要管讲啊，你好我好，大家拢好，较无伫咧想到这样呢。就是你用一寡补贴，我家己爱赚钱爱生活，我生活真艰苦，我哪有时间搁伫讲互你政府补贴这啦？啊，所以有诶吼，无法度有这种情形。啊，当然少年人不爱生，你无论用偌济万几十万，伊不爱生就是不爱生啊，这么足头疼呢。哦，所以在这部分，我在是上头脑筋呐，啊，我在互人疗伤未到的代志哦，做多啊，啊都尽量啦吼，大家尽量啦，都有法度讲想要生，政府给伊斗三共饲，真正是做好个啦。啊，你若讲你不爱生，同基本爱家家管顾好些啊。啊，即马拿年轻来讲呢，依照管饲。出生率上最在连江关，其中过来大东关，过来是新竹关，同家不爱生囝是嘉南市，过来嘉义关，过来台南市，应该讲要生囝较偏僻，较偏僻人个要生啦。你若较多个区个，有真侪较无受到这個。诶，讲好做家己想，讲我家己补贴着钱。我讲我特别过家己的生活，无想要生啊。啊，饲囝无定友好，啊，我用着遐侪时间，用着遐侪金钱，到尾饲着一个不好囝，还是饲着一个有生那无生的，啊，该栽培去外国留学也无爱回来，啊，是讲该栽培好诶，啊，到尾唔知讲爸母会辛苦。唔知阿高兄阿高嫂呢？啊，所以即马都大大社会转变，演变有这种观念，啊，所以呢，应该由观念开始来改变啦。吼、哦，你若讲生出来囡仔拢真友好啦，啊，对是大人做好个啦，吼、哦，啊，交过去的观念做亲像，唔是像即马讲用牛奶饲出来囡仔吼，那亲像较牛安尼，看到人要生无啦。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朱海军所唱，暖暖沙仑站。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
1: 那对。
0: 你好，我是社会现场，我是艾丽。
1: 哦，艾丽小姐。
0: 哦，你好，黄大哥。
1: 哎，你好，你好，你袂歹啦哦。
0: 谢谢谢谢，有恁的支持啦，啊，有恁吃好到三团啦。
1: 有哦，我拢嘛甲你算团啦，我欠钱卖去，拢过啊头过啊尾，拢都甲伊讲啊。
0: 哦，感谢你呢。
1: 没啦，这里还有个介绍一组哈，伫市场内啦，何必市场内？啊，伊加工你后抓来哈，拜托加买嘞，啊，我好啊。我是吃迄个卡好羹，啊，我介绍伊嘛是要吃卡骨的。
0: 好，
1: 煮咧卖菜啦，迄天就是摕一包卡好羹去卖，迄个后头市场内一个咧卖豆干的，咧罗钱的，钱阿爷迄啦，哦。啊，这黑的是，你想啊，你提先啊，伊是好奇啦，哈哈，去第一包什么啊，看为啥先人啊嘛，
0: 嘿，
1: 啊，你问我啦，啊，我咧讲我听啦，王姐哦，哦，你先等，较骨袂惊，无力，哦啊，行袂远，啊，卡算啊是要爬楼梯，那落楼梯都卡骨连软去，你讲啊，爱讲好。我讲有好无好，你唔免食了，你就知影。你包你唔免食了啦，你就家己知啊。啊，那食了那好，你就再去继续甲买就好啊。
0: 是。
1: 安尼啦。
0: 哦，是讲黄大哥，啊，你那食好。
1: 啊。
0: 你拢食好，搞阮到三团呢。
1: 哎呀，哎啦，食好的新鲜的个人补。
0: 嗯。啊、你家己是安怎食个经验较好？
1: 我都食，反正我早时啊拢咧运动啊吼。
0: 嘿。
1: 啊，咱有咧运动，可能我那有差啦。哦，但一般人吼无运动的，我那有差，脚骨就会较弱。
0: 哦、
1: 啊，你行啊较大滑，哦，啊较有力，啊较袂。较袂讲爬楼梯，啊，若要落楼梯，爬起较简单，若要落来吼，较过会软去咧。
0: 哦。
1: 后壁这脚骨会软去，会不贵不贵着诶，咪啊。
0: 会软脚得
1: 着。啊，食迄都袂啊，我全都好去啊。
0: 哦，这算讲你的经验。
1: 诶啦，啊，阮早人食是食，伊原来食烤火鸡，哦，啊，搁食迄个。迄个啊，对呀，杨惠红，
0: 嘿，
1: 哦，杨惠红跟你食才对。
0: 啊，那你下苏人啊，先做啊，那来啉杨惠红。
1: 伊咧食，龙爷食，头啊食两罐，啊到尾啊，伊咧讲嘿，啊都有较好呢，哦，啊手脚筋也有好啦吼、哦，啊这个啊做，

0: 差价多啦。我话差价多，你家己赚啦吼，啊，再咱来讲有较好，你若要签啊，都卡算一日接个接一罐啦，都啊。
1: 好。
0: 保养一下安尼啦。
1: 是啊。
0: 哎啦，因为你恁咧吹吹箫的吼，算人人拢有认定啊，家己学了吼。包括都食了，食的你那个食了都固定固定啦。
1: 好，阿介个古今冇得犹太呢？
0: 有啦。
1: 两盒1600块尔。
0: 哦。
1: 大哥，做感谢你嘅啦。
0: 啊，亲像。唔通讲。
1: 唔是亲像你讲诶，啊，你伫外口伫走跳，啊，你嘛看这边看遮多啊，对吧？吼，物件好用也是不好用，应该你真清楚。
0: 哎呀，那该用，咱就家己支持；啊，那不用的都，想要家己问我不爱。
1: 对啦。
0: 哎，
1: 谢谢啦。
0: 对啦，要叫我学别人讲，我阿那唔敢。讲多好朋友食，啊食那无效，啊咱民族要也多死。
1: 是啊，别过心啦，对不？
0: 哦，对不？
1: 嘿啦。
0: 哎呀，咱。咱人介绍，我那爱的责任嘞。
1: 对对对。那后
0: 边讲话还人开点，不能急，对不？
1: 系啊。
0: 啊，我都食有效，啊你食看卖嘞，咱就卖家己讲。
1: 是。
0: 啊，你食好，你得搁介绍别人啊，对不？
1: 有啦。
0: 啊，好有咱也唔惊人气啊，对不？
1: 那唔惊人比较啦。
0: 哎，那。
1: 好，啊，都食好，你再来参考，还是讲你食别人诶，无感觉，你再来参考咱诶产品。
0: 哎，那，哎，那。
1: 好，大哥，今日非常感谢你甲阮做见证哦。
0: 有缘对对，上山下来，我都伫国标边咧。
1: 好啊，再来佚佗。
0: 老师，再来再地方红茶。
1: 好，感谢你，啊，那来公司这边再来公司红茶嘿。
0: 好啦，谢谢。
1: 大哥，感谢你哦。
0: 不会
1: 好，大哥吃好，再跟我到神团哦，哈。
0: 哎啦，你放心，你放心。
1: 好。
0: 哦，下面啦，刚报，阮老个甲讲，哎呀，咱男小样趁钱，唔知计钱啦，你够趁钱嘞。我袂要紧，咱功德做好就好。
1: 是。
0: 哦，看人后边要甲你讲什么话，实在去讲袂要紧，讲出去这是咱的。
1: 对，有影。
0: 来啦，好，谢谢，
1: 再来，
0: 谢谢
1: 好，再见哦，
0: 好，
1: 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再见，
0: 好，谢谢，
1: 刚兄好不搞家。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黄西电所唱。流浪到台北，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啊，当大刚在旁听收听呢，这部好朋友应当知影吼。你若打电话去排电话，占三部分，再个利用再个卡就好。啊，我真紧赶紧下来教你做一个技巧。啊，咱好朋友嘛知影，我都伫个讲话电话无落接听，亲像他个阿姨讲，啊，艾丽我赶紧要来做文产品。啊吼，边啊本来有一个厝边隔壁郭太太，伊嘛讲要买，啊你无水卡来，伊即马行登去厝啊，等下换卡够卡，马紧。吼，我伫咧讲话无落接听啊，我伫电台遮拢有说明较真清楚，我也希望爸爸妈妈大家拢有听到啦。吼，安尼咱对你较袂歹势，安尼好无？吼，所以咱伫咧讲话过程当中，我都希望大家有听到吼，啊袂讲啊，我差不多该接听电话。我统一直接讲，就是和大家拢统一有听到，安尼好不好？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啊，你也打电话进来，我才有记录，我等你，叫你来做一个联系啦，吼。啊，我即马要来讲新闻啊，叫咱的好朋友来讲到，这个亲像你唔在讲爱食冷饮无？尤其今年中秋月饼，迄拢有南投冷饮啊，啊，拢爱食蛋黄酥对无？蛋黄酥做侪人爱食，啊，其实我嘛真爱食啦。啊，若认真讲，啊，但是做蛋黄酥，刚刚拢出现冷饮，啊，遐两杯要安怎？两杯老真多呢。吼，达当达当，包括人做蛋黄酥的迄种同款啊，迄冷饮头啊济，就是要包鸭来底嘛，啊，大家要食蛋黄酥嘛。啊，两杯嘞！你卡落去，两内底有两杯，啊，搁两斤嘛。啊，两杯拢捞起来，捞起来，啊，捞起来吼，这里两杯都唔知变哪来处理啊，来用啊。亲像咸鸭卵来讲啊，迄、那个两杯吼，因为咸度伤过悬，啊，干会当摕来做处理，都是喷来处理掉。啊，即嘛吼，大家他开完在弄碟变脸嘞，刚刚像讲。哦，这处理呢，要再建两杯吼，哦，还佫开钱叫人来载。每当平掉真济兼鸭卵的两杯，超过4300吨。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吼，哦，业者讲啊，这种的痛啊，赶紧想办法。农业部诶，前生啊，试验所，迄温在讲有用着5吨开始来开发专利的技术。将咸卵迄个两倍吼，咸度大大个降低，会当讲来个无咸正，啊，佮添加着会当只个天然植物的成分，互春来只两倍，佮煮熟了后，袂讲吼你脆糊糊，啊，保持着迄个口感，啊，内底还佮有高纤维，适合着吼，亲像若讲有伫运动的啦，牙口较无好的是大人啦。啊，签两百专利技术，即马讲有豆豆研发出来，啊嘛转互民间厂的生理人在做呀。啊，最近都开始开发各种高两百产品来上市，预计吼会当创下了超过差不多1000万达当这种的产值。啊，无足底即个减压两个两百吼，拢啊平掉呢。啊，即马竟然改原本讲会当去赚1000万的山顶呢，哦，真的是不可思议呀！啊，可是这种会吃的物件，你哪当改变新创新，哦，个会当赚大钱哦。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这是这个中华报道吼。 有一名姓黄的查甫的，今年二月份到三月份在社会社交的平台有大文，讲合作要抬偌清的，伊讲伊要抬偌清的专家啦，啊，佮要抬青岛等等，拢讲着要共抬啦，啊，到尾啊，因为检察官伊照着刑法恐吓公众。啊，佮有恐吓着危害安全这种罪该起诉。不过，这个中华地方法院法官第一认为，啊，姓黄的查甫的吼，伊在家己的口子内底老话尔，无通知着讲，哦，伊要共恐吓的人，还是讲要杀的人，伊无通知啦，无通知赖清德总统，还是讲领导，还是讲青岛的，伊无落。有什么任何证据显示讲有共恐吓得着啊？啊，恐吓的人嘛无感觉讲迄个惊吓，啊，所以中华地方法院该判无罪啊。但是你既然讲要共杀啊，有共恐吓啦，你讲对方会惊未惊？大家嘛拢会惊啊。你楼底下总是有人看到啊嘛。中华地检署对此不服，感觉讲伊就共恐吓，你才该判无罪，表示国家的官守。工作处，啊，佮有一起的所在，听听拢有真侪公务人员、公职人员，民众人人伫遐。假使姓黄的查甫的，那攻击着国家的元首，有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啊，所以这个损失也一定造成哦，公众的人人惊吓。姓黄的查甫的明显有犯罪啊，所以地方法院检察官，伊感觉讲不服，你甲判无罪，我不服，搁伫上诉。当然，咱听到这哪个判无罪嘛无啥，因为你讲讲要讲台啊，吼、哦，你有讲出来，咱有看到有遐个，搁来大家嘛惊啊。啊，搁另外有一个案件吼，含这要清场要清场，过去差不多大多数拢判讲决定有罪嘛。啊，比如讲过去吼，有一个姓柯的查甫的。伊交这名姓黄的查甫的，伫去年拢发文，我讲要大文要抬青岛遐个咸书，也是讲要抬占收着偌清点，有讲讲着遮个话语，啊，鼓励民众讲来抬死着民进党的遮个动物。台北地方法院就将这姓柯查甫的判刑两个月，啊，台南同款这案例，吼、哦，也将姓黄的。查甫判刑两个月，依旧罚金2000块。哦，这拢有过去类似的案件。啊，即马即个算判无罪，啊判无罪，当然检察官不服，啊，所以伊即马同款也搁伫上诉。咱饭会当乌人食，话袂当乌人讲啊。啊，你人恐吓，还是讲话啥哩乌人讲讲？即马当唔当？你若甲人讲有伤害到的一个歹听话，人也可以去甲你告呢。哦，所以咱也是讲吼，在即个嘴讲话时阵吼，人讲收掉即个口德，吼讲话讲得水，啊，咱都会多多有福气。啊，你啊，即个嘴的口德无三叠手，乌人讲话，哦，这就激起小台。啊，无就是这个嘴若收无掉，下当你就无啥物好运。因为这个嘴讲就是守财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立法院立委高金素美，国会办公室进前的主任张俊杰，为着高金素美贪污的案件，伊都是核心看小的大校办。伊互人讲要甲判刑，啊，结果吼，互交保，啊，结果交保了后，啊，煞破坏了迄个手环，电子手环都走去啊。即马台北地检署今年二月份指挥着调查局、国安局者去敲高金素美所住的所在国会办公室，因为牵连着贪污，啊，所以来起诉，啊，佫还袂讲着国安的部分，敢改羁押尔。积压满四个月，哦，牵连着诈领一个补助助理金，差不多933万，啊，求刑16档，啊，到尾后交保了，伊就无去啊，后都走去啊呢，啊，即马高院毛在电工哦，高金素梅伊个有两个助理红收啊嘛， 哦，啊，即马即个造节张俊杰，哦，即马说荷兰发家讲，诶，伊为台办吼，啊，联络着南部诶好朋友，啊，好朋友啊，就含伊南下来到嘉义，去到嘉义哦，啊，找好朋友，佮来个一个叫做周焕凯旧车，啊，即由即好朋友开车载即张俊杰吼，都走。啊，即嘛去找这张俊杰找无嘛？啊，就由伊个好朋友讲，就请这周焕凯哦，开始去改敲去改抓哦。为什么去帮助伊会当逃走？这周焕凯伊无明确讲出伊个好朋友是虾米人个救车啦？好、哦，即嘛伊赶快和检察官得做了解嘛。啊，认为有公道抗啊，还是按袂着一个证据？向欢迎申请改这周焕凯改申请羁押。即马目前高金素梅这个大校房哦，张俊杰诶洪通志吧，啊走去啊，啊到底是不是有离开台湾啊？检警单位依照着即马掌握的证据来判断，无排除任何的可能性啦。啊，但是负责看山借车的人，嘛唔知为对去呢？刚抓到车借人迄个人。张俊杰交好朋友为着规撇着强掠着，为台北到嘉义，哦，讲拢爱变衫裤呢，连咪穿这条衫，连咪穿那条衫，连咪换车，连咪换迄台车，换车换来换去，同做六届。目前确定好朋友是查甫的，但因常常衫裤变来变去，嘛无到辨识着讲伊的身份，啊，所以人要甲掠哦，有淡薄困难。根据了解。周焕凯，伊讲我只是予人甲我拜托，我恰就朋友用尔，啊，我也无甲伊载过，无载过迄张俊杰啊，也唔知讲伊身份，更加唔知讲伊交高进素梅牵连这案件，啊，所以即马暂请，都要搁在通缉，啊，这张俊杰到底有都走去到中国大陆无？我暂请警方，我即马拢有保密啊。有人讲，伊个查囝含囝婿拢伫中国大陆个北京，伊可能就走去遐嘛。但是，如果你那是为分机场，就查讲有进出无，因为爱护照嘛。啊，你啊有其他管道，当然都唔知呀。啊，但是即嘛冇可能讲伊人要搁伫台湾，吼、哦，因为伊叫好朋友讲借车走去到南部，反正个也袂处理，啊冇可能讲坐着汤啊。哦，就是讲船只吼，秘伫迄个船只内底走出去，所以即马赶快拢要搁伫了解当中。啊，即马所有牵连这案子的呢，尽量拢吼家羁押禁见，因为毕竟这个案要搁伫审理当中，然后啊，结果人就走出去啊，即马互人料想袂到，所以有真侪，可能拢感觉讲不可思议啊，啊哪会安尼？啊，都单台那杀掉的时阵哦，所有真侪代志，才有知影讲高金素梅到底有贪污无贪污？啊，即马看咧呢，煞一个去要走出去，大校房个走出去，啊，当然所有代志都会检查，也搁伫追查当中。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比如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即马目前吼。在这个美国啊，美国政府扩大大哦，第一吼要抓这个非法转运的西山地的定义哦，比如讲哦，中国大陆的物件总共买好去到美国，啊，伊就会开始讲啊，这个物件为对来，你要表示清楚。咱台湾嘛，同款呐，不爱和人西山国哦，西山地你。要进口物件来到台湾，比如讲这都中国大陆物件，你就写中国大陆；啊，你啊讲香港的物件就写香港；啊，你啊讲新加坡就写新加坡。啊，有的是用中国物件去到新加坡，新加坡较高级要到台湾，哦，安尼就叫西山地呀。哦，事实都不是新加坡的物件，为中国大陆去你遐，你遐个西级吧。好、哦，所以即马美国开始就扩大要来。来讲吼，来抓这啦！啊，美国未来可能不止追查着商品，最后 我看你这物件敌对生产的，恐怕讲过来，搁会进一步检视着，是不是拢是中国大陆的原料，还是讲中国大陆零件，甚至是不是有牵连着中国人投资，也是这企业有参污在内？北京那边的报告在点名吼，包括着越南的胡志明市电子业、马来西亚槟城塑胶制造业，抢走了美国工作人所有做工课的工课，都加至新加坡嘛哪里有可能合作着中国的商品设计链，结果物件违法违入来，但是拢是中国大陆物件。所以美国即马伫加强海关申报，啊，佮有追踪的制度，要求进口商提供佮较侪资讯。未来甚至有可能追溯到原料的来源，你这个原料为对来？哦，即马检查佮清清楚楚，啊，甚至要申请要入来物件，拢更加好严格。就是同主要无爱为第三国家完成哦合成了后。啊，个合法生产入来到因个国家内底，啊，所以即马经济部亲像贸易署也伫个讲，进口货品原产地是由对待进口入来，海关认定美国海关是伫考量哦，即个货的名称啊，个特色，好啊，个用途是不是改变加工过规定，还是讲过去的案例？即马进行着吼，深查实际地了解，业者出口进程交美国的客户拢有充分沟通，透过着美国海关申请着以信三地，以来维护家己自身的权利啊。所以即马在这三地第三国吼要进行交易，即马美国也真难哦。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衣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黄飞所唱，中红高雄港。

这段我们的工商服务节哈，好朋友打电话讲，艾丽啊，我昨有杜文三片哦，还没收到，因为有真侪真侪药局，咱外务爱送去到药局，送个之后拢会送到药局，啊，药局才会叫你联系，啊，伊手头无物件都叫你啊无联系啦吼，啊那。几日工啊，还未收到吼，你才打电话给我，我才甲你了解看卖，看有漏交去无？啊，若讲昨做无尔，我拢爱两三工哦。我唔才甲爸爸妈妈讲，你去药局买无？去遐讲，伊遐过转来，有可能拖过来，有可能拖较侪工就一礼拜。你上好上紧就是卡油我家，我家就是要送去啊，由公司出去的。哦，无论你要用栽培，要用寄。啊，是讲我要来去邮局退，啊是讲到邮局，邮局交你联系，你要去退，啊是伊来甲你送过来拢可以，哦，所以安尼比较较妥当。这波推荐介绍优良咖啡产品哦，甲朋友报告者，满6000块送一盒卡好镜，即届送的无法度你挑选，固定要来推广着卡好镜。亲像咱咱的小娥阿姨，伊就伫个讲，爱你啊。啊，我后边来做文吼，两组互你送两盒无功夫啊！伊讲，我都要来去佚佗吼，啊要出国吼，我这筋骨路就真害啊，都要行，都感觉卡枕头含卡骨遐扭按嘞，啊那有食卡好惊，盖个骨就做乌路的哦，吼、哦，啊都感觉有时呐卡好就变大只，啊那要出国就一定爱挂卡好惊，交盖个骨对得惊，啊都食好啥那不爱做保养。然后想呢，我还继续来吃，好、哦，因为大家拢想讲好啊。啊，你敢有想讲哦，年岁愈来愈侪，咱这不是药啊吼，咱第一补给的，啊，就是较好惊固定骨咯，啊，钙固骨固定骨的，补充骨质疏松、钙质流失的钙，钙固骨。啊，所以你只毛听着我讲，咱就6000块送你只较好惊。啊、所以最近来驻门的人也真多吼，啊那啊无上到邮局呢，你就搁等待一两天。啊那足久无收到，爱去打电话我，工商服务家。

谢谢，感谢感谢，公台时代朋友今日旁听收听啊，会现场的节目，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有收听两点钟的时间哈。你有打电话进来，我才有记录。我那底下讲话，我赶快拢进无声哈。啊，会赶紧跟您做联系，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开考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结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搁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处。野骨，
7: 竹美观景伫保阳，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古厝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正是早起10点，第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心节制，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2599269。 九九，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生死由命，富贵是在天。这句话有时有若无解正确，有小可偏于消极安慰家己。虽然生死是由命，富贵是在天，但是命由心造，命有法度改变。富贵虽然是天注定，可是富贵可求，只要行正规的路线，时时在行善积德。不求好命，好命自来；不忘富贵，富贵自高。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句俗语应该爱讲：生死虽有数，一线可回天。只要肯拼肯做，有善良的心，肯行善积德，自然就会好命，自然就会富贵。今仔日我所要讲的故事。故事的名就是生死虽有数，一生可回天。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抗生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现在我们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咸丰皇帝的时候，朝中有一名大臣，他的名叫做方建峰。方建峰这名大臣在咸丰皇帝的时候是真红，正受到咸丰皇帝的重视，伊办案正清，伊办事能力有那正高，又过公正廉明，伊正疼惜百姓，伊多恶立贤，伊专门在督贪官恶霸。百姓那是讲到御史大人方建峰，大家拢是讲是青天大老爷。方建峰伊是浙江省的人士，伊伫要未考中状元的时阵，伊是一个贫寒的子弟。不过伊天生聪明，伊真认真在读书，伊肯上进，伊阁有一粒真善良的心，伊真肯帮助人，所以伊的人缘是真好。伊无形中有那交真侪好朋友，伊的好朋友拢真拍拼在读书。人讲人交人，风是交风，稳固的讲交动工就是安尼。有一年是会试之年，朝中的科举到啊。全国的支柱拢准备要上京城赴考来求取功名。方建峰伊嘛正想要上京城赴考，可是路途是千里，家庭阁遐尼散车，伊过三顿都已经成问题啊！伊要太有钱，通我上京赴考咧。方建峰伊有三个同学，家庭环境拢未歹。这三个同窗的好朋友知影方建峰家境无好，要上京赴考有困难。三个人参详的结果，主安呢决定要帮助伊，因为平常时方建峰伊正对人好，伊时常用一粒善良的心，用力在帮助人。人讲正善因就得善果，正果就得果，正道就得道。方建峰伊这三个同窗的好朋友，小招来找方建峰，要共同上京赴考。方建峰伊穿一个大盔，讲我祝恁一帆风顺。本上第一名，我因为经费不够，今年我无法度甲恁上京赴考。三个同窗的好朋友讲：“同乡，你唔免客气，阮三个人都是知影你有困难，所以才小招要共同来帮助你上京赴考的。你的学问甲你的才华，拢比我三个人较好。三年才一次的考级，机会是难逢，你千万唔通放弃。行，一路上的经费，和阮三个人负责。”方建峰伊所交的这三个好朋友真正是正港的好朋友。你甲想看咧，人讲商场甲考场是敢若战场共款，明明知影对方的实力比人较强，三个好朋友嘛愿意加一个敌手。若换总讲心胸较矮人，要太有可能来帮助伊。四个人一路来到南京城，南京城是真闹热。南京城有一个相书，相书真悬，铁口是直断。要上京赴考的机主，拢比较开算命，要算看今年考会条无。这个相书伊的店号的招牌贴月中贵，这款的店号好了真雅气。四个人都来找月中贵，这个相书要看面相。方建峰伊讲，恁三个人算命就好啊，我是歹命人，唔免算。 歹命人安怎算嘛是同款歹命。三个好朋友讲，咱同行不如同命。咱四个人拢互算看咧，相珠又远出。四个人就坐咧，要互岳中贵看面相啊。房建峰伊这三个好朋友大声来看，岳中贵这个相书拢讲，因三个人会考中进士，将来会进入翰林院。三个人听到安尼是真欢喜。岳中贵搁再看房建峰伊的面相，忽然间岳中贵这个相书伊喘一个大气讲：君子文相是不文洁，但愿我今仔日甲你算命算无准。那按照你的面相是属金星的相格，你即阵两眼泛红，运动无开，红是属火，火会来克金。你即处不但无法度入考场，十八日了后是丙丁日，丙丁日是火旺，我看你无法度拖过丙丁日，你有生命危险，无法度通好拖过丙丁日。不过人讲吉人自有天相符。人讲命由心造，相随心转。但愿你平常时的行善积德，天会当将你的命化凶为吉。四个人同齐来算命，三个人讲会当考中进士，啊，一个人会死。当然，房建峰伊听到安尼是闷闷不乐啊。三个好朋友就安慰房建峰讲：啊，相命随好累累，何况一挂江湖术士，伊无真才实学。只是骗出一挂相珠而已，参像岳中贵，伊讲阮三个人会当考中进士，啊，阮三个人若平常时无爱认真读书，无真才实学，阮三个人若考试的时阵无爱认真来答考卷，敢真正进士就会对天顶拔落来。四个人继续搁向北京城出发啦。有一天，四个人因来到池州这个所在啊。池州这个所在，本来是大所在，非常的闹热。因为北京城三年一次的大会考，所以算命单特别多。池州街啊，大部分拢是算命单，有在看面相的，看手相的，毛在贴字数的，有在蒙骨的，毛专门在起四条八字的，非常的奇怪。规街啊路的算命单，生意当中真好。其中有一单算命单，写魏晋南北。无准免钱，灵温主四个人惊我来啊！因四个人惊我来一个看，看到灵温主在配四条八字，平好配过的人拢俄罗加达字，无论是在断肉亲、断过去未来，拢真准，甚至是断你落地啊有偌尼侪钱，伊拢断会出。灵温主这个江湖的怪杰，确实是名不虚传。四个人我来真好奇，就过要予灵温主排四条八字。房建峰伊唔敢阁算命，但是三个好朋友讲，咱阁好算看咧，看灵温主伊排四条八字，是毋是甲岳中贵看面相同款？四个人就阁好施酒的怪杰灵温主起四条八字，无相是无烦恼，愈算是愈惊吓。四条八字一个排落，灵温主伊所讲的拢甲南京城岳中贵所讲的同款，讲三个人会考中进士。可是房建峰是甲辰时出世的，甲辰时是属金，火会来克金。讲房建峰伫丙火日有大劫，恐惊逃未过。地火是祖先的吉星，真好，有灵性。地火房建峰伊有做过大善事，佛祖来个庇佑，天来个祝福，神明有个大保庇，那是无是温室无坏。那一个算命先呢，断命文讲。也是伫某时某日，这有时唔免去相信。但是四个人连续，互人算命算两遍，拢讲同款的命运，这都唔是在滚生笑啊！房建峰一听到安尼是安尼摇头夹面，敢真正伊会来死？那是会死，都唔通来死伫他乡外里，都要来死伫厝里呐。上起码故乡嘛较温暖，较有人照顾。三个好朋友，我那替房建峰这个好朋友真烦恼。三人参详的结果，总共清出50万元。三个好朋友讲，考试还够有一个外月，啊，即阵离丙丁日还够有5天。我看你大先登去故乡，听候丙丁日那是过去，你都平安无代志。你只用这50万元，请快船，还是请马车，连夜赶路来北京城赴考。房建峰一看到三个好朋友对伊遐尼关心，遐尼照顾。伊内心是非常的感激， 感激甲流目屎。四个人就安尼分开啊，三个人上北京城赴考。方建峰阿弟一个人随条送去，伊要回去故乡浙江省办事，看伊个命是毋是会当躲过惊火日。本来伫池州到浙江省会使包船行水路，真紧就会到位。但是方建峰伊想到这五十两银是好朋友助战的，伊袂使乌白开。方建峰伊为着节省金钱，伊家己用行要回去故乡。伊无想到用行五天无法度回去到故乡。不过方建峰伊一直赶路，伫第五天的时阵，天已经是暗啊。可是方建峰伊找无客栈，伊看到一间破庙，是文昌帝君的庙。这间庙年久失修，是安尼买倒买倒。方建峰伊只好来住伫破庙过暝。正在方建峰伊用要困起的时阵，伊忽然间有听到一个查甫人在哭的声音。人讲男人有泪是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方建峰伊有一粒自身自卑的心，伊想讲这个人一定有啥物困难，才会遐尼伤心在哭。庙外面有一丛个大树，迄、那个查甫人伫大树的所在，锁啊拢拍好啊，准备要吊暗自杀。正在这个人伊要喊残秋的时阵，方建峰伊赶到位啊。方建峰伊讲朋友唔通轻生，人讲狗下有那爱性命，何况是人呢？啊，你到底是有啥物困难？你即阵讲看咧，看我是毋是会当帮助你，会当替你解决难题。迄、那个查甫人伊煞放声大哭讲：咱这位仁兄，我是一个真无路用的人，我是社会上的米虫，我真对不起母囝。我对囝无尽职，对某无尽情义，我无资格做人。咱这位仁兄，我死无可惜，上届可怜的都是我的母囝。阮某有可能被人灭入烟花界，啊，阮囝有可能变成人的奴才。方建峰伊听听来讲，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讲出原因好无？迄、那个查甫人讲，总共是我唔好，我因为爱跋筊。叫一个跋师，我煞掠讲，我想要骗，我甲人借二十两银，谁知影不但未骗，佫将二十两银输了了啊！即阵人来伫讨钱，对方是真硬，一定要讨甲有，煞掠阮的某囝去低缴销，限三工内爱先缴销，若是无，要将我的某拍卖。人讲跋筊，跋甲卖某卖囝，都亲像安尼。空中的好朋友，千万都唔通跋筊跋到入面来变成妖怪。当建峰一听到安尼，起头是真受气，爱跋筊这死好。可是伊来连累着母囝，母囝是无辜的。当建峰伊讲：“咱这位大兄，二十两银，我即阵有法度帮助你。可是你敢敢就抓，讲你出去无爱去跋筊啊？你要好好啊来做事业，来疼惜母囝。你若是敢就抓，我就帮助你。”迄、那个查甫人伊赶紧跪伫庙前讲：“皇天在上，我以后若是搁跋筊，我一定无好报，我愿意接受着上天的处罚。”方建峰伊看到安尼，伊赶紧摕三十两银助战迄个人。方建峰伊讲：“真报喜，唔惊假回乡。这三十两银，二十两，互你去先缴税；啊，十两银，互你做生理本。但愿你将来有幸福的日子。”这个人是一直说多些，一直要问对方的姓名。方建峰伊讲，施恩是不忘报，啊，忘报是非施恩。只要你改过自新，将来有幸福快乐，安尼我就达成做人的本分啊。人讲做人是为快乐之本，都、就是安尼。方建峰有切问之心，伊闻声救苦，伊到底欠人援助啊？即阵三个朋友援助五十两银。伊唔敢开，伊嘛唔敢坐船，伊嘛唔敢请马车，伊用行。即阵伊看人有困难，伊看到人行入绝境的时阵，伊援助人三十两银。伊的身躯还阁有二十两银。正在迄个查甫人睡多下走了后，方建峰伊要阁入去一间破庙时困的时阵，忽然间轰一个一大声，一间破庙倒落去啊！好险啊，好险！方建峰伊躲过一个大劫数啊！方建峰伊想到岳中贵甲林文柱所讲的话，拼火日伊会死，今仔日拄拄好是拼火日。方建峰伊心中在想，莫非是平常时伊有加减做一寡善事， 文昌大帝化作迄个查甫人来试探伊的善心，因为伊有七问之心，伊伫要困的时阵，伊闻声起来救苦，今仔日伊才会当躲过这个死劫。方建峰，伊赶紧来跪伫破庙前，向文昌大帝讲：文昌大帝，感谢你救我的命，将来我若是有成就，我一定重修这间庙寺。方建峰，伊赶紧找出伊的包袱啊，伊还佫有二十两银。伊已经躲过兵火日啦，伊连夜赶路上北京城赴考。三个好朋友看到伊躲过兵火日，拢真欢喜。考试放榜的结果，伊考中状元。三个好朋友拢考中进士。人讲成事虽有数，不过一线是靠回天。成事虽然该有天定，可是做善事有法度改变人生的命运。空中的好朋友，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带在你的心意，你的做法，善事加做一撮啦，对咱的人生是有益无损。

0: 命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未买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十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未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尖甲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应台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尖甲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饮过几缸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饮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客服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多谢。

0: 进公狗。
1: 小公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声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更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一个人伫社会上伫做头路，伫吃饼事业，上界惊就是自暴自弃，无法度通接受考验。一个受到打击了后，伊就爬袂起来啊！伊永远变成一个无气魄的失败者。那是安尼，伊真正卡输一张球啊！你甲看一张球啊！你若用机啊甲伊记上去，伊表面上伊好亲像是死去啊，但是伊一日一日搁吸收露水，吸收阳光，伊的像伊搁对边啊发出来啊！伊重新开始，一日一日一直在长大。有一天，伊会比原来的手啊，搁较大长、较青脆、较无性。咱人伫社会上在做头路，一定拢会遇到困难。只要咱骨力卖扳断，时常吸收新的知识，无论啥物困难，拢有克服的一天。何必得自暴自弃呢？自暴自弃是无志气的人的致命伤。成功甲失败也盖在伫这个时阵尔。我只希望人人要有树木记长青，搁再发新意的精神，

咱中医中药学问，悬参像山，深参像海，五行的变化是真深。咱五脏拄啊好配合五行，肝是属木，心是属火，脾是属土，气是属金，啊神是属水。这五脏有相生相克的作用，木会克土，火会克金，土会克水，啊金会克木，水克火。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若是有肝病，若是无大声对胃解过起来，免偌久就会引起胃痛。有心脏病的人就会并发气喘，有胃肠病的人腰子都那未用，有肌肉病的人肝机能有那未好，有腰子病的人都有那引起心脏无力。这是五脏五行的连带关系，因为有这个关系，落药的时阵一定爱兼顾。所以就有介意的治疗法、介意的治疗法、相生的治疗法、甲相克的治疗法。一个医师以功夫的深浅，拄好一只尔。过去阮师父师兄甲阮这师兄弟讲，治病用药爱关键兼顾后，身体真虚弱的人爱用三分功七分手，有的是爱用五分功五分手，有的是爱用七分功三分手。开药的时阵爱冷静。十二经、十五路、奇经、八脉、阴经药，绝对唔通未记得，千万唔通十脉略略啊看病大药。那安呢，都无够格，通去做医师啊？过去师父的交代，师父的传授，何阮是受用不尽，

咱台湾的气候是属海洋性的气候，所以有真侪人去治疗鼻腔病。即阵我阁将鼻腔病的病因甲治疗方法讲一遍。鼻腔病大部分拢是因为身体虚、气管真烂、人无抵抗力、惊风惊冷来引起的。详细解分起来，有过敏性的鼻腔病、肺胶性的鼻窦炎、鼻涕脓、萎缩性的鼻窦炎、鼻咽癌。鼻腔病开刀只是短期间会较轻松，那是开刀了后，也要来补扎身体，有可能会当根本治疗。但是若开刀了后，若未晓来补扎身体，唔免外久，一定鼻腔病搁再发作。咱中医在治疗鼻腔病，爱大声看是属什么款的鼻腔病，然后再来对症落药。治疗鼻腔病爱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治标，第二个过程是来治本。治标的意思是选用适当的药啊，将鼻腔病所产生的症状改消毒淡杀。参像到拍卡枪、流鼻水、杂鼻、流鼻膏、鼻的倒流，有时头壳会痛，目睭、耳孔会痒，这些症头改消毒啊，再来补扎身体。治本的意思就是补扎身体，保养元气，和咱的身体有抵抗力。唔惊风，唔惊冷，未去时常感冒，安尼鼻腔病，这是正港的根本治疗。治标的药啊，参像辛夷、葱米子、牡丹皮、泻心、固本、牛不食、地子、薄荷、菜瓜根、枳实、赤竹、桔梗、鸡脑石，看出什么症状，啊，就选用什么药啊。治本的药啊，参像风光、姜乳叶、茭白。五味子、洛阳、青花桂、桂母、天冬、立冬、附子、青棘、冬瓜，这些药啊，拢是治本的药啊。看咱人的体质，看是要用凉补的、用温补的，还是用热补的，还是要用滋阴的。那是冷热不合的人，这个时阵爱用凉补的，还是用滋阴的。那是脉该杂的、窍脉弱的人，这个时阵爱用温补的，还是用热补的。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民调王辉一手留下来验风明辉天仙丸这阵老家贵人大家拢真恶露明辉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顶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吃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尔咱一天甲吃一摆或者是吃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酸，欠背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辉天仙丸，你都要三顿吃。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倒胃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啾啾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辉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附近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辉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阁有真侪负责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尔，骨头在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候要赶紧早晚吃明辉天仙丸才会一直老化身体才会一直派下去明辉天仙丸真的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的好药啊为少年到老奶香一直吃明辉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辉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不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样会走会走骨头不酸疼沾到这代明辉天仙丸你若是有吃家文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辉天仙丸一罐三百粒一千六百块各地指定店都有得买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义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张仪贵汝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妈，那家以后我多搬去买东西哦。
2: 都比爱就孟家具体。
3: 李神爷孟家公司，黑公发神师姑，唔但抢为灰新娘，还会抽成双亡也系顺势。家中梅尔夫连带顺发财上之音，就算抢快发单，将人差嘅甘夫人，因为面临发金，要求排在一道出发。像今年呢，就像提前孟家公司，唔当广告又高又不持久。
4: 咱蒋家七代当强宋之经，全名是蒋家七代当强下草人宋连之经。当强下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蒋家七代当强宋之经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强宋之经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当强宋脂精。多谢，谢谢。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
7: 为在南投民间乡同心相依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观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同心圆，好像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健康 万淡，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听街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人生是如戏，咱人的一生就好像就在搬一出戏同款。戏边顶所演的角色，戏边卡真实都这款人，所无同款的，都是戏边顶伊所搬戏，咱看甲真清楚。对一个是好人，啊对一个是歹人，咱真紧就分得出。但是那伫戏边卡在看戏的人，同款有闹好人甲歹人。对一个是好人，啊，对一个是歹人。若是无经过一段时间去接触，咱绝对无法度一下就分出来。亲像你若准有查某囝，有真侪人拢在约伊，你总是希望将来囝婿是一个好囝婿。伫查某囝要未嫁出门的时阵，一定要详细观察，详细注意对方的品行，唔通一味讲查某囝是菜鸡命，见到单位啊，就发到单位。出竞赛尽量爱出品行好的，好野山大声请一边，因为钱是人赚的，上界重要的就是对方爱有正当的职业，无不良的坏习惯，心地爱善良，对待许多人爱友好。那这款的竞赛将来一定是好竞赛。今日咱要讲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恶赛造欠。这段故事真有抗生抗好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40年前，彰化地区有一个大好野人，伊的名叫做陆进德。陆进德是庄卡的大好野人。陆进德伊少年的时阵，厝人是在开米家，有闹趁真侪钱，田园厝地有闹学一术啦。陆进德伊娶妻房事有闹真贤惠，唯一缺点的都是伊无生后生。只是生一个查某囝尔，不过伊个查某囝陆桂香确实真优秀，有若生做袂歹，真有人缘。伫桂香18岁时阵，都闹真侪青年人来伫追求，嘛有真侪人叫外人来讲亲情。可是陆进德伊拢感觉门风无对，伊要娶个囝婿是好野人个子弟。陆进德个心意是想讲，若将查某囝甲嫁予好野人个子弟。将来比较是较幸福，上起码借清用，未去亏欠着。真是有一天机会来啊！彰化地区的一个好野人，高华林的后生高清飘，叫人来讲亲情。这处门风户对，好野对好野。陆进德伊无考虑到对方的人品，无详细观察对方一段时间，就来答应进门的亲事。伫查某囝要嫁的迄一天。因为是好野人对好野人，双方拢真爱抢面子。陆进德伊嫁妆是扮真济，手环、手指啊、发链是挂到新娘的手，用尾压袂起来。发链是真大条，参像块空狗的狗链啊。 一条是踏过一条，踏到新娘的颔本啊，差一点啊就未叮当。骨架对着新娘，伊所教来的嫁妆是真满意，是安尼嘴笑目笑。何况新娘是陆振德唯一的查某囝，将来陆家的财产拢是归查某囝所得，会使讲是归囝婿的。骨架起头来做亲情，都有这款的想法啦。骨架因将婚姻建立伫得妻家财欲念之上，这款的婚姻敢会美满甲幸福？两个少年的结婚了后，起头翁阿婆有那真和好，真恩爱；公婆有那真孝，这个好家人的媳妇。今麦大声来讲，陆振德这两个老的，两个老的自从查某囝嫁了后，好亲像失落一项宝贝同款，感觉真稀微。伫这个时阵，陆振德伊有一个小弟来过身去，伊的小弟有后生一个后生，名叫做陆顺孝，为人真正直，真诚实。可是因的家庭是非常的善恰，陆振德伊就甲老看手的讲，老的啊，咱弟仔做人真正直，真诚实朴实。我看咱家收起来做后生，将来咱两个老的有那有所靠。这个消息高家接到啊，高家想讲陆振德那是个收二囝，将来的财产因就无分啊。高家参详的结果，爱想办法来阻挡这件工课。未使予陆家搁再收二囝，高清飘伫迄一暝，伊就甲陆桂香讲：“桂香，自从咱结婚以来，阮高家对你好无？”桂香伊想想咧讲：“真好啊，爸爸妈妈嘛真疼惜我，啊你嘛对我真好。”高清飘伊讲：“啊你是高查某囝，爱负起友好是大人的责任。即阵我是囝婿，算是半主，我同款爱友好丈人丈母。”我想咱明仔载爱当外家，将两个老大人接来咱厝住，安尼两个老大人接袂无看。桂香一听到翁婿讲这番话，内心是非常的感激。两个少年的娶来当外家啊，丈人丈母看到囝婿甲查某囝回来，是非常的欢喜。高清飘伊讲岳父岳母，阮今日伫厝里无看，无人照顾哩，今仔日阮特别回来接你。咱大做伙互相照顾会着，何况人讲囝婿是半主，我有义务来友好恁。两个老的听到安尼，内心是真感动。这个囝婿是有够友好的，两个老的参详啊，参详有这么好的囝婿，这么友好的囝婿，咱太太阁收什么义囝嘞？两个老的真是都去住伫囝婿厝，囝婿确实是真好，遮轻盈大个拢真照顾。佫带甲真好势，有一天高清飘就甲丈人丈母讲，伊要开纺织厂，讲开纺织厂真好赚，前途真好，佫会当做外销。可惜本钱爱食大，爱几啊百万。丈人丈母听到囝婿要做事业，要开纺织厂，就将所有的赛车大约300万提予囝婿。佫再经过两三个月了后。高清飘又讲机械无够，爱增加机械。丈人丈母伊无赛车，只好来卖地，只留一间大的破厝而已。伫迄一暝，高清飘的丈人一直在想，囝婿做人是袂歹，但是若是将所有的钱甲提乎伊，将来囝婿若是来变款，无爱饲伊啦，因两个老的都害啊！伊想真久，阁真久，最后伊留一个后果。伊去买三斤的金条，暗暗啊，甲带伫厝后面的店铺啊卡，然后将卖地钱大约有500万块，拢交予囝婿去买纺织的机械。参像这款的丈人丈母，天下间已经找无几个啊。可是伊的囝婿高清飘，并不是一个真有良心的好囝婿。高价起头来在做亲情，出发点都是要得妻家财。高清飘伊对丈人丈母是真好。是因为丈人的财产还未得到手，即阵高清飘伊知影丈人已经是无财产啊，有那无赛车，伊开始一直变款啊。伊借着做事业爱交际爱应酬，伊逐日拢伫外面，毋是嫖就是赌。伊逐日在行酒家，因为是安尼，翁阿婆起口角起冤家啊。丈人丈母有来讲伊，高清飘伊不但无爱听苦劝，伊个真恶来拍某。出手是真残忍、真粗残。丈人丈母看到囝婿出手遐尼粗残，有那真受气。 可是受气有啥路用呢？这个时阵的陆振德两个老的知影错啊，因看唔到庆辉啊。陆振德个查某囝陆桂香看到翁婿对待是大人遐尼不敬，只是暗暗啊悲伤凝心而已。伊时常规暝来困未去，身体煞一日一日来消散落吧。陆桂香到尾也伊破病啊，伊破病高清飘并无安慰伊，反倒转来恶言恶语来伫生气。上届过分的都是高清飘，伊伫外面过一个交过一个。陆桂香伊感觉伊对许多人真未得过，伊感觉伊的人生是真痛苦。伊想到翁婿遐尼可恶，遐尼刻薄，伊怕佮怕输人，伊的公婆佮无主持公道。陆桂香伊满腹的怨气，到尾啊伊想袂开，自安尼食农药啊来自杀。陆振定两个老的看到查某囝自杀，对着高家是真不满。陆振定真受气讲。人讲夜头三笑是有神明，我目睭金金要看恁高家有啥物好买。两个老的带来转去啊，高家在当时还有留一间啊破厝，还有偷偷啊带三斤的金条起来。那是无这些日子，因就真歹过啊。陆振定两个老的离开高家的时阵是十二月天，天气是非常的寒冷，两个老的哪行是哪寒。嘴唇是安尼，关甲翻乌，一直在步道啊！好不容易伊才行到厝，陆振德伊压低头要乌较早所带的金条，可是乌来乌去拢乌无。人讲恶老偏逢连夜雾，就是安尼。两个老的今日绝境啊！两个老的饥寒交迫，腰关骨煞放声大哭。正在这个时阵，陆振德的弟仔孙浩来啊！原来孙浩伊担一担现金袋，一世界在做生意。伊知影阿伯甲阿姆无伫厝里，伊边啊生意做煞，都顺路我入去顺顺看看咧。孙浩讲：“阿伯阿姆，啊你是安怎样才哭到遐尼凄惨？是毋是桂香因翁阿婆对恁无好？”陆振德伊喘一个大气，才将桂香自杀的经过讲予孙浩听。孙浩伊听了后讲：“阿伯。”阿姆，您唔免烦恼，您的生活我会照顾。虽然我真含慢趁钱来讲，我虽然无大鱼大肉给您吃，不过多三顿也阁无问题。陆振定伊讲，孙浩，我对你真未得过，无留家一撮财产给你。但即阵只存一间厝尔，本来我有带三斤的金条伫竹铺啊卡，谁知影金马条即阵煞无去。孙浩讲，阿伯阿姆。你大声啉一碗杏仁茶，我来去把声火烧。人一个腰一个寒，杏仁茶烧烧啉着是真好。油条油炸粿虽然是软薄薄啊，嘛感觉还阁真好食。两个老的伫绝境的时阵，好加在遇到这个有效的滴啦。孙浩讲阿伯，你讲你以前将金啊甲带伫竹铺啊卡，我即阵来去看咧，即阵竹啊加发真济，我看爱骨卡内面咧。孙浩伊讲了真对，伊骨无外久就骨掉金条啊！陆振德两个老的是真欢喜，自安尼收孙浩做二囝，开始开店做生意啊！因为孙浩伊做人正直，真朴实，又真友好，同庄的人拢真爱甲伊买物件。后来伊的生意有来做甲真成功。即马过来讲陆振德的囝婿高清飘，高清飘自从伊的某桂香自杀了后。伊连一撮悲伤都拢总无，伊逐日沉迷伫城市的场所。有一间奇怪的代志发生啊！高清飘的纺织厂，尖一个机械有百几台，连续一台一台一直出毛病。这台若是修理好，换迄台阁歹去，生产率一直降低。上届令人不可思议的代志，就是女工一个一个一直失头咯。原来讲是工厂无平静，半暝啊讲会闹鬼。讲有女鬼来出现，惊甲所有的女职员拢唔敢带，所以拢来辞职。女工一个走了后的第三天，纺织厂的电线煞走火，迄一天风阁特别大，规间纺织厂半点钟久尔烧甲变成平地。高清飘伊破产啊，伊真伤心，伊只好倒来高家的旧厝。伊踏入去伊的房间，伊煞感觉安尼阴风凛凛。忽然间，高清飘伊看到伊的某桂香来坐伫镜台椅啊，在洗头毛。 高清飘，伊看到安尼是惊一个，哥再甲看一个真，根本都拢无人啊。但是高清飘，伊做出心虚，伊违背良心，伊对待丈人丈母不孝，对母囝无情，伊逼死伊的某桂香。桂香伊含恨来啉农药自杀，伊死目唔愿去。高清飘伊想到伊的某桂香当时自杀的情形，拄只伊阁看到桂香来坐伫镜台面头前在洗头。高清飘伊心惊胆惊，家母陪是一寸一寸安尼一直起起来。高清飘伊将厝内灯火拢甲开好倒，伊来坐伫客厅一直啉烧酒。忽然间阁起了一阵的阴风，灯火是熄一个光一个。大厅外面有三只狗啊，一直在吹狗咧，听到的人拢心惊胆吓，毛骨悚然。高清飘虽然一直在啉酒壮胆，但是无效。伊啉酒不但未壮胆，阁反效果。伊感觉一直寒起来。伫这个时阵，伊的某玉桂香来出现啊，头毛是安尼闪闪闪，面色是安尼白皙皙，七孔阁流血。高清飘伊看到安尼是大惊失色，伊要画阁画未出来，伊要走阁软卡走未出去，伊惊甲用白。到尾啊，高清飘伊惊甲昏去啊！听候高清飘伊精神的时阵，人煞戆戆，参像白痴共款。高清飘伊一直在念桂香，原谅我，我无应该做爱情的骗子，我无应该骗恁的钱。高家两个老的着惊，看到囝心惊失常，阴魂来在缠身，只好问神关东机。可是神明嘛束手无及，神明呼机的时阵拢讲。这是自作自受，阴魂万气冲天，是带机灵来，无可能通好解围。高清飘，伊心境失常，干那念桂香原谅我，我无应该做爱情的骗子，我无应该骗恁的钱。有一暝半暝啊，高清飘，伊家己放火来烧厝，伊家己娃娃来烧死伫大火中，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故事中的高清飘过头无天良，为着要得车家财，假意甲人结婚，毁掉人一生的幸福，结果伊的下场是家毁人亡。经过无多久，高家两个老的有那破病来过身去，环境有那非常的凄凉。人讲自作自受，就是安尼。

因伫啥物所在？就是伫胃肠无好，胃肠有毛病。胃是负责消化，啊肠也是负责吸收。俗语讲，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胃肠若败，万病就招来。你甲看，有胃肠病人，身体拢袂用，不但面色青黄，佮三肌劳朽，佮拢总无元气，人会感觉真忝、真酸、真疲劳。不时有若感觉脚酸手软，因为胃肠无好，所以就无元气，啊无元气就无抵抗力，无抵抗力就会时常感冒，时常感冒就会引起种种的并发症。所以身体若要用、要强、要长会瘦，爱对胃肠大先顾。胃肠若是用，有时免食补，干那三顿甲顾好好，身体就会用啊。咱中医医理讲万病是归脾土，就是这款的道理。较早有一个名医，伊的名叫做李东庆。这个人是金元四大家脾胃排的一个，伊的理论就是万病归脾土，所以伊留落来严方，拢是顾脾土、顾胃肠为主，其他严谨无误。那是胃肠无好的好朋友，恁千万唔通看。咱中医中药在治疗胃肠病严方真济。过去我伫节目中有介绍过真济严方，希望大家爱珍惜。身体上若是有任何问题，都无嫌我占秘书含慢，我一定尽力为大家服务。

治病用药，介在一个医术的变化甲运用。上介重要的都是断症爱断的准，无论啥物病，拢有伊的病因甲症状。有的是病因同款，但是浮出来的症状确实无同款。参像上钢卡、上钢手甲单线，这三种的病因是同款，但是伊浮出来的症状都无同款。这款的病比较好办，有那较好治疗。同一种药啊，解毒。

下去，三项病拢总医会好，但是有的病是病因无同款，但是浮出来的症状却是同款。敢若胃痛都有九款的病因，一个头壳痛都有十几种的原因，皮肤病、身躯痒都有那有七种的大原因，三种的小原因。所以治病用药学问是真深，上个重要的就是要小心求证，充满信心来落药。镜头若人有准，病因人有贴，治病落药才会当一针见血，万无一失。人讲新生现，有哪会主人服，就是这款的道理。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过两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费。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费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费经度生条子卡乌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文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文书会一直进行，这是俗热，若一直退后，这是俗寒，上欠费。胃酸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酸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涨涨衰衰，福建人的胃书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病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胃书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的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辉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辉是王辉的辉。明朝的王辉，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辉天仙丸。在咧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他用明辉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酸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若一直吃明辉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都会真金骨，一直吃明辉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辉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收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辉天仙丸。后巴上阿婆拢来食明辉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辉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 蒋介石代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

有真侪女听众朋友拍电话来向我诉苦，讲伊翁婿真无责任，爱博佮爱啉，逐工是安尼天天醉，醉天天。那是甲伊讲两句啊，伊就大声讲：啊，你是伫关老啥货？你是伫杂念啥货？死狗是死担当，啊无米则煮咸鸡锅汤。船到桥头是自然得，伊听到安尼是真烦恼，唔知要安怎才好。空中的好朋友，也要讲出这两句俗语，好参详，要读一挂书，可是真冤枉，伊煞误唔到去。死狗死担当，无米煮咸鸡锅汤。船到桥头自然得，这两句俗语。不是叫人消极，不是叫人无要无尽无作为。讲实在，那是要一直博，一直啉，要天天醉，醉天天。有一天不是无米命，连咸鸡锅汤都有那无好啉，连船撞到石头，不但未得，佫会沉落。死狗死担当，无米煮咸鸡锅汤，船到石头自然得。是叫人大声爱认真做工课，爱认真去计划，充分去准备，然后改掉所有的坏习惯。咱一直打拼，一直改善生活，改善环境。那是无顺利去遇到不如意的代志来发生的时阵，在这个时阵，咱才会抱着一个上界歹的打算，然后去克服问题。这个上界歹的打算，就是死狗死担当，无米煮咸鸡锅汤。也因为心理上有这款的打算，所以所发生的问题就会当解决。这就是船到桥头自然得。

有一种人，伊都无去得着糖尿病，但是伊是真够嘴大，低糖、冰水、汽水、果汁是一直在啉，到尾啊，煞去伤着气管，煞一直嗽，有的去伤着胃肠，变成胃肠病。那是真够嘴大的时阵，会使落去煎淮山、熬汁、甲花粉，用这三味药啊，煎药茶来啉，不但会当止嘴大。可以当固气管、固脾胃，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有益。佮因为肝病有诶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到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腺、牛皮腺。皮肤粗乌的起胶纹、乌斑白掉、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不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妈，那家一号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3: 到底我就梦家几期
4: 你生也梦做告诉黑洞发生事故，不但枪为黑新娘还会抽成双梦也黑顺子家长没有敷脸带顺花台上静音就算畅快发展将你查一个干夫人你为面临发金要求牌照要得处分像森林呢就像提前某周刚死以上广告有高有普提供
5: 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庭黑草人松甲灵芝丁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 30cc 的灵芝精加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下去喝这样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三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陂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后名叫做陂头。
7: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顾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有影，人爱赢一口气。
1: 对啊，有一口气，唔只有法度活。
0: 人呐，无一口气就昏去啊，
1: 就无去啊啦，
0: 无去啊吼。
1: 嘿呢，
0: 这俗语人讲的一句话，真正千真万确。
1: 嘿，
0: 昏争一路香，
1: 对，人争一口气，
0: 对。
1: 嘿，
0: 啊，今日呢八月初一啦，
1: 对，
0: 一路香，
1: 嘿，
0: 你有甲插了无？
1: 啊，插好啊，
0: 哦，插好啊，
1: 嘿，
0: 爱拜拜啊，
1: 无啊，一口气嘛变爱倒开啊，
0: 爱拜拜啊，
1: 是，
0: 哦对哦，张是古历的七个礼告嘛，
1: 嘿嘛，
0: 规个该做修缮的，
1: 嘿，
0: 拢总甲修缮起来，
1: 对哦，该登的拢登起啊啦，
0: 啊，无应该登去的哦，
1: 嘿，
0: 我看嘛是爱倒好啦，
1: 拢登去啦，
0: 嘿啦，无你外口有宪兵咧巡哦。啊，那万不讲顺着嘛无好。
1: 对啊。
0: 你那无等个变通缉犯啊？好对不？啊，通缉犯你哋一夜安尼无好啦。
1: 系啦。
0: 该归归倒好啦。
1: 系啦，该回去都回去啦。
0: 明年再过来啦。
1: 系啦，明年要给我放假一个月，刚刚好你放暑假咧。
0: 对啦，
1: 是啊。
0: 对啊，本来就是安尼。
1: 对。
0: 大家那讲七个时啊，禁忌较多啦吼。
1: 哎，有影。
0: 啊，今麦拢过啊，你春。真侪公庙嘛是同款啦，
1: 嘿，
0: 七个时啊，你也看拢无咧办事啊。
1: 啊对啊，
0: 啊等下八个初开始呀吼，都正常都过开始在办事啊。
1: 对，
0: 好啦，不管如何时候啦吼，
1: 嗯，
0: 就是大家生活当中拢爱平安。
1: 对，
0: 啊大家喏身体拢爱健康。
1: 是啊，
0: 啊三通拢一定要做搞。
1: 对，尤其今嘛过进入八月份啦，你嘛知呀，秋天搞啊，今嘛八月你过十外天就中秋啊咧。
0: 对啊，今日就剩十四天就中秋。
1: 就中秋节啦，
0: 对啊，
1: 中秋节你像讲今嘛就好啊吼，早起会凉凉，早暗会较凉凉，
0: 早暗较凉凉吼。
1: 啊那中昼时啊，你时啊我吼是热干那未输哦，真正嘛是足热的呢。
0: 今嘛这是无落雨啦，
1: 是，
0: 你那有落雨吼，我讲一天落雨一天凉啊。
1: 对啊，啊尤其你像讲今嘛，我上加就是加这个温差，
0: 温差，
1: 日夜温差大，你加温差了伤大哦，太容易造成什么你知无？造成中风。
0: 哎啦，啊，你都外公，你都有时啊，那日时啊，伤大，
1: 嗯，
0: 血管就较能抽，
1: 嘿，较血管较中大啦，
0: 啊，膨起来啦，
1: 嘿啦，
0: 啊啦，暗时啊较冷，啊，就较收缩，
1: 就收缩，
0: 啊，都有冷，有膨，有收缩，
1: 嘿是，
0: 啊，下面塌嘞，下面有些血管会憋开，
1: 哎是啊，
0: 哦对不？
1: 啊，这问题我跟你讲，其实我拢就爱靠咱日常来做保养啦，
0: 嘿啦，我拄仔咧讲，阮人爱三通，
1: 嗯，
0: 放尿爱通。
1: 是
0: 大便爱通，
1: 哎对，
0: 啊，个一项就是肺络爱通。
1: 哦，这上重要。
0: 你肺络无通，我跟你讲，你塌嘞，你嘛是虾米中风？
1: 哎，这重要。
0: 中风人就去啊，你从血液的循环，
1: 嗯，
0: 安尼规身躯一直循环，规工二十四小时一直烧，一直烧，
1: 是，
0: 所以到尾有心脏啊，心脏这个爬出去啊，
1: 哎呀，
0: 一直轮降啊。
1: 对啊，你心脏嘛无力度啊，吼，肺量无够，要安怎爬？
0: 啊，你嘛是我讲心脏无力，你嘛是爬袂行。
1: 啊，对哇。
0: 哦啊，肺呐，心高。上课上路，
1: 系啊，
0: 你嘛是煞未行，
1: 对，嘛是煞未行，
0: 所以这两方面拢是爱配合好些吼。
1: 最重要。
0: 好嘞，今日八个吹啦，七个半过啊吼。
1: 是七个分啦啦。
0: 哦，七个分过
1: 啊。对啊啦，我这个七个半，哎是。
0: 啊，今嘛八个吹啦。
1: 对。
0: 咱叫一个正常的来啊！
1: 哈哈哈！
0: 哎，正常的就是阮廖伯弟，伊非常的正常。
2: 我的正常叫拢无正常，对吧？你强强跳，
0: 强跳，
2: 系啊！你系讲正常的来啊？
0: 这作正常的，这作正常的。
2: 对啊，我顶礼拜冇来，顶礼拜我无正常的
0: 看。你顶礼拜跟
2: 我
0: 来？
2: 看无？
0: 哎呦，
2: 我回你家比我回我家的次数多呢。
0: 今天有六。顶礼拜有来
2: 啊？有啦，我你讲今仔即个正常啊，顶刚无正常啊，
0: 可能以为了无啥偌好，我再袂生气啊。
2: 这个男实在有够现实的。
0: 来啦，今日哦叫你来哦，八个吹啦，来开车者啦，
2: 开车，
0: 开车者
2: 来讲比开车较重要哈。咱讲今已经入秋啊啦，
0: 对啊，入秋啊咩？
2: 就是热天噶，为什么咱一年还有四季哈？
0: 哦，
2: 其实两度热天噶，寒天都。为什么要有一个季节的转换？
0: 嗯，
2: 因为你一个转换上剧烈当中哦，那个身体动袂掉
0: 啊。有呀有呀，一拢爱慢慢来，慢慢来转换。
2: 对哦，所以有一个缓冲期。
0: 嗯，
2: 夏天加冬天啊，冬天完全变春天，这个变夏天。
0: 啊，对
2: 啊。你个想哦，咱讲极地所在就是讲，伊就唔那就寒，唔就热。 迄、那个所在人上大的问题就是心血管的疾病，
0: 心血管疾病
2: 对。啊，好加在咱即马台湾也个算四季，也个算
0: 分离，也袂歹。无怪讲咱台湾算波动，
2: 也个有在的过渡期啦。
0: 会多，会慢慢啊多，
2: 对，
0: 会愈来愈多。
2: 啊，你啊向阳多，咱冻袂掉，
0: 咱冻袂掉。啊，寒，慢慢啊寒，哦对不？
2: 不一个，热天热变成寒天，其实咱的血管哦，有那。玻璃管同款啦，
0: 那玻璃管啦，
2: 出事的时阵哦、其实大家拢是咧抽联管啦。
0: 哦
2: 啊，你即马坐回来啊，抽联管伊蛮硬化嘛。
0: 哎呀
2: ，哦啊，加上的，其实造成会更硬化，上大的原因，医生有甲你讲着，长时间的服用西药。
0: 哦，长时间拢食西药，这足最好人哦。你那六十五岁以上哦，足侪拢安尼，然后固定去咧吃西药咧食，
2: 多食无多啊。
1: 对啊，尤其你像讲哦，足侪人你像讲有这个一挂这个人讲个代谢问题哇、这个血管代谢问题，足侪时段尤其高血压的人哇，医生拢开一项药互你食，叫做抗凝血剂。
2: 抗凝血剂，
0: 哎，抗凝血剂都未知啊，
1: 是啊，
0: 奇怪，这个物件都明眼啥都未知啊，啊那医生过咧开互人吃啊，
2: 我讲较粗鲁的啦，多食水洗。也较慢死啊！
0: 哦，实在真难呢。
2: 你多食，你抗凝血剂，你就是会晕掉的嘛。
0: 啊，对。
2: 哦，啊，不过你腿蛋啊晕掉的，连咩
0: 啊，
2: 三干五干就无看人啊。
0: 下面就是啊。
2: 啊，所以医生就公布你三种。嗯。好、啊、吧，你食这抗凝血剂后，你会未凝未凝固吧？
0: 啊，对。
2: 但是咱今仔日那个血管，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想哦，你的血管较硬。啊，是领导的后述讲，还是讲的水讲啊？还有，
0: 嘿，这你没问咱听有啦，问我阿公我就知啦。
2: 对啊，
0: 我阿公就会跟你讲啊。
2: 你咱的血管敢有可能会比较硬？
0: 无可能的代志
1: 啊！
2: 啊，你个想哦，记得呢啊，通水讲嘛，跟你讲，你莫定你爱用迄什么疏通水管、疏通剂
0: 啊，
2: 通热。噶尾啊，哦，你即马水用水通无唔对，噶尾啊讲的啦。
0: 别讲，找去啊！
2: 啊，你讲一旦别讲找去啊，
0: 嘿、
2: 哦，开的就是通马桶，还千五两千啊！
0: 我讲那是爱拍涂卡拍起，换规矩讲，那钢丝就足多啊！
2: 拍涂卡拍边了，然后你唔知道拍，
0: 哦，嘿、欸，
2: 别多一站呢！
0: 咱讲真，嘿，那想到一关工课哦，那是够烦的。
2: 那块不是个，你是有够烦，你叫人个不爱叫你做。
1: 哎、欸，对啊，这是
0: 你啊，工课衰，
2: 哎，
0: 啊不，搞你客家衰，你个唔
2: 对，
0: 哦对啊，
2: 拍损啊，
0: 哎呀、啊，对，
2: 啊其实。水管疏通剂，都那医生开给你的，人家讲的迄落啦抗凝血剂。
1: 啊，
2: 十个九个知影，剩一个唔知阿公啊唔知俩，还食久你也会更变，愈磨愈薄，愈刮愈薄啊。
0: 啊，你那血管愈来愈薄哦。我讲虾米虾米，你就出问题啊。
1: 对啊，你讲到一个朋友喎吼，伊安尼讲啦，这个长期安尼进前长期咧食抗凝血剂，食一段时间，食食的喎。结果也臭哇
2: 吼，那乌车
1: 银灰龟龟。
0: 啊，即马哦，已经偌久啊，我看到一家即阵哦，已经两年过，也佫无倒回复哦。
1: 对啊，
0: 两年过啊，佫臭也佫安尼哦。
2: 哦，一打一打
1: 哦，
0: 规只手都迄残哦，迄只手哦都袂像那个泰国病的。真正啊，那泰国病的。
2: 其实大哥叫来讲，他有恢复，但是一直佫咧破，一直破。
0: 啊！
2: 哦，因为一直走位啊，其实伊就是叫做微血管破裂，
0: 微血管破裂，
2: 啊、你真正是吼、三代小好兄啦，迄、个人真正咧个恭喜，因为伊破的拢是手诶，
1: 哎呦，
2: 无感觉啦，上济也感觉最近手内麻麻呢，
0: 哦，
2: 你个想伊微血管呐破裂目睭或者目睭中
0: 哦，丢嘞哟，
2: 伊微血管呐破裂脑诶，我来讲一定是
0: 脑中风，
2: 脑中风啊，对不对？
0: 脑中风都伊都唔知啊，
2: 哎呀、啊，所以。真正是三代有小好兄啊，
0: 拢换你气味，
2: 拢换你气味啊！
0: 哦，安尼嘛算好运的哦。
2: 但是不是大家拢真好运？
0: 安尼啊，安尼我连讲啦，拄到我爱个工，你先接触福气的呢。福气啊，那对的啦，你够福气哦。哦，安尼。
2: 其实人讲季节转换哦，那个中风好发高危险群。
1: 哎，这属呀。
2: 人讲前两讲啊一个新闻呐，吼，电视进前有迄落个人李国超啊，高欣欣，迄你唔知道无？
0: 李国超嘿。
2: 还算靠名的啦，
1: 对对对，
2: 去个日本佚佗，去家伙啊，参咪两阿婆啦，参咪小弟啊，去日本佚佗，结果因为温差大啦，
1: 对，
2: 温差算较大，
0: 对对，
2: 一个去了，因小弟啊，
1: 脑中风，
2: 脑中风，
1: 急性脑中风哦。
0: 哎，李国超演播唔是演员嘛？
1: 哎呀，
2: 高
1: 星
2: 星啊，
0: 对啊，对啊，
1: 高星星小弟啦，
2: 哎，这少年啊呢，
1: 对啊，
2: 少年啊呢，哎呀，对恁来讲少年啊啦，五十岁算少年啊嘛，
0: 少年的少年
2: 的，你敢不知道？安尼日本去佚佗哦，
0: 有
2: 一个上急诊，
1: 对啊，
2: 十公寸医，人救得来啊，
1: 有啊，
2: 你才开偌济嘛？
1: 开两百万，
2: 九百万的日票啦，
1: 对，九百万
0: 的日票，哇，啊、代表都两百万
2: 的代票啦，
1: 这是门票看到，
2: 对，你个收工，我来讲哦。今仔日去个遐，上个站两百万的代表去个遐，
1: 对啊，无可能啊！
0: 你两百万你才游转世界啊！
2: 嘛无多早去日本，哪里无多早做钱啊？
0: 你嘛无多早做钱啊？
2: 你知要带伊进前，还想人家在讲悬壶济世，是讲啊，咱去北伊是咧救人诶，歹势啊！你中风去哦，
0: 啊，
2: 先拿钱才会使看医生啊！
0: 足最大间病拢是安尼，
2: 最近看诊所嘛是啊，你是先挂好拿钱再去看医生。
0: 对啊，你拢钱爱先做钱啊，
2: 两百万
1: 啊！
2: 两百万，这个本来嘛是两块是开始付，这个是要给咱建国的，就是讲，季节这个秋天是电风哦，上盖地南发烧呢，今天寒的是已经是寒，
1: 啊对，
2: 起码是咱顶礼拜是热，
1: 起
2: 码是寒，啊秋天搁一个派所在就是虾米寒的物种，
1: 哎对，
2: 今天是寒嘛，那在寒，
1: 对啊，
0: 秋天是上白小就是安尼
2: 啊，
0: 上白小啊，
2: 在热，
0: 啊
2: 天寒寒，
1: 对啊，
2: 妈妈你也做
0: 做，啊你穿衫都做白穿的呀，
2: 做做做白做的，
0: 啊这就是。当然是足侪老大人、侪好人哦，啊，有像我万新朋友啊，啊，就是拢安尼。你咧一秋天哦，啥物一透早会冷啦，啊，中昼热啦，暗时啊，佫反冷啦，
2: 会更扑咧、缩咧、扑咧、缩咧。
0: 迄种等于是就盖白小的，
2: 是啊，就是这个时阵，你就是爱和你血爱通，
1: 是
2: 啊，血更爱有弹性。
1: 嗯，
2: 较早人拢甲你讲啊，讲完伊就讲啊，你血爱通，
0: 嗯，
2: 迄做工课只做一半，
1: 是。
2: 今仔咱伫遮，我要甲爸爸妈妈讲血通，
0: 啊，恁血更爱骨能 Q，
2: 血更爱会能 Q 啊。
0: 啊，无那讲诶，你血呐通啊，血更易变变。
2: 我
0: 你买是虾米逼迫啊？
2: 搁再来，较早过去十年、二十年，人拢来讲通，拢敢那甲你通大条
0: 诶。啊，爱通细条，
2: 大细条爱做会通。
0: 对，较早拢过大条诶。
2: 你看我讲过，现在咱甲大条诶哦，本来卡底遐都会生会塌啦。
0: 哎，对对。
2: 咱来边啊油条啊，啊伊是变较细粒吧？
0: 对，
2: 伊对走啊嘛。
0: 啊，较细粒，唔过恁会更毛细条呀？
2: 结果伊走去细条，还甲你拆掉呀？
0: 啊，你都抓着往心晒。
2: 搁较细啊？
0: 系啊，对啊。
2: 来讲啊，我跟你讲啦，你给他通大条的，不管你中风，即卖话食细条的，
0: 有，
2: 嘿，有做工课做一半，
0: 啊对，
2: 所以第一家咱介绍下
0: 你，啊，你那无你都规气规身骨的诶血管哦，不管大条细条，做一遍就给通，
2: 因为只有够剂量，就是讲浓度不够，才有法度完全用掉。你较早在食哦，用一半哦，你点都死啊！
0: 啊，啊，你那不通，你就通全世界食出名，就日本人喎，你咧讲日本无，
2: 对，
0: 你咧意愿无，
2: 日本胜。一郎啦，
0: 日本胜一郎，
2: 对哦，哎，迄只毒棍哦，那是啦，哎，不是咱中医内底毒棍哦，
0: 无，无讲啊，
2: 哦，人是用咱讲生物发酵机萃出来的酶，
0: 啊，对了，
2: 哦，这引基酶，
0: 对了，对了，引基酶啊，
2: 不是毒棍乱混哦，
0: 有有，
2: 哦，所以你只插一针就插高潮啊，
0: 哎，有人误会讲当作一款的，
2: 哎，无讲无讲无讲无讲，啊，所以讲搁再来咧。大条细条通完，心脏爱顾嘛？
0: 爱啦，心脏无顾嘛，袂用的啊！
2: 心脏咧怕碰破啊！
0: 丢啊！
2: 啊，你大条细条拢通啊！啊，结果好咧，心脏
0: 劈开啊！这块的定义啊，心顾心脏，你都我拿来顾血管，
2: 对哦，
0: 顾血管你嘛爱顾心脏，这算个叫做啥连带关系啦？
2: 伊就是一套完整。
0: 丢啦丢啦！
2: 我市面上，我敢大胆甲你做保证，我讲是有大声话啦！
0: 啊啊！

0: 哦，
1: 全世界人口愈来愈多啊，老年人愈来愈多啊，三高的愈来愈多啊。
0: 啊，佮最主要会知影的人，大家拢会要买来吃。
1: 对哦，
0: 较早较唔知，
1: 嘿，
0: 啊，较早较唔知，就有消息较无遐灵通，
1: 报一项食一项。
0: 系啊，啊，就有食的人会要食的人就较少。
1: 是，
0: 啊，即马无共啊，大大话一直愈来愈多人知啊。
1: 嗯，
0: 你跟他讲的这个日本的议员，这个
1: 是
0: 哦，你个看那180-180几天哦，
1: 对，咱咧讲诶，短短几个月内底哦，伊是为中风14天哦，
0: 伊是中风14年，
1: 坐轮椅坐14年哦。
0: 阿扁嘛，你个想看，
1: 你无救啊啦！
0: 你诶亲朋戚友闹中风啊，
1: 放弃啊！
0: 中风卖讲14年啦，两年就好啦。
1: 你感觉一世人你就是安尼啊啦？
0: 你就想咩想讲哦？你头车想咩想讲哦？不必讲哦，卖过恶化，
1: 阿
0: 都哪会当安尼维持？加工拖几年也嘛好啦，
1: 是
2: 是，
0: 哦对，啊，伊唔是的，伊是中风14年，啊，再用偌久的时间呢？用
1: 无甲200天，196天，
0: 用无7个月的时间，既然我都过爬起来行路，
1: 唔是爬起来行路，你还能怎么样？讲高尔夫球呢？
0: 我得人去咧拍球啦，
1: 对哦，因为个恢复甲正常人一模一样。
0: 啊，无你个新闻，无这篇新闻呢，轰动武林，惊动万教，
1: 全世界拢知影。
0: 而且医生在咧讲好奇啊，加一挂西医的医生，一挂博士教授的医生，这是讲奇怪，那有可能这款代志发生？
1: 对，
0: 大家不爱相信，
1: 是
0: 啊，不爱相信。彻底了解，伊是食什么、
1: 哦、
0: 啊，就是隐居酶，
1: 对，都变成全世界流行。
0: 对，啊，这个隐居酶在经过医生国家彻底个检验出来，个了解了哦，原来这物件我都大家这款的挺多。
1: 是，
0: 啊，不管唔知大家唔知拢，啊，过来都。会晓食的人就多，啊会晓食的人多，量就变少。
1: 啊对啦，
0: 安尼啊就是大家较早去道教感官啦，
2: 嗯，
0: 啊道教较早
1: 也袂富你食，
2: 也不食呀。
0: 嘿，较早道教吼也咧吃，也无人发现着吼，
2: 对哇，
0: 拢无咧食。
1: 对，
0: 啊一个叫中医师发现讲，哇这道教对咱的定骨能骨拢有帮助呢，大家开始得合咯。吃多吃袂富看我台，
1: 起码都现宰啦，
2: 对哇，拢限量啊。
1: 含量啊，
0: 是啊，就是安尼咩？
1: 咱头都讲到迄个议员哦，伊来讲少年啊，你讲啊，少年恢复紧啦，
2: 是
1: 50几岁
2: 啊
1: 呢？
2: 有啊，
0: 50我嘛算人工资金诶，迄嘛是观察你一半下计啊。
1: 对哦，你看196天呢，
0: 哟，
1: 伊话都徛起啊，所以讲今仔我唔是甲你讲，中风诶人是爱食，
0: 嗯，
1: 好好啊人，咱
0: 来。无啦，你好啊人，你都爱保养啊啦。
1: 哟，
0: 你唔通讲你拢爱保养啊？等下中风才要来试看卖啊？
1: 哦，完
0: 你
1: 都，
0: 我讲你安勇气足大啊，那我。我不，那不，我常常咧讲的啦，人在这世间贪图贪无就另外基础啦，都卖中风卖老人痴呆吼，
2: 嗯，
0: 这两行卖去低调吼，我讲你其他就会当较安心嘛，
1: 非常健康，这两行拢是拖甲磨啦。
0: 啊对，啊可能古古我讲古边出不好处，
1: 系啦，
0: 啊你奶奶讲拖久磨久吼，还是谁咧家咧个人无耐心，
1: 啊对啦，
0: 哈你含客你客钱请人，人都有些都家咧，诶就家
2: 咧，都还钱咧，
0: 都有些都热啊。
2: 真
0: 正讲，
2: 好听无？是啊，
0: 跟足侪看足侪，你有哪讲？厝内老大人行动无方便的呀，啊老人痴呆，啊你请外头啊来，你过一个月20万块了而已啊。
1: 嗯，
0: 有时啊就去甲你热念，甲你强忍住的。
1: 对啦，
0: 好听无？哎呀，
1: 过会好，钱拢开不进，
2: 是啊，
1: 还得万底深坑啊，
2: 过
1: 未好啊，愈拖愈严重啊。
0: 啊，这嘛是重点是安尼啦，有好物件这量也少啦。
1: 啊，就一年一届啊。
0: 啊，咱都不透恁条部。哦，诶，当然，咱讲一年一遍，那你也卖，我会知讲，原物料拢起价啦。哦，我咱未使讲目睭金金讲白话嘛。
1: 我多少在这个四年，跟他上有良心，因为伊家己托家拍摄过挂机了。
0: 原物料拢起价，咱大家拢知。
1: 知
0: 诶，好对无？啊，咱也未使讲哦，啊，拢啊叫条保定拢会吃亏啦。
1: 嗯，
0: 家你尽量哦。较卖气也安尼
1: 啊，卖气就是食亏，我讲我讲，啊不是强关
0: 是吗？
1: 一年一届吼，我来个规年量甲传起来啦。
0: 哎，无听我头我唔是替你讲话吗？我根本替你讲，
1: 你
0: 大家拢知，讲不了拢气
1: 啦，
0: 好
1: 啦，
0: 哎呀，啊，你那讲诶，啊都啊无世间就是安尼啦，想要食要顾身体，啊佫惊起价，惊钱佫开伤多，哦，这实在真正足艰苦诶。
1: 唔卖讲食保养身体起价啦，
0: 啊，
1: 即马请外劳顾都起价啊，你讲起，
0: 对不对？请外劳嘛，起。

0: 嘛是起价啊，较早迄早讲请看护一工有无？迄台外劳迄款嘞话1600块，哦啊台湾的2600，是嘛？台湾的一工4000，你请无人啊？
1: 是哦，哎，因为安尼唔敢破病啊，
0: 真是蛮破病啊！
1: 啊，就紧紧来治啊！
0: 你敢知病院即卖那请外劳迄款嘞是安怎？你知道？
1: 安怎？
0: 一间请外劳，3个佣。
1: 一间请外劳三
0: 个，可别一个白房内底有4层嘛？
1: 啊，请一个4层拢用，
0: 做费用啊？
1: 啊，大家公家分，
0: 大家公家分啊？
1: 啊，迄个敢无？
0: 来不来？外劳来不来？因那4份薪水，感觉是过8点钟呢。
1: 哦，
0: 因为你请无人啊。
1: 是
0: 哦。你是请无人，诶，外劳痛噶。
1: 哦，佮免乌白走，
0: 都讲一间咧，乖乖讲一间。
1: 哦，啊，一讲就几万咧。
0: 本来一个过一个是2000、2600
1: 啊，
0: 即马4个加起来10000块啊啦。
1: 哦，安尼有影，
0: 啊，一变工啊，
1: 安尼伊一定无。我实在，
0: 供不应求。
1: 我阵叫你讲，先蛮苦做电台
0: 啊。哦啊，我来做看护啊，
1: 来做看护啊。
0: 你还想我到六西六桥啊？
1: 啊，有毛病啊！
0: 哎，我今日你个怕，我今日到时阵本来是轻伤入面，后你过阵你变重伤
1: 啊。骨卡严重，
0: 骨唔食饭
1: 啊！
0: 家己唔惊死，骨我甲我头半世。
1: 无你唔食，唔食我发啥声啦？唔食我要放我了
0: 啊！你唔食我要食掉啊！
2: 你无这阵情况，一个92岁阿妈有无？去我这个外头邻居安尼拍架安尼，
1: 哇！
2: 啊，结果引导人、引导人家，而且阿妈家因孙讲，引导人无解不信，大拢当作阿你阿妈你老人痴呆啊，哇！你
0: 拢乌白讲，
2: 结果因囝就发现讲奇怪咧，啊，这阿妈我哈，身躯顶那我后乌青银灰
1: 安尼，
2: 啊，你问外头，外头讲啊，阿妈不小心去撞到、去碰到安尼，
1: 啊，这外头安尼公安正常，
0: 引导啦。
2: 因到那有人来，有亲人登下来个看我，拢对阿妈足好诶。阿妈拢咧教教因讲，那看因孙来个话，你卖走啦，
0: 你卖走，
2: 你去陪阿妈之类啦。
0: 你若走，我会向怕。
1: 对，你卖走，我足好诶。你若走，我就该走吧。
0: 对哦。
2: 结果即个因家转去买监视器登来逃生，你知无？登生的时阵哦，伊想好搞无背书，无看着，甲看嘛，讲看阿妈到底即个时阵是创啥？这个注意。外劳固定6点，伊就甲阿妈塞你房间诶，啊，然后外劳吼，伊就家己住房住地客厅看电视、食物件，
0: 吹冷气、吹冷气啊！
2: 阿妈伫个房间内底有吼，你创啥物？伊拢唔插伊。
1: 伊咧过到6点过吼，开始过到伊小奶奶诶生活。
2: 对哇，啊，即马阿妈有时阵有吼，伊就甲叫，伊就甲话吼，你去啊，就头早就甲。扒落去啊！你头上扒起这个扒个扒，
1: 哎，叫做啥哩在？台湾叫你去哦，他们得叫茶小茶片，你去会茶个小的鬼了。
2: 对呀，
1: 啊，你听好，
0: 隐私嘛唔敢那个。
1: 今天茶个小鬼了，你是不是叫啥小？啊，结果抓一只房间你该困了，去困了。
2: 对呀，结果刷落去，基本是不是在露营拢有啊？都唔是一缸两缸嘞，持续每天都是这样哦。大家拢改阿妈怕哦。
1: 大家请开钱请外头啊来领地阿妈。
2: 对哦，啊，结果基本在进股是不是问？挂了，挂了，讲无，我没有，你都冤枉我。
1: 阿婆都证据提出来看，
2: 监视器提出来，挂了，加了喂。
0: 看有关哇，甲上等于你
2: 啊，哎呀，就是这样啊，
1: 有啊，
0: 请贵，
2: 太有端，
0: 太有端。
1: 哇，这应该是安怎哩的？这俩纯男发现着，哇哦，来，阿妈哦，你别过，我今晚我过了，今晚在6点接
2: 你
1: 搞，我就开始，他家小就开始
0: 嘞，在你去用你来关，
2: 你别用的是王力宏在你来关了，所以讲人讲今晚请外劳来咱台湾是要创啥？
1: 享受诶，
2: 享受诶，
0: 你在阮台中七期无？
1: 我讲这个是啥？
0: 30%的豪宅啊，拢外劳在住。
2: 啊对哇，
0: 有遐好嘢人，伊无时间顾爸爸妈妈。中风啊，都大间厝哦，几百平，几3000-4000万，几个月个厝哦。
2: 拢好，拢
0: 外劳甲阿妈在住呢。
1: 啊，这就是标准的。
2: 是啊，
1: 这就是标准的，就是啊，请外劳来咧住豪宅。
0: 对哇，
1: 哦对
0: 哇。
2: 对啊，你外劳那在外口哇吼，去甲人安怎哇吼，那去流产哇，我甲你讲，老体了，还是去提婴啦哇，你嘛爱好。有两个嘅，即个人讲即个
0: 产假，
2: 产假，嘿，阿外头人外口偷生囝转来，你嘛是爱学产假请假啦不？
1: 哇，这就是咱台湾的法律啦，
0: 主要来顾身体啦，
2: 嘿啦，
0: 好啦，
2: 真正
1: 是咱台湾人的法律啦，
2: 对啦，是
1: 啊，先。 过外口的，也外头过了，想报了，想好啊，
0: 那么无人要来啊，
2: 对啊，
0: 无你去啊，
2: 哎呀，你去做太老了。
1: 唔，我家己我想想啊，家己身体够，唔
2: 呀，
1: 免拜托人哦。
2: 哎，本来就是啊嘛。
1: 恁若拜托人，拢是拢怪讲，拢爱讲讲高情哦，
2: 对，讲点头，
1: 太麻烦，
0: 讲拜托。
1: 家己够好哦，要出力哦，家己拢家己来哦，
2: 非
1: 常快活。
2: 对，
1: 我来听歌啊，
2: 来
1: 听一首快乐的《叹孔夫》。Thank you.

0: 咱的电话吼，咱会记哦，咱亲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麻烦咧电话拢个抄起哦，要找阿童找主任啊，你要卡电话都有。
1: 对，
0: 啊，咱这个电话果是全国吼，
1: 免打电话机诶，
0: 拢免打哦，你都只要你用什么电话卡拢不要紧，
1: 是啊，
0: 都拢免打电话机。
1: 对，
0: 安尼，甲您介绍介清楚，
1: 是
0: 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阿拉讲诶，有好物件，啊，一年才一遍
1: 啊。
0: 我今日问了廖部长，我拄仔有咧前面讲啦，高士多兵，我拄仔咧甲廖部长咧讲，纯恁无听，
1: 嗯，
0: 因为迄阵咧报瓜啦。
1: 是，
0: 我讲哦，啊，物件无多吼，咱尽量哦，互人安尼，人人拢食得起啦。
1: 对啦，
0: 系啦，对无吼。
2: 对啊，即好少甲讲哦，恁不但无去过吼，看会使较少咧，我即落话伊也讲会出来。
0: 我啦，我阿部主，我问了拢去过啦，大家知啦，系啦。啊，咱都尽量啦，哦，尽量来讲诶，啊，一切不在今年中哦，啊来，无咱来进广告啦吼。好来，啊，进者广告哦，咱聊不停哦。
2: 是。
0: 会爱泡汤，
2: 对，
0: 身体再健康，
2: 对，
0: 即大家大大小小大家都知。
2: 但是你过去拢把它通大了，未细条拢无通啊，
0: 未用的啊，
2: 通一半你知无？
0: 就通一半，我讲了嘛是行未通。
2: 哎，结果无去睇到大条，睇细条更加死。
0: 啊嘛是感官，嘛是艰苦。
2: 细条伫对，目睭，
0: 目睭啊，
2: 脑，迄个搞是又湿湿的。
0: 我讲你人，你无听伊讲啊，长大条，长细条，
2: 哎，
0: 好对哦。
2: 对哦，啊，所以我伫一只要甲你讲，全世界唯一一支产品哦，五大成分，大条、细条、心脏，拢甲你顾甲嚼啊。
0: 五大成分，
2: 这真正外口面哦，唔是我操蛋，人是做五支产品的。
0: 哎，五支主机哦，各位是大，五支主机，你那伫外口啦吼。
2: 哎，
0: 伊你是家己制造商啦，你家己头家啦，
2: 一支卖一千。
0: 下掉
2: 五 G， 你买开五千
0: 下掉，
2: 但是你买袂交稳呐
0: 啊！
2: 我、所以我今仔日做碟来，得咱先为大条的开始通。
0: 嗯，
2: 全世界公认日本第一名纳豆
0: 哦，纳豆这是真出名
2: 的。对哦，纳豆我一定要甲大家报告，你一定爱食单位数有够的，
0: 单位数够就是一定爱22000 FU，
2: 以上才有效嘛。
0: 哎、以上哦，
2: 妈妈讲哎呀，无事啊，无事啊，你都免插伊
1: 啊，
2: 你连看你都免甲看。
0: 我讲。一部下就是我讲来掏3000以下，
2: 对啦，就咱阮囝赶快来等下啦。跟你讲，伊考98分就是伊考最好，哎，若无跟你讲，就是考无好啦。
0: 对啦，你都做事大人，免过问讲啦，今日考试好啊
2: 吧？对啦，若无跟你讲，你慢慢个问啊。你我做没说了，你还问，你嘛真袂歹。
0: 哎呀，对啦，
2: 所以你今仔日要讲纳豆，一定爱日本人讲啊。纳豆协会哦，全世界公认纳豆协会22000 FU 以上活性诶，
0: 以上
2: 才有法度跟你
0: 通。活性诶，
2: 啊妈妈讲，我若食无够，我食死了。加六粒嘞，我系讲，伊会变作个你本来塌的大条诶，
0: 嗯，
2: 用一半变塌的细条，你骨卡死呀！
0: 啊对，
2: 哦，所以纳豆过来又食纳豆啊，大条通啊，细条爱通冇？
0: 哎，一定爱通，
2: 通细条是上困难的。
0: 啊对，
2: 还有两项物件，
0: 嗯，
2: 隐脂酶，
0: 哦，隐脂酶哦，
2: 即摆外口面食一个月隐脂酶大概伫2500到2800，单配单方哦，一滴鸟2500到2800哦，
1: 是，
2: 那隐脂酶就是咧通细条诶。
0: 搁
2: 再来，你经经捌中风过的人，伊能帮助咱的血管加咱的神经的修复
0: 哦，运行。
2: 好滴，我咱都无隐脂酶，隐脂酶它可以修复我们的神经，所以咧，哦，你本身你人迄个器官中风啊，14年我都起起来啊，这是纳托做袂到的，这是隐脂酶才有诶。搁再来，你头先讲的隐形，
0: 隐形哦，日本足侪隐形的咧，
2: 人干那一个隐形都2000、2000、2000卖30年卖断啊。
0: 如果日本过一路吼，阿伯阿妈恁老去日本去倒过一路，拢有正常。用进隐形啊？
2: 为什么？因为第一呢，那个核子弹的时阵，全日本的全部拢死完啊。唯一第一先掉出来是隐形，
0: 隐形。
2: 啊，伊咧串经络的效果，尤其是细条的效果，跟咱的隐脂酶合作伙吼，一比一条。
0: 对，
2: 又稍稍又加像头毛骨加油的，还有咱讲的脑血管、目睭的血管、目梢的血管，包括你即马卡点点，咱咧讲静脉的曲张，这拢是微血管的阻塞，
0: 对，
2: 都是爱隐形加上咱的。隐脂酶啊，
0: 隐脂酶哦，
2: 再来，咱今嘛大条细条，把你通完啦。我有个讲，咱爱有红曲，
0: 红曲
2: 红曲，你的血管有弹性，你看你的那个抗凝血剂吃多久啊？是啊，血管已经薄离丝啊啦，比那窗啊门抓也搁较薄啊啦。
1: 有影。
2: 哦，所以讲咱来改咧弹性改恢复，你才袂中风嘛。
0: 对啊。
2: 搁再来 Q10。
1: Q10
0: 的氧，也咧搞咱，可能靠氧气耶。
2: 对啊，你不能有红呢。
0: 对对对。
2: 哦，这个高味啊啦，我头先讲啊，即马第四行已经拢是一项一项卖
1: 啊。
2: 是啊。Q10 甲你个心脏功能甲你强化，你怕会即系轻伤，你才袂惊喘、坐啊喘，甲人烧眉嘛咧喘。
0: 嗯嗯。
2: 哦，人家一日坐咧，心肝皮破菜。嘿，就是你来讲，你的心脏较无力啦。
0: 对，诶 ，Q 电哦，Q 电过会当哦，敢帮助咱的氧气哦，较充足。
2: 你有上锁，较袂太卡戆啊。
0: 对对对。
2: 哦，较袂能够预防输注痴呆啊，搁再来转你的核糖低，
1: 核糖低，
2: 强化咱的心脏。这美国人在讲的哦。
1: 是。
2: 哦，你即马无想要心脏到电池的，你就吃核糖低。
1: 是。
2: 你即马心脏已经有到电池的，你无希望医生跟你讲，本来迄个电池要用五年的，结果你用两年半无电，你看你用用要安怎？
1: 嗯。
2: 所以这核糖低，
1: 是，
2: 我你的心脏骨卡有力嘞。
1: 对，
2: 哦，咱来讲，咱心脏无问题，强化咱的心脏啊，我你的心率脉来不整，
0: 嗯，
2: 这就是核糖低的功能。
0: 啊啊啊！咱廖廖部长啊，即个即个物件哦，当然愈来愈少啦，
2: 是
1: 啊，
0: 啊，管不了啊，啊，愈来愈少啊，
2: 啊，介绍嘛，愈来愈贵啦，
0: 哎呦啊，
2: 啦，啊，目前咱三千五、三千八，即马到四千外块啊，
0: 这真要啦，这全世界拢同款啦，物件啦愈少，
2: 嗯，
0: 介绍愈愈贵，
1: 对啊，物以稀为贵。
2: 对啊，对啊，给能能能这一时间嘛，
0: 你还去看情商啦？情商啦，有良心的情商
2: 哦，别打回头啊！我知啊，你讲到这我就知啊。
0: 一定真讨厌你。
2: 无啦，你后边遐拢假啊！人家讲我你拖到这，我哪个下你讲完我就无内行啊！四千二唔免啊，起起三千八万免啦，我无啰嗦啦，照五年前的我来介绍啦，安尼对不对？三千五百块无大劲啦，买只阿个上两啊，你是要爱这？
0: 我来讲，我一生当中哦，我拄到哦，安尼哦啊，有良心的人哦，真。
1: 我啦，低级的啦，低级的。
0: 啊，我隔壁这个吼，我开嘴就看个脑
2: 底啊，不然浪费你的嘴暖啦。你看我哋这嘛是为着这外人就说实讲，较早咱唔知咱听完就哪送哪送哪送啊咧。
0: 要我听，我讲你听，这嘛唔是讲干人话呢。
2: 对啦。
0: 这是我是为大家设想，
2: 我知啦，哎啦，
0: 这不是讲干啦，讲哦，你讲一罐三，你讲哦，
2: 四千二
0: 啊。
2: 啊！我即马上无买一些旧年的三千八。
0: 啊！你即马好加三千五。
2: 三年前、五年前的介绍三千五。
0: 啊！买一罐送两罐。
2: 买一罐送两罐，我拢唔敢讲你老朋友啰嗦啊。
0: 廖部长，
2: 哎，
0: 你准我买啦。
2: 哎，
0: 我嘛是买一组两组。
2: 对啊。
0: 啊！唔是讲拢适合我。
2: 对啦，适合大家啦。
0: 我是咧替人想。
2: 我知呀，哎啦。
0: 准我那我一定得吃。
2: 哎。
0: 啊！我那吃，我那跟他讲啊，三罐三千五。
2: 对。
0: 啊！我那。我主演啊，我那两个一个买一组，
2: 哎，买两组啊，才有搞。
0: 对，按两组是不是咱条部长伊的人，就是一定够给
2: 胜利七千。
0: 七千对啊，
1: 七千是对啦，七千对啦。
0: 我
1: 唔
0: 跟你讲介绍，七千对啊。
1: 七千对啊。
0: 啊，你只管两个，那不不会，你是不是会够上一关？朋友的你是咪上一关？
1: 对啊。
2: 你两个你就输底下，我三关五关，你提只拢无去。
1: 无啦。
2: 卖大家店安尼套。
0: 我跟你讲，我唔爱安尼。
2: 哦。
0: 什么的？
2: 一视同仁都对啦。
0: 什么的？三关五关。
1: 三关两个啊，别人拢无三。
0: 对，我哋怪人，我都唔爱安尼。
2: 上面两个辛苦啊，上大家都烧肉啦，
0: 系
2: 啦。
0: 不会啦，烧那本来多烧肉。
2: 你那叫。管给四千二三管哦，啊、你那边大做爱八千四，我就又带你八千哦，来优惠，我买一个也
0: 好啦。啊，差几千块啊！你
2: 咩啊？就无赚啊！
0: 哎，几千块我咧菜市啊，我咧两个人呢，菜市啊买两买食两三工呢。
2: 啊，所以我就讲，我直接我就三千五三管。
0: 哦，
2: 七千块就是
1: 七管七管，
2: 你两个讲我六管，我阿贵，我听到六管呢，
0: 有六管呢，大概跟
1: 我
0: 听到六管。
1: 你讲你等多阿伯讲过的时候，咱就大哥就卡电话问啊，你讲哦，啊你甲部长讲啦吼，叫一定要用大组出来啦，
0: 有啦，
2: 今年开年啦，那不用大组我就无良心嘛啦，
0: 三管三千块，七管七千，
2: 好啦，我来讲啊，但是大组诶，咱限量，
0: 好，
2: 六六大顺啦，
0: 好啊，
2: 六十组，
0: 好，六十组，
2: 好，卖讲迄个限三十五十的，无偷无少啦，
1: 哎，这个袂歹，
0: 六六是三六十人呢，
2: 好啦，六六但是人名你卖啊，你两头钱。 骨啦啦。
0: 啊，我也听着六六。
2: 无啦，六是我意思是讲六是一个好数字，六十组。
0: 哎，那好数字是八十倍呢。
2: 唔系啊，你啦，哥哥，六十组。妈妈以为这六十组，你爱你爱传哦，龟年烫天哦，即嘛是秋天哦，你够寒天哦。
0: 对对对。
2: 够过年前的一二月哦，你一定爱传起来。
0: 哎，这一定爱吃，我讲啦，卖讲过年啦，是啊，人普通时啊，寒人热人，一年一更。特工拢爱保养，
1: 对啊，即贵落甲保持好。
0: 尤其咱有时啊，那讲有时啊，咱三顿咧食当中哦，食到寡胆固醇啊较悬啦，啊鱼肉吧吼，安尼咧食吼，有时啊回高回扣回落啦吼，啊你即款咧经营啊，咱血糖爱血一定爱泡汤，
2: 对，
0: 哦血甲高清高安尼哦，咧流活
1: 流通，
0: 咧血咧润降哦，安尼当安尼顺顺啊，啊你身体嘛健康，
2: 是啊，
0: 啊你咧食一寡药啊，药剂嘛健康高。
1: 你对了人通我吼，咱一寡这个慢性病，你像这一寡高血压的人我吼，伊咪较降低讲血压情
0: 况。哎，你那伊比你那存有咧食西药哦，有咧食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药啊，你
1: 一定爱吃。
0: 你唔通讲哦，我要有滴要欠钱的，你咧欠钱是咧对你的身体一种糟蹋。
2: 啊对啦，
0: 哦，咱讲真
2: 经咧。我拍下这个介绍，你一个月欠咧一千块，那较好个
0: 啊。
2: 你做你个欠个，
0: 有影啊？
2: 一千块真正我来讲，外头食一顿都无啊。
0: 无啊，
2: 哎呐，
0: 啊咱人不爱哦。来会哦，爱泡汤，咱一罐六十粒
1: 吼，
0: 各位士多片一罐六十粒。今日呢，恁条保定哦，啊，菩萨心肠啊，买一送二，
2: 是三盒三千五啦，
0: 嘛无加四千二，嘛无加三千八，三千五
2: 是，
0: 哦，买一罐送两罐，等于三罐三千五。啊，恁若买两组咧，买两组，我跟你讲，六罐七千。各给上一罐了哩，
1: 这个是七罐七千块，
2: 七千块。
0: 好，未来电话联络交代来，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了，公告完毕，谢谢。阿姨，这最主要哦，伊这哦来讲，一年到一遍，阿姨保存期间够三年，
2: 是三年的啦。
0: 保存的期间有三年。
2: 妈妈，三罐拢是六十粒的哦，唔是人咧做诶三十粒的哦。
0: 一罐六十，三罐八百粒。
2: 你顶咧一天食两粒当中，拄啊足足一罐是食一个月。
0: 对，阿恁啊，你个心啦，恁啊，咱阵嘛高个嘛吼，
1: 恁多食个十二月。
0: 对啊，你个想啊，小组都食个十二个对，
2: 是
0: 啊，那大组都食个个固的个年个。
1: 对，来了来了，喂，徐大哥，
2: 喂，
3: 哎，
1: 那个
3: 介绍大
1: 组
3: 的，
1: 啊，大组
0: 的，大组几组都食个个年个，嘿呀，
2: 好，
0: 好，好，谢谢你，
2: 传起来，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3: 哎，
0: 哎，你好，啊。
3: 诶，
0: 已经买
3: 大
0: 组
3: 一组，
2: 哦，
0: 好，你嘛要大组一组啦，
2: 系行龙尾，
0: 好啊，咱一工两粒对啊，
3: 哦，
0: 好，谢谢哦，咱一工两粒哦，什么时阵食拢袂要紧，
2: 我五合一啦，外口人是做五 G 产品咧，卖咱五 G 甲你合伫内底，而且是足量的哦，
0: 对对对，
2: 世界专利的哦，
0: 你甲想啦，美国专利的核糖滴，
2: 对，
0: 啊，日本的哦，你也像
2: 纳豆，
0: 哦
2: ，Q Ten，
0: 纳豆，
2: 这
0: 种是日本的哈，来好来了。
4: 啊，东哥，
0: 哎，气球机啊，你好哎。
4: 哎，大哥，大哥。
0: 好。
4: 哎，怎么了？正常，我怎么也无安呢？你正常
1: 正常。我正常，我正常完。
0: 你快讲，咱去。
4: 哎。那么赶快的。
2: 赶快呐！
0: 赶快呐！阿你
2: 快点，赶快呢！
0: 你为什么生气啊？那吃完这个吃死呢？
4: 好嘞，
0: 好嘞。咱们那出的心情跟肚子哦，老公是无得好呢啦。
4: 对啦，
0: 哎呀，拢吃死拢会当买。
4: 我不会吃死的。
0: 那恁那那公公那无人无得打工，我来来死。
4: 那没错嘞。
0: 好，
4: 好，
0: 好，好，谢谢，这个。哎，来六的你好，
4: 公公。
0: 哎，
4: 在甲公路的。
0: 对。好，谢谢好，来你好，喂，来你好，
2: 喂，你好，
3: 大哥，
2: 啊，谢招，
0: 好，江大哥，谢招，知道了哈，
2: 好，
3: 大招，大招，
0: 哦，大招，好，江大哥，大招，好，好，
2: 谢哦，
0: 好，谢谢哦，来，喂，喂，
2: 你好。
0: 喂
3: 喂喂喂，
0: 哎，张大哥，拍摄都在点那两节，再好你不接过他拉登去哎呀，
3: 我拉去就拉去
2: 啊，
0: 啊，
2: 拉去都别起来，
0: 我你卡一边拍摄呀，
3: 改变了，
0: 啊，好来你讲，
3: 是说是说，
0: 好，谢谢你，
2: 管好你哈，
3: 啊，哥请问
2: 我，哎，你请讲，
3: 这是鱼，我夹专门吃，
2: 哎，你现在就夹饭包夹这做伙吃，
3: 十分半多久？
2: 半点钟就可以啊。
3: 哦，半点钟就可以。
2: 对，嘿。
3: 爱在参那个黄姜粉。
2: 姜黄那是好朋友，两个做伙吃，两个拢是饭后吃的。
3: 可以啊。
2: 好，
0: 好，谢
2: 谢
0: 大哥，来了。喂，小美姐啊，嘿，
5: 我说多就多，
2: 好，好，
0: 咱过去不吃个这啦吼。
5: 哦，就因为我吃个这嘛。
2: 谢谢啦，你看做我每个这拢无甲你起着个，你个看我甲你话好。对啊。
5: 所以当面讲当跟侬。
2: 谢谢，阿你话你食了有应好啦，嘿啦。
0: 小美姐啊，咱讲话平常心啦吼，伊这个物件做每个这阵伊拢无甲咱起着个。
2: 有啥物物件四年无起个，你甲我讲，除了阮家的薪水，恁家的薪水。
5: 讲
2: 少无量哦，无啦，恁食了好啦，系啦，谢谢啦，
0: 啊，尽量哦，我听你讲啦，卖荤好也善哦，
2: 大家食起啊，
0: 拢食起，安个较重要啦，吼，
2: 好健康哦，
0: 好，谢谢
2: 谢谢，
0: 这人平常心讲，今日是已经介绍拢定了，三罐三千五，七罐七千啦，咱论钱讲啦，四年前甲即阵啦，
2: 什么物件无去给你跟我讲，
0: 看恁周围的一挂店头，含咩金爪卖香的都。好、哦、对不？
1: 我跟你讲，我四年前我买一只龟，超到三四
0: 超四百块，
1: 超四百块，
0: 起码起码
1: 一只，
0: 我讲六七百，
1: 六七百，七两个，
2: 六七两个，
0: 啊对不？
1: 新鲜，起码一半。
0: 啊，我问你咧，你卖龟啦？哎，主任你个听，我廖伯丁，我问讲阿娘，阿你龟呢起啊做？伊讲哦，啊，都外口大行嘛起，
2: 啊对，
0: 我讲啊，那有起啊，最较早买一只头四百，
2: 哎、欸，
0: 伊讲哦，有啊，啊，我都两个我去买猪肉，猪肉伊嘛讲几价啊，
2: 哦，
0: 我讲啊，猪肉甲鸡肉有啥物共款？
2: 嘿、欸，
0: 伊讲无啊，啊，因为猪肉甲起价啊，
2: 我要食猪肉起价，所以我卖你的鸡肉买起价，
0: 啊，我买起价，啊，无我无啊多啊。
2: 我不要多吃猪肉那个，
0: 我试试，我试试，万一也得中。
2: 哦，
0: 啊，我在隔壁咧卖鱼嘅，我就唔敢问。我惊讲起嚟嘛，假讲。
2: 卖鱼讲完未客气，所以我卖鱼嘛对你。
0: 因为我想要吃鸡吧，
2: 哦，因为鸡排起价，
0: 所以我去卖鱼嘅，我冇起价嘛，袂用嘅。
2: 东哥，
0: 啊，
2: 你若讲唔好，我起价，我真正爱食菜。
0: 食菜好哦，食菜好啊。
2: 你刚刚东叔去食素食嘅自助餐，阿娘喂，我感觉我。是假车好啊！
0: 啊，
2: 普通便当有咩吧，有咩菜，有咩卵哦。今麦了不起哦，一个自助餐硬起来哇！
0: 嗯，
2: 九十八亿啦，
0: 有
2: 九十八亿。
0: 嗯，
2: 我要去食素食的哦。
0: 嗯，
2: 硬玩唔是哦，偷鸡牛看是放在棚啊顶头前哦。伊甲我讲话在啦，八十，
0: 八十。
2: 我那个，我硬一个迄个沙拉好啊，你都这顿食了多，做先八十，八五啦，
0: 廖先生，
2: 八五块都没有肉呢。
0: 我请教你一问题啊。你咧食空巴饭吼，食落空巴啦吼，你干那单单吃的空巴，你想偌侪钱你买咯？
2: 空巴一袋三十五啊，
0: 三十五，
2: 系啊，
0: 我跟你讲，亏哦四十五，
2: 哦四十五，你还三十五，
0: 出名啦哦，我讲一听，这无什么，我里面还有一间。干那单单一袋哦，
2: 一袋肉一个白饭，
0: 无白饭无，
2: 白饭可能
0: 我今麦咧讲的是干那一袋哦，迄一袋偌侪你讲？八十块，
2: 一袋空吧，八十块，
0: 转台湾上贵的。
2: 啊娘喂，
0: 到台湾二零
2: 多，
0: 啊崩二十，
2: 崩崩二十，我崩我还没二十呗，
0: 只咧崩。二十块，来来，
2: 几卖了啦？
0: 喂，哎，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我打坐。
0: 哦，刷我去好，
2: 你顺无我走。
0: 来，刷我去好，来来，去坐好啊。
2: 打坐。
6: 来。
0: 哦，我该下个好。
2: 到讲麦克开讲啊。
0: 喂喂，好来你好。喂喂喂，
2: 你好。
6: 那个，哎呀，这个好安心吗？
2: 不是，就哎，
6: 没
2: 事。
0: 喂喂喂喂，哎，怕龙飞刀，怕龙飞刀，嘿，来。
6: 要。
2: 龙飞刀的啦。
6: 哦，红红
2: 的呀！对对对对对，未使讲名的机啦。
0: 有有有，
6: 红
2: 红的哦。来，对
6: 啦
2: 对
6: 啦。啊，好安心嘞，好安心。
2: 今嘛阿伯，好安心嘛，后一届哈。
6: 阿伯，我好
2: 安心，后一届再来。好，马健，好，谢谢，感谢你，吃了好嘿。
1: 你好，我你接。
0: 喂喂喂喂，哎，你好。
6: 喂
0: 喂喂。啊啊啊！
2: 大桌，大桌，好，那剩四十。
0: 好，大桌了。哦，咱哦，来好啊，好 ，OK， 好来，来来来来，六六， 好，谢谢，好啦，好啊，阿兰公司多边电话0800-7100-7100-7100，今年哦，今年那个伊有咧大灾吼，你若无要大灾人，伊有限啦，
2: 损失着啦。
0: 你是记得唔对？
2: 唔对，你当作我咧跟你开讲，我手在叮当，你当作你直接跟我拉凉，我就无跟你算啊呀？
0: 是吗？
2: 我已经跟你熟识四档
0: 啊！你真正有得记啊？
2: 有得记啊？无得记？你个师傅讲，爸爸妈妈吼，哎呀，买，会记你要一斤一斤食饭百两粒。
0: 好啦，你留你既然我就准备我来播音，播音噶，爱学电台讲相啊，
2: 系啦，
0: 时间够爱学电台讲相哦，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唔好，俺遐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应该判令你的职业调查，绝对不会限量你爱购置。调查逢色有色体凤瘟、天发凤瘟，每周得去搞扫描一下，买着绝对不会搞仓。主要系问做些老清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你的政策的依据。
2: 按那个做人行嘞，你的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向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留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00-205-4971。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蓝，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欢乐灯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福建连厝庄团情代代献媚，瀑布洛龙窟就是汉人在福建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瀑布洛龙窟是中部上界大的洛岭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洛龙专业区的时阵，瀑布一半
5: 成熟时，你得寻起了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 A 波几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佮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电的边有阿卢的甲阿哥呐、啊，
1: 是
0: 阿咱、啊、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甲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阿、啊、来加今年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赶快接机接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拿来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空八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看等下闹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好，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会到。在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时代，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1: 好嘞，阿兰哥继续个进行咱风声岛俱乐部，阿董甲主任啊，哥继续来甲咱做服务。阿兰今日冇邀请到吼，邀请到咱廖部长，哎，来听电话，就等下再过来报答吼。啊，今日鼓励我来个八个初一啦，啊，好不简单，一个月七个月哦，已经过啊。啊，该上班的嘛在上班啊，该当来讲诶，今日来个新历，新历九月十一日呢，哦，九月十一日嘛。来看上课嘛，拢上课啊！哦，啊上班的嘛，拢上班啊！已经拢恢复正常啊！
2: 对，
1: 哦，拢、已经恢复啊！
2: 是
1: 啊，哪讲诶？进行暑假，休两个月，
2: 是
1: 哦，暑假休两个月哦。
2: 哎呀，
1: 嘿，真侪人哦，拢安尼向外去佚佗。
2: 对啦，
1: 哦对，趁机会。
2: 对，
1: 哦，为在台湾收过佚佗，为去出国。
2: 嘿，是。
1: 哦，伊囡仔哦，真好命哦。
2: 会呀，
1: 嘿，拢唔知影是大人诶，阿要伫倒位，阿都拢想讲啊，暑假啊，要出去玩了啊。
2: 对哇。
1: 人个专家有讲，专家我也在看新闻哦。
2: 是。
1: 专家讲一句话，
2: 嘿，
1: 休困
2: 休。
1: 是要给咱充电
2: 啊？对啊，
1: 但是哦，你休一天两天哦，无算休困
2: 哦，是
1: 无算休困，
2: 无算啦，嘿，是，
1: 哎，差不多几天呢？
2: 是
1: 休困差不多哎，休头一礼拜，
2: 一礼拜，
1: 一礼拜，
2: 嘿，
1: 啊，你这是真正的给你充电
2: 啊？对啊，
1: 啊，你若讲哦，休一天两天哦。嘿，对于咱本身哦，哪讲诶，为规年通天拢咧做事啦。
2: 对啊。
1: 啊，休困拢休一工两工哦。
2: 嘿。
1: 嘿，拢无算充电。
2: 对啊。
1: 无法度放松。
2: 哦。
1: 哦，啊，你一工两工哦，我讲你要走偌远。
2: 哎，喂啊。
1: 你嘛走无远。
2: 对，等到露天。
1: 对，啊，你那人个专家讲要休困。
2: 是。
1: 要互咱会当安尼本身会当充电。
2: 是。
1: 啊，你就是头爱一礼拜
2: 哦，
1: 因为一礼拜你得计划
2: 哦，对哇、啊。
1: 啊，我这礼拜哦，我有一礼拜时间哦，我不来多一个佚佗，换一个环境。
2: 对
1: 哦，我就
2: 免个免个讲哦，就要开车啦，还是讲要计，还是匆匆忙忙啊？我今日去明仔就要回来呀。
1: 啊，反正为来讲哦，我明仔休困，我透早出门，
2: 嘿，
1: 啊，到暗我就能够回来。
2: 有啊，
1: 啊，你嘛是讲完个白地家。
2: 对哇、啊，你像咱顶个去小琉球佚佗哇，哦，东港去东港等啊，哦，咁样足天。
1: 点都艰苦，
2: 点都露天。
1: 透早出门，半暝啊出门，透早啊坐透早去帮船，
2: 船系啊，
1: 上早去帮啊坐啊，即嘛去佚佗佗啊，较上啊，要转来佫坐上晚去帮。
2: 系哇，
1: 啊你是不是赶几工？
2: 对，我佫按电都佫赶转来。
1: 啊，我讲啊，你佫拢无休困，
2: 拢无休困就忝的呀。
1: 对，迄非常的忝，迄习惯的佚佗是增加咱的压力。
2: 哎，有呀，
1: 迄唔是人工节，唔是咧佚佗，
2: 迄唔是咧放松
1: 啦。迄增加咱。扛起压力的哈，
2: 这是呀。
1: 这人工那边，所以人家专家讲，实际上不休困要一礼拜。
2: 是
1: 啊，我请教了部长，你那一律啦吼。你看安尼那规天规工拢在做工课嘛吼。
3: 对
1: 啊。啊，拢是拢较看就是这个环境。你哪里讲？你的环境。领导阿伯就来我家，阿伯就是有枪的，就刚去三个环境，他们轮岗。阿你那休困呢？一天讲对你来讲讲啥路用？
3: 一天是免上班尔啦，
1: 对啊，
3: 人家要有心情来当放松
1: 啊，
3: 有度假的感觉应该差不多啦。一礼拜，
1: 人家专家讲，
3: 我感觉都好啦。
1: 哎，老头一礼拜啦吼，一礼拜吼，那你讲的十天，好，阿就咱就好 ，OK， 都没关系。咱就是头就得设定在一礼拜至十天，阿就换一个环境。
3: 哦，
1: 啊，迄、那个环境咱唔不去嘅，啊，就是去啊尝鲜
3: 充电啦，
1: 系对，啊去啊，哦，哎呦，啊有这哦，啊有这，啊那拢唔不看，哦，安尼就增加咱嘅知识啦，
3: 听你讲起来，应该是要甲恁执行长请假呀。
1: 我当了。
3: 系啊，
1: 拄啊唔是甲你讲电脑
3: 啦。我无讲到你要请假的代志啊，我咧讲我的代志啊。哎，
1: 无阿姨讲听电台，伊无听。
3: 我无，我无唔知道，怎么未记你叫今嘛准讲阿董有话要对你讲。你咧讲埋对象有伫咧山顶无？
1: 啊，我唔知道，我唔知伊伫山顶。我人我是看新闻、
3: 哦，你只是想要讲咧。
1: 知啊，我看新闻、哦，我看到人咧专家人咧讲讲啊，休困一工两工。啊，你敢有真正有放松吗？
2: 无啊。
1: 啊，人咧专家讲我无。正常若要休困要放松啦，上起码要有一礼拜。
3: 一礼拜。
1: 哎，还满有一礼拜。
3: 我、啊、有听到无啦？哎啦。
1: 放松。啊，你这是充电，我是要叫阮头家，阮头家嘛规工拢咧做事，
3: 哦，
1: 伊实在嘛爱休困者，我是用伊，我甲阮头家讲哦，伊爱稍微休困一礼拜，
3: 哦，
1: 啊伊带因太太，阮阿嫂吼，两个去带去外国出头，啊伊那家两个那无伴，毕竟我甲阮主任来当陪
3: 伊，
1: 我来当陪伊，你听，我拍书包都拢交我，
3: 我也确定伊头拄仔在开车，应该是无咧听，你即马讲诶拢好多。我给过
1: 没？无，那开车反正都听。
3: 哦，
1: 车顶有收音机啊。
3: 哦，那是一直。
1: 啊，伊那在店的很多啊。
3: 哦，
1: 对不对？
2: 你就讲阮以前的同事，哦，这同事啦，因今嘛算讲吼，拢就六十去啊，对不？
1: 系啊。
2: 因今年内底上起码出国哇，出去十抓。
1: 哦，有啊，阮上起码同事啊，
3: 今年十抓都一个月一抓咧。
2: 哎，真正，我跟你讲，
1: 直接出去，
2: 直接出国的。
1: 外国因一抓出去拢几工的咧。
2: 系啊。
1: 有时啊，半个月，十天，
3: 啊，老婆
2: 上少啊，上得来，
1: 上得五六天啦，上得五六天，
2: 五六天，
1: 啊，你那卡东南亚这边的哦，咱东南亚这边的老五六天，
2: 哎对哇，
1: 啊，人因后生间早间拢在美国去，
2: 拢在美国啊，
1: 哎，说白去就是，哇，啊，我来看 FB 看，哎，佫出国，
2: 对哇，
1: 啊，即摆看无偌久呢，哎，佫出国，
2: 对哇，今年上起码出去十抓啦，
3: 辛苦大半世人啊，享受
2: 后
3: 半生，
1: 这爱人诶，人诶出。按我感觉按这是对，
3: 这是人生
1: 哦。对，他袂讲哦，干那规工干那也要做
3: 啦。系啦，
1: 啊欠啦，啊欠债欠债。那诶我诶老婆听，讲到这我想一个问题，
3: 你讲，
1: 咱做工课是不是要安怎？目标是安怎？
3: 要赚钱啊！
1: 啊要赚钱是不是？后日那食老钱，要休困较方便。
3: 哎对，
1: 好对，
3: 买衫，较唔免迄度系。
1: 啊，恁是咪做工课啊？做后日嘛是为着要休困啊？
3: 对啊，系啊。
1: 啊，恁即阵咧做工课啊，后日要休困，恁不如恁阵就卖做啊，恁就休困啊。
3: 最近嘛休困较好点
1: 哦。恁阵就规矩都卖做啊。
3: 啊，都啊，无通啊煮啊。
1: 啊，
3: 无通啊煮啊。
1: 等你，来好，来你好。喂，哎，收音机啊，你好嘿。
4: 啊
1: 啊。
4: 我要
1: 开了，
3: 放心。
1: 哦，来你
3: 讲，来说电话听，嘿，你请讲。哎，大姐，你讲嘿？
4: 哎，我以为我跟你讲哦，彭家，
3: 哎，今嘛不会，
4: 我吹哎彭家，
3: 哎，今嘛不会嘿，
1: 巴西啦，
4: 哎，你那讲，我跟你们讲，往开西有无？你讲差，
3: 啊都无迄个级数
4: 哎，
3: 妈妈，你听我讲，无迄个上关级的，我嘛袂下你呀，所以今嘛无关级的，我嘛唔敢买。我尽量给你，我你交代，我后底给你调给你吹啊，好不好？
1: 哎，有关机没关机啊？
3: 那么潘家是几年拢有啦？哎，急速要日本上关机没？真正。哦，唔好意思啊，你等，我给你吹一下，我知你要爱哈。
4: 嗯。
3: 好。
4: 啊，差不多，哎，
3: 我
4: 等
3: 我。我吹个。
1: 无啦，我久唔敢跟你讲啦。
3: 我真，因为迄急速无讲啦，迄是上关机的，我烧日本的哈。
2: 对。
3: 我这部上来给您报告哈。
4: 哦，
3: 好，拍摄，
4: 尽量拜托
3: 了。好，慢下你讲，慢下你讲哈。
4: 拢因你的关系哦。
3: 谢谢。
4: 啊，别人的你唔敢买
3: 啦。你唔敢嫌，谢谢啦，谢啦。
4: 啊，我吼红的，今日也未同意咯。
3: 对。
4: 啊，我家订做。
3: 啊好。
1: 啊，你要大做细做？
4: 细做呀。
3: 好，三环合理哈。
1: 好，
4: 谢谢。这台真好啦。
3: 谢谢啦，
1: 真好，
3: 感谢你嘿。
1: 好。
4: 同意咯，真好。
3: 谢谢。
1: 好，谢谢你哦。
4: 好。
2: 好，谢谢。
3: 你妈妈跟他调这调了半年，我就拍摄。
1: 不是啊，
3: 我唔敢乌白白的。
1: 咱咧做工课就是
3: 啊。有你二级三级一定有。 啊，我讲我要下你日本上关键级的，就是下你日本，啊，你来等我。
1: 我讲啊，无咱今日先讲收多少？
3: 哎呀，
1: 讲啊，你到底级，我现在三级好了。
3: 你级别你袂无？
1: 哎，袂用，哎，袂用
3: 的啦。
1: 即话讲，人讲这做优是良心做掉，
3: 我交代袂过。
1: 哎呀，
3: 啊，咱妈妈他都爱顾的，你讲的我才敢买。
1: 啊对。
3: 你真正信任我，所以我袂当辜负你的信任。
1: 你信任我，我一定爱甲你用品质上好。
3: 对哦，所以你等我一下哈。
1: 所以是啊，你像今日咱咧讲的同威楼一支啦，咱一年才存一遍，量少啊，
3: 成本管量少啦。但是咱妈啦妈咧讲，爸爸妈妈咧真正秋天啊、寒天啊，这个时阵哦，当时咱讲好发起，较容易病啦。
1: 啊啦，啊
3: 你即马来食啊，会当我就减碳一寡，咱讲俩糖补底啦。
1: 哦，
3: 你也卖碳嘛，未散啦。
1: 哎呀，
3: 啊，就会当我就优惠好你。
1: 你那一半机啊，赚个少嘛，嘛免惊讲去外口搬啦，吼，对不对？那有可能。
3: 我讲啊，可怜啊，嘛唔是了，我讲啊，他变了，唔是了，我的啦。
1: 啊啦，
3: 啊我来个。公司讲就是讲，啊，咱这爸爸妈妈几年烫天拢咧支持啊，
2: 是啊，
3: 啊，这预防的物件，
2: 哦，
3: 包括个人物件，咱来回购，大家吃起，
1: 对了，对，
3: 差三两百块啊，咱去起码子，一辈等于过欢喜，救一个家庭，
1: 哎，对，
3: 哦，这嘛不得靠嘛讲对啦，
1: 对啦，你不听人讲，讲那一个人中央规口罩是拢会发疯，
3: 全家绝对发疯啊，
1: 来路来你好。
4: 诶、欸，我睡多一钟。
3: 好，三关好你哈。
1: 好，啊，恁来后礼拜哦。
4: 我拜三无对哦。
1: 好，不要紧，拜三无对，我拜四好不？
3: 好 okay,
4: 好 OK， 谢谢，
1: 谢谢你，谢谢。
4: 多少钱呢？
1: 3500。
4: 哦，好，
1: 好，
3: 四年前的价格。
1: 好，拜拜，好，好，谢谢哦。拜三
3: 是老顾客啊啦，
1: 这大中华，
3: 哎，啊，这个产品就特别多个，唯一所有的产品未当讲名，佮未个变变叫。
1: 啊对，唔爱讲，唔免你讲名，
3: 因为讲名类咱就未使卖啊。啊，恁晓得卖已经卖个4000几
1: 啊？恁讲者。重点，
3: 你看成分你就知啊。
1: 啊，咱最主要就是这个物件，就是要让你一天吃两粒，
3: 对，
1: 就是要把你规身躯的血路拢泡，
3: 大条细条心脏拢把你搞掉啊。
1: 对，安尼就安尼上简单啦。来，你好，来你好。
5: 嘿，
1: 蔡大哥，嘿，你好。
5: 对。
1: 啊。
5: 听课聊聊
3: 破天。嘿，大哥，你请讲，我有在听。
5: 你这同会老这加嘿，我的喜友啊。
3: 嘿。
5: 做
3: 回家，会使做回家，伊是无同款的物件，这是通血路，爱吸油是预防发炎，迄无同，爱用做回家。
5: 你顶下唔得吸油，
3: 我知会使做回家。
5: 靠十几趴诶，
3: 嘿对嘿，
5: 用做回家，
3: 做回家加饭吧，这两料啊掺吸油两料做回家哈。
5: 啊，该拢两料，
3: 两料就好啊哈。
5: 啊，
3: 嘿，两料对。好，谢谢，好，好，
1: 好，谢谢你哈，
3: 感谢你的信任啦。
1: 对啦，阿罗不清楚哈，多了保证给你啦。
3: 是，
1: 阿罗那不清楚，咱就利用时间弄当来做什么？
2: 对，
1: 好，阿来现场电话0800
2: 7100023。
1: 好来，过来听一条歌哈，啊，叫做《见面三分情》。

0: 有影人就是安尼啦。
1: 嗯，
0: 见面讲话、
1: 是啊，
0: 三分钟、
1: 本来就是啊。
0: 电话讲话，无三分钟，
1: 哟，
0: 对，
2: 起码连讲电话都无拢拍字啊。
0: 起码电话，我讲起码电话嘛，真少的量。
2: 对啊，系啊，
0: 迄赖吼，啊赖，佫较紧无声，佫较袂差掉。啊，你即摆用哦，再看哈，哎呦，哎呦，了保定，我佮佮讲团结做诶啊，我再大大看哦，俺了解好，俺
2: 拢无感情咧，
0: 哈，拢安尼，起码拢安尼啊，好对哦，哎呀，最熟悉的起码就是安尼都。那不怪人讲，阿三规工电话无力量，那都亮，那起个看到啊，
2: 眼在看哈，
0: 眼看到啊，安尼。好啦，阿咱的电话哦，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阿咱来个进广告来，谢谢。咱拄仔李小姐来讲诶，你大早是咪七罐七千？讲对，阿姨讲啊，一罐是咪六十嘞？讲对，
2: 对，
0: 内行诶，
2: 就是这么便宜。
0: 对，就是安尼，啊，这就是要甲人拍同位咯。
2: 你外口绝对买袂着这个，其实你讲工厂直接到人家，直接到消费者诶手诶，唔免大盘小盘搁上药局。
0: 我讲，阮遮会当卖较少，就是哦，减两三手诶空箱。
1: 对啦，
2: 诶，妈妈讲啊，外口较贵有较好无？代言人迄一个代言三百五百有较贵诶，几千万呐。
0: 啊对，啊迄就是代言人哦，你就是看什么人来介绍啦，哦对，你那今日叫周杰伦介绍啦，
2: 啊是你们吃车呀，少年那里是，
0: 对啊，啊是叫蔡依林介绍，因为可能足贵啊，
2: 对哇，上班啊啦，
0: 因为新机都本身都不巩固，自己都介绍都足多呀，
2: 但是溢价哦，又好不，你完全不看的，没有啦，
0: 伊要趁伊的广告费。
2: 今仔咱上实在就是甲成分成本反映伫咧咱讲产品顶头。
0: 对对。
2: 实实在在讲日本第一名的纳豆之美，哦，这就讲全世界上有名的纳豆就是日本，因个协一个协会叫做纳豆协会。
0: 啊，我来讲哦，
2: 啊，纯度爱到22000，
0: 22000 FU，
2: 对，这是外省的。
0: 这我是定在节目中定在讲，恁真侪许多好朋友也拢唔知呀。
2: 嗯，
0: 刚才听到讲哦，纳豆之美哦，嘴裂咯，较少哦，哦，今日买咯，结果伊单位拢无搞。
2: 嘿，有诶国家要求唔是干那单位无搞，伊用啊纳豆粉。用纳豆菌，还是食胃肠的？迄不是咧清肺生的啦，
0: 迄都无卡错啊。
2: 对，所以差一字差做侪。
0: 迄叫做对哥扛起武艺
2: 的。第二，咱内底有咱即马上界流行的地龙酵素
0: 啊，地龙
2: 激酶啦。
0: 哎对，
2: 哦，这个物件就是咧通色条，啊，来到纳豆通大条诶。
0: 我讲，你都讲啊，佮讲啊，今日这个物件有效无效？我即马讲者真人实事啦。
2: 对，
0: 中红14年啦。
2: 对，
0: 啊，既然我到7个月内面，骨个食较好起来，
2: 196公斤，
0: 骨会当出去跟人拍球应酬。
2: 离开轮椅哦，而且已经中风14年，已经超过50岁啊！哦，
0: 对，
2: 我都复原咯。
0: 啊，这不是咱咧好笑的，这是日本人做议员，日本冇议员，
2: 这是全世界全球健康杂志，包括咱讲的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的。
0: 对，
2: 啊，才把这个引子梅吼，通报给全世界人拢会当食，除了会当通色条的以外，伊用吼中风过的人修复咧会更加神经。
0: 对，
2: 啊，咱内底除了讲引子梅，咱个加即马上贵的银杏，
0: 银杏是日本话啦，算国宝级的啊。
2: 怕通色条，我都讲啊，咱敢那一个银杏卖30年、40年啊，一罐2500，一个月分60粒2500。
0: 哎，这有影嘞！
2: 敢那银杏俩，我有没有讲白菜啦？
0: 哎呀，
2: 今仔就是爱急做伙，五起枕头啊，无多一支开厉害。
0: 我讲啦，
2: 做伙才有力啦。
0: 你都开一条钱哦，同时会当食到美国的核糖滴，
2: 对，
0: 啊，佫会当食到日本的那银枝梅，
2: 是，
0: 啊，佫会当食到秋天银杏，纳豆枝梅，佫是22000 FU 以上的。
2: 世界五大专利拢伫内底啊，会更新总拢甲你讲话啦。
0: 哦，
2: 啊，但是一年只卖一届，
0: 啊，一年一遍，
2: 啊，你要这个介绍嘛，只有只有，即马电销已经拢起价4000二啊，
0: 对，
2: 去年无起嘛，爱3800，
0: 啊，
2: 我今仔和你呢是4年前的介绍，
0: 4年前的介绍，
2: 对，
0: 哦，
2: 3500，
0: 哎，要不定你种加工，咱实在4年唔拉呢。
2: 咱无
0: 五年，
1: 五年
0: 以上啊！你
2: 那个四年就懂了啊！因为如果你也给我

0: 开路者，我即马我即马，互你动拢无使听。
1: 我拄只有咧
0: 零零的感觉。
1: 点一点钟你咧搞我讲哦，恁实在四年瓜，哎，
0: 四年瓜系啊，
1: 就保证今未老人痴呆。
0: 我四年瓜啦，我老公四年瓜，
1: 应该五年啊，超过五年啊。
0: 即马你咧搞我聊，我拢家己未听，我个不多家己拄过，我讲好啊，你免讲下你坐，我直接三千五买一双。
1: 啊，哎，即马吼，哎，我大家喺马龙死吧，啊，即马家己主动啦，啊，我实在做唔甘的啦，恁讲正经的啦，哎。现在物件原物料拢起价
0: 了，
1: 哦，恁阿伯嘛，你都你去恁隔壁，干嘛店买物件嘛，拢加减起一块两块嘛，
0: 拢起啦，拢起呀，
1: 哦，拢起价了，啊，实在伊吼，已经讲是真苦楚啦，啊，实在我嘛，伊苦楚我则唔甘啦，今日吼一罐啊，买一罐送两罐三罐，啊，五年前的介绍三千五，
0: 三千五啊，
1: 啊，啊，佫上好，人好就是好安尼，莫怪伊娶，莫娶拢遐水安尼哦，
0: 拢遐水，我娶一个娘，拢遐水。
1: 我不看，因爸真水啦，我不看呀。啊，啊，过会当甲恁有个买两组吼，佮加上一罐才七千块。
0: 这是你偷我家伙，我不能不爱
1: 呀。你做人好了，莫怪讲诶，
0: 无啦，我不能不按这条诶啦，我给拿诶啦，七罐七千啦。
1: 哎啦，七罐七千啊，三罐三千五。
0: 对啦，看你爱多一个，一年一概念啦。
1: 对啦，哎啦，还有哪里好？
0: 喂，喂，哎，你好。
1: 你一早你是要
0: 多呀？是，
1: 你五分多个水，
0: 对，哦，水三罐啊，你好，
1: 哎呀，哦，好，谢谢你哦，
0: 啊，
1: 后
0: 礼
1: 拜哦，后礼
0: 拜几啊？哈，
1: 要哎，后礼拜哈，
0: 是，
1: 啊，所以哦，恁公司代表，好好好，你个看外口的形象，
0: 嗯，
1: 甲至当今，即马已经大概115年啊，
0: 是，
1: 那有可能讲110年的介绍，甲即阵那个无可能去
0: 丢啊，
1: 我讲，
0: 哎呦，这几年一改啦，
1: 我看多些清香的啊，你都跟他弯刀
0: 教，太夸张了，我见阿恁食了好，啊，但是你卖乌白白，你卖白，成分无够，佮用一半，迄做危险的。
1: 我定定咧讲，相信恁呐老听友，我咧听恁节目，我定咧讲，外口的引基美哦，我讲纳豆基美哦。2万以下是满满是，结果因你可能有效无，工课干那做一半咧啊，
0: 没你讲他小时也买一千啦，
1: 哎，迄款咧工课做一半无，我都甲恁强调，要食就是爱2万2千以上，
0: 才有效果，
1: 效果再出来。好，来你好，
0: 你好，
2: 喂，
1: 哎，四娃子啊，你好，
2: 啊啊，我是咧食卡骨的吧呀，
1: 我甲你讲，食龟身苦的血咯。
0: 普通，哎，对，痛啊！你来，
2: 我卡背卡会把搞下，你阿问，
0: 妈妈，你是正卡倒卡？
2: 哦，阿两卡卡背拢会
0: 把咧，阿是不是拢爱铺个青筋啊？咧有啊？
2: 哎，
0: 静脉曲张啊！
1: 哎，你我跟你讲，
0: 你循环做歹啦，
1: 你筋袂倒加，一工两粒筋加加咯。
2: 好啦，
0: 哦，阿妈妈，我跟你讲，暗时要有人泡卡，用烧水泡卡。
2: 好，阿
0: 你啊，循环的较好，阿你食挂泡卡吼，迄血路通啊，你都袂麻。
1: 暗时啊吼，你用面汤啊浸一挂烧水。
2: 哎呦，阿个浸咩咖啡都
0: 对。对啊，阿看电视那浸哈。
1: 阿浸咩那冷，阿你都卡起起。
0: 哎，
2: 好啦好啦。
0: 哦，叫你当去
1: 话。阿你讲，阿你爱泡汤血路，你要三罐啊七罐呢？
2: 阿无三，先三罐。
0: 好，好，阿一缸两粒，好，
1: 好，阿你一缸爱两粒无？
2: 好啦，阿
0: 提红
2: 先，
0: 好，好，爱给你泡咖，
1: 后礼拜再上哦，
2: 好，
1: 好，谢谢，
2: 谢谢。
1: 这寒人哦，我讲浸咖买当帮助咱规个
3: 血流循环，
0: 因为慢慢问题，你看为什么拢伫咖吼？因为咖伫心中上，
1: 对，
0: 你看一个伫咧好伫桃园，一个伫咧屏东去啊啦，啊，所以一拍开遐心脏已经无够力啦，
1: 哎对，
0: 啊，所以你今仔血流循环啦，个脉搁塌掉，伊就袂过啊。
1: 我讲啊，你呐，像即款。经营哦，上午暗时啊，浸泽哦，啊，你搁加加两粒啊？
0: 没得哦，你挂加，啊，我讲看电视的时阵哦，烧水甲放了有无？啊，卡甲浸者，浸25分8点钟啊。
1: 这款呢叫做双管齐下，
0: 啊，讲不利治疗，加上个口服、内服加外用，啊，真正无用泡卡，我另外搁甲恁教，暗时啊有无？你咧困的时阵浸头有无？一个跪伫个头诶，啊，一个跪伫个卡，吼，卡呈现咱讲诶。三字形讲起来安尼啦，
1: 啊，
0: 卡血管
1: 哦，割卡啦，割卡啦，
0: 割卡的安尼吼，你血冲起嚟，哎，佮你流落去。
1: 我问阿公啊，伊拢用钱咧割卡呢，
0: 安尼嘛无要紧啦，
1: 暗时啊，伊拢摕200万。 啊，一捆一把，啊，拢跨正卡个多卡，
0: 哥哥，啊哈，两把跨卡可能不够，
1: 不够，啊，无啦，爱收管咯，惊惊开了会去崩坏。
0: 所以咱看咱去饭店的时候，你看五星级饭店哦，双人床都一定是四个枕头。
1: 哎，就是无你捆做一只，做枕头一只，做卡
0: 第二只是啊，你卡快点后翘下，啊，和卡吼是呈现在那拱起来的状况吼，你循环会较好。
1: 啊，咱各位是多比如会咯吼，每一个人拢爱通，
0: 真的啦。
1: 你不管你现主席有在吃西药还是没在吃西药，
0: 是
1: 咱就是要保持血路互通，
0: 血
1: 路若通身体才健康，
0: 对啦，
1: 血路若通你不才不会中风，
0: 厝诶若一个中风哦，全家伙啊拢会发疯
1: 啊。若要爱咱就赶紧咧，咱今日咧介绍这支是伫日本是足出名足出名，
0: 无大专利拢伫内底啊啦，
1: 对啦。那我拄仔咧讲诶，中风十四年，既然用七个月，就是食这支物件，食甲既然有啊。到唔免坐轮椅，你甲看嘛，安尼有效无？
0: 哎、欸，唔是唔来坐轮椅尔，因、去讲高尔夫球。
1: 对哦，吼、啊，阿恁那边爱咱电话联络搞，恁咧一罐是六十粒，
0: 哦，
1: 一罐六十粒，买一送个三罐三千五，七罐咧七千块，来哦，来你哦。哎，来你好，在车的哎，
2: 多
1: 几多
2: 啦？
1: 啊，你问你多多嘿，岁
2: 多，
0: 岁多好，哎，
1: 好，
0: 后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啊，对对对，
0: 哦，啊，你有个人讲我暗时啊吼，伊有个人是循环歹，第二天困起来有无？爬未起来，麻半边的，嘿，
1: 我讲我有个吼，干那坐椅啊，坐个开吧，
0: 哎，放晒放个爬未起来。
1: 我讲啊，就坐个不能过卡循环歹，
0: 循环歹啦，
1: 迄个血液循环歹就引起的吧。
0: 这款你都暗时啊，
1: 对对对，
0: 都会使你家己选定啦。
1: 嘿啦，哎，记就总共一句啦，你就是一天爱食能量。
0: 对对对对，
1: 安尼效果再见，来来你好。
2: 喂，
1: 哎、是那个修人机啊，
2: 哎、我是说，
0: 好，
1: 睡着哈，
2: 嗯，
1: 好，阿恁爱后礼拜哦，
2: 好，
1: 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
0: 你好，
2: 哎、头家呀、
1: 啊，哎、不是头家，
0: 头家过的咧，
2: 你好，
1: 头家准
2: 点我，来讲那个，
0: 同会，哦，对，没在公里，哎，对，
2: 是不是啊？
0: 白色的河，
1: 对，
0: 是，
2: 哎，你无公的我听无，哎，那干脆我读多好
0: 啦，好，好。
2: 阿伯
0: 的家，阿伯
1: 的
0: 家哈，
1: 好，
0: 阿伯小姐讲个，
1: 下个礼拜送好不好？
2: 马进，我啊，你出啊嘞，
0: 好，好，好，谢谢，
1: 好，谢谢你哦，
0: 拍手，没在公名啦，
1: 来六，喂，
4: 喂，这里是，
2: 我几多岁数？
0: 好，
4: 好，
1: 几缸能量掉啊哈，
0: 几缸能量，
4: 谢谢，
1: 阿姐。吃素食的袂当，
0: 袂当啦。
1: 哦，这个吃全斋，还是无到
0: 地量啦。
1: 嘿，伊内面有地量的引子面，
0: 对，所以袂使跟你骗。
1: 啊，我爱跟你讲哦，
0: 这嘛是全部我所有十几项的产品内底吼，有一项唔免讲名，就咱家家己会晓买。
1: 无啦，咱就讲一个上简单，最主要阿爸阿妈有些电台听久啊，讲重点。
0: 对，
1: 这件物件就是要跟你过你规身躯的血咯，
0: 大条细条，
1: 拢总过。
0: 哎，
1: 安尼就对啊，
0: 连心脏都跟你讲
1: 啊，啊，这件物件效果赞，
0: 啊，绝对赞。
1: 我讲这安尼算上简单啦，啊，恁就恁啊相信我，恁听我，啊，恁就看我，都分大分的跟细分的，
4: 哦，
1: 细分的吃三个月，
0: 是
1: 大分的当吃七个月，
4: 大分的有含量哦，
1: 对对对，
0: 大分
4: 的有含量哦，
1: 人伊都无咧讲啊，你
0: 我有咧算啦，我即个咧
1: 从我这主演啦，都唔在咧从外，
0: 山顶的这大哥大姐哈，咱讲这个产品咱是。无讲名，啊！你个我电话乒乒乓乓，到那一间迄落干妈店嘛，唔是干妈，一间小食铺，开伫青山啦，来个无挂盘棒人啦，做些，迄落唔免讲啊。
1: 小食铺，阮超顿小食铺王作所谓呢。
0: 小，你讲个小食铺，跟我讲个小食铺，可能无同款咯。
1: 阮那是咧食意面，食粉粉
0: 蒸啊。对对对，我讲个就是迄款个啊。
1: 啊，阮只阮超顿作做，恁遐敢无嘛？
0: 有啦，系啊。
1: 卖意面，卖卤肉饭啊，卖小食铺啊。
0: 无挂名，面单好啊。
1: 哦。
0: 生意也较好。就是真正拢是老人，
1: 我迄是台中迄款的贵啦，迄无名菜啦，
0: 哎啦，
1: 无菜单啦，
0: 无菜单哦，
1: 一罐的偌贵的呢？
0: 我顶刚刚迄落都应该是人客超我去食，一个人，
4: 嘿，
0: 一个人哦，
1: 三千，
0: 对，三千甲管一寡，
1: 安尼哦，
0: 4500，
1: 无菜单
0: 呢，
1: 无菜单呢、欸。
4: 问题是好吃吗？
0: 吃感觉，
4: 吃感觉的啦。
0: 十道菜吃表演，
4: 哈、啊、对、哦，
0: 吃表演的啦，
1: 吃装潢的啦，
0: 不是不是不是，吃吃迄落迄落啥 ，kimchi 的，
1: 吃 kimchi， 哎呀，菜拢搞得王阿俊水啦，啊拢一手啊囝，我跟你
0: 讲，吃完过去吃肉素粉，
1: 我讲话听，
0: 吃4500，吃完过去对面吃肉素。
1: 我讲话听，一天我甲五三大哥，
0: 哦，
1: 诶，几啊年前，
0: 嗯，
1: 我去台中，伊请我去食一碗啊，讲阮
0: 无菜单的日料，
1: 有，
0: 哦，
1: 你去食起来哦，食起来我拢不爱讲啥物，我头一遍你去的，啊，食起来哦，啊，我咧出来去买单，迄个师傅甲问讲啥，
0: 有没有吃饱？
1: 伊讲你嚼饱，我讲哦。恁家敢欠一萝卜饭，我不准备出来外口吃萝卜饭。过来一斤我唔不去啊！啊，偌济你知？
0: 我知。
1: 一日我来3000几块。
0: 对啊，有在台东3500-4500几条啊，迄拢爱提早2个月订。
1: 哎，看偌贵！
0: 哎，
1: 一日上少可能3000以上无以下。
0: 所以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今加加迄顿放债嘛是放掉。
1: 我来讲，
0: 你过身体能过啥个月？
1: 你存咱这个年号，迄款物件，咱来吃一遍，咱就后头就无。
0: 是讲陪人客气啊，
1: 但是今晚少年啊，
0: 哦，
1: 我讲大家哦、喔，你开钱把酒不离你，
0: 你我都讲啊，你听，今年过来要中秋啊，
1: 对，
0: 然后跟我讲，我们不要烤肉，
1: 嗯，
0: 啊，我就传去食的茶，关台中的茶料烧烧肉，两大两小，我自己比较猛，有没有低消？没有低消，我早讲不用低消呢，
1: 啊，
0: 所以我的四个人点两人套餐，
1: 哎，对，
0: 两个人套餐嘛，开2000多块，3000块，
1: 啊，你是不是足快活？
0: 边啊，人个七啊，我刚才为边啊靠了，闻到香水味啊。
1: 好、
0: 哦，两个哦，两个人点和牛套餐7000块。
1: 啊，人家和牛、
0: 啊。哎、欸，我们找下工。为什么他有那个大的冰淇淋，我们没有？我问人家那个7000，你这个2300。
1: 哎，结束差3杯呢。
0: 不是，我心内在想
1: 啊，
0: 同哥，我不是讲臭大啦，我讲迄少年啊，伊讲一个月领的薪水够我济。
4: 无啊，
0: 无你无，
1: 系啊，
0: 我敢照转，两个加起来嘛无我济，但是咱感慨，
1: 外公，
0: 真诶啊，
1: 就说我讲哦，今晚少年哦，一起活在当下，
0: 对啦，
1: 外公，今晚少年
0: 过气，
1: 阿伯阿妈，阿伯阿妈，你等今晚，等今晚你甲想哦，今晚当今诶少年诶时安尼哦，
0: 嗯，
1: 我靠得有1万块。我带不管是带什么人啦，
0: 绝对袂带妈妈跟阿妈，
1: 无可能啦！我讲爸爸妈妈伊无可能带啦，
0: 我要带朋友啊，带亲啦，
1: 伊拢带亲啦，
0: 亲啦呀，
1: 啊亲啦带，伊靠得有10000块，我甲你讲一句诶，
0: 开无大妈就变作家，
1: 我讲伊入去这间餐厅啦。伊绝对甲你食个头，存头存1000块，迄1000块是出来要加油
0: 的啦、哦。我是我等下要开房用的、啊、
1: 我无甲你骗，真正即摆现在是做假死的啦。
0: 真的啦，
1: 迄靠底啊10000块，你去这间餐厅无开7000-8000块，伊唔帮你刷。
0: 甲咱老一辈观念无同啊，咱有一万吼，开2000，咱来讲啊，安尼就好啊。
1: 啊对，
0: 反正开1000食会饱，咱就讲啊，就有食就好啊。
1: 对，恁来讲哦，靠底啊10万哦，恁都已经想个啥？唔通开到晚，
0: 但是要立三，要立三，要存下。
1: 过个几礼拜啊，立电脑指导，啊，给对，不过立什么？啊，恁都已经想好2-3项啊，都要立的。
0: 歹势，
1: 啊，少年啊，唔是，伊是哦，这10万块得哦，伊是先开个玩。要拉袂这个怕死，
0: 要拉袂再等下找阿爸啦。
1: 所以今麦少年我拢定讲一句足假死。
0: 无啦，还是因的观念啦。我要讲咱老的观念，咱来改啦。哦，日本好好爱自己。
1: 哎，人伊，人我咧讲伊那少年人，少年个讲一句话，我天天麻烦啦。今麦先掉价没有？无咧分老的少年呢？
4: 啊对啊，
1: 什么时阵要掉价？拢
4: 什么？唔知呀？
1: 你唔知呀？
0: 真
4: 知呀？
1: 阿姨讲哦。不是讲我少年就袂丢感，
4: 是啊，
1: 啊我活在当下，
0: 嗯，
1: 我会当享受我就享受啊，
4: 是啊，
1: 反正搞不好讲我今年我反正直接啊，反正半年啊，我反正先排名啊，我都不人我无得个啊。
0: 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
1: 对啊，我那都何必遐活个遐艰苦不爽啊？
0: 啊，这都是观念。
1: 啊，个少年啊，起码不爱计错啊，
0: 哎，
1: 嘛是讲我这个原因，
0: 对啊，
1: 我那都计错啊，
0: 不爱拖累家里事。
1: 唔免啦，我免计错啊，我家己赚偌济，我家开偌济，我家享。 享受到啊，
0: 对
1: 啊，
0: 唔
1: 知要活老古人啊，唔知啊，
0: 讲今晚车生到
1: 今晚少年啊，想啊拢拢只悲哀啊，
0: 因
1: 感冒太恐怖诶，
0: 对啦，
1: 迄感冒，第时间你三十外号、四十外号、五十外号，你啊看，迄足侪拢安尼啊，发病了倒，无倒都无倒个啊，
0: 嗯，
1: 哎，所以因拢哦看真贵，
0: 是。
1: 我都会当今日当快乐，我就快乐啊！我唔免去烦恼，今明仔再熬咧，迄肚子再够怕生啦。即摆少年拢变哪里啊？哎，伊讲哦，啊，我欠欠欠的啊，无错无个啊，我两碗先排面啊，我拢话在说说，讲我今日来要做事奴才，我哪袂我唔啊？
4: 有呀，即摆少年的想法拢无同款，
1: 无同啊！
0: 那嘛、
1: 啊啊、
0: 老一辈嘛爱改啦，顾身体，好啊，卖好你的健康造成别人的负担。
1: 外国啊，恁老啊吼，
4: 嗯，
1: 恁有去啊，
0: 嗯，
1: 啊，无啊，对少年对袂掉啊，但是不要紧，阿爸阿妈。你听阿童讲，
4: 嗯，
1: 咱对少年的因咧开钱，咱对袂着不要紧，咱买，咱煮遐钱哦，起来开来顾身体，
0: 是，
1: 把咱的身体顾好，咱就好啊。
0: 对啦，
1: 我安尼你啊快乐，出来嘛快乐。
0: 对啦，
1: 我安是不是安尼讲？我听你讲，会当保养，咱紧保养，唔通哦，欠欠欠甲人工哦，再来咧甲医生的公家开的，拜托医生开钱要好啦，佫讲拜托讲啊，我你家治疗好啦。
0: 你家讲袂用，先去排队。
1: 啊，那个人咧讲啊，选举啊无师傅，开钱都有啊，开钱。这种拜托会掉先生，就会做回应的。领导三个哦，来接你到去买菜。啊拜托的哦，就会到三票都唔肯走呢，当爱等我咧，唔肯分票咧，我未咁样分咧，拜托的呢。可以用开个香港。
4: 对哇、啊，甚至讲哦，你啊讲办一挂这个些活动，你食饭的话吼，你这啥了？食暗顿的
1: 话，暗顿啊，
4: 拜托规顿来人来
0: 吃，
4: 来吃。
1: 我朋友就是安尼，阿英大兄讲哦，365行，
0: 做这行上可比哦。
1: 为什么都要经济行？
0: 无啦，
1: 咱提钱用开，啊，咱这个办到红纸啊，就去讲拜托，
0: 但是也好啊。你看，伊家你拜托一年，你还拜托一四年啊？对哇，对哇，你讲无呀？
1: 真正，
0: 你拜托你一年后边的话，你要拜托四年啊？
1: 感到一定要找这款爱敢拜托的工课，恁都做爱敢拜托的，你偏偏要找这款哎，干来归根爱敢拜托的，可以吗？好、哦，你听，
0: 辛苦啦。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喂。
3: 喂。
1: 哎、欸，你好，跟我说，哎、欸，对。
3: 今天
1: 没
3: 呀、啊。
1: 通会了。
3: 同会咯，啊！我拢卡骨咧麻，拢麻袂困啊！
1: 安尼哦，安尼你都爱个钱，你两卡麻是麻过？
0: 麻正卡倒卡？
3: 那两卡都麻安吧？
0: 哦，两卡都麻。
1: 伊无咧分正卡都两卡拢来，
0: 循环拢袂过啦，
1: 循环卡无好啦。
0: 妈妈，你若相信我，我甲你讲，透早食饱食两粒，暗时要困阁食两粒，你个食半个月啊，你都袂麻，啊，就用钙转来啊，哈。
3: 不要拿钱。
0: 透早食饱两粒，
1: 食饱两粒，
0: 暗时啊要困，搁食两粒。
3: 哦，要困搁食两粒。
0: 对，因为你这镜头两支卡拢麻啦。
3: 哎，麻。
0: 啊，你安尼食一个月啊，那麻改善啊，你就改转来食一盖就好啊。
3: 哦。
0: 安尼好不好？
3: 较袂麻，再安尼。
0: 对。好、哦，你即马较严重哈。
1: 较严重的，先早暗拢两粒。啊，食个那袂麻，咱再换改转来一工两粒安尼。
3: 哦，啊，咁你食血，
1: 红红红
3: 的
1: 咯，有啊，
0: 补血。啊，你那胃炎，我讲爱浸卡啦，老大人咱拢卡的烧水，暗时啊看电视那
3: 浸。好啦，好。
0: 哦，好、
3: 哦。啊，无甲你叫去做。
0: 好，啊，你食看。
1: 你要到来，你家听看，到早先早
0: 感谢。谢谢，感谢你的信任。我讲哦，食一滴瓜，你挂浸卡。
1: 啊，对。
0: 还是讲暗时啊，你浸头溃卡，也要溃啦吼，溃的卡后翘遐，
1: 会
0: 溃关关。
1: 对。
0: 啊，那咱有一个循环，那营销会。做关有鸡安尼回咧冲，
1: 会有关关嘿，
0: 个溜得啦，一叫
1: 关。家孙叫我都做
0: 酒馆咧啦。
1: 啊，对了。
0: 我咧跟你讲正经啊，你咧讲我咧做旅馆咧。
1: 啊妈，啊就对嘛，啊就爱做另外讲枕头哦，暗时啊哦，阿伯阿妈
0: 卡贴个关，
1: 你同位咯固定家。
0: 对，
1: 暗时啊那天气反定哦。 你哪会当浸一个卡底？
0: 哎，浸卡底啦，
1: 卡底浸烧水，
0: 上好浸家你阿咧壁干咧上好。
1: 好，那我到浸家的壁干是上好。你那无你去买糖啊？
0: 哦，买晒。
1: 我讲糖啊有插电的。
0: 哦，嘿，加热较免换水啦。
1: 对对对。插电的迄位糖啊，我较早有咧想，但迄种足贵的。
4: 足贵的啊！
1: 我无在条买来送我，恁我无
4: 阿倒。我进前我跟你讲吼，
1: 足贵的。
0: 泡脚桶哦，
4: 泡脚桶大卡嘿哇，
1: 系啊，
0: 嘿足好用的啦。
1: 嘿好用，
4: 问题是好贵啊。
0: 因为老人家伊无多去碰迄个面汤，好危险。
4: 来，我跟你讲，
1: 贵啦，
4: 足贵！我阵啊买一台灯，给阮妈妈，
1: 给因老母啊，加贵啊，千个呢。
4: 对哇，啊，结果阮妈妈用用的讲好用哇，阮阿姐来看到哦，伊讲伊要滴，啊，阮妈妈啊拍摄讲就拍摄印无啊，用无好无去提起
0: 啊，
4: 我就
0: 叫是妈妈的弟弟啊，
4: 阮爸爸的弟弟。
1: 哦，因老因翁的小弟，小姐个啦，小姐个，
0: 小姐个，
4: 小姐个，
0: 小姐个就。开除也好关灯
4: 啊！关灯去啊！啊，结果我要过好，要我妈妈有啊，抓买无
0: 哦，
4: 欠费，
0: 欠
4: 费，
1: 哎，
4: 欠
1: 费！我以前寒人，
0: 寒人卖个两千块，你那是
1: 什么？
4: 什么？我买到
0: 百多，
4: 四千多块嘞！
0: 啊，鸟喂！
1: 外国
4: 没全自动调温的呢。
0: 哦，
1: 哎，边有个坑会当漏水？
4: 哎呀，
1: 你那坏，你那拔起来，水就漏
4: 啊！对哇，
0: 你别再浸个冲，我讲会漏光，还有存款都会好啊。
1: 人呐，一当哦，咱过时段哦，咱有时啊，那天气寒冷哦，
4: 嗯，
1: 而且那讲个卡一当浸烧水，
0: 是
1: 啊，啊，咱通火路一定爱食，
0: 一定爱食，
4: 一定爱食，
1: 因为火路通路吼，咱规身躯一挂胆固醇啊，那那垃圾吧吼，慢慢来给
0: 它清，会疼才先会掉，
1: 掉啊，你唔则袂去塌掉，
0: 对啦，
1: 啊你
0: 来食啦，好吧，
1: 好，啊，咱的电话空八空空，
4: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咱现场的电话吼，咱各位时代，比如新朋友也好，旧朋友嘛好，哦，会记得要找阿道文找主任啊，0800-7100-1-2-3，啊，咱大组的吼，啊，廖部长哦，
1: 无来记哦，
0: 伊无甲咱起价，
1: 嗯，
0: 但是伊有甲咱限定在60分，
1: 对啦，因为我加上一款啦，
0: 啊，来啦，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王大哥，你好，
2: 你好，我要刷卡门去，
1: 好，
0: 刷卡哦，
1: 好，
0: 好，来，刷卡，好嘞，好来，好刷卡，哈，哎，恁那要大组的吼，啊，是要小组的。电话你这个卡，啊，恁一律拢后礼拜做服务，因为恁今日拜五啊，啊，恁今日拜五，明仔载拜六后日礼拜啊，这两天拢外母拢有休困吼，
3: 哦，
0: 外母拢有休困啊，所以恁今日买，
3: 是
0: 后礼拜做服务，
3: 对，
0: 哦，啊，都有分大户呢，哦，跟小户呢，嘿，对，啊，那不大户呢，恁是加上一罐啦，
3: 是，
0: 哦，恁加上一罐对，那只一罐你对恁加吃一个月啊，
3: 嗯，
0: 因为恁一罐是60粒吧，
3: 是啊，
0: 啊，恁所有人公司都变老衰啊，恁转上电话0800。
3: 一空一两三，
0: 啊！你那村包括咱暗时啊，吼，
3: 是，
0: 咱得11点，
3: 加12点，
0: 哦，11点加12点，恁这个哦，啊，尤其我个第一家再三甲咱公司老板声明者哦，
3: 是，
0: 一早是那要找阿董找主任啊，
3: 系咱得10点半过，
0: 10点30分以后，
3: 是，
0: 加电话联络，
3: 哎对，
0: 无你村今日一早嘛个8点外，
3: 系啊。
0: 来卡2-3遍，
3: 哎，不过我该讲这，我有时阵哦，5点外，我嘛不叫电话插起来。
0: 哦，哎，5点外是这恁起来啊？哦，
3: 是。
0: 恁早困早起，啊，阮晚困哦，无多早起。
3: 是啊。
0: 哎，5点外考较咸啦。
3: 对啦。
0: 哦，咱讲真，乡丁嘛未上班呢。
3: 哈哈哈。
0: 哦，对对，嘿啦吼，啊，再麻烦再多不要者。暗时啊，阴暗的暗时啊，11点到12点嘛有吼。
3: 是。
0: 这关系得啊，赶快啦。恁那个同位咯，
3: 嗯，
0: 咱即马已经立秋啊，
3: 是，
0: 哦，即马立秋啊，咱身体爱顾，回路一定爱头痛顺哦。电话联络高台条啊，0800-7100-1-2-3。好啦，啊，下班啦，吼、
3: 哦，是，
0: 啊，明仔在中昼12点咱就过来，谢谢，
3: 再见，
0: 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1: 啊？什么是一点干部？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就会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部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部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福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行是彰化县唯一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将进修将医书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那当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本来要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59 25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清朝乾隆军的时阵，颜太夫人伊是一位低官的老母，伊因为心肠真好，一心大善，到尾啊，乾隆军封伊一品夫人。今仔日咱就来讲颜太夫人，伊太有法度做一品夫人。这段故事内容有那真好，真有抗战的意义，希望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乾隆军的时阵，山东省兵道官的地官，伊的名叫做颜正甫。颜正甫伊做地官是非常的疼惜百姓，伊公正廉明，伊袂参像一般的贪官。有钱甲人办生，啊无钱甲人办死。因为颜正甫伊有资深的乡亲，尤其是伊老母颜太夫人，时常在念经拜佛，一直拢在做善事。伊家境是优厚，会使讲是一个妙贤住孝的家庭。颜正甫伊虽然是做个地官，可是进士来出身呢。伊虽然公事真无闲，但是伊对待乡亲。唔敢有一撮啦风困，伊早暗一定爱家嘅老爸老母请安。伊对士大人讲话是安尼毕恭毕敬，伊真友好。伊知影伊今仔日有成就，这是士大人苦心栽培出来。伊嘅老母颜太夫人时常讲，你身为地官，也就是一官嘅父母官，所以你要本着菩萨咧。爱心去疼惜你的百姓，爱爱民如子，这是圣贤积德的第一课。颜正甫伊自细汉伫诸神的家庭大汉，所以伊即阵会当考中进士，做个地官，这是圣贤积德的第一。唔是安尼尔，颜正甫伊到尾也是一直升官。有一天，颜正甫伊因为办公事。爱亲身去省城见知府大人，因为较早交通无方便，去一撮省城来回都要几个月。伫颜正甫去省城第三天，故乡山东省兵道县都一直落大雨，连连落一礼拜。因为山洪来爆发，所以做大水灾，庄脚的百姓有几万人纷纷走入县城要避大水灾，可是雨。也不一直跌落，大水是愈来愈大，连县城内面都用要淹水啊！有真侪百姓，因所在粮食甲衫裤无够，所以有的人是无好食，啊，有的人是无衫通好穿。真侪百姓是受寒受饿，饥寒交迫，囡仔大人是安尼哭声震天，非常的凄惨。伫这个时阵，官方应当爱赶紧想办法来急救。偏偏啊，管老爷伊去省城，无人做主。这个时阵的颜太夫人伊来管爷啊。颜太夫人伊对管爷的代班的爷爷讲，因为是做大水灾，有三四万人的百姓受寒受饿，那是要赶紧开放切村，有真侪百姓一定会来夭死，有的会寒死。可是代班的爷爷伊讲，那是要开放切村。这大圣向省城知府申报，知府那是有温准，才会使开放七村；那是乌白开放七村，这是犯着斩头之罪。所以台湾的爷爷伊唔听，伊唔听按照颜太夫人的建议来开放七村。颜太夫人讲，官方的七村，这七村的用意都是遇到急用的时阵，通好救急。那是幸好心性落来，这些百姓已经是夭死了了。那准无夭死，有哪寒死啊？稍等一下，咱再去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安泰夫人，伊要求开放切窗，赶紧来救急。那是听候上司申请落来，百姓已经是夭死了了啊！可是台湾的爷爷也是唔敢开放切窗。安泰夫人伊个讲，恁即阵赶紧开放切窗来救人。那是上司接笔的时阵，所有的责任伊要担当。可是台湾的爷爷恐惊被斩头。也是唔敢开放切窗，安泰夫人，伫这个时阵又阁讲，阮人家的祖产也阁真济，恁大先开放切窗来救人，到时那是省城申请唔准的时阵，我一定将所有的财产来变卖，那是朝廷问罪落来，我才叫阮囝一手来承担，绝对袂去连累到恁，请恁即阵看较详细咧，大水。也无可能一体，百姓真正拢无粮食通好食。到时若是百姓枵死的时阵，恁于心何忍呢？我看咱若是大先救人，以后的代志，我甲阮囝会来设法。恁若是阁无开放切窗来救人，万一若是有人来枵死，阮囝若是省城倒转来，我就叫阮囝办恁的罪。台湾的爷爷听听来讲，太夫人。属下真正无迄个权，你唔通为难阮。安泰夫人伊讲，管老爷伊无伫咧，你唔敢做主。啊，我是管老爷的老母，虽然我有那无权，不过切窗开放的时阵所救济的米，我愿意变卖财产来补充，这是变通的办法。咱做官都爱为百姓设想，爱为百姓来造福。何必就先过高办？一定要听候申请落来，因为申请落来上盖紧爱一个月，有时三个月还阁无下落。到迄个时阵，人拢夭死了了啊，是要阁救什么人？到尾啊，安泰夫人伊硬软兼施，切窗才开放。三四万的百姓，因为安泰夫人的仁慈，才无去夭死。到尾啊，大水退啊，伊的囝眼睛破，有那倒转来啊。颜正甫伊对着老母的做法认为真有道理。颜正甫伊讲，这是出于紧急的救人，上司的代志我一手负责。颜正甫伊向省城知府部门陈情申请，可是省城知府认为颜正甫疏动切窗，罪不可赦，煞下令将颜正甫甲撤职查办。当时的皇帝是乾隆君，乾隆君伊是明君。乾隆君伊看到这张公文了后，认为其中有曲，所以佫派一个新兵去山东省兵道馆调查。乾隆君伊知影实情了后，是非常的欢喜，伊特别调颜泰夫人佮颜正甫入京，特封颜泰夫人为一品的夫人，颜正甫伊升为贵州的巡按大人。山东省省城的知府到尾也煞降级。降级的理由是无将事实调查好些，冤枉着清官，冤枉着大善人，人家的子弟到尾也拢代代做官，代代出好子孙。颜泰夫人因为伊一生行善积德，伊享年92岁，到尾啊无病善终。

0: 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奈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西藏的密宗有真侪真奥妙代志，西藏的医学在治病，真少是在用食药啊。因的医师也就是法师，因讲万病皆有邪念起，所以爱疑心。所以西藏的慧珠是真流行，会使讲人人拢有一粒慧珠，生做真水。慧珠的珠场对着心脏甲骨头酸痛真有帮助。因为我的大查某囝，伊是西藏高二的义工，有那是咱台湾寺院慈善会的义工，所以我对着西藏的医学有小夸研究。即阵书局有一本书叫做《藏医学》，这本书都介绍着西藏的医学甲卜卦学。这本书是西藏文。

精神，以慈爱造福人群。这有那是阮蒋家七代福分。即阵南言归正地，过来讲西藏的会主，有一处有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郎，伊来找我的时阵，身体是真虚弱，心脏是真无力，小可行着路就安尼一直喘。我甲诊断了后，知影伊是心脏无力，心肺无感，心梗过来硬化，所以我甲伊开丹参、青芪、当归、赵羌活、山茱萸、泡腐竹。伊连连食两个月了后，伊的心脏加真有力，伊的身体有来一直用起来。但是这位老妇人人伊向我讲，詹秘书啊，我食药啊食甲会惊呢，敢有免食药啊方法？我去想到西藏的慧珠，所以我就挂一条慧珠的破链，就安尼迄个老妇人人的心脏病也慢慢啊来好起来。是食两个月药啊得好用，还是慧珠真正真有功效？从迄个时阵开始，我开始研究慧珠，我看慧珠的说明书，看一慧珠，也佫有一个名叫做提愿珠。西藏的人拢提来夹伫双手的手心，伫向佛祖伫许愿。西藏的和尚讲，用慧珠许愿，甲佛祖菩萨较有感

有些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有些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他不但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过两工，我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我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古人来的文书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文书也一直进行，这是俗热；那一直退后，这是俗寒，上欠血。文书来多胃痛，这是俗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俗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食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有些人的胃食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病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可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神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灰的灰，明朝的王灰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灰天神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灰天神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附近人的胃食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个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附近人那一直食明肺天神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神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乌斑、生条啊子、卡老人斑。明肺天神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神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神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明肺天神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加一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神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神丸，多谢，谢谢。

咱中药也就是汉药，汉药有分一个根性药甲青草药，那是有列入药典，有列入中医师考试的范围的，叫做根性药。青草药不但无列入药典，有那无列入考试的范围，会使讲是民间所流传的养方，大部分这拢是属青草药。那是伫300年前，西医也未流入中国以前，咱人若是有病，拢是靠着汉药甲青草药来伫治病。5000年来，经过真侪战乱、瘟疫、流行病，不但无将中华民族灭亡，反倒转来，咱中华民族即阵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汉药甲青草药，若是无相当的效果，敢若挡流行病都挡袂掉啊！美泰有现代12亿以上的子孙，参像较早杰出的名医扁鹊、华佗、王雪和、张仲景、孙金人、金元四大家，因这的人拢有辉煌灿烂的医术流传落来，一直到清朝末年，西医流入中国，加上满清政府腐败，百姓中央的心理，中医煞拢无进步。煞愈来愈退步，一直到国父革命成功，民国初年，有真侪人建议要将中医改改掉。好佳哉，咱的老总统伊有远见，伊认为中医中药是祖先的遗产，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延续中华民族子孙的大功臣，所以才无将中医改改掉。即阵日本有风寒病院。韩国有汉药大学，西德美国科技向的发达，也极力在研究中药甲占卜。因为西医西药虽然是真发达，但是副作用是伤过大。到即当今，嘛还阁有真侪病症，唔是用西医西药所医的好，有时改用中医中药煞来医好去。唔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医药上界大的目的的，就是要解除患者的痛苦，使我患者早日健康，这是医药上界大的目的。

咱台湾我那是属温热带地区，所以那到热天的时阵，有真侪囡仔拢流鼻血。即嘛，我来甲各位介绍一味食流鼻血真好用的青草药，都、就是仙荷草。仙是新鲜的仙，荷是白荷的荷。发现仙荷草的人是明朝一名上京赴考的书生，因为较早交通无发达，上介好的交通器具都是马车啦。但是大部分的人拢是用行，因为有时爱去搬山过岭，一关行过一关，一省搬过一省。上京赴考是较早读书人求取功名唯一的好机会，所以无论路途偌尼远，拢是提早几啊个月都要赶上京城。伫明朝的时阵，我那是即款的情形。有一名的考生，伊揣着一名的书童。因用行，因要上京赴考。迄个时阵拄拄好是六月天，天气是真热。迄名考生甲伊个书童是安尼行到真喙焦喉渴，四边阁拢无水，因阁是风高野外，热甲参像沙漠共款。可能是因去憋着热，因阁无水通阁止喙焦。即名考生煞一直伫流鼻血，两空。鼻孔敢若水倒水共款，鼻血一直流出来。注解因的命有那不该绝。伫这个时阵正拄好，有一只白鹤是正大只，嘴里夹着一丛的青草啊。这名考生的书童看到白鹤夹青草，就大声喊叫。迄只白鹤惊一个，嘴中所夹的青草唰落落来。迄、那个书生已经是正嘴大，嘴大甲正艰苦啊，鼻血阁一直直流。看到有一丛的青草啊，就甲捡起来剥。伊愈剥，感觉愈有汁，佮感觉真清凉。经过差不多一点钟久，不但袂佮再流鼻血啊，伊又那感觉较有元气。自安尼，因佮开始赶路。听后因行出沙漠区的时阵，因看到真侪因拄只所食的青草啊，因为路途也佮真远，所以因就挽一挂青草啊，沿路行是沿路剥。一直到京城的时阵，因不但无搁再流鼻血，因考试放榜了后，迄名的书生搁考中进士。迄、那个书生，伊内心在想，可能是有仙人派白鹤加青草来救伊，所以后来才将这味青草改号名叫做仙荷草。拄则咱讲仙荷草发现的故事，和大家做参考，加深对仙荷草这味药的印象。今嘛，咱来讲仙荷草，伊个药效。仙荷草也阁有一个名叫做龙叶草，伊个药性是苦涩微温。仙荷草有强壮、强心、止血、收敛的药效。仙荷草唔是干那会当治疗流鼻血尔，都那细流吐血、胃出血、痔疮出血、牙患会出血、小便大便有时有来出血。那是会晓运用仙荷草来加油啊！不但药效真紧，价格阁无贵。仙荷草伊个药效变化是万千，爱会晓运用。那是要治疗流鼻血，会使使用仙荷草、白毫茎、含莲草、牡丹皮、牛膝、木通、牛杂、生地，用这些药啊合作伙来煎。还是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效果是真好。那是胃出血，用仙荷草、黄连、黑芝麻、大黄、甘草，用这几味药啊合作伙，伫治疗胃出血真有功效。那是小便来出血，会使使用仙荷草、黑薄荷、通草、川连子、甘草。这几味药合作伙治疗小便出血是一杯一中，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三个老人，这三个老人是一生中很好的朋友。三个老人有一天好不容易，他们做伙在喝烧酒，他们做伙在开讲，酒喝到半途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喘一个大气，感慨万千，说今年咱有法度做伙喝酒开讲，明年咱不知有法度无。另外一个老人说，你还想遐呢，我时常担心我阴暗将鞋啊还是袜啊给脱掉，明仔载唔知有法度家己爬起来穿无。第三个老人听听来讲，我嘛时常烦恼我一口气喷出去了后，另外一口气唔知输会入来无。空中好朋友，咱人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当时要转去这唔知啊。有真济人伊拢想讲，我食老才来去修道，我食老才来去做善事，我食老才来友好事大人。这拢是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想法。过去曾子伊有讲过一句话，伊讲我本不欲生，忽然生在世；我本不欲死，忽然死其间。所以咱的人生，咱爱早一日甲人好清，甲看好明。那是有有效的机会，爱尽量落去有效；有生存的能力，爱尽量落去生存；有奉献的时阵，爱尽量落去奉献。修道学道是愈早愈好。曾子伊搁再讲过一句话，伊讲木台怒来方学道，孤魂都是少年人。早修是早得，晚修是晚得，啊那无修，就拢总无得。

0: 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就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经同效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接02，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罗拉。

0: 看到进前人人白顶，进行一杯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修法。对于进行白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化县的花坛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化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芳的万年花茶。人你讲六月万里透米香，每年万里花盛产的季节，一对又一对盛开的万里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界。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刷刷的花景，花海里面各有一个各一个头戴着花笠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身影，甲万年花海形成了花。
3: 山啦，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4: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相信是相处主干，台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荤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诚信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咱这段时间。伫电视在演亲情卖计较的内中，有一个真古锥的配角，李哥的。 伊因为平日出嘴讲话，伊拢讲四句人啊，所以我真欣赏伊的演技。伫低歌诶，伊逐日伫拍电视剧的时阵，伊一切拢总好好，伊真自在。伊家己并嘛无感觉艰苦的现象，伊的同事嘛拢唔知影低歌诶伊有肝病，但是低歌伊本人是知影伊有肝病，可是伊拢无爱讲。因为伊惊同事知影伊有肝病了后，会疏远伊，会唔敢亲近伊，所以伊收秘密收甲真好。但是伫九十年十月底的时阵，低歌的伊忽然间无爽快来入院啊！一个入院了后，紧急扫描检查，害啊是肝癌，果是晚期的肝癌。军医才伫参详，爱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呢？低歌伊就肝昏迷来死去啊！低歌伊常常肝癌来死去，伊的同事甲亲戚朋友拢真着惊。伊只五十几岁尔，也无啥物各样，化死就来死去，这啥物人会相信呢？亲戚卖计较电视剧，也因为低歌常常来死去，都要改剧情。归去有那演低歌，因为肝癌来死去，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肝一定是爱顾，尤其是平常时肝无好的人，也是有慢性肝炎的人，咱肝药啊一定爱买来家吃，千万唔通慢皮，唔通家己来误家己。咱这阵的时代治着肝病人真正是有够多，肝病传染真正是无孔不入，肝病流行是遍布各财产各行业，年纪呢？有的连高中生、大学生都能有机会去治疗肝病。伫平常时，我伫节目中，我苦口婆心，一直呼吁大家爱注意，爱注意咱的肝脏的保养。可是有人听都有在听，但是伊都只听听，还是听过。哦，伊嘛是有在顾，但是都不接伊。有的人伊拢想讲。干那嘴也苦苦，嘴也大大，嘴也臭呢，人会感觉安尼神神疲劳呢，也无安怎样？这他有啥物要紧？参像低歌，伊平常时嘛是会食，啊会做，过会演戏，这他有要紧？结果是大大的要紧，可是发觉大要紧的时阵，就结束伊的一生啊！我是中医世家，我研究肝病、肝药啊三十年。我知影肝病厉害关系，我知影肝病会杀人，医不治不觉之中，所以我一直将肝病预防甲治疗方法讲出来，大家知影。可是有人根本拢未去重视，所以有真侪听众朋友，听候伊来找我的时阵，拢是肝癌、腹肚胀大、胀水啊。有时我会向因讲，无猜恁是重视的听友。您听我的节目听遐尼久啊，结果您来治着肝癌，您的身体拢好亲像唔是家己的，拢好亲像是别人照的同款。我嘛是一个佛教徒，咱佛经有讲，地藏王菩萨伊要度尽地狱的五鬼，地狱那是一日无空，伊就无爱生活。啊，观世音菩萨伊嘛是发大愿，讲伊要度尽人间的众生。伊要让众生来脱离苦海，可是这两位大菩萨法力是无边，但是因安怎度都无法度，和地狱来变成空城，都无法度和众生来脱离苦海，因为人心难度，鬼心更加歹度。这就参像有好的肝药啊，啊恁无爱去买来吃，有的是有吃，但是伊都无耐心去吃一出来。那参像安尼。肝病一定是未好，一定有那好未完全。肝病的特点是慢慢啊，一年一年的恶化。肝病那是未好，嘛是一天一天的进步，这就是肝病的特色。所以那是要强肝、固肝、治肝，一定是要有耐心。咱的一生肝一定是爱顾，肝一定是爱用，咱千万唔通让咱的一生。因为有肝病来危害众生。

即阵有发现到一种偷看轿车的新方法。这个偷看车的贼啊，伊在偷看轿车是真顺手，伊拢总万无一失。伊就是去予人发现，伊就是当场被人抓到，伊嘛同款的平安无代志，因为伊有啉酒，伊戒酒色，所以人拢认为伊是酒醉啊，伊是开唔到车。因为伫偷看车的现场，有那确实有伊的车。只嘛，咱就来讲这段真实偷看车的技术。伫暗时啊八点外，伫台中市黎明路的所在，忽然间出现一位啉酒醉的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啉醉啉到醉，伊掉酒下，伊会乌白甲人花，伊个会乌白捡石头甲人捡。伊是安尼行来行去。伊会去花人的店面，因此有一挂人因为惊起身着滚头皮，惊起受着无妄之灾，规气就将店面改关起来。关是生意无好，较早关门呢，我也无啥物影响。但是隔天刚黎明路的所在，就碰见三台轿车。搁再经过两礼拜，台中台进路的所在，我也有同款的情形，来碰见轿车。后来伫精兴路的所在，有一条商店的头家，发觉有一个饮酒的人来撬伊的车门。伊好像就是饮酒是同款，但是迄个店头家，他看一个真，伊看到迄个饮酒醉的人手里有只物件在撬伊的车门。迄、那个店头家就惊紧张，向迄个醉汉讲：“你为什么要撬我的车门？”但是迄个醉汉讲。啊，这是我的车啊！啊，我才有叫你的车门。两个人底下火起来啊！到尾啊，警察有来啊！起头警察嘛认为伊是酒醉，伊认唔到车，但是伊的车是蓝色的，啊，别人的车是白色的，嗰是新的轿车，这敢真正是酒醉认唔到车？后来警察赶紧用八号分机来调查，原来迄个醉汉有切刀的前科。但是这阵嘛无法度讲伊是偷看车，因为车都要搁滴咧，并无予伊开走。后来警方才搁暗中调查，原来是一个正大的窃盗集团，专门在偷看车，在肇事回魂，因专门在卖汽车的零件。空中的好朋友，人讲贼计真正是状元财，真正是无孔不入。那是有新车的好朋友。你一定要相当注意。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就无同款啦。只要是说，伊都有正常在做头路，伊有正常在拼事业，咱尽量是卖去该掠脚掠手，因为即阵真正有真侪新的 ID 啊，咱老的真正无去研究着，所以咱过去放互少年呢，家己去做，家己去自立，安尼咱嘛只会轻盈。咱身体健康甲排第一，舒舒行行甲想好开。人外国人，饲囝是饲到十八岁，十八岁以后的囡仔都是大人啊。咱若是搁未放心，都甲完成伊的学业、伊的婚姻，安尼咱饲囝的大功告成啊。以后若是要好要歹，只爱看伊的辈子命，爱看伊的才华，看伊的努力甲打拼。因为一枝草是一点路。儿孙自有儿孙福，习字黄女士的四句人啊，做了真有意思。即马阁念一遍，请大家听好详细。即阵时代无同款，老人头脑爱弯转，少年的代志卖加管，身体健康是上永远。

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给你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有一个附近人，伊有一个后生，差不多四十岁啊。但是伊婚姻安怎看都拢总看袂成，伊的妈妈是真着急啊。有一次，麦人婆啊介绍一位生做有那袂歹小姐，和因在相亲。因对看了后，妈妈就向伊后生讲，这个袂歹，生做有那真水，喙齿有那真整齐。伊的后生就讲，喙齿是真整齐，但是是哪方面？伊的妈妈讲。遐尼标准，遐尼水的查某囡啊！你要搁咧嫌，你到底是爱什么款的查某囡啊？伊的后生讲上起码爱葫芦腰、柳月眉、大喜嘴、长脸皮，搁爱脚尖手油的水姑娘。伊的妈妈听一个拢总讲起啊！伊的妈妈就向伊的后生讲：你敢拢唔捌照镜，看你家己生做安怎？你土搁兼油咯，一丛敢若青啊丛。乌骨兼大颗，一步参像烟当颗。啊，你要选脚尖手油、葫芦腰、柳月眉、大喜嘴，搁长脸皮的小姐。我看你这世人也只好是大心肺。我看你这世人是看有啊，吃无干大眼。空中的好朋友，咱人人人拢想要娶水某，人人嘛拢想要嫁烟斗翁。可是有时咱家己有哪个大声，家己轻重一下，看咱的分量有偌重，安尼比较是较适合。

社会大变动会使真侪人来失败，有乃使真侪人来重生。人讲地之死地而后生，要如何适应环境？要如何地之死地而后生？这都要看一个人的知识甲智慧，看一个人的耐力甲变巧。人讲死做无路用，变巧上要紧。咱唔免怨叹时机吧，是因为安怎样都安怎样。咱若是干那面管面家，怨叹东怨叹西，这对咱的人生拢总是无路用。时机真歹，这嘛是搁在这创造时机的开始。你甲看做水灾，有真济淹水溪，都有人专门要俗俗爱淹水溪，有的是要淹水车。因经过整理了后，因确实会大赚钱。嘛有人伊去买法院拍卖厝甲土地，一间30平的公寓，讲买42万，啊一间3楼的套厅，讲买100万。那伫时机正好的时阵，任何人这款介绍都拢总买袂到。人讲溜溜秋秋，真正是食两蕊目睭。咱做有哪爱做，但是唔通死做。计划有哪爱计划，但是会晓计划，都爱会晓去做去实行，唔通有计划啊无去做。会记得，地之死地而后生，死做无路用，变巧上要紧。只要是会晓变巧，有着绝地的风声，这叫做柳暗花明又一村。

做人就爱修本分，人情义理就爱分，一失足成千古恨，唔通予人出新闻。空中好朋友，咱做人真正是爱脚踏实地，爱捌人诶人情义理，咱绝对唔通忘恩负义、酒过怪棒，还是船过水无痕。尤其是父母恩、父母情，一定是爱好好啊去回报，好好啊去珍惜。若是未晓感念父母恩诶人，这根本无资格讲伊是一个人。尤其是台湾人，更加爱捌人诶人情义理，毋捌人诶人情义理诶人，都无资格做台湾人。尤其是咱即阵诶青年人，爱修本分，千万毋通为着家己要享受，啊去做危害社会、危害大众诶代志，去偷人、去抢人、去抢害人，结果双手去互人扣手铐，去互人出大新闻。这真正是上界见效、上界不好的行为。我参照即阵有人异想天开，一个都想要好嘢，所以用电脑在投影银票，扰乱社会，扰乱金融，扰乱治安，还一寡摕到假钱的人，以目的申诉。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伊早晚拢会去出破。投影银票判刑是正当。有的甚至爱判死刑，有的较轻罪是爱判无期徒刑，这敢有代价？咱贪图一时的享受，所换来的是劳碌之灾，咱的一生也因此变成千古罪人，这敢好？再一次感谢石志恩玉霞女士，伊所做的抗世事故人啊，即阵搁再念一次，予大家听详细，予大家念，予大家做参考。做人就要修本分，人情义理就要分，一失足成千古恨，唔通予人出新闻。

0: 进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外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对咱看到。
5: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子枝，阿哥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特色的古迹。有缘则小酒来小桃枝。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来感恩收听大船立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段，大家都快乐啊！下边大家平安。节目一开始，咱先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一定要成功》。带领咱托付咱的尤大哥来到天寿同乐坊，感恩各位天宝过老万大关的吼，感恩在第一首歌曲《一定要成功》来，下边也请大家坐来收听，大家坐来拍拼，坐来。

我一定要成功啦，争取胜利的笑容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站哈，大家拢想要成功啦哈。啊，世界上敢有绝对的成功，绝对无，只有不断不断的进步。今仔日比昨个进步，明仔载能够比今仔个进步。一点一滴，安尼一步一卡因来累积啦吼，绝对无一步登天的可能，除了你着乐透淘彩。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充满正道力，啊，咱有充满的信心的歌曲，讲叫做一定要成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不管是咱加空六，今日是9月11号。911啦，啊，今天拜五，古历加到8月7日，古历的一个新的开始哈。8月10日，大家会记讲美国8月10日发生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哈，迄阵大家惊一个，哦，看到足惊吓啦。就是2001年哈，就是25当前的今仔日，8月10日和美国去用恐怖攻击啊。迄、那个歹徒劫持4台民航机啦，安尼自杀式的安尼甲弄落去，安尼弄到倒位啊？弄到纽约世贸大楼、香珠车大楼、大楼两栋大楼安尼弄啊密密麻麻。迄当时造成啊，这个3000几个人跳起，这五角大厦，大家应该有记得这個新闻，就是第25当前，今仔日9月10日，叫做911恐怖攻击。911哦，这足恐怖呢！8月11号啊，2001年的时阵呢，美国伊有这歹徒啊，啊，把迄个迄个分离机甲劫持掉咧，叫伊对迄个香珠车大楼安尼甲建落去啊，啊，弄一个叫办公大楼啊，啊，有徛街啊，弄一个哦，密密麻麻3000几个人敲伊，啊，当时尾啊，甲这大楼全部拢甲迄个搞起来顶起啊。安尼啊，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吼，伫迄个境内吼，啊，恐怖攻击，足恐怖呢。所以咱嘛，迄阵嘛，那去美国吼，啊，拢真严嘛。那迄入境美国拢足严，足惊够第二摆啊。哦，所以吼，迄阵美国人吼，啊，对这个代志哦，真恐怖。九月十一号，啊，就是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这个恐怖的攻击，造成3000几个人跳伊啊，有你去甲弄你迄个世贸大楼啊。这香珠车大楼哦，够恐怖的地啊！哈、哦，迄个是2001年9月11日今仔发生的代志哈。这历史上啊发生的代志，咱未使未记住，爱做一个做一面镜哦。啊，当然即嘛，外国人马上做防止这迄、那个恐怖的攻击吧。诶，做迄、那个做恐怖的一挂恐怖分子啊，伫国恁台湾嘛是有咧注意啊。咱台湾是要注意啊，吼！这国家的情报局拢有咧注意这下代志安尼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啦。阿斌看这个新闻咧讲哦，9月14号开始啊，就是后礼拜哦，后礼拜开始会当开放申请一种物件叫做那登记咧照顾。中度、重度，才需要照顾身心障碍的人，即马政府特当相关的补助18万呢。即讲哦，你若是讲伫个看护，住伫个看护中心24点钟，拢系需要人照顾的啦吼。即若重度的失能者，每一个月补助增加5000块，那时候本来是10000块，即马增加5000块到1万块，规当相关的补助加18万。哦，这对身心障碍的人，你若是讲伫康复中心诶照顾诶费用诶补助啦，而且逐个月拢提高5000块啊。这哦新诶制度啊，迄个会当接受这个好康诶补助吼、哦，差不多100万安尼啦，这差不多166亿个经费。9月14日后礼拜就开始会当开放申请吼，啊，你若符合资格，你著遐申请去甲了解看卖啊，到11月30日前会当完成。啊，申请安尼，哦，这就是讲每一个月登记照顾的人，你也住伫个看护中心24点钟啊，需要人照顾的中度、重度的失能者，一个月增加5000块的照顾费用，政府要给伊补助的就对了啦。啊，相关会当领到18万一单啦，吼、哦，啊，这差不多10万人会当受了这种优惠加照顾，这袂歹啦，吼、哦，加减么加，咱一寡今日是一个倒三工啊，啊，无话存有身心障碍的人。需要24点钟能照顾的，还是当然了解一个申请。对后礼拜的，咱开始申请啊！哈，跟我大家来做一个了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
那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哎呦阿斌，给你寄，咱给你服务一届也较袂关唔到。252-5500，外关区咱得爱加06。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啦，啊，今仔拜五呢，咱上班族的吼，啊，辛苦一买一礼拜，差不多在罗岗兄弟，搁辛苦一下，等下得买。休困啦，哈哈，辛苦一礼拜吼，明仔载拜到礼拜，就当休困一下，安尼吼。这高阳公哦，要掀这个三角架啦，结果吼、哦，几啊台车乌多摆啊，四台拢加做伙，造成两个受伤。伫个高山区，高山一路这个车，四台乌多摆啊，烧龙的意外啦。啊，起因就是这社长的查甫人啊，伊骑乌多摆骑偷钱啊。头前一个三角锥啦，咱讲三角架较好讲吼，伊看到三角锥激动啊，这激动后边的车辆嘛冻袂赴啊，可能无保持安全的距离啊，咱后边乌托邦你骑拢足紧嘛，因为甲架落去，安尼哦，啊佫弄着后边两台车架落去，多四台车惊做伙，两个着伤，假如呢，我哩家在这着伤是脚腿着伤呢。啊，实在吼、哦，骑车吼、哦，有当时啊吼，爱保持距离就是安尼啊。安尼哩，四台车伫个高山哩路慢车道啊。啊，第一台就是一个细胆的查甫人60岁啊，伊要闪这三角架啊，啊，挡袂有弄着。后壁第二台细里的妇人49岁，甲细胆的就嫁落去啊。安尼啊，小妹交一个细里的佫嫁落来啊，真好。四台车弄做伙安尼啊。两个拢细林，一个查甫，一个查某，脚骨小块擦伤，意识拢正清楚啦。两个无要看医生啦，啊，这可能是啊，叫迄种迄个警员哦来看卖，到底伤害赔偿，啊是拢叫保险公司来看卖安尼，啊拢唔免看医生，拢无食酒啦。主要就是第一代、这代啊，这个细张的查甫人，医生讲弄掉，先人弄掉，造成四台乌托邦也弄做伙。咱台湾乌托邦都济。咱咧骑吼，有来保持距离，迄位咧对足近咧。我刚嘛看一个啊，嘛是头前激动啊，伊买咧了迄个救护车，阿别个过落去，弄着伊个车牌，我咧家在不要紧，啊伊要骑落去啊，这个是拢无保持安全的距离啦吼。另外，中华有一个有阳光少年啦，这是一个花啦。还、啊、有申请管户吼，我要来办理一挂六十个团体，啊，要跟辅导这个功课，啊，这是真好。但是有两个六十团体的学生囡啊，因为差着老师在录手机啊，去用当场要求讲跪落去，安尼呐，哦，安尼这个代志人未得啊，家长唔原谅啊。社团的这个创办人兼理事长，这吼、哦，尾啊失去这理事长的职务，无大劲，嘛因为管教囡啊这。无适当，你叫囡仔安尼跪哦，这损害着囡仔的尊严嘛。提起公诉，去用判，这老师社团的这理事长吼，苦呀40天呢，会当一颗罚金呢。这本来是真好的代志，你的申请讲要照顾这六岁家庭，这囡仔教因功课。那但是你袂使因为囡仔伫遐吵，影响到你，啊，你个处罚叫跪地啊，那唔对啊，啊，这唔对的代志啊。有这社团的老师啦，是理事长啦。伊当时担任这个会志工，伫2024年7月31日下在11点啦。伫顾囡仔时阵，因为一个细林的查甫囡仔，甲一个细胆的查甫囡仔，伫个食饭的期间，伫个撞来撞去啊，安尼啊，用着伊就对啊啦。伊当场叫这两个囡仔跪落来，变成跪伫遐就对啊啦。不要乱跑，跪下！啊，囡仔来听老师的话啊，两个就跪伫遐。这个代志要家长发现着。未必啊，那要甲你告啊！讲你教囡仔，强迫囡仔跪落来，和其他囡仔伫遐笑啊！啊，细胆的这个老师伊是贪变啦，啊，最后甲判苦役40天，会当一颗罚金啦。即马囡仔大家拢笑命命，虽然伊是六岁的团体，伊嘛是需要尊严嘛。你啷个罚卡一个啊？3分钟不要紧，你袂使甲讲过跪啊！这囡仔拢会讲啊！啊，讲家长就感觉讲无用尊重的感觉，哦，所以哦，若要教囡仔，要管教囡仔，爱有方法，爱有耐心呐。即卖囡仔吼，拢是是大人的心头肉，吼、哦，咱也无相当的有这个才调，有这个耐心加爱心，宁可买，选别种的行业安尼就对了啦吼、哦。你搁做幼儿园的老师也是同款呐，做尼姑也是同款，像这个教囡仔的功课，安亲班、补习班。
你都要有相当的耐心，相当的耐心哈。另外，中华这个字吼，讲哦，干啦，这个检举的检举达人呐、啊，都讲检举的这啦，哦，民间检举的啦。中华关键在做详细的统计。今年一月到六月，短短半冬来，干啦，民众检举的交通的罚单违规的啦，高达到56,595件，其中有一个啊。检举的关键，关键这达工就是拢在提相机的翕人的啦，一个人就包办2100件，平均吼、哦，这个叫做检举的毛人，一天就检举11件，安尼。啊，有人网友在讲，啊，达工无在去做，专门人偷翕的。啊，其实吼、哦，我对这检举的人哦，我感觉真感冒，是安怎讲？有当时啊，伊唔是有公权力的人，或是反社会人格啦。咱明明的，比如讲咱到着线，这也无影响到交通的安全，伊就赶紧翕起来安尼。啊，连线路口拢改对，啊，比如一个就安尼，迄透早6:30，阿边去运动，阿、啊、咱开车，啊，实在是咱唔对，哦，咱等红灯的时阵，咱对着线，袂当超过一条线，咱对着，今日改翕一张，后一个路口，咱阁无注意，阁对着，阁改翕2张，我再等下又翕3张。那实际上，咱这是无应用着交通的一挂安全呐、啊。我是咱无唔对，咱唔对无唔对，但我感觉这东西无啥物意思，我感觉，可是套在了点我。我所以这检举达人，我感觉这是不是按检举这也无钱的？啊，你看一个讲，一天就检举11件，干那一个人就靠检举2100件，啊，实在有够多。啊，这检举哦，差不多拢是安那。无照规定拍方向灯，哦，啊是变换车道，无提早拍方向灯，安尼啊是冲红灯，啊是无照规定啊，迄、那个开你骑你的车，你的车道安尼呢？实在吼、哦，你若要检举这個，不如你检举人家食电子烟呢，是嘛？人家种迄个政府要来罚这食电子烟呢？啊，我感觉这样为了嘛，你建议啦，讲是不是要把这检举哦踢掉了？啊，无你是啊，那些做玩弄的店，啊，朋友一个朋友就是安尼，伊哦，桥都摆去买一个电动啦，啊，骑去你迄个顶下卡，唔知是人行道啊，什么啦，啊，就去用金币啊，你讲这莫名其妙的，安尼啊，啊，你我你用新手，啊，新手嘛无多，你夹你违规在先啊，啊，所以讲哦，这中华这个加工，干那近半当。这民众检举的就56,595件呢，哎，足惊人呢，啊啊！尤其这专门咧人检举的，一天拢检举11件。哎，网友咧讲，暗食饱拢无代志做，拢咧人偷翕的呢，吃肉啦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吼，我们要听这首《我和你去》啦，这蛮好听呢。这是邓水娥甲黄西田所合唱的歌曲。到底北港，那里吴妈妈来到恒星药房，各边填报清易，面无完目就油啊，赶交代来做来欣赏哦。然后需要边个人寄产品，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期咱都要加06，感谢。

0: 啊你带多久啊咧？
1: 嗯，
0: 很久哦，带很久哦，哎，很
1: 多单
0: 哦，这样哦，
1: 哎，
0: 哦，好，我吃我的果丹丸都吃得好啊，哎，
1: 对对，
2: 哦，全部果丹丸哦，
3: 我只要挂一罐果心丸，没有，我本身我老因老爸不都不带我吃啊，
2: 果心丸哦，啊，你是吃我吃的用是果丹丸哦，
3: 果丹丸，
2: 啊，你是安怎？
3: 我
2: 到
3: 家都未困起，
2: 未困起，我吃了困起咧，啊，对哦，哦，啊，那用是上好。
4: 86
2: 起来了，好，你86岁啊！啊，你今麦食迄天补好正丸，加骨特别的，
4: 有
2: 要靠蛋，有要靠蛋哦。啊，原这种，原天补好正丸，你食好无咧？
3: 啊，
2: 天补好正丸啊！
3: 我咧食这卡头，我这卡头我食都你今麦都听。
2: 哦，啊，原这听你啦。
3: 听啦。
2: 安尼哦，哦，啊，那食了哦，较会行路啦。哦。
3: 啊，我
2: 今麦会来。今麦较会
3: 行哦。啊，那别行别。
5: 这位妈妈跟这位阿伯拢食咱填补的好正丸，脚头骨较袂疼，啊，拢加足会行，得敢做见证。另外，这位大姐讲较早未来风带条的头壳疼，啊，佫歹困，食咱填补的果脑丸嘛食较真好，得敢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填补好正丸专门咧食脚头无力、酸痛、退化啦，骨轮骨巴出现问题啊。啊，做够安尼腰酸背痛，咱长辈是大吼，少年拢变过头，后来食老吼带一个性命啦，行无两步啊，啊脚都袂记得啦，脚头有做够酸痛，甲透早要尿起床吼，安尼腰酸背痛咧，体拢无啥会起来咩？这个骨头的酸痛症、筋络病，拢来食咱填补的好正丸。填补好正丸，这药啊做啊解救治，数十味的中药材咧去连去制。咱主要药材牛膝、蛇油、骨瓣，有这个骨瓣是咧过关节，咱补充加质、补充钙质，还脚头、手关节的好活动。填补好正丸，筋络不通，骨头的酸痛症，酸骨轮痛骨折，手也袂惯，做下咧腰酸背痛，啊，行都做袂自在。填补好正丸，你来个吃。咱脚会行会耍，不不好免靠别人，尤其咱长辈是大啦。你话有啊？食老拢会带一个心命，遐酸遐疼拢会啦。啊，填补好怎啊？你个食过骨头，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啊，你配合运动爱做，日头爱甲晒，去收这维生素 D 啦。你啊，食一阵嘛填补好怎啊？你感觉讲哎，筋络继续扭了，啊，你行路脚头继续有力咯。填补的好正丸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啊，那倒不是戆头壳、疼头壳，注意力袂集中，啊，耳孔叽叽叫啦，精神恍惚，歹困，失眠交梦，咱填补的过脑丸。倒不是阿妈赶紧按动动，硬吃硬吃，卡麻手臂，咱填补的降火过脑丸你个吃啦。未困时脑火就大啦，啊，咱这填补降火过脑丸，啊，这是纯的汗药。唔是哦，西药这是惯性啦。失眠、交梦、暗时啊困未起、歹困、歹落眠、耳孔叽叽叫，拢来食咱填补的过脑丸啦。即卖人哦，用脑过多啊，后两时啊就安尼偏头痛啊，啊规暝哦，撸手机啊啦，啊困也未起啦，冰来冰去哦，有诶食安眠药啊，西药定静剂，嘛困无三四点钟，加咧过时钟啊，未困就身体未好吼、哦。填补的过脑丸，顺来还要咱个食。心情操劳，困眠不足，大家一定要顾。大家若无顾，退化足紧吼，填补的过脑丸那个吃。啊，身体衰弱，引起放无尿啦，尿尿放无尿，腺尿，中尾许多尿失禁，膀胱做无力，腰肌性功能做歹，填补的用尿丸那个吃。你注意消禁，敢过膀胱过腰肌，每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尿安尼好，底下吐一波啦。哎呀，是哦，一枚变数起来四五撮，膀胱做无得，腰肌性功能歹，咱填补的用量完全应好吼。目睭的问题，填补轻易并无完，专门咧过眼底，目睭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牙牙杂杂，来食咱目睭啦，把咱眼底过好啦。即个时候，你感觉讲目睭叫做清、叫做金、叫做明吼，因为咱眼底有做细条的神经啊。啊，咱中尾是多是咧退化，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填补轻易并无完，你个食。过眼底，眼底过好，目睭就安尼看物件，叫做清，叫做金，叫做明吼。另外，咱咧云南白药即下冰桥，云南白药是家庭必备的啦。多伤、侧伤、外伤、脑血，即种机会，吹破那喉，听个说说的。啊，那胃疼、胃出血。

老社会开放这种价钱吼，湖南白药这下边桥，无清楚无明了，咱电话卡入来，25255000，外观企业来加控六，来带地咱咸水的严大哥来到林村药局，过边大馆的好正晚，共4:30，遐边安排一首张亚文的歌吼，啊张亚文的歌足多呢，啊边来安排一首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好吧，好来共同来欣赏哈，25255000，外观企业加控六。

来感谢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啊，这是咱到底兼水咱的严大哥来到林村药房，个别公司的产品，等交代，讲要听尖雅文的歌吼，阿边来安排这首歌啦，好听啦吼，《原来你唔捌爱过我》。这是误会一场啦，哈哈哈哈啊，实在是吼有够可恶啦！咱只爱，结果伊唔爱，伊唔爱咱啦，啊，真恶啦吼！啊，其实不要紧啦吼，啊，大家互相无意爱呀，都互相祝福啊！啊，即嘛少年家唔是安尼想呢，爱你袂得，要互你，要甲你输赢，所以有较侪，有较有遐侪种恐怖的精灵啦。我感觉人哦爱保持咱的善良，讲真的，啊，边嘛讲过讲哦。咱对人好，人把咱当作无把咱当作一回事。有那时啊，搁对咱无好，其实你慢慢咧想啦。对人好，这是咱的善良；人对咱无好，伊家己的因果，所以你免管伊，你就是保持你的善良就好啊。我拢一直安尼认为啊。其实我们听一挂不要紧啦，咱也无损失着啥。啊，你啊讲你失去着啥不要紧哦，提供别啊，会用另外一种方式甲你弥补。所以讲哦，有当时啊，都保持咱的善良就好啊。只要大家那是有这个一点善心哦，这个社会佫加作祥和，真正的呢。好、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所谓宗教，佛教也好，啊，基督教、天主教，甚物宗教、道教也是同款，也要拜拜，也是祈祷，拢是叫咱用善来做出发点。保持咱这个心的善呐，真正你看所有的宗教，教会讲这个心呐，啊，这个心就叫你哦，爱用善来做出发点吼、哦，非常感谢哈。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这个46岁世第查甫人，这个月初五透早，伊啉酒啉几暝啦。啊，即马透早经过新北市新店区番禺东路六段啦，过日头前6:30，警方就伫遐执行。吃酒开车的检验，哪吒就对了啦。今年这46岁，世地查甫人，伊在啉几杯酒啊，伊心虚，伊突然转一个卡铺哦，甲人徛无共向，冲到中安大桥下骹，结果来到机车道的时阵，大无细理，伫个地下道内底弄到人正常徛的方向，30岁姓王的查甫人的奥托拜啊，两台车撞做伙，砰一声。两个拢受伤三百元，啊，就是这说第一唔对啊。30岁说王的徛的方向是对的啊，啊，你讲逆向啊，伊就心虚嘛，今日甲哪吒，爱甲人开无徛无共向啊，落来到中安大桥地下道啊，啊，这说王的踹一条，讲靠一个车跟我无共向来啊，挡袂有两个过做伙啊，叫来到地，甲酒测0.48。强强危险多，佮靠车，佮负责车的赔偿的问题，佮列起来，依上法办。啊，实在吼、哦，食肉呢，你食酒食几暝啊？啊，6:00到8:00都竟然伫迄个新店区安和路3段，即个执行勤务啊，伊即马看着伊惊，较袂紧登较铺啊，啊，甲人徛无共向，来到地下道啊，啊，细王个即个上衰，伊落来就改见做伙啊，伊讲伊啥袂赴啊？啊，只要想袂赴就对了。食酒吼，若要安尼食几暝吼，真正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相当的代价。另外，中华一个姓巫啦，巫婆的巫界查甫人，透过网络交一个20岁的抓囡仔，这抓囡仔叫做小玲啦。即马招小玲来到因阿兄大个所在，趁阿兄无伫个哦，竟然一早也着对小玲两届成亲脉，好、哦、身体遮尼好，下晡。佮带小玲到因兜，但老母啊，乌白讲白出，讲恁小玲欠我10,000块，只要7,000块就好啊。啊，替行行的，因老母啊，知影对方透早甲因查囝成亲啊，两届，佮要来骗钱，好气一个，讲要报警安尼啦。伊佮甲小玲老母啊，凶悍呢，你敢报警，我就要闹人来哦，安尼啦。结果伊佮会烦恼，警方正来，紧爬去甲弄。这个代志，中华地方法院了解1清2楚，把这个中华姓吴的查甫人判刑6冬啦，还无跟人和解的。这个姓吴的查甫人伫网络啊，拢用这个风流一生，而这个名义用于因头发上的迄个相片，安尼哦，安尼咧敢骗。啊，这个小玲伊就是唔捌见过世面，啊，身体较歹，拢伫厝里啦，啊，拢戴手机啊，啊，甲伊联络着。
结果想要跟他见面呢，看这个风流一生这个欧巴，色污的查甫人到底是什么款呢？结果又有色污的查甫人给他骗来因哥哥的厝，和因哥哥出门买早顿，两次安尼讲硬气，一再啊气两次，气了的时阵哦，伊就安尼哦，把小玲的手机啊摕起来哦，啊亲朋好友拢卡，拢乌白骗讲小玲欠伊钱，最后找到因老母啊。哎，老母啊，今日讲叫来厝提安尼，啊，家老母啊，骗讲小林欠伊一万块，工资啊七千块，伊就准刷。结果小林利用去变数的机会，家老母啊讲，伊骗你啦，伊再搞我成千万两届。老母啊，去一个报警，家你也起来，我一个凶悍呢，你若敢报警，我要闹人来哦。结果老母嘛是坚持报警，所以有的查甫人你也起来，判伊六档。哎，较早阁有七道的前科，所以有些那些抓囡仔吼，咧撸手机啊，嘛是爱特别甲人注意呢。安尼又过手两届，阁彩票又骗着钱，你看嘛，真多人吼，真多。另外，高速公路中华南下路段，晋江暗时啊十点吼，发生连个车连啊变异事件啦。啊，连个车连啊大链啦，一些变异吼。恁爱塑胶物件，盖只碎片，未输天女散花啦，天女散花你安怎样？三个车都碰到四个牙呢，阿边车辆拢闪未糊，挡风玻璃拢挤啊密密麻麻，好、哦、几啊台车，你买几台？十一台车拢做伙，好你敢知？拢车着伤，人无着伤，迄、那个场面偌乱你安怎样？想袂到毋是干那哩鸟，干无大个翻墙车。在执行只要连啊便宜的清理的作业的时阵，搁一个开唔在路的轿车，先袂有搁去对缓冲车甲挤落去，多十三台。本来在一台车，因为这个连啊便宜，啊弄甲密密麻麻，缓冲车在整理只连啊的碎片，一台轿车甲挤落来，哈、啊，真正有够路的。可你家在弄车着伤，大家叫我无搭理，为啷个在遐错干辣椒？讲是咧开什么车呢？啊，恁也是拢无咧保养你啦！一病医了，真正危险的呢！哇、哦，有够落的对啊啦！哎，到底上对上唔对？起码初步了解了，连个那车连那病医，啊，上水是咧翻墙车，底下清理这物件，清理这连那碎片，结果佫有只脚下跌落去，哈哈，有够落的对啊啦哈！啊，起码。这个影片已经有流传出来了，大家看到说腰受骨啊弄到这样啊，最好的是真的都没受伤，阿弥陀佛了，呵呵啊，不是大家都这么幸运的，不是大家都这么幸运的，有时候要特别注意啦，特别注意啦。另外台湾铁路的区间车长也报五点半啦，说在内里到中立站这个车第六车厢有一个四十四岁姓何的十波人，讲对着坐伫对面就是抓囡仔查某学生哦，无是无使哦。讲甲细细念啦，一直甲骂啦，讲你生活做无检点呢？你做一个学生囡仔，抓囡仔你安尼，嗯啊，无是使来念啥？啊，抓囡仔拢无阿讲话啊，我就针对性呢，啊，佫经常塞卡车边呢，安尼呢，啊，伫中立这个街里面咯，佫兼甲大家拢抢哦，来啊！订高机啊！你看我未送你订高机啊！这件代志人拢收起来，即马叫我们调回来问。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适合这个查甫人。我、哦、这抓紧来搞掉气干呢，阿婆还着伊啊！一直细细念啊，讲这个抓紧来，你生活做无检点哦，你讲甲查甫人我袂来吼、哦。我这高中生莫名其妙啊，阿个人塞开车听呢。啊，这适合是啊，是会。佮兼甲只个过路人抢呢，来啊订高机啊，奇怪这些潇洒男人呀呢，像侬呢啊，金王公这边了解看嘛，啊这抓囡仔呐，实在一当啊提出告诉，伫个车厢内底乌白对人乌白来，啊这是因对出蛮唔怎样呢，啊是戏班啊做诶，有够老了对啊啦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烟花甲少年家好听的歌曲，先到达。咱的林大姐来到舞电影房，过边停播用两晚，甲咱交代。烟花甲少年家哈，做来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音乐会甲少年家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力讲，现场电话是252-5500，我管区咱得爱加06来进攻个。
1: 食了有好好正玩食啊，都好。
2: 全部好正玩食都好哦。啊，你玩对是安怎？
1: 哎，腰疼。
2: 哦，腰会疼呀。哦，啊，你玩对腰疼啊，是安那？
1: 啊，都阿弥陀啊。
2: 阿弥陀哦。对对对
1: 啊。
2: 对对对。哦，啊，你真严重呢。
1: 对啊。
2: 啊，你几岁啊？
1: 我75。
2: 75。哦，啊，你今嘛全部好正玩来食食安那？
1: 食食的料差不多啊。
2: 哦。
1: 啊。食乖啊。
2: 唔免食乖啊，哟。哦，我乖啊，放掉啊就对啦。哇，你就继续开我啊咧。
1: 啊。够
2: 叫啊！哦，你讲你够叫哦。啊，够叫你买天宝养两元哦。
1: 我十几个罐来吃。
2: 哦，啊，吃了安怎？吃
1: 了起码有改善啦。
2: 哦，起码有好样哦。
1: 改善
2: 点子。哦，啊，你在倒？
1: 我在，啊，在英国看。
2: 好
1: 啊。
2: 好啊，唔到婚礼。
1: 婚礼。
2: 哦，婚礼馆哦。哦，啊！你搞起即马，你就只啊，天波一样就只好嘢啦，吼、哦。
1: 即马要过来灌灌来，我讲。
2: 哦，高嘅啦，保养安尼啦，啊！你那是天波用两碗食好啊，吼、哦。你保养你就食两顿，食六粒都。
0: 阮林即个妈妈搞了，食天波用两碗，食较真好，得甲你做见证。啊，另外即个75岁阿妈腰疼，啊啊啊袂到伊呢，啊爬佫爬袂起来。啊，今日都摕这个四卡好啊！哦，即马食咱填补好正完，即马乖啊，唔免摕啊啦吼，要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完啦，咱这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好药啦。在咱中辈时代，咱家的爸爸妈妈吼，按到年纪有啊，骨头退化啦，啊，会有这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啊，今日都卡足袂挤烂呢，啊，卡袂凹弯啦。为卡吼，存袂得哩，啊，久久袂落去啦，爬袂起来啦，这拢来食咱的天宝好正丸。啊，为骨轮骨肉吼，啊，夹着都安尼烧磨呢，哔哔卜卜啦，啊，做袂止力咯，走路袂大花，这种软骨来已经磨掉啊。暗时哦，做个安尼吊卡筋，啊，一只骨哦，一条筋来吊吊吊，筋络做个蛮难。这筋络无好吼，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只系滋生水，甲咱生骨髓，甲咱补充钙质、大钙质。有人内底有落这个牛板钙，这钙质甲钙质足重要呢。这咱甲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呢，啊筋络才会流力。这相辅相成，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才有够力。啊话吼，较早有一个。爸母代表的骨年酸痛啦，啊，最近天气咧变，拢压起来酸，压起来痛，啊，咱卖甲放互我痛啊酸，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足对症足有效啦，天宝的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加对症。另外，目睭的问题，目睭安尼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平，安尼压压杂杂吼，啊是。你著记着，更吃着红豆，爱把油细细的吼。咱中尾时段，年纪有啊，把这个时间拢会退化啦。啊，把酒是爱啉文鸡汤啊，为人哦，普通时啊，拢点这目药水啊。啊，你也配合咱天宝的清意，你无那个食，过咱的干地吼。这阵话你又干嘛讲？目睭叫做金，叫做清，叫做明。你咱这是过干地目睭的专门药，专门的治疗目睭的镜头。这比较咱就知，维生素含稀客的，清理能力够干地，干地够好，把酒嘴的清，嘴的金，嘴的明吼。另外呢，放尿袂舒适啦，搞尿、泻尿、放无尿、肾气衰弱啊，有的人肾阳不足啊，放尿做袂舒适啊，啊放尿买种白蛇呢，放尿爱大干爱清呐、啊。阿伟有这新功能卖，今来食咱天宝的永龙丸，讲过红光过油脂吼，放尿袂舒适，搞尿、泻尿、放无尿，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影响到咱的生活甲困眠吼。天宝的永龙丸你个吃，讲红光过油，阿有这新过正常，天宝的永龙丸。另外暗时啊困袂起，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其他那细数也好个啦，啊冰来冰去做歹困呢。阿伟会了循环脉，阿妈赶紧难动动，阿妈赶紧硬吃硬吃，填补的过脑丸你该吃。 这个是从安徽天马做主者，这个生命做要盖周期吼。视频高帮耳啊，叽叽叫被困住，天宝的过脑丸那个吃。啊，那拍棒的天宝的益生菌，但这有家属各有好困呐。人对这会帮身体的健康吼，益生菌咧吃拍棒的哈，所以个传一客啊，这有家属各有好困，两间啊道理摆个做舒适啊。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区加06，来听文下加文香所合写这首歌，讲叫做咱两人的约会吼，啊，咱歌甲听，等下要电台共享哦。啊，若有需要，边个人寄产品服务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区加06。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全民防诈，
5: 名人来了。
6: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0: 江化县二水乡紧握着气势非凡的露水溪，露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亦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罗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露水溪的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互你踏化铁的无数岁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基石不。
11: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再回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给咱主持服务大成日讲，每礼拜到拜六两点钟的时间，阿斌在空中咱欢喜来到底。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的时间收到天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爷请来跟赞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的服务时间哦，一在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因为一在时啊阿斌嘛五点钟。大准你刚刚泡在这部时间吼，嘛邀请这中部时大好朋友，你在时间闹时间来甲边收听八点到十点吼，下一部时间就是四点到六点，所以这两旁的时间，拢会让找到边的本人。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那头一摆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华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家也较袂关掉。2525500，外观期咱都要加控量吼。尤其头第一届要过别华斌甲你寄。你忙听边个介绍，干嘛讲？哎，咱的中辈是多的，敢做变种，咱的产品未歹用，确实咱的产品真好啊。啊，就是哦，今日广告，所以话边个你寄哈？2525500，外观七加控六，安尼也是咱好用，又贴贴的。个人的指定要把那个购买，安尼就万无一失哈、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来第一段直播，咱要来关心这个立刻，啊，边讲这个立刻，大家做一个参考哦。今天是八月初啊，今天就过去啊吼。来讲明仔在八月初二拜六的日课，甲礼拜日课，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明仔在拜六的日啊，其实未歹啦。咱来买祭祖、开工、栽酒、出行、纳菜、过窗、收遮、挡土、起居、做灶、立柱，这明仔在拢可以吼。拜六那边木样立面、破土、甲安装嘛，拢会使。拜六的禁忌是彻查无适合，开祭这无适合。拜六的好时辰，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申时下晡三点到五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六的喜神当北，灾神正北。拜六穿着小羊，二十四岁，煞伫个当平。后日是礼拜，礼拜日啊嘛未歹，是八月初三吼。八月初三礼拜，咱也想要沐浴、剃头、点名、立彩、彩衣、过亲友，这拢可以吼。要剃度、修遮、挡土、起居、上梁，这嘛拢会使。礼拜若要补裂、立面、破土、立碑、安葬，嘛拢会使。礼拜为了禁忌的是立储无适合命吼。礼拜好时是午时十一点到一点，二时下晡一点到三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戌时暗时啊七点到九点。礼拜喜神西北，灾神正东。礼拜上的上九，二十三岁煞伫个北平面，看起来拜六甲礼拜日啊拢未歹哟。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气候的部分哦，关岛的附近有一个热带的胶东。可能会加做一个风台叫做杜鹃哦，啊，这到底对台湾有影响无？搁爱观察啦。这哦，气象署咧讲哦，九月底进前全台拢是全台湾拢是空气啦，啊，水气啦，吼、哦，拢是偏干的天气。十月开始北部雨量会增加呢，吼、哦，拜六开始哦，这热带胶东伫个南派这个遮吼，有可能会加做风台啦。所以讲哦，伫个关岛这个遮。啊，明仔载拜六礼拜拢是偏东风，南派这里啊，风台有可能会正做杜鹃呐，杜鹃二十二号风台叫杜鹃呐吼，啊，伫迄个南派这里遮，关岛这里遮吼，啊，到底对台湾的影响偌大，再观察看卖吼。台湾的天气这两天啊，其实吼、哦，环境拢偏东风呐，啊，你感觉有那些阴阴嘛，想要落雨安尼。啊，若无落雨，你感觉烧热烧热。其实哦，气象署咧讲，最近的天气拢是安尼，早暗拢会小寡，你会感觉凉凉啊，凉凉啊，有一个典型的秋天的感觉。因为这礼拜，这两天就是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啊，人讲北风在行，就是安尼。后礼拜阁有一波，后礼拜阁有一波。啊，即嘛是咧讲吼，到九月底进前，其实台湾整个的天气拢是偏大啦，就是讲水气有，但是无啥落雨，最近落太济啊！啊，十月迄个顶半，迄、那个
十月打开始，顶旬有可能到中旬吼，即台中以北才有可能到雨水就较济吼。啊，当然十月讲各相方面啦，吼吼。啊，啊，迄个讲遮两讲啊，就好，遮两讲啊，就是讲啊，迄种迄个早会凉，啊，水气稍微用伊妈安尼尔吼，所以吼，啊，包中南部包遮两讲，你若要洗一个衫裤，应该是会干吼，应该是会干哈。台湾的股市今仔稀烈烈啦，青顺顺。开盘的热啊呢，最后收盘到755点，大盘的指数收在46,184点，每卖成交量7219亿吼，今仔热到700几点，可能受到美国盘影响啦吼，这阿斌也在新闻咧讲着，这川普都去讲种话啊，讲哦台湾呐、啊，晶片呐，美美国哦要来扣我这关税，哦什么100%、200%。国家无你来阮美国设厂，你拢伫台湾制造要来互阮，关税要来扣啊搞，啊是毋是受这影响嘛？毋知影呢。哎，你讲话就是安尼，你想了啥就要讲啥，然后叫关税对军，啊用这个关税了，得合力你毋知影？哦，实在有够落的啦。台积电今仔落40块啦，一支股票2410块吼，今仔边个朋友传来跟我讲，起咧的落700几点，起个可以起川普，啊实在川普影呢，啊实在话吼，那戏班那做，要讲就要讲，哦，讲伊呢，迄、那个美国即卖咧选迄个议员嘛，众议院、参议院。那是因共和党的占多数有控制权，特别甲美国人、大人每一个人拢发5000块的美金呐。啊，咱问伊讲钱要对倒来？嗯，阮美国做有钱的啊，啊，所以就想着台湾晶片要咱扣关税扣足悬呐。安尼哩，啊，一般啊做的就是安尼啦，听听就好啦吼。今麦价格今啊可能是发落一200块呢，昨我记一支金啊17280块，今啊哩一支金啊17050块，落200块，这是今麦价格啦吼，可能嘛收着啊，这国际诶影响着吼，来这是今麦价格，阿家咱哩股票收盘啊进行气候间报告了啊，立刻啊讲了，说落去今啊是初一。啊！比每逢初一、十五，拢会报关于的灵感歌，虽然即个长辈是大好朋友，咱来做一个提防吼。即、這个关于的力量，啊来祝福大家，祝你平安，万事吉祥。关于的灵感歌来。

来观音的灵感歌吼，观世音菩萨慈悲，阿弥陀佛来给咱加持，用天神神来给咱保庇，让咱出入平安，万事吉祥吼。啊，并播这观音的灵感歌，希望大家拢有收到阿弥的祝福啊，祝大家安尼平安快乐吼。来，好听的歌曲吼，观音的灵感歌啦，来了解。咱国内外新闻消息啦，现在讲咱全台湾，咱的人口数已经连32个月负成长啊呢，从8个月一月到8月，干那出世囡仔吼，比去年减11000几个人呢。哦，这是国家的危机啦，爱想办法。即嘛，咱全台湾的人口数是23,224,721人，其实比同期的减100,000几个人。所以这是连续32个月负成长，哦，这要想办法。啊，若无嫁娶，就无生团，这足正常啊。敢有人讲无爱结婚，就讲生一个囡仔，除了讲无小心有诶啊。啊，你安怎？8月结婚啦，就这个月，整个月结婚有4452对啦。其中会当生囡仔的男女朋友啊，哦，男女朋友结婚呢，无同性别的4279对啦。安尼，啊，希望讲哦，啊，今年在结婚的人，今年结婚生，政府要甲因补助啊，到期因啊，即嘛唔是讲18月进前，一个月要补助5000块，其中2500要寄你迄个囡仔成长的基金嘛。我、啊、其实哦，这里一补助因何即嘛生大个遮尼少，人口个负成长哦，这爱思考一个方向。现即嘛时代无同啊，较早无咧补助，大家凊彩生嘛2-3个，哦。根本是都较早凊彩生嘛4-5个，那现在即马补助国家要来到期，阁无啥人要生徒。哦，这甲整个的环境，甲即马少年家的想法，拢有一个观念无同啦吼。啊，到底这是要安那如何是好，这嘛唔知影。全世界拢有这个问题，真正呢。啊，台湾的安尼连续32个月负成长，这新闻头版的咧报呢。啊，边个在冇讲的哦？一波佮咱做一个提醒，过来即个中辈即个即个家里是一个金生团的对了啦。另外，若要找头路的明仔载再来一种好买，即个家吼啊，即嘉年华会好买，即要找头路的吼，有1300个找头路的机会，相关的薪水来到70,000咯。啊，你若不爱找头路，来即个坐即个大堂嘛，真好。哦，阿家要教你毛巾的 DIY， 呵呵，咱那个婚礼好不好吃？是毛巾的故乡啊，咱的益德毛巾厂，我咧听边个节目呢？喏，这讲要教你毛巾 DIY 的体验，阿家可以当找头路，31斤的厂商现场有1300个做工课的机会，伫个婚礼。明仔在9月12日吼，婚礼好买东新高雄这个家，来家找头路。啊，上班的地点会当伫婚礼、彰化、嘉义、大台中。啊，这好买就啊，中心的讲吼，为着要咱家找头路的人，啊，迄个卖互你遮焦虑，互你放松你的心情。这场的找头路加心息，搁加一挂社团在遮办。好食的料理大头，有一挂市集会当说哦，先做找头路，先做来算安尼。明仔载啊，10点到下晡2点吼，伫、哦、迄个好买东新公园，阿姐佮要教你做一挂毛巾的 DIY， 因为咱好买即个家，婚礼这是好买，这是毛巾重要的所在。咱益德毛巾厂嘛，你阿姐呢吼？来，阿你也明仔吼，英英啊，就来遮行行看看吼，想要找一个头路啦。啊，无头路通找嘛，无要紧。你若讲有头路，头路真好，来遮踅踅嘛好。同心公园吼，欢迎好买即个遮哈，人家乡亲欢迎的乡亲真济啦。讲我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哟、哦。另外，台中柳川即个遮讲奇怪呢，一个桥卡，有些老阿伯唔知道什么原因呢，跋落桥卡啦。这桥顶到桥卡是3公尺高呢，啊，上边一翘起，伫个北屯区啊。总之，查甫人76岁细出来，老伯透早6点外，唔知道什么原因呢？伫个柳川东宫第一柳桥附近的河堤啊，啊，对桥顶跋落到3公尺深的迄条河内底啊，头拢伫个石头啊，大片的分裂，毁裂。弄会做啊，叮叮老的地了啦！啊，这用吊挂的方式给救起来，
上边也巧，七十岁生出来的老阿伯啊，啊到底什么原因唔知影呢？啊在咧运动的人看到，惊死人，一会做啊叮叮咯。啊了解看卖到底什么原因吼？另外，超商的店员吼，啊都欠钱呐，人个民众咧。介绍的时阵，伊想要变魔术的，讲偷偷2000块，用掠着。啊，欠钱开啦，竟然甲超商哦，在做工过，当作伊家己的提款机安尼，暗杠，人替人交钱的钱就对了啦。啊，伊毋是干那暗杠尔呢，佮甲偷摕人店内物件甲现金呢，啊，甲人客骗讲，哎，你减付2000块哦，其实用偷偷伊啦，这个代志。台南的电影院以业务侵占诈欺罪，把这涉利的店员判五个月，最后又坦白啦，阿冇还钱啦，甲反映两当啦，伊就讲伊欠钱啊，一时哦，就讲咱超商特工咧现金交易啊，安尼，去年十月啊，甲一店内一挂物件啦、冰啦、洗面乳啊，拢摕咧走呢，啊，食走的钱啊，一两百块摕咧走安尼，啊，即嘛，细胆的店长。大师拢无感觉讲，是有一个人客，姓林的富林人，伊十月二四，去年的十月二四，提万里口要来交钱，啊，这个万里口店号没有这个姓林的店员，结果这个店员给他偷偷2000块，讲减2000呢，姓林的富林人感觉奇怪，看有可能减呢，伊就去补2000给伊啊，路上都唔对咧，甲这个店长讲啊，姓林的店长就讲安尼，我调下监视器，原来啦。对这细里的店员，甲偷偷啊偷2000块去啦，这些也食瓜子而已啊。甲查出家，原来拢共暗干物件，阿伯哩偷偷一200块呢。啊，最后又贪便啦，讲话就欠钱安尼啦。这金额拢无济啦，啊伊态度真好啦，讲这钱拢要还啦，甲判有期徒刑五个月，缓刑两当啦，可能偷落来无伊啊，吃肉呢吼。另外，高雄一个姓杨的查甫人，40岁，开车载因妻啦，来到林某啦、因某啦，来到高雄盐埕这个家，吃好吃的在地料理大头。落车的时阵哦，无细哩，那几包啊白色的物件，民众看了就讲奇怪，敢有可能米粉呢？哎啥呢？哎，搁有针筒呢？哎呦，这报警，这吃毒啦！即嘛盐埕的警方局。来调这个监视器，来了解到底是谁拿出来，就查到这个姓洪的啊，叫来告人说明啊，真刚暗时啊，民众报案啊，讲靠人对个车顶那个白色的粉末，啊，佫有沾糖呢，啊，这不可能米粉吧？原来啦，就是这个姓洪的40岁，在某来这吃好吃的料理大头，吃饱了要离开，开车门拿出来，这下会惨吗？违反毒品罪。以上地检署来侦办，啊，真好啦吼！这高雄的一个新闻消息哈，来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下相关的新闻啊，朋友过来放上啊。这首歌曲是咱听众朋友交代，林秀琪的歌新的哦，叫做《一梦惊心》哈，《一往情深》，这是咱大弟啊，边个看一个哈？那现在咱的瓜婆啊，登记的啊，这种有登记的呢啊，到倒位来购买，拢有登记的哈，袂使人讲唔对哈。来，到底咱嘉义啦，到底咱嘉义铺主来到雕营药房，购买咱填报好正完大官呢。咱的郭小姐，购买听《一往情深》，《一梦惊心》，林秀琪的新歌，做来欣赏。现场的电话是252555，外观七加06。

来好听的歌曲，林秀奇跟唱的这新的歌叫做《一往情深》哦，《一往情深》。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声的讲。

0: 那含你食地鸡啊，大段的放三千五啊。
1: 哦哦哦。
0: 啊，这样食落吼，规个酱拢是麻地去落啊。
1: 麻地吼。
0: 啊，我是看马仔吼，搁再甲换一罐来食，就是不一样的。
1: 你食安怎个咧？
2: 迄阵都拢放无着阿开个安尼，
1: 哦，水净就对啦。
2: 啊，迄阵我就是食西药咧，乌白蓝啊蓝了，当咧抗癌的药剂啊，面啊含开啦。
1: 哦。
2: 啊，我挂来食一罐咧，只食四天就消个啦。
1: 哦，你挂天不用的，原来只食四天就消了，就对啦。
3: 这位妈妈放无着啦，啊，可能讲食西药乌白透蓝啊水净啦。啊，食咱天宝的养龙丸，食四天水净就消了啊！啊，即马咧食保养诶。另外，即阿伯脚头有卖鸡蛋呢，啊，坐爬袂起来啦，啊，脚酸头酸甲呢，啊，佫会麻啦。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嘛食到即马真好，伫食保养，伫甲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这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啦。咱中辈时代吼，年纪有啊啦，骨头拢会酸痛，筋骨拢会安尼酸软吼，啊咧徛行路啦、徛啦，啊拢骨头拢会酸痛，骨头骨轮骨包会出的问题啊。你徛徛袂在，啊要久久袂落去啊，啊即马久落去爬袂起来，即、這个骨头的酸痛症遐酸遐痛。天宝的好正丸你甲食啦，即话吼，较早拼过头，啊食了吼，带一个爸母，带一个性命，啊不管是咧抽痛咧，啊那天气咧变化吼，即马北方咧行，伊就先知影哦。啊，足艰苦咧，甲透早吼要尿起床哦，啊中午时咧甲冰讲咧腰酸背痛，退一步啦。即、這个骨头的酸痛真惊落袂舒适吼，酸骨轮痛骨折，天宝的好正丸咱甲食，天宝好正丸咱强筋壮骨啊。不管是脚头咧按动动，慢按，筋络慢按，啊，行路做袂自在，填补的好正丸那个食，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啦。咱内底有骨棒跟骨关节啦，补充钙质，补充钙质，过咱的骨头，过咱的关节，把咱脚头给做有力，填补的好正丸，甲广东的食哈。啊，填补的骨拉丸，落西中安徽填满做主剂啦，袂困觉，失眠高梦，歹困歹落眠。耳康安尼叽叽叫，边边的丢丢单，填补的过脑丸你个吃了。即摆人用脑过多呢 ，AM 时啊吼，啊要困搁伫遐撸手机啊，看影剧啦，啊正要困拢困未起，乌白相，啊困未起，隔天头壳晕车车，啊规暝耳康叽叽叫，填补的过脑丸那个吃，副流酸丸歹，阿妈困起能动动，骹麻手臂，填补的过脑丸那个吃。血压控制不好，填补的过脑丸那个吃，这个产品做到介周全呢？市面上过头个药作少，填补的过脑丸，老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种足珍贵的药材啊！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血压控制不好，血流循环歹，来吃咱填补的过脑丸吼。另外，那放尿袂舒适吼，啊，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肾气衰弱，啊，肾阳不足。放尿做美术师啊，尤其成功人脉啊，做高尿啊，啊或是放无尿，填补的用龙丸那个吃，你最消尽过膀胱过腰子吼，填补的用龙丸，另外那个用心丸专门咧生心火啦，心惊大呀，心神不宁，做个吊车惊，一个头壳乌白相，思虑过多，填补的用心丸那个吃，生心火过咱的心脏吼，无头神记礼拜。填补的用心丸你该吃，心肝头拢爱过六三十，这种心火无够，啊，就心惊大呀，心神不宁啊。填补的用心丸，感谢心火过咱的心脏啊，广东来吃哈。目睭的问题咧，就咱填补清液面膜丸啦。填补清液面膜丸，清液能力过干的，吃着好嘛，又细细的，加根酸，蒙雾生涩，看物件惊惊杂杂。咱中尾时段年纪有啊，是你拢会退化，足正常啦。填补的清液面膜丸，你也挂登来吃。过咱的眼底，眼底有做些细条神经，目睭要清、要金、要明，眼底先过。市面上目睭要百款，过眼底的咱这边填补的清液面膜丸。啊，若要过身体，填补的丽晶片吼，这会在时下吃两粒，下暗吃两粒，这浓缩的新鲜草乌江果，天然的维生素。甲咱补充咱的营养，人精神较好，较袂添头。天宝的丽晶配加冰镜，乌白人心变彩色的，互咱精神百倍吼。

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是叫做《梦舞之恋》，这也可以点唱的哦，这好听哦。到底咱岛南来到林南同药房，个别人大罐的好正完两罐，咱的黄大哥五点半跟交代讲《梦舞之恋》好听啦，感谢咱黄大哥哈、哦，咱个别两罐的好正完大罐的来听《梦舞之恋》。

之恋听歌，这个大家今天听故事哈、啊，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啦。啊，今天咱这中辈是来做一个服务哦，啊，耽误一寡时间，咱讲一下歹势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若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华斌给你寄，咱该买广电。现场电话是252-5500，华冠区咱就爱加06。时间过得足紧，已经来到5:35啦。你若等咧开车，第一爱保持安全的距离，即马天是较紧暗啦。秋天到啊吼，季节的变化，即马梅就变较长，你是也变较短啊。吼，加上天气的变化，早暗拢会凉吼，阿咩桥都歹啊，阿大人要来接孙啊下课啊吼，还是要来红温区啊买物件，咱咧户外踏起来安尼吼，阿来开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啦，哈，安全上好，哈，平安安全上好，哈。你看这两个70几岁妇人，人在路口小撞到，就是要注意啊。一台车并过，一台车两粒链啊，走到长河啊。头前个一个南无阿弥陀佛的扛棒，哦，这网友在讲，好咧，加在有这南无阿弥陀佛的扛棒，提醒大家较慢一点嘛啦。抱你两个拢70几岁啊、哦。两个人有正常驾照哦，我看伊经验一下白熟的。啊，你个人开一台轿车，到伫个中正路到中仑路口对坡里啦。细地富人人车并过，四链翘上天；细眼的富人人车是两个链，都望到残花内底。啊，你啊车头咪咪冒冒。细地这个四链翘上天的这个卡着伤。世间的富人人无着伤，啊！这个冰车的地点头前带好六字南无阿弥陀佛的看板，这民众在讲，佛祖在提醒大家较注意的，好咧加在阿弥陀佛，伤势无大碍啦。那普利经文在讲啊，这架车我是伫个九月初头中到十二点，两个拢70几岁，世间的73岁。世地七十一回，两个人就是路口小撞到，砰一声，世地车并多，地出来卡着伤，世间的两人走一个残花，车头拉拉落去，你看拢会活多咧，哎无着伤，两个人皮皮穿，拢免穿，伊也骑较慢咧，阿朋友就咧讲啊，今日是年会有啊吼，目睭啦、反应啦、驾驶的能力啦。拢有些寡退化，所以到路口感谢爱说你，爱说你啦。阿病的所在多好些，南无阿弥陀佛啦。讲这六字袂歹，会当安定人的心。叫你爱说你，再说你安尼啦。另外，这个许叔阿尔卑斯山家吼，真有名的。讲游览车并过呢，讲这是荷兰的一个游览团呐，几个人死亡呢。啊，到底我这死亡即马搁咧调查呢？公发生，公打发生无偌久，在哪里发生呢？在阿尔卑斯山，水叔作水哦。啊，并冇去过，我朋友去过，讲水叔作水。啊，结果讲荷兰集团，在我们车讲有48个人呢。啊，到底死亡的人数偌济唔知影，即马搁咧调查。讲在阿尔卑斯山即个车山区咧游览嘛，结果车并过啊。啊，做人受伤，啊，到底死亡受伤的人做偌济，要搁咧调查。另外，青岛这个车，中国大陆啊，青岛这个车，过一只青岛的造船公司啦，因造只船啊，中国的船啊，讲哦发生大火呢，啊，火势拍花的，长会知啦，在一点，火势伫下晡两点我拍花的，船顶42个人，结果有25个人失踪。提供拢消息啊！船顶42个人啊，12个人安全脱离啊，5人受伤啊，啊，够25个人失去联络啊，啊，就是有火烧消息啊。即卖咧证实的讲，25个失踪的人员拢是有消息。啊，这船啊是青岛造船公司做的啊，安尼啊，20吨的，这船已经20吨啊。8月31日，讲来到青岛这内边进行修理船的作业，结果发生这火烧。烧死25个人，哦，啊，这到底什么原因？该了解看嘛，了解看嘛。另外，50岁死掉的富人人，今天报2.5啊，打发生的在台北这台车，工地村里行出来啦，
来到台北市水源路29巷的时候，那有一个人在那卖衣服，穿雨衣，拿枪这样开，开枪砰一声，胸口手都拿一枪，这样开两枪款。哦，这个人听到枪声而已，警方接着报案进来到现场，看这小张的妇人人身受重伤，趴地下一动都没动，血珠啊叮叮流啊，经上台台病人来救治啊。啊，即马初步了解吼，怀疑是分居足久的色胆的红腮啦，可能是一段的就对了啦。我伫个水源路啊，下晡两点，小张的50岁打对村出门要办代志啊，经过水源路就去用饼啊，规身光穿雨衫的。一个杂布人在那买好啊，那当然就倒下去啊，大两枪，一枪在胸口足严重的，啊，这下生死都不知道呢。啊，这我在查，听说是伊分居足久的翁啊，两个人感情的问题已经未到顶级了啦，啊，可能翁受气啊是安那，什么原因不知道啊，听说是人家干的，啊，到底是不是，该进一步来了解看嘛，下晡两点发生的。另外，桃园一个查甫人欠47,000块的罚金，拢无要插伊啦，通知也唔插伊就对啊啦。结果一只义母啊，停伫路边，去予自行车甲扣掉咧，好伊紧咧，紧来交钱咧。伊咧开宠物店咧，四个月查甫人，对2,000块24年那月已经2,000多，伊倒啦高速公路也歪交钱啦，交通违规也唔缴啦，你买违规几件，110笔。47,637块，哎，警署甲通知，2冬啊呢，足久啊呢，讲你若无钱来分期啊，伊就卖插啊。即马第五届通报，顺利吊扣，要甲查封伊义务啊，要甲拖掉，一紧呢，即时出现四个月查甫人，马上出现一届交清47,000块拢交啊清，因为义务啊是伊逮捕的工具啊。即嘛又去拖掉去，就无车啊！技术安尼啊，讲你开安尼死皮泥烂呢，就甲你通知遐济届安尼，桃园啊，啊到伫个红墙交界要甲靠车，伊就出现啊！即嘛拢科技呢，足够呢，足紧就找到你车去倒呢。人甲你通知遐济届欠2冬啊，讲你也无钱就分期无要紧，可能一个月要付3,000-5,000，伊就拢无爱插伊啊！啊无你要安怎？无要安怎，甲你靠车，啊！即卖乖乖啊，交清啦，无用这手段，你绝对都唔插就对个啦。啊，实在吼，啊，法规为了违规的罚单啊，侪你也知影，人爱较规矩的啦。那有我讲的，听这首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来，这八来运动的时间到啊，阿边有请这中辈时代乐江兄弟啊，温正书记，大家做伙来唱这首。邓丽君的甜蜜蜜啦，带着咱李伦来到清华药房，过边填报五年阶段完，咱的吴小姐交代吼，啊，边嘛邀请咱慧茹大姐嘉宾嘉，何正文大官呢，做我来收听《甜蜜蜜》，而且做一下八台运动来哟、哦。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甜蜜蜜哈。啊，在梦里。大家都会笑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给我们主持，我们的时间大致一讲甜蜜蜜好听的歌曲了，阿斌要来介绍我们天宝公司的优良产品，顾我们的身体，人说顾身体就是在顾机会，阿斌所介绍的都是我们自己的药厂，我们是 GMP 的中药厂，每一件都经过卫生署和我们医科礼盒，大家安心一个使用广告时间，老师阿斌给我们介绍产品服务，电话跟口通0525500，保管期加06进攻格。
1: 我好像你听袂歹遐，啊，你要听哪个呢？
2: 我是吼，那个叫恁搞啊，麻烦恁搁较夹一块。
1: 好啊，是讲你今年是听哪？
2: 我就做这卡吼，我72岁啊
1: 吼。你72岁？
2: 哎，啊卡吼，这卡头乌龙，即马骨咯就爬袂起来了。
1: 哦哦。
2: 啊，即马食了真差足多啊，那感谢啦。
1: 啊，你哦，啊，食了爬起来吼。
2: 哦，
1: 啊，你真好。
2: 我问早叫。
1: 正经的。
3: 好。
1: 你比较好用。
3: 你那个天宝过哪完啊？
1: 天宝过哪完哦？哦，
3: 本来都搞搞面盲，我吃了都好困。
1: 哦，本来。
3: 把平康气气就蛮好的。
1: 好啊，你啊。哦，啊，你吃了都真好呀。
3: 哎，啊，我呢就吃了，感觉好关，问头头，我们结果特别吃过
1: 好吃。哦，你那对吃啊，那吃好哦。
3: 哎呀。
1: 啊，你哦，好，你吃哪嘞？
4: 我的我不读书中
1: 啊，不读书中哦。
4: 我去到位听，我食恁咧食食拢好
1: 去啊。食全部我都话食食拢好去啊。
4: 我即摆人是两个月，我特别惯惯来食。
1: 哦，食保养的啦吼。
4: 我拢拄只食来食咧。
1: 啊对哦，啊你食好做完个食啥？
2: 哦，有几惯咯，你看咧人哦，白白老水也食了水白啊。
1: 哦，安尼哦。哦，啊你本来流窜你啦。
2: 哎呀。
1: 啊对啊。
2: 本来拢无当。诶，爬楼梯个，
1: 好好好好，
2: 含尾去到二楼都未爱去哩。
1: 啥的呀？
2: 你管家来做，会吃饱哩呢？
1: 好啊，恁你啦。
2: 诶，阿爸老嘛，较袂喘。
1: 有啊，我今日讲话开灯嘛，继续有。
2: 没
1: 有。哎呦。
2: 你家哩中意啊？
1: 哦，我还中意啊。
2: 你啊，管你什么生意话好诶。
0: 听众朋友，食咱天宝公司的产品，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72岁阿嬷，脚头乌安尼孤啦吼。骨落去爬袂起来啊！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即摆食甲嘛足溜利啊呢！哦，啊，这个大姐骨质疏松啦，脚头会疼，啊嘛是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啊，另外这妈妈讲歹困啦，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啊，耳康安尼叽叽叫，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罐药啊吼，足济人咧甲咱食。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可能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的酸痛、骨头安尼酸、抽、痛、麻，安尼上骹安动动呢，啊未溜亮，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天宝好正丸药材内底有这个骨棒，骨棒甲咱固关节，甲咱补充加一甲钙质。啊，咱内底阁有牛膝，牛膝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啊，咱内底阁有蛇蛹，甲咱养筋骨，治疗骹手无力。咱即罐天宝好正丸药材加到啦，啊，过年过节呢，固筋骨的好药，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天宝的好正丸你甲食吼。啊，若讲头壳痛，头壳一个面足歹困。啊，注意力袂集中，啊，精神恍惚啦，啊，隔天安尼吼，病病丢丢单，啊，头壳就安尼疼，天宝的过脑丸那个吃，过了酸丸歹，血压控制袂好，天宝的过脑丸那个吃，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啦，啊，就戆头壳跳头壳啊，啊，足歹困啦，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天宝的过脑丸那个吃啦，这哦，天宝的降血过脑丸，那有加降血能力啦。最后就是降咱的脑血，要困真多时，就是你人哦，迄个脑血伤多啊。天宝的过脑丸你甲食吼，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天宝的过脑丸，要困是身体袂好吼，大家一定爱讲。啊，那火气大，取的大，取的苦吼，哎呀，辛苦安尼白安尼聊安尼唱啦，啊，地主我都支取大吼， 天宝泥解毒丸，下都咱体内毒素足好用哈。天宝的黄泥解毒丸，目睭的问题来吃咱天宝清理面膜丸来讲过眼底啦。惊光畏光，模糊酸涩，看面一惊咧，夹夹杂杂，看未清，看未明哦，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啊，目睭是爱灵魂之汤啊，啊，咱吃汉尼就是要过眼底啊。是不是目睭啊，百百款过眼底，甲咱这边天宝的清理面膜丸你甲吃。排版的古本寿古道波的益生菌真好用吼，但是有加速佮有好困。排版袂使袂要无紧呢，啥物事无搞古本寿病个，啊你蛮要艰苦，啊忙食一下药佮两边呢，迄有一个习惯性啦。天宝的益生菌存一个传一克啊吼，咱若排版你甲食，两公仔道你摆个做素食啊。这个益生菌云南白药，也是天宝的利金配，即个性配。啊，咧胃散、养心运气散，然后叫做香油啊，这几年我把它无咧卖，这老阿兵讲，啊那无清楚，无兵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是咱加空六，来听一首早期的老歌哈，最后一首歌曲，阿兵也请大家来听《后路的愿望》，这是单文南的歌哦，来。

一首好女的愿望的歌曲当中，阿斌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2525000255500，咱期待明仔载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发发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到底之前啥啥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重要，精神比身法疲乏，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影响没。贵州专家参政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本土的作用，弥补两种病人的医疗健康影响，本司法还加有本土。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着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兴的连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陆军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陆军族由东北吉林省富军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社，改完颜为廉，在台湾西军发展。陆军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在连厝庄都4000个。福建的连厝庄有一座连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
3: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4: 哎呀呀呐，无穷的
5: 茉莉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好，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哈。这部的进行啊，是我亚迪啊，到这里开一啦，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哈。啊，这部的进行，咱啊拢会邀请到啊，这里拢是重量级的，呵呵重量级的哈。诶、欸，这来宾哦，来上咱的直播间吼，啊，讲一寡这健康常识，互咱的好朋友来听，啊，对咱的这个健康都得有所改善了嘞吼。所以今麦来吼，你个看麦这里吼，人讲秋风秋雨秋气爽，一早一晚一湿凉，真正有影嘞。今麦吼来，你有感觉较凉凉啊吼，较袂遐热啊吼，哦。哎，添福添寿添衣裳，啊，开心快乐永安康哦。所以即卖哦，一该如何啊？对，一该冷啊，一该如何啊？对，一该冷啊。时间哦，伫咧过哦，嘛是足紧的哦。时间咧过嘛是足紧的安尼吼。所以爱咱的好朋友哦，即、這个哦，不管什么时阵，拢是处在迄种啊，真开心。真开心，欢喜的心情。哎，这个欢喜心哦，你导演的身体就健康啊。啊，你若无欢喜心哦，啊，郁准哦，啊，有啥物出头都拢中来啊啦，哦，都安尼哦。所以这哎，讲就讲啊，开心啊，这刚讲开心好像很简单，其实都是有足侪人拢会甲真侪代志吼，很多事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哦。安尼哦，你较袂咧想这想那啦，安尼啊，安尼啊，都把它放在心上了，所以你着痛干咧无啥啥呢哦，拍个球安尼啊，所以很多事不放在心上就是赢哦。啊，心思呢，就是愈简单，啊，咱的身体就愈健康，所以养心。这是哦，上盖好养生哦，所以今晚大家拢嘛讲爱养生啊，要健康啊。我食物件拢也是爱注意这个健康啊，爱注意这个健康哦。咱讲真真，哎，有时阵里边来去个注意健康，啊都有时阵哦，伫外口要食物件，啊都嘛唔知去食着啥，而无啊多啊。啊个为人哦，哎，面基知啊哦，面基知伊都袂当跟食火锅。啊，买冰激凌，讲袂当啉美露安尼哦，即嘛啉落去哦，爱伊就害啊安尼啊哦，啊嘛是要搁食，啊都无食，嘴口会抓你，无法度，对不？所以我讲哦，即嘛过来哦，这个亲像寒露啊呢，你敢知哦？所以寒露啊哦，啊人讲哦，脚就不要露出来，哦。人也较早人拢话讲哦，女生啊，就是用拢卖穿个什么凉鞋，哦卖咧脚骨咱照出来安尼啦吼。但咱即卖拢嘛，穿个夹个拖啊，拢嘛照看个很很啊。所以讲，安尼讲，介风机的这寒气的这入侵啊，哦、所以即卖来啊吼，就是讲吼，爱注意啊就对啦吼。啊，人这古早人吼传来吼，古早人讲的话吼。真正，我那拢爱摸个捡起来用，一定爱摸个捡起来用，真正有效诶，唔是无效诶，吼、哦。好啦，啊个爱咱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万事都如意啊，呢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这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超开机开，等你加糖和用吼，来哦，来播这首歌哦。我咧讲，即马哦哦，真红诶，真情诶，这首歌，听看卖什么歌？一半心酸，一半。

0: 哦，连续两首啦。安尼啊，节目开始，咱的好朋友电话就安尼在问啦，啊问这问那安尼啊吼。哦，跟那十斤，那个啥，那个依然十斤，真多啊！那个，嘿，未歹吼，啊，阿生，
1: 哎，
0: 今天那算红人，
1: 你安怎红？你那是
0: 阿狗红卡通啊？你知无？安那红？
1: 加红，我都都会当服务就服务。
0: 你知阿狗啊红卡通
1: 吗？我知啦，阿狗红卡通，你知故事无？
0: 我不知。
1: 你唔知哦？阿
0: 你
1: 又讲你唔知故事啊？
0: 我刚才知阿狗红卡通
1: 啊，人迄就是较早吼，人迄个人迄真卡吼，啊，这又做。在一单迄个做人个走，人个拢较早拢大
0: 兄大走，
1: 大走，
0: 嗯，
1: 啊大走，这都是狗去探食啦，
0: 嘿，
1: 哦，啊结果狗探食，后来人安怎嘞？人狗本来不会按卡称啦，
0: 嘿，
1: 啊一个，
0: 安尼我知，伊去灶头遐，
1: 伊去灶头，伊去灶头坐落，嘿，啊怎啊狗怎按卡称啦？啊但是迄头前过一个什么新闻？甲神有故事有关系啦，哎呀，我听甲袂记哩。
0: 甲藏公的款，赵公哦。
1: 嗯，袂记哩，唔是。
0: 伊是甲是济
1: 州。哎，较早我听我阿妈讲的啦，较早我听阿妈讲高安卡村的故事啦。
0: 哦，安尼。
1: 对啦。
0: 你安尼哦，你唔知讲后摆上节目，
1: 哎，
0: 啊，最爱讲我听。
1: 安尼好。
0: 无咱的朋
1: 友。我阿妈等伊了，我咧。
0: 就
1: 那呢，今天就变，那你
0: 变90万，我今天那个变我知道哦，知讲阿狗按卡生钱呐。
1: 我在那问阮老伯，就阮老伯，阮老伯我会记伊捌讲的，
0: 因老母，
1: 因老母有甲讲，
0: 哎，
1: 阿公我啊，我昨听一半，我传一半，传一半，
0: 无完全传啊，
1: 无完全传，
0: 我你较早无认真听啦，
1: 较早我也讲，但是尾也久无讲袂记。
0: 阿狗按卡生哦，
1: 哎，
0: 讲高山啊，够一个什么？人讲什么狗面人，嘛是往后顶过呢。
1: 哦，
0: 嘿，迄都人迄有，迄都亲像去咧卖，迄个拍拳头卖膏药啊。
1: 嗯，
0: 啊，有人嘛是牵高山啊去啊。
1: 哎，
0: 啊，到尾伊敢是讲高山啊，甲人换某啊，是安那？
1: 哦，迄一个寓言故事，迄这我嘛捌听过啊。
0: 你捌听？啊，你知影完整的故事？
1: 我袂记啊。
0: 你袂记啊？
1: 啊，过一个是高丁的故事啦。
0: 高
1: 丁啦。
0: 高。
1: 高丁啊，较早人迄点咩点咩顶啊，或点咩迄落点咩迄
2: 高丁，
1: 诶，煤灯较早合作番仔油呀，点番仔油，迄甲迄啊一个那滴人啊，那叫做高丁，是啊，就一个台啊，那只要搞啊，啊敲鼓啊，那高丁啊，
0: 嗯啦，啊，迄个有什么关系？
1: 有诶，迄嘛一个故事，
0: 迄用铁啊烧起，迄有故事，
1: 有迄跳舞故事，
0: 啊，迄就是有一个故事，所以用铁啊甲烧起，互人去吊我的高丁
1: 啊，唔知什么是较新明诶，迄故事我未记，我听个未记啊。
0: 哦，你这正经是耽误我全职哦。
1: 我家拢未，记啊。
0: 你介绍
1: 老和尚故事啊？
0: 老和尚同款的，老和尚话咧，阿叔啊，未记咧，阿甲叔叔啊，未记咧，
1: 父母共拢未。哈哈
0: 哈！我咧讲，你正经你未，那台语都较未了，你记唔捌？
1: 还有本地人家拢加减些老和尚讲。听人维修，
0: 新维修哦。
1: 哎呀，新维修呢？
0: 我买拢太爱安尼哦，你们本家拢无通我新维修呢？
1: 那你办不着，拢太突破啊！
0: 无咧，我们家在山顶哦，请足侪工人的呢。
1: 哦，那维修
0: 啊，
1: 真
0: 多。哎呀，对啊，到咱那边去请人来新一个维修的哦，人就讲，找你那人。
1: 哦。较早的人，
0: 可怜，
1: 较早的人较重男轻女啦，
0: 可怜，
1: 较早人较重男轻女，
0: 你袂使像咱规阵底下，咱嘛我那赶快一锅头提来去，要坐一下跟人先维修呢。
1: 恁遐较早工人是做什么事？
0: 哦，我那做这个呀咯，我你讲哦，较早我那工有做个回虾，你知无？
1: 哦，
0: 会去共修往来修炼进修山呢哦，啊，佮家己佮有做个什么？迄个咸酸甜的有无？梅啊，李啊，吼，啊，八零斤吧，哦，真侪样啊。
1: 哦，你啊，
0: 嗯，
1: 哦，
0: 真侪样。啊，所以有个用咧工厂啊，哎，啊，所以请的人足侪啊。
1: 哦，
0: 啊嘛爱去做工课啊，啊，所以较早因去做工课吼，因咧来去做工课拢住伫个阮遐嘛。
1: 啊，较早其实古早遐无进红来。
0: 哎，有嘞。
1: 迄蛮买，迄是买啊大风类，再进往来。
0: 无，阮山顶啊大仙，甲买啊再个换大风下骹再落去。较早 我阿公较早当前的时阵，遐都拢当买咧牛翁来创啥，所以迄个我拢会去遐食，迄个串边我拢会记哩。
1: 遐较单要人咧进翁来，
0: 你唔知哦？
1: 有啊，遐较单要人
0: 咧进翁。啊，上古早，上古早遐都拢进翁来。
1: 安尼啊，我叫是大翁不对，尾啊，从阿回乡发了一次进翁来才开始。
0: 遐大先，
1: 对啊。
0: 啊，到尾再换大翁遐，遐这个。
1: 啊，大翁嘛，尾都伫迄个牛埔遐，佮创一个大翁社区。
0: 哎，对啊，对啊。
1: 哎呀，
0: 哎，我遐拢有一寡老蚵啊，去伫遐。
1: 老啊是伫个牛埔啊食啦，
0: 同款你也着足济啊。
1: 台风较少啦，台风伊个较早咱台湾全世界吼，咱台湾较早往来罐头全世界出口第一名啦，
0: 高
1: 炸
0: 哇高！
1: 哎，大家唔知道台风，
0: 哎哎。啊，咱较早咱那个啥，咱那嘛工厂有做些什么商量的呀？
1: 嘿啦，
0: 你嘛是往咱家诶？
1: 嘿嘛，全世界个台湾出口第一名。
0: 啊，个什么迄高迄有？
1: 商量啦，商量，商量啦，最主要是商量啦。商量，较早就较早台湾正常了嘛，就。
0: 哎呀，我那正侪
1: 啊
0: 呢。
1: 啊，就大风是较早，迄个做咱经济发达，主要开始出口，叫做出口往来罐头去国外，啊，出口较少名，贵，啊，唔知有，哎，大风就是安尼来嘛，系啊，较早。
0: 嘿，安尼我看，嘿，那边来讲大风，爱来叫做来讲。
1: 像像像，你咁遐个人，你咁遐个人，诶，
0: 叫一个歌星又做啥？
1: 诶，
0: 一手卖粉汤诶，我想。
1: 王力友啦，
0: 对啦，
1: 王力友啦，
0: 嘿，
1: 哎，跟大王什么关系？
0: 啊，就当地啊。
1: 你咁遐个人，
0: 有，
1: 伊咱中华遐古堡诶人，我唔知了。
0: 有，
1: 啊，伊咱中华古堡诶人啊，
0: 嗯，
1: 安尼啊，
0: 有，当地大红诶，
1: 嗯，哎呀，诶，你感觉去古堡诶？
2: 细汉的时
1: 候，啊，细汉了，也咁有印象，
2: 一个有啊，
1: 还钓鱼啊，还山顶遐，
2: 哎，
1: 有印象，
2: 哎，
0: 啊，早拢去山顶，啊，按奶子，啊，去山顶，啊，细细汉啊，都买遐熟，
1: 白，
0: 啊，都买奶子，都买遐后来摕起食，啊，
1: 那遐拢奶子用来的，
0: 用
1: 进去啦，
0: 啊，安尼食，安
1: 尼，
0: 所以阮较早喺山顶。请足侪工人诶，我咧讲，因较早，他们的生活也是很快乐。
1: 啊，较贵啊，就金刚山，
0: 对哇。阮遐就是阮遐山都透过
1: 呀。都透过了金刚山。
0: 我咧讲，较早正经迄山足宽足侪啊。
1: 哦，金刚山地理挂好咧吼，骨南门吼。
0: 哈哈哈哈哈哈！真正遐，我咧讲，诶，根本又嘛拢好
1: 呀。高价都冲住金刚山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诶，有诶，即卖中国信托有，
2: 诶，
1: 高价，
2: 系啊。
1: 因一门就伫金刚山咧，
2: 对，
1: 系啊，
2: 嗯，
1: 我迄外大门诶，你捌去看无？
0: 诶，捌啦，你安尼看，
1: 都也过外大门诶咧。
0: 我讲哦，所以囡仔细汉诶时阵吼，就讲哇，迄都是大死人伫啊，会惊你知哦。啊，即卖那阵暗时啊吼，有听人冲冲菜，冲冲菜哦，哎呦，哎呦，迄有迄死人咧哦，会惊哦。
1: 诶，迄你知哦？我听那边的人，我听那边的老伙人来讲，讲较早这高价因洛江人的啦，因洛江人啊，因为因去当中来做盐的，
2: 对
1: 啊，做盐的啊，晚辈这个
2: 日本时代，
1: 日本时代做盐的嘛，因头一路啊，晚辈呢，因晚辈了做等于就门，因迄银行山迄门是老伯啊，老母啊袂记啊，
0: 跟咱老伯。
1: 啊，老母个性是中华八卦山卡迄门啦，应该是安尼啦。
0: 好，这什么高汉林嘛？
1: 哎，都反正中华八卦山都起起拢看到迄门，出大门迄门。
0: 哎，请人咧过啦。
1: 哎，高价较早是安怎咧？为鹿港安尼搭吼，个搭哦，搭一个银行山，
2: 哦，
1: 搭一个银行山，就看迄门啊，搭一个银行山遐，啊，万尾呢？万尾迄个做较早拢爱有人咧过
0: 梦
1: 的，
0: 哎，哎，好嘢人，即有人咧过梦啊。
1: 讲过家唔知边个几年啊咧过的呢？
2: 哇！
0: 诶，过家阮迄股啊，阮读国校，
1: 哎，
0: 遐拢一咧过。
1: 就讲唔知过家边个几年啊咧过，啊，讲大地啊咧，
0: 系对啊，
1: 系啊，讲拢大地啊，
0: 一定爱多
1: 啊，
0: 系
1: 啊，系啊。
0: 诶，我讲我较早拢会想讲，哎呦，伊家己做咧多呀，那遐好好打，哎呀。不要出来嘞！刚才囡仔时阵啊，未晓啊，安那会想安尼啊？诶，我咧讲真正会咧，我咧讲像阮较早请诶工人遐尼侪人哦，你毋知影人因拢会去登山，你知？较早喺山顶啊，但即马无啊啦。
1: 迄登迄吊棺材啦，
0: 啥物吊棺材？
1: 吊棺材啊，
2: 盗墓诶，
1: 嘿啦！较早有人专门咧吊棺材，
0: 吊棺材，
1: 吊棺材，
2: 都去。 去扛
3: 头迄个
0: 啊陪葬品啊，无啦，唔是啦，当伊是吼去登山，你知无？因做工课用的时间啦。去登吼，拢去登着迄个麻
1: 哦，桂枝麻啦。
0: 啊，无就是迄粗篮啊，吼，迄粗篮的正经哦，又遐剩一碗啊吼。哦，啊，白桂圆正正。
1: 你讲个穿山甲吧？
0: 穿山甲，对对对对，穿山甲。哎，你看我细汉都通我看到伊啊。
1: 哎啦，
0: 啊，什么？伊拢较早过去掠迄个掠迄个斑蛤啦吼，啊个竹鸡啊，哦，伊偌好食诶。
1: 斑蛤较早。放假较早北港都真侪咧行咧，
0: 你无讲啊？啊，伊迄
1: 真个啦，较早北港较侪，那很焦巴，很准啊，较放假。
0: 哎，我阁不爱食，那我那商店里阁不讲。
1: 哎，得几啊？
0: 也得几啊？哦，够好食。嗯，我今麦当今麦拢无迄个物件。
1: 今麦冇人去吃得几啊？
0: 嘿，安尼。
1: 没啦，但八波讲啊，得几啊？我听。
0: 得几？我你是讲的是嗰边嘛？一种。
1: 冇啦，就是那得几啊？唔是。
0: 因为我跟你讲话哦，哎，有时阵拢那个，
1: 我没有被倒了，这样这样子给啊，
0: 所以，
1: 哎，怎么又买毛等等的这给啊？
0: 啊，人今时呐，全讲我做，迄位什么的给啊？为比喻女生啊，是男生的给啊？还是啥？

0: 出来，
1: 接出来了，
2: 加落去啊，
1: 接出来了哈，浸酒啦，有诶浸酒啦，啊无就地抓血啦，啊地哎地抓血先打掉，啊为这头诶头壳下底只开一坑，啊怎地抓血，啊地抓血了吼，迄就迄尾抓，只抓用手啊拔开，掉咧掉咧掉咧，那咱内山的高头安尼吼，啊掉咧，啊掉咧了为头遐吼，啊抓迄就做个流流坑，啊规
0: 皮流来，
1: 规规地吐来安尼，规地流来，啊这怎都一地地啊做咧滚汤啦。
2: 哦，你这囡仔唔要咧看个足清楚。
1: 有啦，看个做囡仔了，看啊，我阿公也抬过，我老母也抬过。
2: 你安尼足好胆。
1: 哎呀，哎，阿妈妈看抬土啊。
2: 哎，一条条土啊，我刚才在山顶忙会土，土嘛足好食。
1: 抬土啊，
2: 有够清甜的啊。
1: 哎呀，抬土啊，那土啊。最那太鸡啊，那样最滚滚那个浸的啊，毛白白的了啊，皮皮抹大油啊，再落去落去落去看个菜，落去落去。系
2: 啊，
1: 对不？
2: 哎，所以你要看，较早安那食，拢未安怎？今麦你要看麦？
1: 嗯，
2: 那胃哦，是我食嘞吼，都掰卡啦，都未动啊啦。你知哦？哎，正经的呢，但今麦我讲天气过来哦，凉凉啊嘞，凉凉我讲哦。去吃烧酒鸡啦，麻油鸡啦，吼，哎，那是还好哦。
1: 我今日来甲公姐高级有关系吼，
2: 你不讲
1: 咧？我甲恁公姐迄条做，即味类煮啥你知？
2: 煮啥？
1: 嘿，煮高级鸡。
2: 都高，干那高级都煮鸡。
1: 吼，你都唔知话叫诶？哦，
2: 干那安尼就好啊。
1: 吼，你都唔知？
0: 嘿，安唔得？安怎煮？
1: 啊，
0: 嘿，是干那高级鸟吗？
1: 用歪味类对哇？
0: 嘿，
1: 来点鸡啊？
2: 哦，真的哦，
1: 真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2: 啊，你那拢唔捌嫁过？
1: 我敢唔捌嫁？
2: 唔捌。
0: 哎呀，哇，
1: 我唔捌讲过吗？
0: 拢无。
2: 我你今麦讲话咧戆戆。
1: 安尼哦，我唔捌讲过啊。
2: 啊，你
0: 对啊，都
1: 无。
2: 你
1: 咧
2: 暗淡的
1: 足
2: 济，啊，你这样咧实
1: 在。哦，你听讲几外好诶？
2: 哦，
1: 我赞咧。
2: 明仔日来
1: 点啊？哎，对对对对，
0: 哦，先来试看卖咧。
1: 哎，外好诶，真正你食落就知。
2: 哎，倒几罐？
1: 啊，
2: 哎，倒几罐？
1: 我再甲你讲倒几罐。
2: 哈哈哈！还个卖关子呢？我你讲，今麦成天，今麦天气凉凉啊，吃火锅的人啊，足济。
1: 嗯，
0: 一定爱啊。
2: 像我那吃火锅吼，我是拢迄个食食安尼煮煮的吼，啊就随间咔咔咔几碗吼，啊就安尼转来吃。啊，我那要啉汤拢是拄好开始煮的时阵吼，啊滚啊有哦，爱汤就先咔一碗起来啉安尼。
1: 嗯。
2: 啊，但是我唔是啊，哦，我看开伊咧吃伊就是。嘿，嘿，拢煮煮的，煮煮的，到尾也再啉遐汤。
1: 嗯，
2: 刚才哦，伊无无迄落嘿，听风，都食迄落去。
1: 哦，
2: 我来。
1: 我给你报几笔，我给你报几笔，免惊听。
2: 哦呀哟。
1: 哦
2: 哦，哎，我讲，嘿，偌济人哦，听风都是因为这听风会会搁袂食哩。
1: 嘿，我给你报几笔，
2: 因为这听风哦，
1: 我给你报几笔，免惊听。
2: 为人哦，海上也无法多食，所以人咧食哦，伊就安尼多蛮好，一直看。老脆糯，
0: 吃较少嘞，阿麦林汤啊。
2: 哦，嘿，唔是安尼俩，啊，所以迄个袂堪，伊种诶会掰卡哦，诶无多呢。
1: 嘿，
2: 啊，我迄种诶听哦，都爱随去买西药来食咧。
1: 嗯，
2: 啊，你敢知伊种诶西药安尼个食哦，食食你敢知伊搞不安呐？
1: 嗯，
2: 腰子也痛歹哦，真紧，所以足侪人有咧讲食止疼。
0: 哎呦，你无食哦，起码腰子嘛会痛歹，对吧？
2: 啊，我到啊，伊就很袂惊，很袂惊哦。啊，无食袂算，啊，无住下嘛袂算。
1: 是，
2: 嘿，所以讲哦，我讲啊，像安尼哦，就一定爱多用。
0: 正常拢讲哦，哎，食海产呐，
2: 人
0: 民币对个，海海天好哦，嘿，我都好看。
2: 嗯，
0: 起码研究啊，
2: 嘿，
0: 哦，嘿，那是吼，古林迄个后来，雪碧耶，
2: 嘿，
0: 欧雄。炸出诶，这种汽水诶，有无？哦，佫较严重，
2: 佫较严重。
0: 嘿，你若达刚一罐吼，比一般诶人吼，就加超一半诶机会。
2: 哇，你阿妈，
0: 有这个流声，
2: 你阿妈拢食炸薯、淡盐诶啊，我拢不是咧啉诶。
0: 这个研究无讲会当加盐无？加盐有差无？但是哦，你若是一刚吼，零两罐吼，比一般诶人得加。关两三杯，哦，机会有迄个流声。
1: 古早苦啦，个啥事啊？
0: 嘿，
1: 这配音啦，给你创啥？
2: 创啥？
1: 给你食感冒。
0: 啊对啊，哎，上一开始，
1: 上古早是你食感冒。
0: 苦啦，苦啦，嘿
1: 啊，
0: 也先是咳嗽糖浆哦，
1: 也是用中草药啊，来抓出来，抓水也开口出来，做了一个

0: 对做扣篮，
1: 嗯，
0: 系啊，
1: 嗯，
2: 安尼哦，
0: 啊，所以较早，人因较早这扣篮，人也是，也比迄边全世界跟他杀人，
2: 真的，啊，我是感觉扣篮落顶低卡。落地卡卡紧挪啊嘛，卡好食个唔是？
1: 我避风就讲吼，可啦，你摕直接摕去煮一锅姜，安尼食，安治感冒。
2: 哦，就那个倒落去煮啊，含姜落去煮安尼哦，安尼袂歹食哦。
1: 我是无吃过。
2: 哎，袂歹食，因可啦，本来甜甜啊哩，啊煮起来都香香，嗯，安尼会使哦。哎，避风真济啊。
1: 是。
2: 哎、嗯、呀、啊，这避风猛用啊，不卖啊，那样吼啊，所以今麦我咧讲啊，今麦来哦，这个天气凉凉啊，要食火锅，阿伟都袂堪去食，这是要安怎样啊？吼，来，我看，刚要来个听一个歌来，接过来，
0: 来听一个歌，
2: 啊，听一个歌来，接过来，啊，咱的朋友爱注意听哦，
1: 嗯，
2: 爱详细听哦，
1: 嗯，
2: 恁那是有安尼的人哦，爱详细听，爱注意听哦，哦，爱个等你个讲要什么咧？高级顶家哦，
1: 嗯，
2: 臭不一样呢呢，讲要偌好食，
1: 高级家安尼，
2: 哎呀，所以我今麦跟他听呢，伊讲偌好食，我都准备流嘴喏。配合着你啊，烧酒加咖啡。

0: 来，你稍等，你稍等啦，哦，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哦，来，要细组的，要大组的啦，吼，来，哦，苦苦的咖啡呀，
1: 我怎么买你啉的？
0: 你买你啉哦，所以我咧讲，这配合者呢，这真正哦，哎，我嘛唔知我来只熬咩，哈，公家遐啊，瓜个布家遐，
1: 我甲你讲嘛，这枸杞哦，你个枸杞是咱一般枸杞你创啥？你注意个看哦，你有印象诶，这做不管是浸酒诶，也是炖鸡啦，也是啥物碗糕诶，拢好啦，
0: 拢会掺枸杞。
1: 啊，枸杞创啥？
0: 枸杞哦，看起来色嘛较水，啊，搁熟了嘛，看到嘛，煮起来汤嘛会较甜甜。
1: 哦，
0: 哎，我看是安尼啦。
1: 啊，当然啦，哎呀，枸杞最主要是做油印诶。
0: 油印哦。
1: 系啦。
0: 哦。
1: 所以你要看真侪。在有贴牌来，一定要弄个枸杞
0: 啊！啊，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枸杞最有用。
0: 你个看沙白鱼哦，都炖沙白鱼冬瓜菜鸡掉哦，哎，嘛放一下枸杞
1: 啊，弄个煮那个也加枸杞嘞，那个最有用。包括咱刚才的浸酒，弄一点个枸杞来最有用。枸杞啥来起来最有用嘞？其实不要研究，就是因为来对在微量元素啦、多糖体啦，还枸杞多糖啦，啊，佮伊来对这个做这个做贝塔胡萝卜素，嘿，啊，伊在成分伊来做有应对，但去带动在油啊，在咱讲的吼，因为譬如讲啊，冬瓜好啊，嘿，冬瓜来对一寡物质啊，哈，咱讲的植化素啊，哈，如果经过的微量元素类，还是经过的一寡生物物质类，伊会去带动在提炼出来。啊、所以它就叫有用的一种啦，
2: 哦，
1: 带动嘛，带动的作用嘛，
2: 就是算是该来底迄有效的成分，会当开会当解析出来的对。
1: 我记一个啊，冬瓜瓦灰，
2: 嘿对，
1: 冬瓜瓦灰，
2: 嘿，
1: 枸杞补气啦，
2: 嘿，
1: 啊火火气再通啦，
2: 啊，
1: 那叫岔路啦。
2: 嘿，
1: 哎啦，嘿，会通起码也通在错了，
2: 嗯，
1: 还也叫郭在玩立翔，
2: 嘿，
1: 卖公叫郭在叫中医的角度来玩立翔，这是有影，
2: 嘿，
1: 啊，当然，医生物科技的研究是讲医的，当啊帮助提取这些东西出来，
2: 哦。对啊，无大部分看到枸杞拢嘛是配角。
1: 啊，对啦，
2: 對
1: 啊，其实枸杞啦做猪肝毛衣诶，这个做供应对哦。
2: 安那讲，
1: 以枸杞买来人研究开啊。
2: 嗯，
1: 你刚才枸杞来讲啊，吼，你若去加用这个做高浓素诶，高浓迄落做高倍数诶萃取，
2: 嘿，
1: 萃取开伊来对枸杞多糖也好，
2: 嗯，
1: 伊是微量元素也好，
2: 嘿，
1: 伊其实伊也个咧包括着伊花青素也好，
2: 是
1: 伊对着咱诶痛风，
2: 嗯，
1: 是真好用啊。
2: 哦，
1: 还对着痛风是真好用，
2: 嘿，
1: 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痛风跟那个这普林代谢有关的，
2: 嗯，
1: 啊，嘌呤代谢有关的，
2: 嘿，
1: 那个嘌呤代谢过程当中，那研究来这个花青素，以枸杞来对花青素不只是一种，
2: 嗯，
1: 有前花青素、花青素 A、花青素 B， 那么这花青素也当起掉啊，阻断掉在嘌呤，就是嘌呤代谢问题，麦克过重，
2: 哦，
1: 哎，咱讲普林代谢麦克过重，
2: 嘿，
1: 所以你，我就是讲哦。较早我慢慢伫恁家报人客讲听风食枸杞，
2: 嘿，
1: 哦，迄当初我一个出一个
2: 枸杞精啊，
1: 枸杞精嘛，
2: 嘿啊，
1: 啊，伊就是一罐来，这套200粒来浓缩的，
2: 嘿，
1: 啊，200粒200瓦粒来浓缩的，
2: 嘿，一罐的200瓦粒，
1: 一罐的200瓦粒来浓缩的，
2: 哇，
1: 啊，伊浓缩过分哦，因为你长期冰箱，
2: 嘿，
1: 有鲜的枸杞来加食的，
2: 嘿，
1: 鲜的枸杞来加食的功能，
2: 嘿，
1: 加。拍打的功枸杞来浓缩的功能是无同款的，无同款的。啊，因为鲜来底呢，伊来底啊个只有做啊个咱讲的只有做钾的水分。
2: 枸杞来
1: 枸杞青吼，咱台湾看唔捌看。枸杞青特别是讲咱你食的看嘛毒色的那种的。哎，就是哎，圣女小番茄。
2: 色的话呢，
1: 就全部都生出来呢，真正生出来呢。
2: 嘿，
1: 哎，种类加只汤就真多。
2: 嘿，
1: 啊，你枸杞就是咱拍料了。伊这有做即个汤拢无去啊，
2: 嘿，
1: 啊汤伊就是甜分升级，加只迄落啊，加只迄落小块抗氧化物
2: 质，细细粒嘛，
1: 对啊，咱看来拍开就剩一粒不见，
2: 嘿，
1: 枸杞就生出安尼，
2: 嘿，
1: 啊那么枸杞伊若拍了了，
2: 嘿，
1: 伊经过着拍过了，再个落去做抽，
2: 嘿，
1: 啊抽伊，因为咱迄落做抽是抽来对多糖，
2: 嘿，
1: 抽来对花青素，抽来对微量元素，
2: 嘿，
1: 啊抽来对这做一个物质的，
2: 嘿，
1: 啊所以咱伫咧抽是。用个 差不多十几道的工序，嘿，哦，
2: 所以咱即马在国际间一抽的，就是已经拍打写个，
1: 嘿，写个，嘿
2: 啊，唔是，哎，按青迄种一般是做什么？
1: 青是底下加汁，嘿，系底下加汁，
2: 哎，伊加安喏，
1: 哎，底下加汁就是伊加的这这功能也较针对目睭型，
2: 哦，
1: 啊，写个嘛针对目睭，嘿，不如个会当小我甲分开，
2: 嘿，
1: 会当稍微分开，
2: 哦，
1: 嘿，青嘛未歹，
2: 嘿，
1: 咱讲就青嘛未歹，
2: 对啊，因为刚刚。市面上当然有
1: 市面上有
2: 青的高级，
1: 对青的高级，青的高级玩家，
2: 嘿，
1: 嘿嘛未歹，
2: 嘿
1: 啊！但是咱讲诶，以成本来讲啊，
2: 嘿
1: 啊，这个
2: 本身的较多汁啊，伊就本来的较迄落。
1: 啊，你青你一罐啦，你来一罐啦，
2: 嘿，
1: 青的加汁，你用咧看巴多咧汁就知
2: 啊。
1: 青的加汁要低加一罐滴，就差不多可能，可能差不多。二十几粒三十粒都有，然后二十几粒卖上，二十几粒应绝对有啦，啊都归管都一管出来，但是你那要
2: 他打这
1: 要个十倍浓缩萃取，你要能百几粒才做得出来，啊不做不出来啊，做不出来，
2: 哦，
1: 啊所以浓度都无同啊，你刚刚浓度你就无同，
2: 对对对，因为进前刚都还好吼，冇都着迄咱迄听众朋友
1: 联盟，
2: 啊是有什么差别？
1: 系啊，浓度浓度浓度，你啊以花青素的浓度来讲，
2: 嗯，
1: 两百几粒跟二十几粒花青素
2: 不同，差济咯，
1: 安尼算都算出来。
2: 嘿，
1: 啊，当然在青叶这个做水分跟酸度啊，跟这个做一挂抗氧物质，小块无赶快，啊，就是小有小的做法，
2: 嘿，
1: 啊，青有青的做法，两人拢好，
2: 嘿，
1: 啊，不离个，就是讲成本来讲，
2: 嘿，
1: 咱写个。嘿，那咪讲，嘿嘛咪讲，写个，嘿是拍个打你，
2: 嘿拍个打，
1: 咪讲写个，
2: 嘿，
1: 啊你做出来，伊个咱要抽精出来了，就差底下。
2: 哦，
1: 啊，过来就是讲，过来就是讲哦，高技啊吼，伊来都有一个物质啊吼，
2: 嘿，
1: 是咱一般化学的无得吸收的，
2: 嘿，
1: 啊，伊来是烟碱酰胺呐。
2: 烟碱酰胺，
1: 烟碱酰胺存在于哪里呢？存在我们的神经之间，比如说
2: 神经传导物质，
1: 神经传导物质，那个感触嘛，神经传导物质，有的人一定神经传导物质是烟碱酰胺，
2: 那简单也得帮助过电呢，
1: 帮助过电呢，你比如讲吼，有的人食薰啊吼，也感觉他情绪较稳定，
2: 嘿，
1: 是因为烟碱酰胺的浓度的起变化。爱神经传导的降低，所以感觉是稳定。
2: 这个是找一个理由结婚。
1: 烟碱酰胺，烟碱酰胺以高剂的烟碱酰胺，有列神经传导的速度过路径。但是烟碱酰胺随着年纪越大，压力越大，烟碱酰胺浓度会下降。
2: 哦，伊买写减少的
1: 减少。
2: 哦，
1: 啊，伊要吸收要补充，无遐简单。但是目前所有植物来对，烟碱酰胺浓度一级的吸收度吸收率。是人有研究是高级，是高级
2: 哦，安呢，所以就在咱欢迎也较好吗？
1: 欢迎有差，欢迎有差啊！看看话，阿哥包括着你的这个做，把周围这个做神经毛差，
2: 就一般
1: 眼睛的视神经毛差
2: 高级，可能哦包会包起，啊，可以当过把周过关，
1: 对，
2: 系啊，但是都无听过讲吼。没听过讲，用过迄个
1: 天虹是哦，天虹花青素、花青素 A、花青素 B 哦，花青素迄个，只要研究开，伊对于这个这样的嘌呤代谢是有一定的作用。伊就是伊就做卖有你讲，伊嘌呤爱代谢掉嘛。
2: 是
1: 啊，但是一般来讲诶，天虹就是嘌呤无了代谢。啊，但是这个这个花青素以后都伊就做啊帮助这个嘌呤代谢掉。
2: 哦，
1: 对，
2: 所以咱这估计就是讲加。对咱家的帮助有这大的
1: 对，对，啊，咱的今麦目前咱的这个做高剂啊，常我做这些时啊，用个安瓶的，以你要改伊这活性保留掉的呢，
2: 嘿，
1: 啊，无遐简单，啊，所以咱的这个做，咱的这安瓶老底家的时阵啊，咱改这个做萃取，用个倍数，一罐内底两百几粒啊，倍数的浓缩的萃取，
2: 嘿，
1: 安尼底下这个做用个安瓶，
2: 嘿，
1: 用个医疗级安瓶去给它保存下来，
2: 对啊，因为我看咧，迄罐啊拢。是哎，差还输讲的呢，
1: 对对，
2: 对啊，不是这简单的呢，
1: 对，
2: 我要给拍开个，无拍开呢，
1: 你都直接了，伊个高级，咱一克内底是十几啦，
2: 嘿，
1: 十几，
2: 好，
1: 对，
2: 我进前哦，就是因为讲吼，我都进前 体检的时阵啊，
1: 你有听风个？
2: 嘿，对，不，无，伊跟我讲我尿酸较悬，
1: 哎，对，
2: 我就想讲，嗯，我都无听风啊，
1: 哎，
2: 哎，平常
1: 时有尿酸无一定有听风，
2: 嘿，
1: 有听风一定有尿酸，
2: 嘿，妈。啊哦，哎、欸，安尼讲是对的，
1: 因为尿酸个人啊结晶，
2: 嘿，
1: 啊、哦，尿酸导致的结晶造成你再是听风，
2: 嘿，
1: 啊你，一听风就是已经有结晶啊，
2: 嘿，
1: 啊你若有尿酸较悬呢，一定要注意后边结晶啊，然后冲无水伊就是爱就是听
2: 风。哦。我应该，我感觉应该是有哦。正常就是讲吼，检查检血啊。哦，我拢最正常的，可能就是迄尿酸过悬。
1: 嗯嗯。
2: 嘿，我想讲，嗯，我这那有可能尿酸过悬，我无加快过啊。
1: 哎，对对啊。哎，
2: 结果我才发现哦，我时阵吼，我卡，
1: 哎，含含，
2: 哎，就是刚刚迄个，
1: 哎，
2: 刚刚有去闹掉迄种疼的感觉。
1: 对。
2: 嘿，我一直拢感觉可能，我可能
1: 我闹掉，
2: 假咯闹掉，
1: 啊，你应该有小可听风，
2: 哎对，后来我才发现，
1: 哎，
2: 原来我还是听风，
1: 哎对，
2: 系我就紧提你来食，
1: 哎，
2: 啊，即马都无
1: 啊，啊，都较未，都较无听风，
2: 哎，都无迄种尴尬，
1: 即马都无啊，
2: 系啊，
1: 啊，不要留声讲了，
2: 哎，我去检查的都 OK 啊，
1: 后尾啊留声就讲了，
2: 对，
1: 哎，我来讲，迄那无精彩是了，倍数用加管哦，无可能安尼啦，
2: 嘿，
1: 你唔信你家己等于报高级看卖，无错呢，
2: 对，我无啊，之前我想讲啊，这食跳风啊，我也无需要，我拢无吃过，
1: 啊，你食了都差，
2: 对，就是因为安尼哦，安尼要来试看卖，看是不是我这卡安尼无爽快啊，
1: 哎，我报真侪人家人想讲，我高级当食跳风唔知呢，
2: 嗯。
1: 无人知啊，
2: 都无人知啊。
1: 但是你一般咧食枸杞是无多的，
2: 系
1: 是因为浓缩过。
2: 嘿，有够倍数，有够
1: 倍数加呀，倍数加呀，差不多咧。啊，咱即卖是安尼啦，咱一克啊是十几针啦，
2: 嘿，
1: 十几针哈，咱是安平针的啦，
2: 嘿，
1: 哦，啊，咱这个做，咱这一克啊计小哈，是1800块，
2: 嘿，
1: 对啊，
2: 嘿，
1: 咱咧这个做枸杞，
2: 对，
1: 哦，倍那个高浓度的枸杞倍数这浓度，
2: 嗯，
1: 伊是。1800块，
2: 嘿，
1: 一克啊，得十几，
2: 嘿，
1: 哦，十入，
2: 嘿，啊，安尼，你要荷兰偌济？
1: 咱今日哈，
2: 嗯，
1: 今日来做一个迄个优待啦，
2: 嗯
1: 啊，两盒等于是这个做3600啦，
2: 嘿，
1: 两盒3600啦，
2: 嘿，
1: 啊，但是你这卖拢爱俗啦，
2: 啊，
1: 我先甲大家讲，我都要讲高级鸡对不对？
2: 嘿，
1: 用几米？
2: 嘿，
1: 一盖一克啊，好对，一只鸡。
2: 啊，都十几安呢？
1: 哎，
2: 一只鸡
1: 对，
2: 哦，
1: 啊，你就譬如讲，你去加一挂中药包嘛，小酒鸡就中药包嘛，
2: 嘿嘿，
1: 啊，迄种诶，啊，你安尼要对，啊，有食酒你啉酒，无食酒咩？
2: 系，
1: 安尼对吧？
2: 啊，其实卖加迄中药包嘛，会使嘛，就简单迄个。
1: 那无加中药包，你爱可能爱加两克啊对。
2: 哦，
1: 对，
2: 安尼比较高，
1: 哎，对，嘿，啊，无你就较简单咧，家己一个
2: 哈，
1: 五罐，点一支鸡腿，
2: 哈，哎，明仔来试看卖咧，有好菜，
1: 等第一罐酒咧，
2: 嗯，
1: 第一罐酒咧，好过一个路边烟，
2: 嘿，
1: 你个去食，手烧都烧热啦，
2: 嘿，
1: 啊，这个你开加关，
2: 我
1: 开加关，啊，食了了，反正刚避开，有可能啊，小可有目睭晒过，不要紧，但是迄工你感觉目睭较明，
2: 哦，
1: 有差，真正有差，
2: 哎呦，
1: 哎，真正有差，
2: 哎呦，哎，讲安尼一点爱来食看卖了，哎啊，不，啊，这么重点是安尼是咩？
1: 两啊三千六啊，
2: 嘿，
1: 今日安尼啦，而且这时间蛮悠闲咯，
2: 嘿，
1: 那个关号较紧，
2: 嘿。
1: 那三千那个赛
2: 啊啊，能力
1: 好赛哦熊赛哦熊，四啊三千那好得
3: 啊，都跟你讲赛哦熊啊，
1: 赛哦熊
2: 啊，
1: 四啊三千
3: 啦，
1: 四啊三千啦，
3: 四啊三千啦，哎，这阿来宾有十几，哎，阿那边煮那个高级鸡，
1: 哎，
3: 是参贵鸡落去，
1: 你要看家己。那你就做到，那你拢无拿其他，两盒二十几个嘞，
3: 二十几个嘞，我阿唔真好食哦。
1: 你个食看卖，你
3: 个我看要求好食，
1: 你个食看卖真甘甜。
3: 哦，啊，干那安尼就好啊，免个餐吗？
1: 买点鸡啊，系
3: 啊
1: 系啊，
3: 安尼就好啊。
1: 啊，水卖济哦，
3: 当然水卖济，
1: 水卖济哦，系，
3: 哇，啊，食落去目睭会看人，嘴会叮当哦。
1: 哦，足烧肉诶，
3: 足烧肉诶，
1: 真串味哦，真正真串味，
3: 哦，
1: 真好用。
3: 哦，真串类哦，
1: 哎，真串类。
3: 都听有讲，我最食就是刚才就会较通安尼吼，爱讲安尼暗时啊，阵啊弄安尼变较好困呢。
1: 因为我讲啊，伊个神经传导引起时啊，弄多弄皮啊，哎，伊也较稳定，你个神经嘛较稳定，这有影，哎，这有影，还是引起时啊浓度。
3: 安
1: 尼
3: 哦，
1: 哎，对。
2: 哦，你安尼讲我小看，有人客嘛讲伊食食吼，伊卡手吼，
3: 卡
1: 小了，
2: 卡小了，
1: 卡小了，对啊。
3: 哎，伊个讲，哎，
2: 卡未生气啊，卡未生气啊。我想，嗯，国之间给当食安尼哦，
1: 有啊，这样子讲。
2: 唔，一个讲较未生听
1: 哦。啊，你那你那，比如讲，就今麦变换天啊，变天啊，对不？你安尼食，你嘛发现讲，哎，安尼皮肤较未遐痒。
3: 哦。
1: 伊果起多糖加叶，这个是烟碱系啊。啊。你拢会影响到皮肤。
3: 哦。哇。这过期前我拢感觉讲，啊，都食目睭的啦，吼，爱食。
1: 哦，你唔知补
2: 哦，你睇下，嘿，唔知补效果就真呢。
3: 卡拢掰卡吼。
1: 你唔知补你咩？
3: 卡拢掰卡嘿有哦，我比如讲见食见食。
1: 人家，哎，我这是外销东南亚的，
3: 哎呀，
1: 我这是真正外销东南亚的，哎呀，
2: 哦，你在臭屁，
1: 无啦，迄个真正，迄个因东南亚就注重，
2: 好啦，阿你是阿沙青啦，阿过来啊，哎，
1: 阿那个布嘞，那个布嘞，
2: 大做黑啦，
1: 也唔是你空白空空，什么五四三二一，
2: 对，
1: 那个布嘞，哎，
3: 来，那我咪个咪大做黑啦，
1: 阿大做变阿亏，
3: 变
1: 阿亏，哎，最小个你变阿亏，
3: 三千
1: 啦，
3: 没
1: 有
3: 啊，
1: 嗯，
3: 啊，
1: 个小
3: 啊，
1: 个小，嗯，买两组七千二百啊，
3: 哎，
1: 啊，这头啦，买两组百啊，安尼青菜啦，百，安尼买两组百啊，百啊，安尼七千二，啊，我加两盒啦，
3: 系，
1: 我加两盒，哎，但是我今麦无啥货哦，
3: 哦，
1: 我先讲我今麦无啥货哦，我最近我出去不会出去哦，
2: 你今麦拢出几家？
1: 我最近唔是啦，我最近晚上就不会出去了，我真啦，
3: 我你讲哦，你安尼哦，人诶哦。那个无敌光啊，大家都嘛等哦，等个安尼哦，
1: 等个拢袂等。
3: 哎，你唔知啊？阿哥迄个朋友力，拢都嘛。
1: 啊，你开只介绍，我即卖时间都要搞开只介绍，安尼我看你无啥满意咧。
3: 哎，对啊，
1: 开只介绍呀。
3: 已经讲啊，
1: 啊，
3: 你头家。
1: 我都要讲早七千二咩？
3: 怪啦，
2: 无啦，
3: 七千二拍算啦。
2: 系啊，
3: 嗯，
2: 你叫
3: 数理无算，
2: 叫迄鸵鸟精安尼安排就好啊，系啊。
1: 啊不了啊不了清哦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3: 对
2: 啊对啊
3: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啊对啊对
2: 啊对啊对啊对啊
3: 对啊对啊对啊
2: 对啊
3: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哦，就是安尼报啦，空白空空，
3: 空白空空空，
1: 好三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好，
2: 后摆你家己上报啊，
1: 我是讲啊，介绍人呢，我帮恁报定位好啊，对不？哎呀，
2: 还来较紧，
1: 哎呀，
4: 哎，血路未行，然后肌肉很紧绷，
3: 哎，
1: 啊，
4: 食嘞，哎。放较放轻松啊，哈啦，你较好困。
3: 哦，对对，
4: 我咪要食迄个活力他们。
3: 好好
1: 好好
3: ，OK，
4: 谢谢，
3: 稍等稍等哦，我叫人爱给你抄一个。
2: 等者哦，
3: 来稍等稍等哦吼，来个听者个听者咧，你个看。
1: 对。
3: 咱头都在讲咧，你看以前一共伊嘛食这食这，干那卡卡有力安尼，血卡通安尼，啊个卡好困，我跟咱讲的佫同款安尼啦，我随对着呢吼，哇好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嘿、hey.
3: ，Hello，
4: 你好，
2: 哎、hey, 你好你好，
4: 哎我要买枸杞精，
3: 枸杞精哈、哦，我跟你讲这枸杞精精哦，也要买来吃哦，是足巧的，迄吃了过一两类，吃了个新陈代谢好，哎我跟你讲有流酸痛风的嘿呀，吃过来吃过去拢吃袂晒，吃这吃好也足多呢。你唔知要食哪哦？
4: 讲枸杞精食了袂歹啦，
3: 袂歹。啊，你食了安那袂歹？
4: 医生讲我肝无好啊，我感觉食枸杞精食了肝冇几多好。
1: 哦，冇差的。
3: 是哦，一一缸哦，你原来啉一罐两罐
4: 啊
3: 咧。哦，哎，我讲咱这种的这制作过程哦，不简单呢。
1: 嗯。
3: 甲人的不同款呢，咱这是用安瓶的罐啊装的呢。
1: 嗯
3: 嗯嗯。哦，足安全的，足安全的。 迄营养哦，拢完全保存伫个罐啊底。
2: 是，
4: 我拢啉两罐较济啦。
3: 哦，赞赞，我你甲我同款，咱两个人拢贪啉，拢食两罐，我搁啉个三罐。哈哈，
4: 我爱惜命，所以我就
2: 啉较济咧。
3: 啊，对啦，对啦。
2: 嗯。
4: 哦，等两周啦。
3: 好好好，来你稍等咯，稍等咯嘿。来来，我叫人甲你写一条吼，来甲听者，甲听者。这边要两周了吼，因为我等你再过来讲啊，所以吼，咱即摆吼爱搞电台去插播安尼吼，后来空吧空空空，我数。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妈，我做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我最近想要买一台电动脚踏车啦，啊，你帮我看卖，倒一台较适合。
5: 小等一下，阿三，这种车一定改名，
4: 今嘛应该叫做 V 型电动二轮车。
5: 是安尼哦，啊，除了改名以外，敢有其他的规定？
4: 当然嘛有啊，除了哎，记得去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以外，搁爱甲公路管理机关登记领用挂牌照了，才会当骑去路上哦。
5: 阿你哪会这么了解啦？
4: 因为我最近嘛买一台 V 型电动二轮车，你看，
5: 哇，真正有够怕。
4: 那呢，我嘛买甲你同款呢。
6: 过去咱讲的电动脚踏车，即马已经改名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请车主爱记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保护家己甲其他的人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台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丰的海风，规年胖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主水乡镇之一。蒜在海风大，只要每年只敢来当休闲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时阵出海去钓鱼。等归啦！
8: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芦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溪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谢谢痴情的我吼、哦，这那是咱的电台这里吼、哦，洪明老师一首情的歌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啊！咱今晚所收听的是咱的茉莉家族，是我亚迪各自开一的，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哦。啊，今晚给咱朋友讲的就是歌姬精，歌姬哇，这个好处那很了济。啊，今天也来听这阿生讲的怎样讲哇，原来哦，哇，这安呢，落去店家，吼、哦，够遐尼好食着安尼了哦。哦，这我阁唔知，我刚才也要讲哦，安尼一罐一罐安尼，伊安平的罐啊，迄话讲哦，了开，伊个甲搭一个就开啊，啊开啊，伊有四罐哦，都爱四罐哦，爱尖尖的爱对着中午，伊另外中午一个空，伊对迄个甲插落去，好、哦、啊，对迄个甲插落去，安尼你只插会落去哦。哎、啊、呀，对边插落是插袂到哦，所以伊这安全措施做个足好，无那些呐爱着爱用个安平管啊落做，啊无都像咱一般人个都，哎高级真人个都用个袋啊，那袋袋安尼都好啊，对不？无同款啦，迄成分起来都是不一样，无相用哦，所以无咱那着爱真麻烦，用个安平管啊又够重。对不对？啊，那是讲伫个路上诶，有时搬运，那凡是破去的，对不？还要送上，对不？麻烦呐、啊，啊，但是都为着品质，为着高品质，哦，所以你要看讲这样的食起来，哇，迄种大家做欧罗呢，哦，那食了，骹手嘛变咧冰冷咧，烧好呢，对不？哎，寒天啊，安尼人加较烧好安尼吼，啊，人啊，较变咧新呢，伊这新陈代谢好啊。新陈代谢好，哦，枸杞你就知影，那以中药来讲了，讲这枸杞就是传路的，哦啊传路的，哎、欸、有瘾的，哎未歹吼，所以咱即摆介绍给咱的朋友知影，讲这是枸杞精，这特别的哦，特别的这制作吼无同款，哦真正哦，这个吼、哦、配方达人真正有厉害啊，真正有厉害，所以哦。伊安尼讲着讲起安尼，用落去定价吼，吼、喔，我感觉
1: 哦，伊个大鸡拢足臭屁
0: 啊！系啊，即阿金足臭屁。我讲你看，即真足侪听友吼，大家食了拢安尼真恶咯。
1: 刚迄刚一个听友啦，结果都一直讲要找我啦。啊，不然我个回电话啦。伊就是俩无账啦。伊就是拢安怎，伊讲伊卡拢一直安尼。
0: 先进，
1: 唔是一卡拢一直吊筋啦，啊检查骨质嘛无疏松啦，啊拢处理袂好势啦，哎就搞，啊结果迄落做啥都拢啊嘛真老嘛真骨力顺，台北市人，嘛真骨力顺你知道，啊就找无原因啦，啊尾啊我来个了解啦，安尼个问，哦，迄通电话讲头二十分钟，尾啊好啊找到原因，哎，伊就是吼。两骨较早去断掉，哦，啊去跌掉，嘿，跌掉时间久来啊，哈，伊个跌掉算阿叔掉神经上，
0: 哦，
1: 跌掉神经，嘿，时间久来一个静脉曲张萎缩，啊，伊不要静脉曲张个路严重，
2: 嘿，
1: 因为神经会传导，你知道，
2: 嘿，
1: 啊，你若传导不佳，一个来怎个遭经营，
2: 哎，
1: 啊，久来时间久来循环不好，
2: 嘿，
1: 哦。啊，肌肉就缺这个一些，比如说镁啦、矿物质啊，
2: 嘿，
1: 伊就很容易痉挛、抽筋。
0: 哦，
1: 嘿，伊就是安尼来，哼。啊，当然有个人会叫伊讲食镁、食钙啦、食啥啦，
2: 嘿，去补充。
1: 伊毛食啊有差，但是只要停了就搁开始呀。
2: 哈，
1: 哦，安尼一定有其他原因。安尼，足紧足个问个问个，比如讲，你先安尼吃，我讲你肠胃路诶，
2: 嘿，
1: 甲这肌肉需要物件，微量元素先吃，
2: 嘿，
1: 那我较改善，就差不多呢。啊，那吃了了有较改善，佫过几日佫赶快，咱都要探讨另外一个原因啊。
2: 哦，
1: 伊讲啊是佫探讨的，我讲我爱探讨着你腰脊骨，伊讲腰脊骨，安尼我甲你讲，你唔能探讨，我只要断掉。我讲啊，我讲问你，你是不是当东西断掉了？过几年你要再开始卡掉筋哦，
2: 哎对，你哪来讲就对啊，
1: 对啊，
2: 安尼就对啊，对啊，
1: 安尼安尼就准啊，
2: 安尼就对啊，
1: 哦，安尼你也当去做圣命哦，
2: 打个顺啊，你打个顺啊，因为 干闷闷闷打打个笋
3: 嘞。哎，好，我是
0: 说，终于吹掉了。哎，安尼这里吼正经救星啊。
1: 阿姨，你讲，哎，你，我甲讲。哪个安尼，个无像迄落，个会安尼，迄落，就咱都要去探讨另外一个因素。你讲，啊，什么因素？我讲有结果，应该对的。
3: 哎，
1: 再讲，再讲，
3: 黄半仙，
1: 再讲，
3: 对，那，
1: 再讲没损。我几年前去等着，啊，迄落去爬山，啊，扎只冰冻架，等了迄个冰冻架拢破，啊，爬开，啊，尾下去用照电工，讲有。有跌，
3: 有接掉，
1: 系，
0: 啊，哦，所以我讲咧，那较早吼，正经哦，伊囡仔时阵哦，迄位去溜冰啦哦，一断掉，迄种后背拢一个伤。
1: 啊，我就甲讲，你爱做迄落伸展的动作，往后仰，让脊椎伸展开来，
3: 嘿，
1: 往后，
3: 啊，腰好开安尼，
1: 不是往前哦，
3: 嘿，
1: 往前脊椎不是好开哦，
3: 嘿，是往后，往后再扭，
1: 往后脊椎再开，
3: 嘿。
1: 你不要腰哦，未当腰哦，因为腰吼，腰你的筋是闪着，啊，有的骨头嘛扛袂起，打打一步一步增加，
3: 慢慢来，
0: 我看那刀，我拿来用。
3: 不，嘿，那去做一种物理治疗，
1: 伊嘛想咧
3: 啊，伊都一个冰层哦，伊会给你，
1: 伊有幅度，
3: 对，
1: 有幅度的冰层。
3: 慢慢给你清管
1: ，等等，我你安尼，你的两棍
3: 哦，又解，
0: 啊，你唔正爽快，
1: 嘿，我你讲
3: 要要
1: 的，对吧？是听噶，唔听噶，
0: 我听你安尼讲，敢那多呀？伊给你清管，又一个，
1: 啊，打打又是松，打打又是松松，
3: 嘿，
1: 又收紧是袂堪咩啦？
0: 哦，好啦，好，哎，你好 ，Hello。Hello，
4: 哎，有听到，
0: 有听到，听到，
4: 听到
0: 哦。哎，来，你稍等，稍等哦，来，哎，这样你听到安尼啦吼，好来，啊，咱继续来讲到这里吼，乌鸡精啊，这精用，迄大家食吼，拢爱食干咧乌肉安尼吼，所以你也看这真宽咧。那我敢讲来讲，啊，你都食食目睭较金啦，较好啦吼，啊，你食食咧吼。都代谢代谢较好啦，所以你看头都毛人讲伊姐姐肝嘛给较好。
1: 诶，那肝靠型的枸杞多糖。
0: 枸杞多糖。哎呀，你看，你讲姐姐肝较好，安尼啦。
1: 枸杞多糖我这方面研究。
0: 哎呀，
1: 没有因为哦，我应该是讲我较不爱讲较快啦。
0: 啊，不过
1: 要讲较快是真多啦。
0: 不过你看咱的听友伊都安尼，你也看我姐姐就是安尼。啊，好处！我上届知吼，我上届迄个就知讲，听风流声的遐
1: 啊。哦，你才有够侪人去听，听实在唔知要食啥。
0: 你敢知啊？
1: 啊，大家人牙开就去夹苗啊。
0: 哎，对。
1: 啊，你才我记，你才出侪人去都。
0: 哎，一届人
1: 食这味吼，
0: 哎，
1: 食这味食到听风叫好去。
0: 哎，对啊。
1: 哎，
0: 伊都有乖啊，有食啊。啊，你敢知？所以哦，我今麦拢听介遐呢，今麦卡来伊那是要足侪吼。我讲。啊！你那是偌济人要食啦？有阮兜三个人，三个人嘿拢听。我讲靠腰，恁三个人拢听。安尼恁吼一定哦，我都甲讲，你一定拢最爱食火锅。嘿，丢。
1: 不记啦。
0: 一讲最爱食火锅。
1: 豆类啦，火锅啦，都普林个当个拢食。
0: 因都安尼啊，啊，我一家口啊安尼啦。
1: 啊，有食个无食真有差。
0: 一讲一家口安尼，一讲啊啊。已经一个中风了啦，啊，所以因会惊。哦，你安尼你原来有地觉着呢。
1: 你若讲着这，我讲着话着，恁听。
0: 嘿，
1: 柳生听风哦，不要忽略他。你本身哦，柳生听风人，千万不要忽略他。
3: 嘿，张守山医师的讲吼，起码唔那是三高的问题。
1: 柳生是这就多。
3: 对，这是第四
1: 的高。嘿，
3: 对。
1: 柳生也那一张。
3: 嗯。
1: 柳生你的肌肉萎缩。
3: 嗯。
1: 过来，柳生时间拖伤久，你也别来叫。
0: 嘿。
1: 啊。是啊，
0: 哦，柳生团修骨啊，白来讲，
1: 白来讲，
0: 哇，
1: 啊，过来柳生团修骨啊，哈，你的血管的收缩功能降低，柳生，所以你啊看柳生的人精神拢高呀，
0: 哦，所以讲为什么柳生就是吼胆化率唔通接受，
1: 蛮是，
0: 辉哥啊，唔是，啊胆化率唔是无习惯呐，
1: 是基因。
0: 基因哦，
1: 你甲一个时间过了，
0: 哎，
1: 你就算无食，伊同款流生，
0: 哎，就算阴道的人哦，
3: 脑这个
0: 阴道人哦，
3: 嘿，
1: 脑这遗传史，
0: 哎，
1: 是真正是基因， 就恁家有听风的这些人啊，
5: 哦，
1: 你传来听风的几率足高的，而且一般好发年成年龄层哦，拢超过40岁过。
5: 哦，
1: 40岁过都听风都牙开，啊奇怪，我较早安怎食都未，啊我倒你嘛食无济，我海产嘛无定咧食，
5: 嗯，
1: 啊今麦来食济，然后听风牙开，但是咧钓钩，
0: 哎，就是讲你年岁有够遐，
1: 遗传，伊吼，咱咧
0: 遗传，啊你那爸我那有哦，
1: 你讲我，
0: 系啊，
1: 我无啦，我都无听风那边，
0: 啊无你头多你讲哦，做你食啥做咧，
1: 系伊啦，系唔是我啦，
5: 啊，系是我啦，
1: 系啦，
0: 啊你当时有听风我哪唔知，
5: 我无听风啊，不。我应该是讲，我是有留声管、
0: 哦
5: 啊、但是我无发现讲我
1: 一步会跳红，一步也在在讲黑黄色是跳红，
5: 嘿对，嘿
0: 啊今晚
5: 提来吃，
0: 啊今晚提来吃，
5: 啊、
0: 哦你偷提一只呢，啊姐姐好呀，好呀、啊，你真也无假讲，啊我这都提来做公股都好呀，
5: 嗯，对啊，进前嘛唔知啊，我进前讲他讲去抽血嘛，
0: 嗯，
5: 那烟嘛，啊就讲我去留声管较管啦，两三四届拢安尼，啊我就感觉讲诶。啊、我都无特别想听风，看人去听风拢只听哦。
0: 无人一直听风用摆开，
5: 无
0: 卡不过正起
5: 来。后来我就想着，我有的时阵吼，
1: 乡下球也无声。
5: 对，但对乡下刚刚
1: 没说要外调，
5: 嘿，就卡刚刚外调还是
1: 接调
5: 安尼，
0: 嘿、嗯、
5: 啊。应该可能安尼就是听风，
1: 自己玩声，
5: 后来才知，
1: 自己玩声唔知，哎，
5: 哎，就紧去提来吃安尼，
1: 听风你也掉卡骨嘞，阿哥也看没有，你知有人听风伫倒无？
0: 伫倒，
1: 嘿，两骨。
0: 两骨，是拢伫卡骨了。
5: 不，
1: 有些关节
5: 骨在，系对骨在的所在拢会。
1: 听下讲，你未落门床真系
0: 出来个。骨软骨胖啊，
1: 骨软骨胖拢有机会。
5: 对，
1: 有个人听风掉两骨，好腰是倒的拢未叮当。
0: 哎呦，照听起来是拢差不多拢是伫卡骨较侪个。
1: 啊，有留声的不会定来听哦。
0: 没
1: 有，有听风一定有留声。
0: 嗯，反正两行拢有啦，两行拢有啦。
1: 啊，你若有留声，留声得你铺管，
0: 嗯，
1: 啊，你不要轻视它。时间过来，你的肌肉萎缩，
5: 嗯，
1: 啊，你的血管的收缩能力降低，
0: 嗯，
1: 你也别来讲，
0: 嗯，
5: 对。阿哥，有寄买派，
1: 有寄买派去。
0: 所以啊，嘿，辉哥，你都看唔通去食，
1: 嗯，
0: 一直滚一直滚的，嘿，唔通去食。
1: 啊，我你讲吼，我跟你讲者，这恁蒙参过啦，听众朋友嘛，蒙参过啦。那一滴啊，吼，滴滴讲叫做留声听啊，吼，咱秘鲁啊，莫啉，豆啊，莫食，油果啊，莫食，火锅啊，莫食，海产啊，莫食，卵啊，莫食，
0: 可能
1: 来，你知安尼会当降低几趴无？就是你的听风的好发力，还是留声的降低几趴的啥？
0: 这拢卖食安尼哦，
1: 拢卖食降低几趴的啥？
0: 应该无什么差，
1: 有差。
0: 真正有差，
1: 降几趴的
0: 啥？啊，不过降，我像安尼拢爱食卵，一降食一粒卵，啊，我那听风都袂食哩啊。
1: 啊，降几趴的啥？你就拢卖食啦，和你降几趴的啥？
0: 哦，
5: 二十趴，
1: 啊，
0: 老弟，
1: 二十趴呢？
0: 就安尼无好啊，
1: 降二十趴呢？
0: 嗯，就安尼了。
1: 啊，我佮你讲一个理论，辛苦来得降八十趴。
0: 哦。
1: 啊！你搞这八十趴降二十趴来，这物件你真嘛袂解开？
5: 哦，
1: 你了解意思无？
5: 啊，
1: 哎，
0: 嗯，
1: 我带了一个朋友啊，
0: 哎，
1: 伊就是拢带了伊伫个深圳遐吼，
5: 嘿，
1: 啊，你来刚刚深圳遐拢食啥？食金马梅？
5: 哎，对，
1: 对吧？嘿，伊有名的潮汕，有名的金马梅，
0: 砂锅啊，
1: 哎，砂锅嘛，金马梅嘛，
0: 嗯，
1: 结果安怎你知道？
0: 嗯。
1: 有一届我就去当中我去大陆，
0: 嗯，
1: 我就问你食饭，
0: 嘿，
1: 伊就食一个金马梅，
0: 嘿，
1: 哦，你阿个叫唔讲
0: 啊？哈，跟他食呢都袂使。
1: 诶，你话食呢袂卡咩？反正讲真正你无药啊，你讲冻袂掉，规个口拢喊起来。
0: 哎呦，
1: 哇！万尾我等下我讲我物件用我你食，你定爱过来食。
0: 嗯，
1: 我尾也阁贵。
0: 嗯，
1: 我赶快去食金马梅，我大家集拢去食金马梅，
0: 嘿，
1: 去食金马梅。
0: 嘿，有名啊！
1: 我你讲，
0: 嘿。
1: 伊食唔知几碗，
0: 嘿，阿弟个狂，嗯，奇怪。
1: 我讲，阿弟那系敢食嘴，你咪听好吗？
5: 嗯，
1: 阿姨就讲，唔，阿弟是未记哩，你是一条狗，你要用起我食，你都阿姐姐，今麦真正较袂嘢，
5: 嘿，
1: 你无看我食三四碗，
5: 无得惊，
1: 无得惊，
5: 系啊，
1: 无得惊。
0: 哎，正经个呢，你个话话呢，就安尼吼，留声听风个呀。以前诶，海产拢未食呢。
1: 我着讲伊理论嘛，你拢卖食，干那降二十趴。
2: 那那提来讲三十趴，你吃嘛不要弄啊。
0: 所以我话是个姐啦，姐姐好听呢。啊，
2: 哎，其实我的
5: 卖贵还艰苦呀。
2: 你当初高技抽浓缩倍数，也萃取技术来用个听风。哎，我来当跟你讲。嗯，你敢要听人讲过？
0: 唔系，
2: 唔系。我马上跟你讲，在台湾的电台，嘛无人安尼用过，
0: 哎，无咧，
2: 真正无，
0: 真的啊！你个看，你所有咱台湾家人，足侪人伫咧介绍高级精，因都是咧包装球那安尼用，无，
5: 嗯，安平的，安平的，
2: 因一般拢是鲜果汁啊，
0: 不，因拢是用落个底咧啊，所以因那是食迄种食芝麻呀，
2: 不，别当安尼讲，伊枸杞鲜果汁，伊运用的功能无同，哎，我这是。以枸杞鲜果汁，伊好，伊真蛮袂歹，但是用的咩作用的方向无啥共，
0: 无共啊，不一样啊，无相关啊。
5: 多少都人问讲吼，咱听众朋友问讲，嘿，血糖管的敢会当啉？
2: 无差
0: 啊，伊就等于代谢啊。
5: 伊就是真正有买迄种鲜果汁的，鲜果汁迄可能。
2: 天然的果汁，
5: 嘿，糖分的它管，但是咱还是迄落帕代，它浓缩萃取的，还都无赶快了，这食都无影响啊，嘿。
0: 我看哦，阿婶，年羹哦，你安那爱找一个哦来介绍伊哦，拢专门拢来卖迄个枸杞安尼，一罐一罐的，吼。哎，红枣一罐一罐的，可能买起拢通我想着就通我去补安呢。
2: 哦，这都归管的，迄都新疆的啦，哎，新疆啊，
0: 一切开都用加，
2: 哎，拢新疆的，用朋友你做呀，
0: 对，哎，你那个菜来，那个菜来，
2: 好嘞，用朋友啊，
0: 哎呀，那个菜来，
2: 好，你别爱哦，
0: 哎，好的物件呀，
2: 好嘞，
0: 哎，介绍那个听众朋友，
2: 你有快点呀，
0: 哎呀，有啊，
2: 哎，等我看你啊，哎。
0: 所以哦，我现看到诶，像安尼哦。
2: 啊，我两你又真话，无你看过诶。
0: 我都没看过啊，
2: 我没看过就得心
0: 咧。对啦，后来来，所以讲你也看卖讲这小小的一个高技啊呢，啊，你就看卖你的制作过程是安那，迄都无同款啦。所以今麦像安头拄啊，你都爱讲朋友卡电话来讲，讲因的你咩是迄种诶，啊，迄种你你咪会同牙关，诶，无同啊，啊，咱这是。咱这是用浓缩的，用泡带落去浓缩的，哦，所以这搞工都属咱来讲，真正搞本。
2: 搞本真正搞本。
0: 这种的这都泡带是要搁安那样啊，萃取迄落迄个物
2: 件出来。
0: 真正搞本，
2: 真正搞本。
0: 啊，搁属来搁用啊安平的管啊，我咧讲，咱做这朋友拢讲不要亏，我讲。伊讲过，看起拿菜刀来用啦，
2: 无啦，加下面就拉环剥者。
0: 我你讲，
2: 手工差了
0: 对啦，你拿加刀来挖啦吼，都嘛挖干安尼啦吼。哦，我听人咧讲，我足惊挖龟坑咧。
2: 我连个看他做者刀，
0: 我看哎，你敢知哦？伊讲，吼，开拢未开啦。啊，我想一头，伊安尼讲我讲哦，啊，这种啊安全措施都用个足好诶吼，我搞不拢唔对咧。你敢那牙菜刀个牙夹刀？
5: 你唔知边啊？阿妈内底有数工吗？
0: 唔是，我讲哦，哎，怪都，搭子都开啊！
5: 哎，啊，你数工，
0: 啊，数工提来，啊，你要插你两个对中哦，你那插边啊，无啊，
5: 插不到，
0: 插不到哦。伊个制作用家呢，这么精密的，哎，对中，对中诶，伊就看起来都一个魂嘛，啊，你对中个插了吼。叫我多，阿伯哦，我多你都无谈我啉哦，
2: 对
0: 真正哦，所以这正因要食这，我就感觉我来讲哦，物件好哦，啊这正因讲足高工，咱别人若无讲我，因怎因拢唔知讲这安那样啊高工，
2: 真高工了，真正真高，
0: 真正真高，所以因那咧都未落去的时阵哦，
2: 你要十道工序啊，一个前置作业啊，十道工序啊，因不是刚刚十八年，那中国闭关啊，
0: 够闭关，
2: 十道工序啊，
0: 闭关个唱你的仓库的啦吼。哎，我知啦，恁那路、那路、那路，恁遐弄个机器一台拢几亿万的迄啦，我知影。
2: 哦，我这台面啦，
0: 这台面啦，这台面才值钱。另外一种个才对啊，遐值钱。
2: 那是，
0: 另外
2: 一套啦。
0: 哎，另外一套啊，
2: 那不是我开的。
0: 哎，不是你。
2: 我买就这样开。
0: 啊，都到尾啊，反正就是到尾赚钱就变成拢听又开啦，哎啦，对啦，哦，好啦，啊，这好的东西哦。哎，这阿婶哦，我讲这鬼才，我拢叫伊鬼才啊！真正以前哦，下配方的鬼才啊，真正不简单。
2: 是，
0: 哦，伊正经哦，大行弄完了研究， 所以难怪有影吼，因某吼拢倒下伫咧甲比讲爱你哦，吼，伊拢讲
1: 又快，
0: 无闲无闲，他都甲你比，爱你哦，
1: 哎呀，老
0: 师，你若较早是你甲比爱你哦，唔是伊比的哦，
1: 我冇比过，
0: 较早你拢唔捌。
1: 好气人高才应该个单唔把你讲讲爱你哦，我唔系真正唔系，真正唔系，诶，啊那个谁料伊个比爱你，我那个比叉叉红，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啊，台步差足侪条啊！啊，真了命，迄个高气精灵的咩吼，拢袂歹，心情好。安尼吼，因为你若有听风流声的人物，迄真艰苦，吹无避风啦。
1: 我真正我不能食这味，真侪人唔敢相信。
0: 因拢爱食西药注射，安尼尔。啊，这样呢，你唔免，你要特工爱甲啉，里面两罐三罐爱甲啉，较认真啉的，唔通冻困，哦啊，唔通欠。诶，我你讲哦，因迄种人哦。你看像我那十二六千哦，伊咪干嘛讲？哦啊，这样呢，吃嘛真贵呢。哦，一阿点咪就吃完了呢。
1: 你吃这种，你肝拢足惊人嘞。
0: 对啊，
1: 对啊，
0: 对啊。
1: 你吃这种，
0: 吃了有效啊。
1: 你吃真正，你吃真正，
0: 吃了有效啊。哎，所以就是安尼啊，所以哎，物件爱好啦，啊，咱都不要广告吼。啊，这就知影讲这个物件，但是今日讲了真清楚啊。嗯。嘿，那两阿婆二十罐哦，拢个倒落去吼。吼，
5: 点一只鸡，
0: 哎，点一只鸡，
1: 我食了就知。
0: 吼，我明仔载一定要来冲，无来点哦，我安尼比赛，哦，我安尼。
3: 先说先说，安尼煮辉哥吼，跟免惊，食辉哥会出代志安尼吼，系。
0: 免啦，先煮一下这豆腐，煮一下这高级鸡吼，安尼豆腐啊，先食这豆腐，唔好只开食这啊。
3: 做只高级火锅，哎，
0: 高级火锅咁，
1: 有高级酒啦，
0: 高级酒几多？
1: 啊！人家吃毛就吃土沙都冇枸杞酒。
0: 啊，枸杞酒啊，那唔对，迄个枸杞掺着酒过掺无？
1: 无啦，迄浸那个枸杞来浸酒哩咧。
0: 啊，你有浸无？
1: 无啦，迄吃作用无用，吃枸杞酒你烧嘛烧落嘛就紧。
0: 啊，你唔着，甲你也无，你唔卖讲啊，无我呢，我就一直个想讲。
1: 水果会出
0: 哦。哎呀，我想讲啊，枸杞酒你也敢有啊呢？
1: 无啦，啊你唔吃土沙去。用那枸杞酒，
0: 我都唔捌食土沙咧。
1: 系啊，
0: 我看到迄种臭臭安尼，我系惊。
1: 土沙我未买，
0: 土沙未买。
1: 我拢叫土沙头，土沙尾。
0: 安尼样，系啊，拢食遐尔，啊中我别人食呢。
1: 中口较有肉，但是肉较涩啦。
0: 哦，
1: 系啦，
0: 安尼。
1: 啊，我老食拢土沙头，无土沙尾。
0: 哦，我是一只馍啊。
1: 馍啊，
0: 嗯，
1: 哦，
0: 嘿，
1: 馍你是食日本馍、台湾馍？
0: 迄个茄啊，迄啊，
1: 哦，
0: 系啊，我也知。
1: 迄老馍啊，
0: 老馍哦，
1: 系啦，
0: 系啦，迄茄啊，迄啊，
1: 系啊，还鳗鱼饭呢？还鳗鱼饭？
0: 我迄无讲，迄无讲，
1: 迄马龙馍呢？
0: 我迄种系茄啊，
1: 你讲的迄是老馍啦，
5: 嗯，
0: 老馍，迄我捌去平南遐有，遐有一间拢专门咧订的哦。
1: 哎，老馍订啊？
0: 去叫人订哦，啊去边啊行行都倒转个只汤屋去订汤屋食。用快锅容易炖嘛？
1: 炖起食，迄度轮轮来炖嘛？
0: 系啊，阿妹咧，
1: 食食袂啊，系球啊！
0: 我想讲你来讲轮轮，我食都袂咧。
1: 炖炖咪球？
0: 哦，炖炖咪球啊！你好啦，啊，今日拢讲食啊，呢，讲我这种甲枸杞拢有关联啊，然后，啊，咱今日介绍是枸杞精哦，唔是枸杞酒哦，太搞我清楚哦。
3: 枸杞精，
0: 枸杞精哦，啊，枸杞精这包含足快。大家吃了足清晨鹅肉，吼啊，所以讲，安尼今无听到电话，你就爱个卡安尼吼，四盒三千六，公告者，公告者吼，四盒三千六，十盒六千，哦，经营沙很大，哦，沙很大，所以咱的好朋友多那些呢，
1: 我的工资无人爱做啦，
0: 孟姐，哎，经营哎有影，
1: 成本带单啦，
0: 哎呀，
1: 无说你就了钱啊，无人爱做，
0: 啊，我的讲哦，唔哪里歪做呢，我那个想了讲要搬运这物件。当你知无？
1: 其实我嘛无啥爱
0: 做。所以像你个胶原蛋白，我种啊足歹卖啊吼。啊，但是拢人拢偷来食啦。
3: 你什么时阵一个有啦？
0: 哎呀，拢安尼偷啦！我讲你敢知迄安尼偌重？啊，我迄个个贪心哦，我甲你偷偷买来偌济，结果一手装袂落去啦，偌麻烦的啦！啊，我到迄个无算好势啊，贪心嘛，都要偷我听众朋友。
1: 啊，这个这高基金嘛无啥爱做。
0: 啊，当
1: 要做高工啦，
0: 哎，
1: 吼，
0: 嗯，
1: 啊，利润阁要求歹
0: 啊，有影，啊，我这样呢，当啊，
1: 卖伤贵吼，
0: 嗯，
1: 无人爱买，
0: 系啦，
1: 哦， 未受伤哦，如果无啥，系
0: 啊，未有啦，啊，所以讲这个，
1: 啊，那在你抽的时阵啊，哈，一个手无细力啊，哈，伊个时间啦，一个手无细力，控制无好，小块过头，迄点无效益，
0: 啊，对啊，哦，迄点都爱倒掉啊，
1: 迄点都无效益，啊，所以都无，我都讲无啥人爱做，
0: 哎，无效益，咁明显个食落去啊嘛。
1: 无啦，迄个无，迄个
0: 无效益啊，未使。
1: 妈咪讲无，当然要食埋晒，问题是
0: 啊，煮一点经验点咩都
1: 无啦，高级鸡温度有一定的水准，有一定的美感。哦，啊，这过头还是无，就无迄个作用。
3: 有效成分的，
1: 有效成分都差异啊。
0: 我想讲买晒，我就进来去菜场啊
1: 点。高级鸡，我就讲无啥人，你啊看市面上啥人无人要做这，
0: 而且这种的把关啊就。做严的啦，
1: 高档啦，
0: 无用好势，
1: 高档成本阁悬啦，啊阁袂当袂贵啦，啊无我甲你讲啦，若要照这个成本伫你算啦，以外口的人伫你工作生物科技行情啦，我坦白甲你讲啦，十支啦，平均一支最少爱卖只200块以上买下啦，
0: 一支，啊十支买2000，
1: 对吧？哦。

0: 好啦，哦，即顾着咱的身体足好。啊，你都那亲像安尼保养安尼哦，一缸啉一罐啊，啉一罐啊，
1: 保养一缸一罐都
0: 有啊。系啊系啊，啊你若确实讲有痛风、尿酸的哦，
1: 你一缸三支嘛不
0: 要。一定爱啉较济。
1: 你先啉无，啉无降落。
0: 哎，对对对，
1: 啉无有较袂牙。
0: 哎，
1: 啊你这个打打减，
0: 这个打打减嘛咧啊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OK， 你好。
3: 哎、
2: 欸，
3: 你好，你好，
2: 你好。
3: 哎、欸，我要来订两组啦。
0: 两组吼，好，两组吼，好，两组高基金啦吼。
2: 系，
0: 好好来来。啊？
2: 嘿嘿。
0: 你稍等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个。
2: 嘿，对啊，对姐对姐。
0: 来这里，给抄一个，给抄一个。
2: 嘿。
3: 好好。
0: 嗨，你好，
4: 你好，嗨，你好，
0: 嗨，
2: 好，
4: 啊，我要讲高基金，
0: 好好，来，
4: 我叫你这样吼，你要用都这样，我跟他改善足多的，
0: 嘿啊，帅哥，
4: 讲啊，拢靠恁这样呢，
0: 嘿哦，哎，有影呢，啊，咱唔就坐朋友拢安尼讲呢，
2: 嘿，
0: 阿啥吼，无食恁内煞袂使呢，
2: 嗯，
0: 啊，伊讲咧内面有参参，我内面有参糊啊。
2: 嗯
0: 嗯，够参毛灰，
2: 哈，
0: 嗯，安
4: 尼，哎，那这开始
0: 直变，真正吼，我真正食了有迄个感觉
4: 吼，对
0: 啦对啦，好啦，谢谢，
4: 叫人做好
0: 啊，来来，你稍等哦嘿，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哦嘿，来，加抄一个抄一个哦，
4: 谢谢，好。
0: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哎，真正啦，食了好，你那该是家己讲有遐问题吼，你搁唔顾吼，嘛无法度啦。真正啦，身体爱顾，健康，你有健康才有法度好拥有到啥物吼。啊，你有生命伫咧吼，你才有法度，搁要做啥物，够希望啦。啊，你若无性命的嘞吼，都拢总没有啊啦。
2: 是，
0: 吼、哦，所以讲身体爱顾，开淡薄钱顾咱的身体，无甲到位哦。
2: 嗯、
0: 电话这个卡空八空空空，
2: 五数三二一，
0: 来，咱来听歌吼，啊，恁电话继续利用。

你要爱三组，爱三组。哦，好好，嘿，安娜，阿比哥呐，我们都爱个播歌。啊，好，来来来，小等来，搁听歌哦，咱来好朋友继续跟你。

0: 你好。
1: 嗨 ，hello。
2: hello。嘿。
1: 这个高启坚啊。
0: 嗨。好，高启坚。
2: 好。
1: 我要一撮啊，那个要甲恁问吼。
2: 嘿。
1: 柳生好不好？
2: 哦，柳生雕，哦，伊食好是偌济咧。
0: 嗯。
1: 安尼吼，我隔壁啊，讲叫我顺续甲伊订一个，来饲两撮啦。
2: 两撮吼
0: ，OK。
1: 柳生有效吼。
2: 有，甲你讲有，你甲叫伊一工食两罐啦。
0: 嘿。
2: 所以有足侪人咧围攻免食海产的迄有哦。
0: 嘿。
2: 免食火锅的遐。
0: 嗯。
2: 食食的吼，哼。叫家不饿啦，
0: 嘿，
2: 阿你就知道有效啊，无效啊，
0: 嗯，
1: 哇、哦，你真好，
2: 哎、欸，真好喏，你用知哦，系啊，吼，后来你稍等啊，嘿，
1: 就是加起来两组，
2: 哎，两组
1: 对，哎，直接上来我家就好，
2: 好好好，来稍等、
0: okay ，
2: 我叫人给你抄者，吼，啊，来，哎、欸，给抄者，给抄者哦，嘿，高基金两组，来，吼，来，电话真济，电话真济吼，咱两好朋友，我见电话继续个利用，啊，我有机会服务到你安尼吼，啊，电话真济啊，你。蛤蟆线拢会倒听。

0: 知不知道你有哪提两组好来刮完了刮完了你好来齁、啊、谢谢啦谢谢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信来到咱齁今天对着需要阮的服务电话拢继续甲利用电话继续利用齁所以这电话较济齁你要看像阿信拢还搁咧讲电话安尼齁好来需要阮服务看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
1: 我数三比一
0: 0800-543-21啊，所以这里哦，高基金哦加，身体这里好处拢足济，好处足济，
1: 是
0: 啊，所以你去吃你就知，你家里有感觉，你若感觉人熬天难生啦，
1: 是
0: 代谢拢较歹啦，
1: 对哦，你上早就是帮助代谢，
0: 哎呀，
1: 一旦过目睭哦，过咱的迄、那个。
0: 关中弄中午
1: 是
0: 哎弄中午吼哎所以电话真弄个卡啊你都吃这物件你家己吼猛吃猛吃啦你早阿婆甲开咧吼啊你就安尼过一段时间啦哎这正经讲诶这真无简单咧
1: 是
0: 伊即马拢咧做好事呢做好事呢
1: 伊
0: 想讲看卖阁生一个后生无安尼咧哎呀哦所以安尼哦想讲快登个传接器哦安尼哦他们估计
1: 讲哦哎。啊，我买个木块，叫我给。修坏掉，修坏掉。
0: 不是也惊也惊，惊人惊掉。
1: 我给我我自己有修掉。哈哈哈哈哈！修音未歹。
0: 哈哈哈哈哈！我讲一今年起码拢是咧吼。哎，你安尼嘛几年啊？你知无？你安尼嘛做七八年啊呢？
2: 其实吼，我干不做个咩？我感觉。都会过安尼对吼、
0: 欸啊，
2: 但是有当时也讲解决一个问题吼、
0: 欸。你心
2: 情，我心情真好，
0: 系对啊，
2: 系、欸、我心情真好。上都食这啊，伊嘛、欸、我嘛心情袂歹啊，
0: 系、
2: 欸、
0: 啊，对啊，你安尼甲讲啊，伊讲，哎、欸，对，我有听到
2: 啊、欸，
0: 我虽然我咧听电话，我嘛听到呢、欸，听看卖人咧讲啥呢呢，哎，为那阵咧甲偷麦啊，安尼我咪去听到，
2: 应该偷麦听较明，
0: 对、哦。我那听到，哎，用摇就去摇到啊。
2: 要借钱听较未清楚，啊，那要头面听较清楚。嗯，
0: 对吼。后来，0800
1: 我数三比一。
0: 啊，所以讲哦，这里产权安尼讲起来就跟他讲啊，代谢好啦。
2: 对。
0: 你为人的代谢那不好吼，你的皮肤弄会较
2: 乌。其实枸杞哈，枸杞这花青素哈，
0: 嘿，
2: 伫运用上吼，嘿，佮有皮肤问题。
0: 皮肤
2: 对啊，很难讲。你比如讲，你有滴食，尤其是这个做换季滴滴食是啦。你滴滴食，你也发现讲哦，诶，个性皮肤特别清。嘿，当然没有皮肤袂清的，这个做三病颈椎。啊，枸杞当然有代谢功能。啊，想要有代谢功能。伊也这个做花青素哈。该伊也这个做天然的烟碱酰胺。伊也当起而立的这个做让诶皮肤啊哈，保水度增加。啊，你特别要讲。
0: 所以你要看麦，头拄啊，恁来学路的吼，食食的脚尾、手尾较袂冰，
2: 对，
0: 哦，啊，食食的伊干嘛讲哦，伊安尼人家真爽快，啊，佮讲佮有人佮食食伊的肝脏嘛，加较爽快，所以我们就想哇，阿妹啊，食好改善哦，所以你要看麦，这包罗万象啊，然后，所以蒙家拢总真够啦，所以凯伊也要顶盖安尼家己安尼吼。过要紧，提来紧管紧啉嘛。
3: 其实，地家有物件唔来食。
2: 其实你若尿酸偏方吼，其实尿酸药啊，要降尿酸有啦，真简单。啊，不离个伊
0: 就个，
2: 唔是伊个牙豆片。
0: 啊，对啊。
2: 伊个牙豆片。
0: 哎呀，加了车了你啊，对不？
2: 啊，偏方是止疼。冇降尿酸
0: 诶。所以伊那食食咧吼，暂时感觉拢无代志啊。哎，真系尿尿啊。凡是困起来，腰酸背痛，就安尼啦。
2: 那是咱讲的偏风甲流失哦，遗传性因素占真大，尤其四十岁左右。
0: 安尼吼，所以讲老家族树安尼吼，这都爱帮你吗？
2: 是，
0: 爱帮你吗？
2: 哎，这那过来你无加，咱讲起来爱注意啦，伊有个人腰肌歹人吼，流失偏风的几率更高。
0: 哦，对吼，迄嘛是代谢问题啊。
2: 因为尿酸甲油脂的代谢有绝对关系。
1: 哦，
0: 还有连带关系啊，
2: 对不？
0: 对啊，哇，所以这学问哦，都是安尼俩，
2: 是
0: 浅浅啦。啊，你食了，你家己也去了解啊。
2: 吼，
0: 过来，啊，到咱的副兵家己身体家己顾。啊，你讲陈永基呐， 囡仔你就头安尼回家吼，食这种的物件吼，哎囡仔对伊来讲啊真好呢。你看哎囡仔为人即马拢安尼读书，哦哎，哎为真认真呢。
2: 我你讲，
0: 唔是干那看电脑呢？
2: 你那囡仔囡仔在学校哈，你有烦恼一把酒卖，对抗两两卖，你有一只，有一只高级真少。
0: 哎，
2: 这是。高倍浓缩的枸杞精，
0: 哎不赶快哦，哎不赶快哦，这样加入去哦。
2: 一罐那时候能百，我该算过了哈，一罐才爱能百瓦嘞，这时候枸杞就提出来。
0: 嗯嗯，能
2: 百瓦嘞。
0: 安尼再提来煲啦，哦，林干我再来介绍，恁提来煲啦，哦，好啦，啊，这好的东西介绍咱的副兵吼，所以恁来把有听到啊，电话爱要金卡哈，08000543321。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0: 足好记啊！咱比马讲足好记啊！
2: 嗯，
0: 嗨，
5: 你好，
0: 嘿，
5: 两位好，
0: 嘿，
5: 很吵啊，本来尿酸嘛，
0: 嘿，
5: 中央的管管，
0: 嘿，
5: 有听风啊，
0: 嘿，
5: 因为听风，我今晚听来吼，喉咙未讲未卡的，
0: 系啊，哎，含风吹着就未塞，
5: 未塞，
0: 嗯。
5: 做生意出边头工资，外国工还有五样，最后，
0: 嗯，
5: 这些工资先一个价，
0: 嗯，
5: 还有给几多块钱呢？
0: 哎呀，
5: 那钱还多嘞，哎，
0: 哎呀，
5: 啊，我上班还慢慢，啊，我慢点加，加，尿酸他不对的，我把钱拿加，我这样子尿酸多少？
0: 哎呀，
5: 那工资
0: 五差，
5: 比较好，比较好，
0: 对。
5: 嗯，
0: 别啦，哎，一定要介绍好的物件哩。咱咧用安平的罐啊装的呢，无同款的，甲市面上的你看别人咧做高级精有同款无？差真济哦，对不？哎呀哎呀，好来，来你稍等咯，我叫人甲你抄一个，来，甲抄一个下一个哟。
2: 哎
0: ，Hello，
2: 哎，你好，
6: 枸杞精我来了哦，需要枸杞精来保养目睭，还有那个，身体的那个尿酸呐，
0: 哦，
6: 尿酸，
2: 对，你吃这有对啦，
0: 吃这
2: 哈，
0: 哎呀，
6: 你好，
0: 哎呀，你只刚才啉两罐啦，啉两罐啦，真舒适，
2: 是，
0: 两周吼。好 ，OK， 来，你稍等哦嘿，我叫人家去抄一个哦嘿，来个抄一个，下一个哦。嗨，你好，
7: 你好，
2: 嗨，你好。
7: 高级金哦，
0: 嘿，
7: 我
0: 加
7: 贵哈，
0: 嗯，这个叫青的泡
7: 嘞，嘿
0: 呀，
7: 西贡，大做
0: 诶，咩大做诶，
7: 嗯，
0: 好 ，OK， 好，好，稍等了哦，稍等了哦嘿，来，我叫人家去抄一个，来个抄一个哦，
2: 嘿，稍等哦，
0: 你也看哦。你要看咱的朋友，你要看加迄两类的啦，袂歹啦吼。啊，佮加他都我的两阿婆拢有问题呢，拢流声呢，因翁流声的听风的。
2: 流声查甫的记录较多。
0: 他都伊咧讲用听风的咧，迄含安尼蒙着的嘛听咧。
2: 哦，听风也开始真正好哩，
0: 真干
2: 叫叫的是足恐怖哟，足足叫哦，
0: 嗯。咱天又够难安尼，
2: 就是安尼，对。
0: 我天，安尼啦，哎，这么听，哇，哎，迄个个寒天哦，哇，都感觉。
2: 寒天哦，
0: 哎呦，
2: 嗯，寒天那太阳也开，真个，因为，这个太阳是热天，寒天拢会啦，
0: 哎，
2: 热天寒天拢。
0: 啊，但是我也是讲，寒天那也开，可能较艰苦啊。
2: 哦。嘛，拢听，
8: 拢感觉啦，
0: 拢感觉，
8: 听拢听啦，
0: 对啊，感觉啦。
2: 嘿，
0: 后来，咱的枸杞精哦，你也看，咱的真侪朋友咧食了的鹅肉清淡哦，
2: 嗯，
0: 啊，所以咱的副朋友都来需要吼，哎，有听人讲，啊，咱平常时要保养者，
2: 哎，
0: 未歹，
2: 嗯，
0: 保养者，
2: 是，
0: 啊，这你也看讲，就咱大家食了，哎，未歹，啊，你家己感觉讲，哎，这种物件，哎，唔捌食过，食看卖，食看卖，伊就讲我还要啊，嗯。一天哦，你若保养一天喝一罐啦。
2: 对。
0: 哦，啊，来家己有感冒，够有较有竞争的，喝两罐三罐无要紧。哎，正经抽这种介绍哦，你要安那喝拢会好啊啦，电话再检查啦。
2: 我阿婆刚才白这个介绍是做袂
0: 好。嘿啦，有咩咩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来听歌听歌吼，啊，你电话拢继续卡吼。

0: 你现在拿两组啦、哦、好啦好啦 OK 啦、哦、好，你说现在怎么现在怎么没那个没那个三大组三大组
1: 没啦没卡咩啦
0: 没啦啦没啦啦、哦、好啦好这样好啦你两大组都好再见再见以
1: 前、哦、三大组继续不是这样啦哎哎以前继续比较高啦哎啦
0: 所以我那咧孝心诶，你也看卖啊咧。
1: 较早大组诶是，正杂较早杂诶，我会记一万两份。我会记一万两份。
2: 对，
0: 就是反正吼，爱爸吧，爱爸吧吼。嗨，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我要订这个高基金，
0: 高基金吼，
3: 哎，你算讲我尿酸有较悬嘛，
0: 嘿嘿，
3: 啊，食这了吼，迄痛风吼，拢有改善啦，
0: 嘿，再讲，嗯，
3: 所以讲我这边要订三大组，
0: 三大组吼，好，好，
3: 算讲
0: 要甲开落去，
3: 嘿，
0: 嗯，
3: 啊，有效当然嘛是都爱存一寡，
0: 对啊，对啊，嗯。
3: 做个麻烦您，
0: 哎，啊，你一三大组，咱唔爱去上南大组，嘿
1: 啊，
0: 安尼，你甲看，你甲看这个，人嘛要提三大组，你甲看麦，快紧啊，哦，
1: 啊啦，
0: 刚了啦，
1: 哎，唔好啊，你看这三大组介绍不讲啊，
0: 哦，安尼啊，
1: 我想讲都大家都。得迄个做食了，迄个起码算个是比较早较熟个。
0: 好安尼啦，好啦好啦，安尼好啦。哇，咱今日哦，这部各家我呐要甲咱朋友讲再见了哦。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要爱郭基金个电话拢继续甲利用安尼。
1: 嗯。
0: 啊，今日感谢阿胜。
1: 是。
0: 哦。啊，感谢因用心的制作。
1: 是。
0: 哦。
1: 嗯。
0: 啊，感谢咱听众朋友吼，完了有安尼听落去安尼哦。嘿。啊，好，身体拢顾着安尼哦。啊，今麦咱明仔载要来煮高鸡鸡啊！
1: 哦，
0: 啊，你有要煮无？你有要煮无？好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电话再继续利用。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恁，阿伯，再见啦！
2: 好，拜拜。

0: 別れはしない離れない
1: 台湾公播抵抗。

0: 哦，也去听了电台，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1: 不是神，你就唱过《一天功夫》吗？
0: 哈，哪个是《一天功夫》？
1: 就是神老师的歌的演唱曲哟。但当年还有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拍片的，无法多处理神发的时间，问起家新的歌的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都在上报歌名站查询了。
2: 世界功夫人写信号，果然这歌不是神。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欢乐当然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福建连厝庄传承代代献美，瀑布罗龙窟却是汉人伫福建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瀑布罗龙窟是中部上界大的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瀑布一百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瀑布罗龙窟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白糖、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
5: 伫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阵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峰、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山、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新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行商品赞助提供。

专场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编曲家记起来，上好也必写起来。另外三篇，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杨家姑啊，无甲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通拢一直互讲。非常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咧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运动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房挂三品爱金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次订阅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架，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是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个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紧调，听电话单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一台第一种。水泥的大马空车，驶一个外车道，直直向前开，开到一半，哦，直接偏位路边去呢，位人前街头前的顶下卡，拢无动，直接撞入去，撞入了到车头弄一个歪气砖，撞位大门的客厅做个支掉嘞。开车驾驶就讲，吼、哦，我都啉水吸砸掉，吼、哦，一直烧烧干干真翻乌。这是屏东关。潮州九月八号透中道，一台第一种水泥的大马空车，直直冲入巷道，砰一下，附近的民众大拢惊着。但好佳哉，伊当阵这间厝的主人伫咧后壁边，无啥要紧。但这件事故就造成附近三户人家拢有损失，处处就讲。我才无你惊，爱叫因公司来处理啊！监视器外边翕个正清楚，一台南马空车开过去，通过路口了后，直接向正平的人家巷弄落去，在你外口的砍板弄一个，先喷飞空中去，然后飞出去，搭伫咧马路上，车头撞击当道的客厅，卡伫咧大门遐。现场的民众就讲。伊当阵，我含朋友开讲，坐伫咧外口讲话，看到伊安尼直直弄过来，吼，看起来势有够紧啊！我赶紧嘞，吼，站起来，赶紧走。厝主介无奈，看到家己个家强东家呢，听着头前个轿车嘛，真个变形，只好请吊车来个车吊走。伊当阵人伫咧后壁，好佳哉，无安全。南马空车的驾驶就讲：“啊，我就啉水去砸掉，安尼直直烧，直直烧，烧甲规个目睭翻乌。”一台水泥车是为高雄载这个大的水泥去到屏东的车城，落回了后，不断在路上失控来自动，好佳哉，现场无人员伤亡。调查分局中山派出所就讲：“这边的事故
弄到三号，三台轿车加一台拖把，一台卡踏车，弄到呢三号头前弄到，身后背上一大担地。

大北路上，车是铁，人是肉，车辆来来去去。外口的道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场所，咱若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唔通想过赶紧卡班嘞，安尼比较较安全。爱记着，目睭爱注意危险的所在。高雄市最近这八个月来发生着大型车3197件的交通事故，肇事主要原因就是无保持安全距离，878件上街者。高雄凤山9月10号发生着大货车正翻，时速四角去搞着一个桥头摆四五个女子，车祸过程路口监视器都有拍到，来看个心惊胆战。警察请大家出门开车、骑车，接近路口千万唔通留伫咧大型车的正边边，还是灯光的内底边，避免经过大灯叉，还是视线死角，叫车搞掉无地线。交通部统计资料，高雄最近这八个月来，大型车3197件的交通事故，总共造成20人死亡，484人受伤。小港405件上界多，一个人死亡，20人受伤。再来是大寮323件，5个人死亡，83人受伤。南麻溪256件，一个死亡，24个受伤。其中凤山239件，一个人死亡，53人受伤。9月10号，姓男子开大货车来到凤山建国路，要正越凤翔路，因为视线死角无看到正边的车身有人，加上灯光的大灯差，骑机车姓女子未付闪，嘛不倒闪，但呢车越过就较高嘞，发生着车祸，姓女子去后车顶搞着伤。规台车跌伫咧车卡，女子脚床头即个骨盆骨头断去，流血受过侪，人当场休克昏迷，到即马也未脱离危险。警察就讲，咱看到大车，无代表讲大车驾驶就看到咱。大型车驾驶座较悬，车身较长，有车侪驾驶看袂到死角。特别伫咧大型车正头前、正边的后壁边、正边的车身边啊，遮，尤其是接近路口要转弯的时阵，咱是爱伫车辆两边较近的，千万唔通车伫大车转弯的内底边，安尼较袂去撞着。出门开车开车，无小心、无小太心、无弄车窗，保持安全距离。尽量在这个大车较远的哦。

就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爱豆。

台南市一个女子对伊个男朋友讲：“你若是要对我做这个爱做的代志时阵，那下半身家爱戴这个保险套，连你的手指头啊，买戴这种止险套。”但是你个男朋友讲不爱，啥物拢无戴，强逼女朋友一天做三遍，事后因出来分手。哥哥呛声讲，叫女朋友登去饭店霸凌部，看因有听过这种止险套无？说你查甫人家己唔知影，无代表讲就无这种物件。咱拢知影，手指头啊有指甲，指甲芳啊手过四界蹦来蹦去，那是洗无清气，真容易内底卡这个垃圾吧，有细菌。而且指甲啊个边爱这个死皮粗粗，真容易挥着电波来受伤，造成细菌感染。最后，涉事查甫人被法官用强制性交罪当判罚当，尊重女性的意愿、注意卫生非常重要。去年四月初，一名女子来到涉事的男朋友住的所在过暝。女子进前正在被强调，讲家己非常注重卫生，那是想要发生关系，除了爱戴保险套，连手指头啊买戴止险套。涉事查甫人讲家己厝内无这个物件，讲吼，迄个戴咧会袂硬啦。家己认为讲女方是安全期，无要紧，女主明确个拒绝，用家己体型的优势。一天之内，强强对女朋友发生三遍的性关系，佮伫个女主困去了后，性急威胁。事后，女主传讯息讲分手，说你查甫人甲笑讲止险套，迄是生理人的操作，要叫你开钱的啦。笑讲啊，无你就去问恁爸恁母啊，看有听过这种物件无？佮笑女主开爸母的钱。去读相关的科学，煞无度处理家己情绪的问题。出庭的时阵，涉事查甫人甲法官讲，讲双方是合意，强调事后女朋友含家己做伙食，妈妈提来春卷，佮讲女朋友去当中并无化救人。女主就讲，当下伊感觉真惊吓，无力反抗。只是想要让痛苦较紧来结束，被迫配合而已。为着要保护家己，只好假做无代志，离开现场了后，才去化救人。女主因此深深受伤害，无法继续将特别完成的实习课程继续落去。台南地方法院法官认为讲，被害人面对着创伤。本来就可能因为惊吓，怎无反抗？未得因为无大声喊救人，还是事后做伙食物件，就认定是合意，用强制性交罪、性急威胁罪合并判刑六年，会当上诉。止险套就是将咱的手指头啊，甲戴掉咧，这种小型的保险套，提供亲密行为的时阵来使用。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政策和管理研究所的学者，伫咧台湾公共卫生杂志的期刊研究，使用这种止险套和医疗手套等等保护的措施，有三大功能：第一，避免电波受损，防止指甲还是较粗的皮肤去烤伤电波；第二，就是隔离垃圾甲细菌。减少感染发炎的机会。第三就是隔离空嘴甲咱的体型，避免手指头啊小小空嘴直接接触到电波，降低性传染病风险。使用止险套会当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提升亲密行为的安全性。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彩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那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来穿一罐，就准通带通清咳散。闹叫叫怪怪，好产生特别感对吧？尤其是啊呢，哦，被吞物件啊，嘴吼弄安尼大口口真艰苦。有时较严重个，个安尼小小行行，紧嘞，赶紧起来吃，拢给较紧好。讲过讲伤济无声，唱歌唱一个少声，嘴来大口口，啉寡济茶嘛是白之嘴大，大通清咳散，真正赞。吃薰薰草，哎，莫名其妙也来咳，有痰嘛，无痰嘛，半暝困一个十条砖。

1200元。牙刷专门科顾拿喉顾细胞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咱中华指定药房，中华市民族路民权路路口红星药局，中华市中山路加油站边静安药局，河北中街啊万春西药房，中华关二店中山路市调前德平药局，中华关林市中山路日新药局，中正路第七啊三角汤公信药局，宝岛道环路三角公园边福伦药局，马祖庙蔡对面公正药局，花坛中山路向公所蔡对面长亭卡福伦药局，彰化县恩正乡恩正街金河塘药局，鹿港大平路市场边英杰药局，田中关节道马祖庙前真春药局，下头国小对面好心药局，被指定药房一定要进兵，周俊宏以上公告。

请感谢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 0800-0088-9。继续来听歌，蓝白杨静，青春欠起来扛。

想要来去运动，就感觉跑步当中训练伤过忝，伤久无运动，一出门运动就要叮当一下，等来了后就只酸遐疼，结果最后才放弃运动。其实想要维持健康，不一定爱做高强度的运动，只要每一天加叮当一挂，对当归身体带来真大好处。这几年来，除了超慢跑、改时行，伫咧日本嘛有一套流行超过十档，伫咧官规用走的跑步、原地踏步的运动操，因日本人甲号做僵尸操，有真侪人对咧做。这是日本大社正孝群和心会更名医持股病人来设计，这个动作真简单，无需要器材，无受到场所限制，连平常时无伫咧运动的人，也当轻松开始。医生就讲，伊家己36岁时阵，体重一度来到80公斤，会更的年岁达到45岁，为了要顾身体，伊研究出一个结合着清糖饮食、糖较少，佮加上运动操，而即个血更回春办法。如今已经64岁，医生验出来血更的年岁大约是38岁。予大家拢伫问讲，啊，这是啥物运动啊？会当轻松做，佮会当效果遮尼好？医生解说，咱的血更会当讲是规身躯的供血系统，将咱需要的氧气甲营养运送到全身的器官甲细胞，然后将器官细胞产生的废弃物甲运送出来外口单调。随着年岁增加，也是无好的生活习惯，咱的血更会渐渐硬化，血更硬化，使到血压对升高，甚至产生着中风、心肌梗塞来发作。相对来讲，咱的血更也是会当一直保持健康、有弹性，身体血路循环对较好，血压也比较较稳定，人较袂忝。不管是精神、体力拢会较好，皮肤看起来白卡会更新，维持良好的心血管功能，确实是预防慢性病的基础。真侪人拢知影讲，运动会当帮助健康。有时煞嫌麻烦，嫌无时间，还是感觉讲哦，哎呦，运动一下了后，等来拢只酸遐痛，伤过忝啦。一直无去运动，拢坐伫咧厝内。医生才会开始设计这个加简单的动作，随时会当做的运动操。安怎做？只要一个真小的空间就会使哦。依照原地踏步，在这个所在，原位来行路来做基础。咱原地踏步的时阵，全身爱给你要放松，啊，双手自然前后海叮当，顶半身小胯架平倒平摇叮当，顶半身摇叮当的时阵，爱给你要咱的头是无对的海哦。头唔当出来去个海，不是海个他个讲，你无听唔到，这个动作就是这简单，徛咧，阿卡吼伫咧原位安尼行路，然后顶半身对咧下边倒边，下边倒边，阿两只手放轻松，自然海叮当，就是这么简单啦、啊。这个动作上阶段优点就是无需要任何器材，无场所限制。不管是伫咧厝内、伫咧办公室，甚至咱看电视的时阵，拢会当对咧做。而且因为真轻松来行路，伫咧原位行路，所以嘛袂伤咱的脚头骨，真适合坐真久不爱运动的人。用这个方式慢慢啊伫原位行路，还是用慢跑的方式，一分钟做的过程当中。爱记得要专心，尽量放松。一分钟到，加原地踏步跳30秒，然后再开始做这个运动操一分钟。
一分钟过后，再个原位踏步休困30秒，最后再个运动操一分钟，安尼是一组，每天在家己的体力做2至3组。动作的时阵，保持咱的腹肚小宽，拿个白手按，啊，肩胛头爱放松，目睭看头前，啊，咱的两只脚步唔免断，用上介自然、上介舒服、放松的节奏去做就好，唔免刻意出力大力去做，动作小小啊都有效果。咱食饭饱半点钟、一点钟，轻松来做这个运动操。对着维持血糖的稳定真有帮助。做三组用吊的力量，大约是咱出门散步10分钟。所以三顿食饱，各做三组，对当堆积一天的运动量。这个运动操会当用上介轻松的方式去做，小动作就好，只要保持两只脚，但系顶半身都有伫咧叮当，效果就会出来。爱坚持，逐天做。但做的时阵，赶快来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爱扎，唔通做过头。爱记得哦，身体倒平正平，爱叮当的时阵，咱的头是无对咧下哦。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安排庄正凯、杨静、决心对你行。

0: 进广告。
1: 我有吃你的那个酵素解关保心丹，叫
0: 天龙保心丹。嘿，嘿，啊，有给你改善什么无？
1: 嘿，酵素对我胃肠真有帮助。
0: 你胃肠本来安怎？胃肠本来安怎？
1: 本来就拢不是拉，就是便秘啊！那我吃这个，那个药啊，吼，吃那个热炎定啊，啊，就好，啊好就了就便秘。
0: 嗯，
1: 那酵素，干那对我的胃肠加条件较好啊。
0: 啊，即摆大便拢较正常啊。
1: 还正常，
0: 还正常啊。
1: 我拢一早啊食一包安尼。
0: 哦，即摆全保养啦吼。
1: 哎，保养。
0: 啊，保心丹。
1: 因为保心丹吼。吃了心花头比较不不清，
0: 心花头比较不不清，
1: 我都会直直的不不清，谢谢啦。
0: 原本不是便秘，无就是倒塞，胃肠吃不爽快，吃大通加速，说现在大便都吃正常，吃好饭规条的，心花头也这样皮薄菜，心理不整，吃云南天龙保心丹，说好去了，改善了。真侪人歹困撇，倒入去困，爱足久个才困得起。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袂起，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诶品质真歹。天顶诶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诶饱眠，身体才会向，但这重要诶心脏药啊，够紧张，够大声。要困熊熊的吊起来，掀起来，卡不带定定加吊搞超环，跟着混蛋天王波心丹，安心定票都被搞紧张，未定定加吊，得困都被掀起来，卡被搞超环，定定被困哩困未起，但紧地条变脑神经衰弱的高难环，严重的会变做精神科的病。有脑神经衰弱，腰骨症、坐骨症，云南天王保心丹，吃好你心神安定，未乌白想，会道道改善。金瓜头八八十十喘气未顺，要困一口气，强被喘未过，真艰苦，可能得患难惊。今只云南天王保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清。行路爬阶爬楼梯，皮皮喘，另外叮当一个地喘，心脏喘，食侪拢一惯就知。老大人为了讲话地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袂惯，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诶乌乌。头壳血不够，头壳乌暗片，头壳会讲走路的片，坐车行车，坐咧还是跍咧，雄雄徛起来，摩天转金条，袂杀不拔条，有诶徛袂在，连厝都感觉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有诶昏去，昏去变啊无人，该危险无，嘛昏去诶，即种头壳。会报告，心中做无力了，云南天龙保心丹要紧吃。
1: 梅花，
0: 哎，梅花姐，你有吃咱什么产品？
1: 吃天龙保心丹。
0: 保心丹，那给你改善什么？
1: 改善足济啊！
0: 改善什么？你不讲一下？
1: 啊，就头壳戆啊！
0: 头壳戆，我哪有改善？
1: 爱抱心啊！
0: 爱抱心啦吼，
1: 心中会喘啊！
0: 心中会喘啦吼。
1: 哎，
0: 食五罐啊！食五罐，这拢有改善啊啦吼！
1: 哎，改善改善啦，啊，我要再改善一罐啊！
0: 哦，有叫一罐，你有甲助理讲无？
1: 有啊。
0: 大概讲，心肝头只，现在抱心抱心，佮会心脏喘，食云南天龙保心丹，人讲好气啊，改善啊呢。尤其大概讲，罐头拢转，心脏失血，醒袂到头壳。在中老年人家这开拔对，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偷心，难经治疗，变老人痴呆症，迟到拢向送去安养院。你也感觉他家不好，记忆一直败去，紧食云南天王 波心丹。卡扎贝亚高邦会艰苦，心中见鬼。吃云南天王波心丹，紧紧啊！咱这款过过细胞，主治效能写个明明的化痰单。吃侪人倒来被困，卡会生痰配痰，痰加深有痰穿鬼的样，痰少来吃拢有效。有一种心脏性的穿少，老大人较济，倒来被困，心脏失血较袂顺，会喘还是少，痰较济。这点解心脏药啊才有效，吃一般的少药啊唔对哦。老大人倒来被困，会喘还是少，痰较济。云南天王补心丹正好用，心脏无力，心脏不稳定，心律不整，心中大，吃云南天王补心丹正好会滴。心脏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个以上，加班加五十通以下，常常血压伤过低，他家会讲，紧吃云南天王补心丹。有镜头爱照三顿吃，一顿十粒，饭精饭高都会杀你，保证顺中药，指定有帮官。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请感谢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88-9 0800-088-9 继续蓝白油价无采挂 ID

电话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广播电台。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全部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红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行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唐飞、温州、都定心。

现场的电话0800055589，总共10号，编曲家记起来，上好点别写起来。提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人家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拍摄卖见怪，泡通拢一直好讲。对啦，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台边啊为大服务。昨暝有一位大姐拍来问，咱第二点钟第一首歌是啥物？咱前一天第一首歌是方一平的《黄昏相思曲》，伊当阵嘉禾手里无这个歌单，也已经袂记哩啊。大姐有滴问，即马讲予大姐知，方一平的《黄昏相思曲》。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定药房挂山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都有价，这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让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过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想下，我来讲故事。过梁山卡有一个杨家庄，庄内一个秀才杨秀才。出来只有一家的一个人，骨力读册，希望未来当高中状元。这一当春天，因为四季争端，差点拍一惊醒，真侪人四季多难。有一个叫做秀红的姑娘和阿母，一路走来到杨家庄，杨秀才心挂神长，提饭给因吃。想不到这对母子就这样整天坐在他们家的大门口不愿意走。杨秀才看这对母子也感觉很可怜，就将厝前的茶房整理出来让他们住在这。母子两个人平常时会帮人洗衫、打扫厝内，赚一些工钱过日子，总算有一个平均的生活。因卖帮杨秀才煮饭、订出来，感谢杨秀才收留。庄内没人报啊，看到了后就走来甲杨秀才讲：“这个秀红姑娘虽然出身不好，但保养端正，即马阁住伫咧恁家，恁两个看起来足速配，你的意思安怎？”那同意的话，咱就安尼。这张婚书就讲掉。想想下，这一天秀红伫咧溪边洗衫的时阵，去过梁山顶一个土匪头看到，吼、哦，这个土匪头有够好色的，加上有啉酒，酒后乱性，看到人秀红伫咧溪边洗衫尔，看人水查某囡仔咧，直接怎讲？
揪起草啊包内底，抓紧捂着去。小红失去着清白，正伤心，当下跳河自尽。村民大家知影，赶到位时阵，将小红救起来，但早就已经无气。小红阿母哭到正伤心，想到查甫囝无去啊，这个世间敢若剩你一个人，也有轻生的想法，但若无注意，同款跳河自尽。一个啊，出两条人命，庄内百姓大感觉真唔得，所以提钱出来送予优秀仔，好也当好好啊办理这对母仔的后事。优秀仔安排好秀红加秀红爸爸的后事，当村内紧张，走去买20多只的猪仔仔。自这开始，优秀仔无爱阁读册，专心来饲猪。秀才饲猪算是天下之本，但庄民大家拢知影，这是受到刺激才会变个安尼。搁块神奇代志是，别人饲猪啊，拢是饲了呢倒倒落，规群的猪啊，从碗内做火抢食。但优秀才无同款哦，伊将这个鸡啊放伫咧外口边，饲猪的时阵。一边就抓一只出来，等一只吃饱，再过入去抓另外一只，而且拢用一手抓一只，得训练手力。一天照三顿吃，早起用左手，中昼用正手，暗时啊左手正手隆重训练。别人甲问讲，为什么要安尼饲猪啊嘞？伊只有讲，安尼不吃猪啊。拢食会到，食会饱，未受惊。到底优秀仔为什么不爱读册啊？别安尼来饲猪，啊，安尼来饲猪又搁是为着什么？咱来听歌，歌不完，再继续来讲。单拜上海梅花姑娘，一本歌。

那是底下真奇怪，这个游秀才每一天都会派一卡滴当去挂草啊，等来饲猪。诶，派滴当挂草，这真正常啊。但奇怪的是每一遍，伊拢会伫咧滴当内底藏九个，派咧派当当才出门。大龙讲，这个游秀才真正他个派去派九个出门，迄个活动咧袂忝吗？但游秀才同款继续做家己个。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也当派九个嘛，都来都坐了。目一日呢，三天的时间过去，游秀才的当是都换都大卡，内底所藏的九个都得都坐。爱两个人才跟起来九个，游秀才是派家轻轻松松。如今这些猪仔仔已经饲到真大只，大只足足有两三百斤重。顶上这个胎猪仔是看甲真介，就要出关价甲买。但优秀仔当不爱买，大龙讲饲猪唔买。优秀仔无读册了后，真正读甲强起啊啦！哦，一只猪仔买起来袂少钱呢。一直到有一天，过中山顶的土匪落山抢劫，大家知影到游秀才饲猪仔，唔是他较出问题。这种代志，真正才是这个读册人游秀才才想会到的。贼头外号叫做土长头，伊带一群土匪来到游家庄，将大户人家绑票。把几个人走，然后人来到大庙埕，叫每一个人引导厝内的人爱提钱来帮人。有人送来一千两，一个土长头嫌无够，讲爱一万两，减一两都袂当。那是不爱提钱出来，下晡日头落山的时阵，准备来收尸。一万两遐尼济钱，一时之间。无人提出来。到了这个时阵，游秀才赶来一阵猪啊，大声讲：“各位兄弟啊，辛苦啊！我为大家送猪啊来啊！”土长头大王看到这阵猪啊，好、哦，大家拢安尼肥滋滋，足欢喜的。二老讲哦，嘿，这个也是你的白事好。来来来，这绝对收你。公馆就将钱。但和优秀仔，优秀仔提着十丢钱，收啊好势，讲你收我十丢，我送你一只猪，我一只都讲完尔，好，一只猪啊，伊就抓起来哦，直接甲骗过土长头遐去。土长头看到两三百斤的肥猪已经向伊飞过来啊，惊一个，哈，这个优秀仔。那臭哪这么饱，那一支手而已，两三百斤的肥猪就抓来就拼过来，而且还拼到这么准。土长头大王这个时候已经没负险了，正正把飞来猪仔弄倒在地，地掉了怎挡伤土匪。那些手机大家也怕一大条，但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猪仔就这样一只一只一直飞过来，一只猪啊，弄掉一个土匪，所有的土匪拢叫这猪啊，带一个重伤土匪，倒在土骹爬不起来。这时阵，寡妇拄啊好来到位，将这群土匪拢装抓起来。优秀仔帮大家渡海，民众是足欢喜，但优秀仔这个时阵。就对着天顶吐一口大气，讲：“小红啊，我替你家庭安尼报仇啊！”这时大家才知影，优秀仔饲猪仔苦心。土匪将掠走了后，优秀仔赶快用伊方式来饲猪仔。只是无代志应景的时阵，会牵猪仔射击。秀仔牵猪公变成地方上的传奇。真侪地方上的石头啊、路盘，
大家听到优秀在名声，拢会心肝哼哼哼。大家看到伊，无个再叫伊秀才，都嘛叫伊一声低大杰。优秀才变低大杰，希望大家会介意今仔日的故事。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其他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进广告，各位，你那是要搞白酒，白酒要喝金，要看爱病，花桥冰包地方馆，各种白酒杯，挂金杯来吃。老白酒，加根加风，看物件灰灰，白酒丰富，白酒大些疲劳，大家转白酒赛歌，白酒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酒春红，花桥冰包。地方馆，咱这款白酒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好。听电台，烟熏烟熏啊，各种的白酒杯，赶紧买来吃。酒准红，花桥冰包地方馆，咱中华馆指定药房，鼻头刀管西道，小波心强丁卡鼻头药局。溪州市潮台后街阿仙公安洞邮局，溪湖从水道关林客运边啊自行邮局，南投市民族道民宽道公馆邮局，南投南洋道苏立白衣带对面福顿邮局，南投德山环街市潮三角汤红冰洞邮局。

影后杨桂妹9月10日参加2022国际湿地竞技为教记者会，已经照顾中风的阿母十达当，伊讲照顾者需要被理解非常重要，因为过去家己嘛捌被伤害过，伊讲我知影，伊心酸酸讲出着过去，伊带阿母去比上去加淡薄的委屈，伊讲妈妈习惯去迄间比上去，迄条巷仔较细条，伊将车暂停在门口。落车要将中风的阿母抱入去店内，想未到前脚才突抱入去，警察马上走来开红单，就算伊赶紧解释讲毋是故意要停车，因为阿母中风，我抱妈妈入去加头毛，我出来会马上将车开走，想未到迄个。

警察，只有假冷淡讲一句，那是领导的代志。听到这句话，杨桂妹非常生气，当场甲讲：“哈，你讲什么？”想未到对方竟然重复阁讲，那是领导的代志。杨桂妹心灰意冷，甲因讲：“是，是阮家的代志。你想过无同理心，你过甲真幸福，我祝福你。”用家己亲身拄着代志，请社会大众会当互照顾者一寡同理心。在你长时间的照顾过程，杨桂妹就讲，家己早就会向排解情绪。真正一开始，一直期待妈妈会好，结果会出现着失望，会有情绪。这么多年来，伊认为讲，照顾阿母其实就是陪伴，只是陪伴。伊即马将妈妈当作一个大玩具，虽然阿母已经跋倒叮当，但两个人常常透过眼神来交流。伊跋倒用笔的时阵，对用眼神甲我讲过。公主呢，金钟奖出门进前，勿向爸爸报备。今仔日金钟奖，我会去工作后，我有一位哦。今仔日的颁奖典礼，我得奖好唔好？彼当时妈妈听完，竟然开始流目屎。伊其实拢知影，只是讲不出来，无法表达，但有感受。一个理解，一个同理心。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88-9。继续来听歌，歌播完，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差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报销报，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小南马侠、施文斌、网中的情房。

0: 进广告。阿伯阿伯，你今仔日哪会要坐伫咧遮？以前吼，这个时间你唔是拢倒伫内底，而且嘛看起来人安尼嘴笑目笑，看你安尼规个人真轻松。啊，你今仔日迄医生开阿药啊食袂？还有医生的药啊，嘛拢有伫咧食。啊，不过进前吼，迄时间一到哦，血压同款的升高，人就会无爽快，唔只系讲走去倒伫咧内底。有一边哦，一旦公司出问啊，我听喺电台转啊转，去听到周俊宏的大通一号，讲食一段时间，一旦食好血清会通顺，血更有弹性会软 Q。讲哦，血更有弹性会软 Q， 血流会顺。血压自然就会较平稳，但我已经买来吃一阵啊，即马吼拢较稳定，人嘛袂艰苦。顶礼拜去验血，医生佫讲我这三升甘油脂有较低啊哦，吼、哦、我足欢喜诶！迄周俊宏诶大通一号真正袂含板。
1: 一号去啊！
0: 大通一号有改善虾米无？
1: 食迄加数食了是有。迄、那个啊，血压
0: 无卡，
1: 迄个啦。
0: 血压无卡平均啦吼，这是大通一号的效果。
1: 迄也是较有平稳，较未讲真悬啦。
0: 较平稳。
1: 大通加速，食了是，迄、那个吼、哦、有迄斑啦吼。
0: 斑。
1: 就有迄
0: 老人斑。
1: 老人斑一点一点咧，有较啊，较紧些阿未啊了。
0: 有较清晰去啊啦吼。
1: 啊，伊讲的伊讲好未啵？
0: 有较清晰去啊吼，
1: 有嘞，
0: 有啦吼，大通加速效果。
1: 啊，要去啊啊，食真济阿味啊了。
0: 大通加速食真济阿味啊啦吼。
1: 啊，安尼食伊豆豆啊无少。
0: 伊豆豆滴滴无去啊，你继续食
1: 啊。啊嘛是要有啊。
0: 较清晰去就有效啊，继续食食看食好无去啊。
1: 哦，是哇，食几
0: 阿味
1: 啊？
0: 食几阿味啊啦吼，安尼有计达达。吃周俊宏的大通加速，讲这个导览班导导较清晰。吃大通一号，讲即马血压较平稳。世界卫生组织加上美国的研究，建议咱每一个人，大家拢爱补充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一天大约300至500毫克。欧米伽三也就是人讲的 EPA、DHA。这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咱体内无得家己制造，无得家己合成，但是报告会引起真侪问题。真侪报纸新闻、营养师、医生都有伫咧讲，咱三顿食食较少食着鱼啊，所以真侪人去病院做检查，拢有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欧米伽三欠缺报告的状况。啊，报告变安怎？无够，咱就赶紧来个补充啊！想要补充，我咪告诉你，营养师、医生拢会甲咱讲，加食一寡深海鱼啊。逐天食鱼啊，不一定每一个人拢做会到，但每一天透早起床，食两粒仔周俊宏的大通一号，配温滚的白滚水加食落，轻轻松松补充身体无够的欧米伽三。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周俊宏大通一号，内边主要成分是美国关中进口高单位的深海鱼油，一克60粒1500块，一粒到680毫克的欧米伽三，帮助咱补充好的胆固醇，和咱轻轻松松做好营养补给。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爱情苹果。周俊宏的名，你讲你食咱的产品食了袂歹哦。
1: 啊，真好哦！我搁要我囝在食，都我囝食。啊，我今麦买是要后生啦，对哦。啊，我人嘛有咧食啦。
0: 有食多一项，啊有改善啥？
1: 小便另外，啊有厕所啥会较正常啊？
0: 小便较正常，较袂遐搞尿啦吼。
1: 较袂迄个，较袂拉肚子啦。
0: 哦，较袂漏屎啦吼。
1: 会较过肩胛头啦。
0: 大便有较顺，啊肩胛头即麦较袂酸痛。
1: 对啦，
0: 挂掉半两碗。
1: 不过我今仔哦，因为有 算念物件哦，我较伤着腰骨嘛。
0: 有伤着腰骨，腰会酸痛。
1: 哎呀，我就买买回去，伊正经我有一罐回去啦。
0: 食了有差无？
1: 有啦。
0: 有差袂酸啊？
1: 我个爷爷等来，还会回去几套物啊？哦，我说啊，你个爱用三罐啦、
0: 啊。好啊，我个你寄三罐半两罐。讲起当个时阵，这个腰开酸，注重食咱的花椒板娘丸，骨头过硬，人有溃烂，关起八角，这个腰酸的问题改善好起后，就顺从花椒板娘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关起，筋络骨头都会给你顾个正好势，会补骨脆。那咱家里有气不好，赶紧吃花椒板娘丸，专门给你固油脂的。板桥北路破车车会讲配，味车派片臭桥香，吃这东一罐就知。板桥要求铺一顶桥，就是钙质的流失，板骨真脆。花椒板娘丸要紧吃，检查有尿蛋白、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肌炎。只系几只贵过啦，只系好。正头啦，慢性诶，拢较麻烦。高桥一买起来，放骨了变掉，有诶放掉正细白，较放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坐桥头，闪桥背，放无三下滴。一步桥放足久诶，未桥紧，要去变数，用要走白虎。桥失紧，闪桥，查甫诶比查甫较济，紧只。花椒板娘丸，腰酸管痛风挂水水症。花椒板娘丸，吃你腰子摆下好，腰酸就会豆豆降下来，就袂痛风。腰子摆下好，挂水水气就会摆下掉。豆豆人挂水袂少，紧吃花椒板娘丸。检查来甲你讲，腰子较细粒去。我来紧食花椒板娘丸，腰子较细粒去，但无甲冻好条，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检查来洗身，尿蛋白、尿蛋白、慢性的腰子炎。糖尿病到尾啊，洗身的加济，尿毒的指数较悬，腰子较细粒去，尿酸悬，真久拢降袂来，甲挂水水症，这种洗身的好酸症。紧食花椒板娘丸，咱台湾洗身甲咱咧看腰子的比率，全世界上悬的。就算从这款花椒板娘丸遮尼好药啊，伊南早通食，洗身啊遮哩管谈，后悔都无路用。花椒板娘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真侪，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掌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站站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板硬，咧屈屈袂落，爬起来，攀腰杆、攀床梯、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真侪。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会困钙旧筋。花椒板娘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脆，固筋骨，互你筋络会调灵，会较轻松。有镜头一定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效，做你长期个食。斑马线的斑，凉风的凉，花椒。斑中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謝，感謝繼續收聽健康世界。電台產品無詳細不了解，指定藥房無清楚不了解，電話趕緊拍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心挂意无路用。

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岛、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甲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工作时间，就继续收听加好为大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2: 先谁数温散不超猛
1: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向权。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这位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敢放心，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3: Bobby and the Bobby， 莫本声音的舒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4: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馆的黄金顶塔。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拄啊同款，但是上盖顶的鱼贵，也是鱼啊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靓啊。
6: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王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王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哪？
0: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今仔日甲咱叫产品的朋友呢，我甲咱的好朋友报告一下吼。今仔日甲咱叫产品的朋友，你那是迄、那个今仔日叫问啊在家拜一无一定到，拜一无一定到哈。对讲哦，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啊，中秋节这个连续假期当中，啊，都有迄款咱的。会较济情形，啊，就会去动得着，动得着时间。所以，好朋友，你若是今仔日用暗叫产品的朋友，明仔再寄。啊，拜一无一定到。过来就是讲吼，为今开始，好朋友你若敢叫产品呢，未当指定时间，嘛未当指定倒一日。哦，既然敢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因为迄个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啊，所以像今仔日就已经有两三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讲会满到啊，哦会满到，所以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着咱的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首歌曲安排多美段，多美段首歌曲，咱的歌声来到公山新市场边天钓药局，来告别天宝永良丸加天宝永心丸，到来点播要听多美段。那么在咱的玉山中正路土甲区破坏动药局。来告别天宝过闹完，林女士也做伙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在咱的永靖金河动摇叫告别天宝过闹完，咱的吴大哥也来听这首多美段。那么要我们给个人寄产品呢？电话你改卡来2525500。带来的电话我关系控制声卡。啊那登记还价产品的朋友吼，咱都要加量两工啊。加量两工啊，提早叫。哦，因为吼、哦、中秋节这段连续假期一定要跟中秋节过了后。中秋节过哦。我说中秋节过就是说中秋节个过那两工冇可能会个接掉还没出了。所以听众朋友吼、哦你就要量一下，加量一两天了、哦、啊，这样不会去动到，不会去动得到，产品也不会去动到你了、哦、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因为你没加量两天，到时候你的产品吃了后会还没到，很多人都会打电话来催，催没路用，你催我没好，因为会不是我在送的，会是乌鸟在送的，啊乌鸟会这条你给催也没路用，因为只有那些车而已嘛，无法当增加车辆啊！哦，所以因的货这条会送未赴，恁得爱有这个心来准备，加量两工啊，加量两工啊！哦，感谢，谢谢。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在苗栗公馆发生着桥多摆抢劫的事件，有一个某人挂一条破链，差不多二十几万挂伫颔颈，叫一个桥多摆看到，单将着这条颔颈挂的破链，赶紧甲撬断抢走。警察的报案了后，巡山将着桥多摆抢劫的歹徒五十二岁姓郭甲抓着。抓到了后，将伊照着抢劫罪来甲依上法办。结果，这个抢劫的歹徒老郭去予苗栗的地检署来甲申请收押。苗栗的地方已经裁定收押禁见。这吼、哦。红棍挂一条二十几万的破链，当然啦、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同款，有的人习惯会安尼做，有可能是一种感觉讲啊，我挂安尼好看，啊嘛，有的人是要一个互家己感觉讲我的努力受回报，种种原因咱不管他。不过台湾话有一句话咧，讲讲这财不露白。今日是甲这破人抢去啦，啊、哦！那如果今日伊是夜到甲你泼、甲你抬啊，啊抬抬甲甲你个破人提走，这样咱就比较较容易制造咱家己个困扰。所以吼、哦，有时啊这。平常时啊，若无创啥的时阵啊，嘛无一定爱挂这条啦。啊，若有当面挂一个，哦，啊来证实一下咱家己的实力的。啊，若平常时啊无创啥，嘛无必要就爱挂一条破链底下，互人有一款歹徒的肖像啦。啊，当然这个物件，大家欢喜干么呢？这哦，讲甭讲，咱若有个人伊都爱安尼挂，咱就无法度人去改去改阻挡啦，吼、哦。啊，即卖即个歹徒都抓到啊！啊，价值二十几万的破链，毛偷倒转来啊！啊，另外来个讲到即个钱太峰，钱太峰是一间迄个建设公司，这间建设公司吼、哦，又甲嘉南市政府啊来对面诶。公共工程内底面的这些官员有熟悉的，这阵的案件是安尼啦吼。迄、那个议员，这个姓詹的做詹纪言，啊，这个詹纪言去找到嘉南市干部处啊，公用事务科的科长郭姓水啊，去找，甲伊讲哦。讲只要以后啊，那是有迄个招标的标案，安尼请高抬贵手了。啊，因为议员咧讲，因当然大家人拢会当尽量配合，就配合了。那么来个讲到这个嘉南市政府一个姓鲍的，这鲍俊兴呢，伊过去伊捌担任过多发处。使用管理科的科长，有没有科长的官无偌大，但是呢，会用钱吼，官免做偌大，有路用就会使啊。哦，那么这个鲍俊兴后来升呢，升中正区区公所的区长，为科长。调升区长，这个人算升了真紧，阿妈升真大。迄科长升区长，这个人有哪有相当的实力了？那么伊在着伊科长的任内，因为职务啊的关系，伊会当吼拆违章建筑，不但会当罚钉，阁会当拆除啊。伊若知影讲对倒违章建筑，啊，只要咱若通报，伊会当安排讲对倒要升拆，对倒要升拆，对倒要升拆，安尼。所以你看伊吼、哦，官毋是足大，但是伊权真大哦。
因为咱台湾世界满世界拢有违章建筑，真侪人因兜拢违章建筑啦。那要按照咱台湾的规定啦吼，起厝敢来让起60%，厝林的使用比例是60%，起60%，一般厝林拢无够用啦，拢无够人使用啦，所以。真侪人会伫个起厝起了会增建，啊增建当然也无向掠着，啊就增建好啊。一般咱个政府规定啦，增建好，伊尽量上拢袂去甲你安排拆除非又影响到公共安全，还是影响到啥物个出入，还是种种，即款个违章建筑，伊才会赶紧去甲你拆。啊，若无。无去影响到别人，无去影响到厝边隔壁，无去影响到交通，无去影响到安全，拢总袂听较济啦。哦，那么这款迄、那个违章建筑，伊会当核定这个所在是违章建筑，佮会当核定什么时间去拆除，所以伊官无大，但是伊权真大。那么迄当时，拄啊熟悉着嘉南市政府天然灾害紧急抢救。合约的厂商钱太峰，这个钱太峰哦，伊有哪拢长期以来标政府的工课咧做。这个鲍俊兴，伊一个新林中正区的区长了后，真侪公共工程拢会去予钱太峰用作标的。一个表，两个表，三个表，五个表，大家就感觉足奇怪。是啊，那届大概呐，并不公开招标，拢会叫钱太峰表，包含着修整树啊啦、种树啊、种花啦、拆违章建筑啦，啊是路顶固化新啦、啊道路的修整啦，拢是因在做。公开招标的时阵，即个边边去标的人就感觉足奇怪。是啊，那届拢这个钱太峰的标着了。啊，有要去标的人看到伊，去了拢钱太峰标伊，起码一礼拜啊，伊买查呢，伊买讲呢，伊买去甲家人市政府讲啊，什么啥啦？中政府的工，中政府的工课，那会拢钱太峰在做。啊，当然就会调查，就会查，一个甲查起来。这个区长甲钱太峰有真深的交情了，不但为标。甚至白标，啊！即卖标着了后，揢着工程啊，因个会铺报工程款，铺报工程款，因个会包红包，和迄个同时界斗三工的人。那么因个在客舍着一个陈纪炎，即个区长的交情呢？所以陈纪炎拢尽量上啊，将着议员的建议款，甲指定和即个钱太峰来承担。什么叫做议员的建议款？每一个议员伊拢有100万的建议款，意思就是讲，每一单政府拢会互你某议员100万起，唔是要你开啦，是要互你吼、哦、啊，比如讲大马家，吼吉贝、罗丁，吼、哦、这拢是议员的建议款，安尼。那么现在这个议员的建议款就一档差不多一个扩大100万，那有的议员用不完会借，会互相小借啦。哦，甚至包含那个涂骹烤起来顶空啦、啊，水沟挂安那样啦、啊，有的无命啊吧，一堆啊，那拢是议员的档的建议款。那么每一年拢会当互因100万的扩大，互议员去，就比如讲你就要退，要退怎么干？阿姨就当吼，迄、那个建议款偌济，啊，议员表，哎，就叫议员批，啊，到你中去处理。所以议员伊有建议款，这个陈纪炎甲议员的私交还袂歹，真侪迄个工课，三真侪迄个工程，伊唔免讲来招标的，拢有塞个钱太峰去做。那么这阵的案件，警官来介调查了，发现讲。这、那个陈纪炎又收到钱太峰的红包了。那么当然，这个在过程的当中有真多嘛，我来这边拢有真多曲折，啊，就安尼砍顶呐，哦，那边砍那边，那边砍那边，砍那边。
最后这个报准先去给人约谈了后啊，吼、哦，那个检察官是向法院申请收啊，但是尾啊，报准先是去给人20万交保，随时调职的，吼、哦。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进入到司法程序，啊，即卖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来咧侦办当中，我、哦、这是那个。甲迄个嘉南市政府啊，啊所发生的事件，供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空中好朋友，你若要点歌的时间，你去药房点歌，你唔忙干那个讲一个十点半。这个十点半的时间呢、哦，大概人拢写十点半，安尼摆落来摆足久。你看是要十点半进前，还是要十点半以后到到位？哦、比如说十点半到十一点，还是十点到十点半，还是十点半到十二点，还是十点半到十一点半，你好好一个时间的春秋，安尼咧安排，较好安排。啊，若无，大家人拢排伫十点半，安尼挂队排到热热等。哦，安尼，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请咱的空中的好朋友支持听小文杰来的好朋友，你若去药房买产品，甲因点歌，你。卖跟他写一个十点半，是十点半进前，还是十点半以后，还是十点半到到位？何况有一个春秋啦，安尼吼，靠这行快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深夜盼孤灯》。叶小姐伫嘉义市的台中药局来告别咱的天宝好正元，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伫这个嘉义市啊，民族路甲西门街口大正药局啊，告别咱的天宝好正元大官的交代，要听深夜盼孤灯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动动掉。
2: 是啦。
1: 啊，动钱哇！
2: 我这摆落水沟底，我人无落，我人落就死啊啦！我动一个吼，正脚吼，正脚就改变只脚，然后裂开啦。
1: 吼吼，这骨头
2: 去裂。我有卡着，我有卡着问你，你要讲去食好素丸？
1: 嘿，
2: 我管两管啊啦。
1: 哦。
2: 啊，你叫做何用呢？
1: 啊，
2: 你
1: 哦。
2: 咱都叫机械甲管嘞。
1: 啊，你今麦吃了安怎有较好
2: 无？我还行啦。
1: 行你啦。
2: 哎，那很服我个啦。
1: 哇、哦啊，你今麦啊，你那吃了骨头肉吼？
2: 嗯。
1: 骨头西肉嘛，
2: 我嘛是要去啊去吃嘞，
1: 要去你吃，对对对。
2: 我跟你讲，阿玲啊，嘿，我去，我去照 X 光啊 ，X 光哦，这天开始照哦，拢看人啊啦。
1: 好好好好好。
2: 啊，你我都问你，我打电话问你，你搞讲叫我搞好送我来吃。
1: 对。
2: 我本来就要吃，我已经吃好送我吃十几罐啊啦。
1: 啊，你哦。
2: 你直接来灌十几罐啊啦。
1: 有啦。
2: 啊，个个人灌过那碗呐。
1: 啊，你啊。
2: 哎呀，之前讲哦，什么你不够这样乖呐？哎呀，我没了，我
1: 唔
2: 想跟你叫麻烦呐。
1: 好，阿弟你有注意啊？
2: 谢谢你啊，阿弟。
1: 谢谢，只要到时
2: 候。哦，我看阿弟嘛，你讲话都是的，我看你那最严格的哦。
0: 就我呢，天宝好正丸，专门给咱固筋络、固筋骨，搁再给咱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这个骨头啊，会酸痛症、筋络病。

0: 有人的五谷老道救救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你等下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袂关，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平，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的。咱的天宝过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心神袂安宁，袂定静啊，足歹困，歹落眠的天宝过脑丸。天宝用用完，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行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两丸。暗时咧困，醒眠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用两丸。高了闪了放无了，天宝用两丸。啊啦，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色。目睭是人诶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啊，溜溜秋秋，食即种你目睭，目睭若失明，你着寸步难行。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生着风的喇叭油，暗时也看无夜盲症，是咧检测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利金配啊，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一个夜生活有也高者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啊，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拢困的天宝利金配，你那是要咱的精神充沛啊！咱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2000块内底面有60粒，啊，你那一个敢买2罐，阮送你3500。早起食2粒，暗时食2粒，看白食，精神充沛，天宝利金配。啊！那天宝养心丸呐，胸坎安尼安安白白，心肝头直直，心中白白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一个走路走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会喘喘到未喘。啊！一个心火大作，搞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到二，心惊胆吓，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吓，天宝养心丸。0525-0525-0525，咱这是带来买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六星卡，头多卡电话你来，比如我不跟你接电话，跟你拍摄，我的广告时间不得接电话，听我时间，做这波时间，你拢会使卡电话来，啊，我的广告时间我不接电话，哦，可能你好比有破解一下哈，感谢，谢谢，喂，你好，
1: 嗯，对，
0: 嘿是。
1: 大
0: 官嘞，正来
1: 大
0: 官
1: 一
0: 官。什么呀？升天还是？
1: 嗯。
0: 哦，天宝好算万大官嘞。
1: 呀。
0: 啊，什么大名？
1: 升天呐。
0: 哦，好 ，OK 啊。
1: 啊，大官也
0: 到。你那迄个拜一无搞得爱拜你啦，因为中秋节吼，迄会拜节啦，拜一那无搞得拜你哈，哈。
1: 啊，拜一大搞，拜一大搞。
0: 你要拜你呢？
1: 要。
0: 哦，好啊。
1: 啊，
0: 好，好，谢谢。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去倒转来咱的现场。啊，咱的时间又到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听众朋友，迄、那个今仔日开始叫会吼，卖甲指定时间，卖甲指定日子吼，因为安尼。乌鸟人送袂赴，我甲你答应，结果送袂赴，你会怪我。啊，花是乌鸟咧送的，因花济少，我唔知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吼，你也是即几工啊，有叫花的朋友，哦，一直到中秋节过进前，咱这段时间卖指定，哦，卖指定时间，卖指定日子安尼吼。好，听歌。 安排的机会，听歌曲，一首歌曲叫做

东山再起。这个真神来到在咱的文献路加油站的车对面红色看板，会讲要叫我要填报过来，万大官的甲填报清理名完。交代点播要收听东山再起，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没有问个假产品，电话你家卡来，零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外观区空六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诈骗集团呐、啊，派一个21岁左囡仔做车手来领钱的，偷钱人领去的，因所有用骗去的钱，拢算来这个左囡仔身躯顶，看得我可怜。佮用一个80几岁阿伯啊。伊伫网络顶面相信着诈骗集团，诶，迄个讲投假投资啊，诶，诈骗。啊伊哦，去骗3届，交40万去。即卖3届骗40万，那个唔帮伊刷呢？佮打电话来，讲叫伊个投资120万。即、這个胜利啊，白心啊，想讲40万都我最后的财产啊，那有佮剩120万出来啊？伊又知影讲惨啊，去骗你啊！你即摆我报警啊！啊，警方啊，甲讲袂要紧，你去到现场，啊有那刁工甲钱要交互伊，我开来处理就好。结果21岁一个左囡仔来领钱，警方一个出来就甲抓起来啊！现场的查囡仔讲，我唔知来遮要创啥，啊，我就去公司食人的头路，人叫我来遮领钱，我就来啊！警方讲迄你的代志啊，阮都抓无人，就是抓你赌笑啦。进前了起40万，你就是爱负责，你爱打。这个总经理讲我衰到要业业掉，去应征一个套路啊！啊，结果来遮领钱，讲安尼就爱去打40万啦。啊，真济啊，真济初出洞门的，唔知天地几斤重的，凶怪的都济啊。另外，那个讲到一个饭店的护理啊，啊，甲内底帮务人员两个人偷食。这个护理吼，和这阿明啊，这个阿明因饭店内底。有一个在整理房间的，这个查某的做阿敏啊，这个阿敏跟阿敏啊两个人啊偷吃，去给因某阿胖啊抓到了。那么因两个人偷吃，去用抓到的是因两个人偷吃，佫无要紧，佮两个人要啥款的顺个录影起来啊，录影留伫手机内底，讲家己要看信息的安尼啊。结果因某阿胖啊，一个提手机起来看，说：“哎呦，阿靠，阮人含别个查某伫迄个所在咧，我换装备分，老汉刹车。”结果伊当把这个影片揢咧去报案，一个报案了后，这个阿斌人硬证讲，阮两个无偷吃啦，阮两个干那耍尔，干那耍尔，阮两个无偷吃。法官讲啊，你这影片就落加清楚啊，两个人伫咧所在咧，我换装备分，这个作明显的平人人，你个白讲，搁证证无，是咪啊？这个法官吼，是我看过咧判迄个偷吃。算真重的一个啦，阿胖啊，各因两个人共同赔偿60万哦，法官干那个70万尔，判赔50万，迄个我是假呢。一般咧，那偷车去用你也着判赔20-30万的，算足正常诶啦，50万算侪呢。啊，所以法官啊，判因两个人爱共同赔50万啦，那真正到尾啊。确定是赔50万，这两个人那是偷车算红判这样算足重啊！所以好朋友，偷车叫红你也着看法官边啊判谁在意哦？伊要判我当就判我当，所以我看是无事卖有白变啦吼！离我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这条歌叫做《白沙墩妈祖关庙一小姐》。伊小姐来到一个咱的关庙关帝大庙精神会哦，叫各位填报清义兵无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比如做来听一首《白沙墩妈祖》。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广告啊！
2: 啊，你前部好算完，第第几关啊？
1: 我进前哦，中型的时候我就定来吃啦。
2: 是。
1: 啊，最近麻烦你赶紧行就行啦，因为我车祸红弄一个吼、
2: 哦。
1: 不再行啦。
2: 是。
1: 啊，无拢家己的药房哦，就咧上撇啊，代症啦，痛啦，大安啦，迄种嘛。我那嘛，大家拢熟悉，拢朋友。
2: 是是是。
1: 啊，即摆就是安尼麻烦恁家提安尼。
2: 哦，你我当出门去买啦，哦，啊，多用家己安尼啦，吼、哦。
1: 这个红洞这个，你第十一班甲十二班吼，
2: 嗯，
1: 必亏呀。
2: 好好好。
1: 啊，即摆在去三千咧吼。
2: 是。
1: 啊，惊到了，即个我阿妹啊出去买。
2: 好好好，
1: 你这拍摄拢得安。
2: 玩家上好呀、啊，啊你天不好是玩东西，是什么性头在吃？
1: 天不好是玩，我基本准备开始吃，进前我有在吃啦。
2: 嗯，
1: 啊基本上。
2: 不是讲吃，还袂发生进前，你什么镜头在吃呀、啊？
1: 那都有只骨酸啊。
2: 好好好好。
1: 啊，迄阵啊吃了有好气啊。
2: 有好气啊哈。
1: 今麦吃红弄一个都弄到两骨的十一万加十二万。
2: 伊吃的就上面来聊聊天，聊聊治疗、欸、啊。用的较好啊，吼！
1: 是不是算问你讲，要甲你请问讲？
2: 嗯，
1: 我即摆要食白酒诶。嘿，啊，伊迄两行拢写饭饭后。
2: 我你讲好做饭食饭前食。
1: 好安尼哦。
2: 啊，你好为了填补清一边饭食饭饱食。
1: 好安尼吼。
2: 我你两行你甲分到
1: 几块？我只讲叫人打，甲你上网讲哦，食了好，你着拢。唱歌的时间在你讲，你讲我就听。
2: 你啊，讲讲我来录音吗？
1: 安尼哦。
2: 啊，你都听我不容听啊。
1: 谢谢。
2: 有有有。
1: 诶、
2: 欸，啊，你把酒要食几罐去啊？
1: 食，那两罐食袂了啊，但是我已经有差啦。
2: 啊那，你当时是怎么镜头在食？
1: 我把油水水点啊，拢迷迷糊糊安尼。
2: 诶、
1: 欸。看看人哦。
2: 看袂清。
1: 看袂清啊！啊，面头前拢。全那么啊，好心啊！
2: 是是是，
1: 嘿，
2: 啊，今麦阿咧食第二罐呀嘛，
1: 阿食第二罐啦哈，
2: 嗯，
1: 有较爽快，较无安尼，那像咧头安尼啦，
2: 是是是，
1: 嗯，
2: 有较差啦哈，
1: 嘿啦，啊，就讲你要较紧好，我唔再过先叫一罐那个好正丸血罐的，要过来食看嘛，啊，剩半罐啦，
2: 很多心里边无安，
1: 嘿，
2: 嗯，
1: 啊，食那目睭有较差，
2: 好。
1: 啊，我即卖想讲，
2: 你即卖天宝清鱼明丸食半罐都较差。
0: 食阮的天宝清鱼明丸，食了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清鱼明丸吼，伊是专门咧甲咱过眼的。足济人足够流目油，啊，目油一流啊，流甲亲像咧流目屎安尼，规个安尼淡漉漉咧。像这咱的目睭的眼底已经受损啦。天宝清鱼明目丸，你甲买回来吃。哦，啊，将着咱这个眼底该顾会好，咱看物件都会清楚。目睭会酸涩，足够流目油啊！啊，是你检体，目睭安尼雾沙沙，爱足够惊光。哦，啊，咱这个咱的目睭像乌药乌点有闪光啊！啊，敢那有迄个蚊啊，好心点飞来飞去，咱的天宝清鱼明目丸，你甲吃做好。天宝好肾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背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吃天宝好肾丸。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手的麻花也袂关，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阿姨刚刚的晃晃叫，叽叽叫的，暗时也袂困着，困在头壳那晕车车。我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用用完，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迄个要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卡寒汗水水正对卡去，放料白料起泡臭料香，放料安尼料料泡泡配配，放料卡煎油，天宝雍容丸。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料放过来变天宝雍容丸，天宝益生菌。天宝益生菌果冻呢， 啊，这是用着200克这种蔬菜果子的加素加纤维质，以及着咱的好菌啊来做成咱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包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回来吃，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便所的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1800克，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完成你3500。你我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就行卡。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池、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全的设备，甲一般所看到的。
4: 玻璃敲灵器打开经典，最卖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哎，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那么来甲报告咱门阿仔的气象，以及门阿仔吼拜六，东北季风减弱。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甲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的低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包含着澎湖、金门，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那么这个门啊，在温度方面，东北季风减弱，方向转为偏东风。北台湾的当时的天气明显回温，感受较烧热一刷。北部甲中南部的高温会当来到32、33度，东半部甲今仔小上高温维持伫30到31度，但是透早透暗各地低温拢超24至25度，已经有小夸寒意，慢慢啊。慢慢的天气就越来越凉凉，甚至会降来到一里头的啊，阿袂啦。如中秋如凉凉，你对天气偏好侪云好天，26至30度。金门乌阴侪云26到31度，马祖乌阴低层阵雨25至30度。这是迄个明仔啊。诶，天气的部分，甲咱的好朋友分享到这，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要文杰甲咱寄产品的朋友，你也了要注意一下，爱加量两工啊哈。咱的药干啊，摕起来看卖啊一下，看咱内底面的存偌济，哦。啊，加量两工啊，叫会，因为中秋这个连续假期啊，未当准时到，所以听众朋友吼，你若今仔日叫会，后礼拜一无一定会到，哦，你加量一工啊哈，所以讲咱好朋友提醒报告啊，为今仔日开始叫会朋友啊，哦，今仔叫会朋友。未当指定日子，嘛未当指定时间咯吼。啊，当其他拢还价产品的朋友，你来加量一讲。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后，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价产品电话你改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潘老师啊，潘老师在咱的潮州啊。潮州这个信安药局呢，来告别咱的天宝好正元大官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这个潮州的大菜市场边啊，三角汤信安药局，来听歌，多谢。

一个圣诞呢，或者水雷啊，啊，这个水雷啊，去搞掉一个七啊，或者飞机啊，这个飞机啊，甲水雷啊，两个人啊，偷吃，飞机啊有假人啊啦，假人假了啊，啊，这个飞机啊，甲水雷啊偷吃。两个人啊，偷吃三年，三等的时间。后来，这个飞机啊，伊感觉讲安尼继续落去，来破坏着伊跟阿两个人的感情，伊感觉安尼袂使。伊认为讲安尼做对不起因阿，所以飞机啊，单向着水雷啊提出讲要分手，水雷也唔甘愿，好吃哩，免开钱啊。熟悉的啊，免开钱啊，迄落人个某当个安全，个免惊讲伊迄落咧卖卖出去外口啊，开钱个惊掉表，唔甘愿呐，因为吼我唔免负责啊，别人个太太啊，阿免也免开钱个吃啊，我唔免啊。所以这个水雷啊，当然不甘愿啊。有迄个有通去用免惊，伊当然嘛是讲，啊，这个一定爱会当使用的使用啊。飞机啊，一个讲要测呢，水雷啊不甘愿，逐天就伫个所在甲撸啦。讲你若要跟我测哦，我就要死哦，你看啦，我就要死死的较快活。啊，那无就是较强啊。讲我要将咱两个人交往的代志，甲你公开啦。就一尴尬，唔得落落掉啦，得坐落啦。那么这件代志坐落一个久啊，飞机啊，银行用啊，发现到这个用啊，伊同我甲飞机啊问讲，这是什么意思啊？飞机啊讲啊，我着进行偷吃，甲这个水里啊两个人偷吃啊，我要刷伊唔刷，哥哥顶啊，逐工就得坐落啊。这个阿勇啊，讲哦，啊，这个人恶心呢吼，要切唔刷呢，好，伊当向着，这个阿勇啊，向着怀疑提出告诉，告啥？告警钟交流法，我嘛唔知到底什么意思呢？一般正常啦，发现着因太太偷吃，直接告落去，就是妨碍配偶权。结果我唔知讲阿勇啊是想着伊阿娘，啊是安那样？竟然是告这个。水雷啊，个警钟交流法的，我想无呢，我唔知道到底咧想啥，迄直接就甲个因两个人偷窃就甲个迄个妨碍配偶权，迄个稳掉诶，安尼伊我甲个迄个警钟交流法的，结果一个甲个警钟交流法来个法院所在，法官讲啊，因两个人已经交三档啊。啊！这个查甫人，伊唔敢离开，甲传一挂话，这挂话是因两个人咧交往的过程当中互相冤家咧传的话，都唔是因两个人扯了底的所在啊，哥哥弟的嘛。而且话个讲过转来，因两个人扯个到顶，扯个到顶，扯个到顶，已经过来抓，迄是飞机啊，家己本身无定性啊。飞机老定性早就扯了，还用留到今卖，所以法官认为啊，这个警钟交流法无成熟啊，怎个判败诉？我想无，这个阿勇啊，你想啥？直接就甲个人两个人，个人两个妨碍配偶权，这稳赔啊，一定赔啊！因某的承认啊，因某承认了，够证有据资料诶，这我绝对百分百分之百对的啊，赔偌济尔？哼！啊，我唔知伊在想啥，竟然无过迄个妨碍配偶权，讲过迄个警钟交流法啦。哎呀，实在哦，啊无多，这每一个人在想什么代志，不一定啦。头壳内底想的物件，敢想的物件无同款，那伊特别想哪就哪，迄家人也无替代。另外，那个讲到空军的嘉义基地发生火烧了，啊，这个嘉义。嘉义基地这个所在，伊囤物件的所在啊，那要认真讲起来是仓库，这个所在根本是仓库。
迄是一间空间，啊，应该一寡无爱的物件先放在遐，暂时先放，遐毋是仓库啦。就是比如讲，因为迄个军中的房舍，啊，有空的所在，应该这物件蹲伫遐。啊，嘛唔知啦，无无果断烧起來，啊，烧起來是烧无偌大，一下久就拍花呀。啊，不过消防员来到现场，惊讲伊个烧起來在伫个所在太明啊，啊，伫个所在甲转水。好个在，无个再烧起来吼。起火原因，正在有着消防员来做鉴识调查。另外，那个讲到中华，这个中华吼，有一个好心的人啊，这个人吼是讲起来，就是这个世间需要求这个人，一定要有这款吼关心的人，较袂有一挂无必要的这个危险的代志发生。中华区有一个徛街。一个囡仔哀哀叫，啊！有民众啊，经过听到这个囡仔咧哀叫，伊当用手机啊甲录音，听到这个囡仔咧嚎，是大人咧甲讲啊。即卖录音起来，当随时打电话报警，讲我有听到一个囡仔啊，讲阿妈妈叫咧嚎啦。即卖这个民众吼、哦、通报警方了后，警方来到地，无看到囡仔，嘛无看到是大人，警方当打蛋啦。打蛋，即摆老母回来啊！老母回来叫我甲问讲啊，头拄有人咧讲讲囡仔伫遐哭，是咧哭安那？即、這个妈妈吼，真无奈，甲警察讲哦，大人啊，阮左囝啊，伊拄啊，阮后生啊，歹势，阮后生吼，啊，伫咧读幼稚园啊，可能打去读吼，啊，未使惯习啊，啊，即摆去读幼稚园，今仔日喏。我要甲仔读册尔，爱爸叫母啦。啊，我也是爱对小说甲吓惊，我甲那个吓惊尔，就家家叫我不甲讲啊，拢无啊。你会当去甲看看这囡仔有伤痕啊无？拢无啦。伊就甲他讲要带去幼稚园读册，就家家叫啊啦。啊，无大人啊，你又唔相信？你当去幼稚园看看这囡仔有受伤无？我甲他也是爱对小说甲吓尔，不甲怕啦。比如这大人啊，去幼稚园的所在，甲问老师。老师讲无啦，这个囡仔在听袂来幼稚园读册，敢想要甲挂麦啊？啊，你尴尬叫啊！啊，囡仔有当时已经升关系啊吼，啊，唔要去好好读册，啊，有个人去好好读册吼，爱去用管教，好没有？在咱家囡仔背天正地吃毛病，是大人有当时啊，有看到看到无看到准拄好啊，但是去幼稚园无同款啊，幼稚园老师爱甲教规矩啊。上课，大家拢伫这个所在坐好好咧上课啊！啊，你这个囡仔活骨，啊，你卖活骨骨头的，底下算老师一定会甲控制啊！啊，防控制就不爱去读册啊！这个警察，甲这个妈妈讲，这个囡仔那咧嚎吼，啊，你忙夹物件底下甲吓惊，唔使人甲你录音录到，当作你咧甲修理囡仔。啊，你这哦，头壳疼的代志，唔是讲你一个人咧头壳疼咧，足侪四大人囡仔不爱去读册。尴尬叫的，唔是讲你呢？啊，你就活该，多叫我再去就好啊！你卖也是记了廖白啊，第一个所在个吓惊。但是那迄不是廖白啊，迄爱的小锁好啦，无要紧啦。不管爱的小锁廖白啊，拢好啦。你唔免夹物件，你夹物件哦，人家你同样落着当作你的公因啊。我这个代理人家看看都无什么代志啊，哦。啊，现在无什么代志，就通知社工人员，叫社工人员有闲的时间，他就要去甲巡巡的，看是不是这个囡仔有了受其他人修理。囡仔不爱去读册哦，做正常的。我煞未读册时阵，我嘛做不爱去。我不爱去的原因哦，第一，我较早细汉的时阵，阮学校的老师，阮学校的老师看人大细目。这已经经过了久啊，老师嘛死了啊，那个过去事啊，卖个提起来。是我要讲的是，迄、那个年代啦，阮迄个年代，老师看人大细目，有钱办生，无钱办死。啊，因阮家境散，全班六十五个学生多，干啦，我一个人无补习，唔是我不爱补，是阮家亲戚都无搞过人拍官，连食饭都有问题啊，哦。啊、所以是阮家散，无钱，无多人补习，唔是我无爱去补习，
啊，结果，那老师叫我站起来，全班看，讲这个全班都我家来无补习，补习费一个月交100块呢，一个月交100块，弯刀一口罩，一个月吃无100块饭顿钱，补习费一个月收100。啊，无法度，我靠有钱能够交，无补习，叫我起来哄看。在那个年代哦，善价是多呢，善价是一种多。你无补习，你也是有多。啊，两个人，两个人抢物件，老师你咪无咧分，无咧分上对唔对的？一定讲迄个善价啦。啊、所以变哪讲，时代不同款啦。那这样的习俗，老师安尼哦，早都唔知红了了安对去啊。所以一时用西，一时存啊。啊，大家人每一个囡仔，靠人一个做爱去读册，我们唔爱去读遐济。0525空空，0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你怎么说？这你怎么说？这是咱的第三来交代咱的英雄金毛同学，叫各位填报好生源大官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最后来听一首，你怎么说？多谢。

0: 广告。
1: 这个礼拜啊，
0: 这个礼拜你啦，
1: 改成一罐瓜嘞，弄四罐啊，过一罐四罐啊。
0: 天宝瓜那丸哦，
1: 哎，
0: 啊，你天宝瓜那丸是咧食哪个啦？
1: 啊，都食啊，好，迄个花啊，都平均啦。
0: 花啊，无会当顺就对啦。
1: 对，啊，个爱困啦，爱困安尼啊。
0: 哦，啊，姐姐会困一辈。
1: 啊，咱该好困啦。
0: 安尼哦。
1: 对啊，迄个。
0: 会啊会啊，该正常。
1: 会
0: 咧，安尼啊。
1: 啊，一定较袂啊，即马。
0: 即马较正常啊，遐。
1: 我拢无咧食迄个遐。
0: 拢无咧食西药啊？嗯，
1: 即马无咧食迄个控制迄个遐，无医生讲叫我来食迄个降血压袂啦。
0: 哦。
1: 我即马拢无咧食啊，
0: 安尼。你即马拢无咧食就对啦。
1: 系啊。
0: 哦，啊，总是安天报告啦，晚即马会啊，摆正常。哦。
1: 啊，佫会爱困。
0: 啊，佫会困觉。
1: 好困啦
0: 哈。哦。
1: 啊，食来阵啊，我咪戆戆咧。
0: 哦，本来头发头发戆戆哦，
1: 哎，拢不掉不掉，拢来安戆戆啊，天咧白安尼啦。
0: 好啊，血压高的人都安尼个
1: 掉。快掉啦！
0: 啊，只要袂安尼啦。
1: 嗯。
0: 哎呦，安尼好啊。
1: 啊。
0: 啊，你食安尼都有解答啦。
1: 有啦，啊，看我拢食大罐的咧，迄血管啊，我免三日都食了了了吧。啊，我也吃的拢个挂大罐
0: 的。对啦，你挂大罐的吼。
1: 嗯。
0: 啊，那看免先来挂啦。
1: 就挨咧，迄个讲话就有几碗咧，我买一罐，没我买下唔少血管。
0: 哎，天不用两碗啦，有几碗？
1: 哎，你看到那菠菜几只嘞？那菠菜大只。哦，哎，我想请水管啦，我哈，你这阿弟吧，你迄个盖在迄阵暗时啊。
2: 即阮的天宝果脑丸甲天宝永龙丸拢食个效果真好。天宝果脑丸伊是血压高甲袂困一个食啦。啊，这血压高的人吼，那压起来拢压真高呢，爱足危险。所以咱这空中好朋友，你若有咧食医生药啊，控制血压袂，咱即罐天宝果脑丸加落食，安尼吼。血咧通透较方便呐、啊，哦，血咧通透啊较舒适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天宝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伊来对面有西藏红花的成分嘛，所以你若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食，卡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果脑丸。伊、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平呐，啊，迄、那个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这个血压高的朋友啊，头壳疼的朋友，你甲买天宝果脑丸当来吃，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起，迄暗时啊歹困吼。你老咧吃医生药哎，啊你有来教咱的天宝果脑丸来吃，豆豆啊甲医生药改起来，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疼，手背加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永龙丸，你等下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来闪了。你那一个紧，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性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煎油，天宝永龙丸。暗时咧困起，咪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永龙丸、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迄、那个目睭西个咧流流，目睭都啊黏着白白金。天宝清怡明目丸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即系珍贵嘅汉药，配合着十几味嘅药材，来做一罐专门治疗目睭症嘅天宝清怡明目丸，对顾目睭足好用。啊，那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啊，迄、那个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火大作搞冤梦，梦东梦西梦我梦，疑东疑西搞得疑，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响，天宝养心丸。 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仔仔，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天宝养心丸。啊，那是这个姜辛运气散呐，这罐是传统的香药粉，气胸改有头中气，开胸利结果已经，弄着磕着，摔着断着，哪哪地当跑出来咯？操劳过多，坐有过久，串串凉冰水，杀着内伤的姜辛运气散。那音响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廖文杰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歌曲《爱人的目屎》，秀琴姐啊，秀琴姐啊，叫咱公司寄填报用量员，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最后来听一首《爱人的目屎》。

有的朋友在烦恼说、啊、我只没睡觉还是头壳疼而已，我血压没没管这样吃下去血压才会落下来，那不是这样啦，这不是邪恶的降血压，这说的降血压不是这样，也是因为我们的血里面有垃圾、啊、帮助你通清、啊、你如果里面没垃圾要清散，就像我们扫水沟一样，水沟的烂土树叶、啊、我们把它扫起来，那、啊、里面也没烂土也没树叶，你要扫什么啊！就本来你留得顺顺啊，无烂土啊，无啊，无树叶啊，你要哪扫物件？所以好朋友吼，你爱清扫，伊是有遮个作用。啊，你若无安怎，遮袂去影响着啦，吼。好，既然讲我咱的好朋友来了解，我你茫想讲啊，奇怪啊，我都干那要食一个袂困醒尔啊！你讲啊，迄头壳疼火啊，我都拢也无安怎啊？哎，唔是安尼啦，吼，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现在我们台湾已经规定说要通过斑马线的时候车要让过路人先走，当然有很多地方没人看没录影、哦、还是说那个地方没警察没什么，有那样的车辆没在让斑马线的人先走，也有也有这种的、哦啊，有的过路人是安尼，唔知道到底要行唔行，徛伫遐，啊，等个你车到才行出来，这你嘛爱让伊呢。所以就是要跟好比讲诶，十二路口，你一定要减速，无论你是车顶，或者是安怎样，哦，你若红灯，你就看到你一定停啊。但你的车顶伫十二路口上紧的速度，袂当超过五十。上紧未使超过五十了，喏、哦，上好是开伫四十以内。啊，你有啥物状况咧？动较动会离。既然讲我咱两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车顶是你熟悉的过呢，车顶是你的呢，车顶不是你的，车顶是有优先路权，不是完全路权哦。所以你若伫个车顶的所在，你车顶斑马线顶高头徛人，你嘛未使无让哟。你也一定要让伊过，因为走路的人

0: 红上大，尤其是斑马线顶管，只要你那是甲弄着过路人，你一定专职。斑马线无咧让过路人，一定先罚6000块再来讲啊。好、哦，好，这宗案件就是一台计程车，啊，有人要过斑马线，爱咧倒弯的时阵，无让过路人先行，起火。这个后边的录影的人给录到，给检举。这摆给检举了后，警察给开一张红单6000，搁叫伊爱参加道路安全讲习，搁要给记点。这个警察司机啊，伊接到红单了后，随时向着法院提出行政诉讼。伊甲法官讲，我倒弯的时阵，这个过路人伊也未起行。我要越过的时阵，我看到伊起行的时阵，我已经动啊。一开始伊也未起行的时阵，我这个驾驶座边啊这个 A 条动着伊影，我无看伊人。但是当甲伊行出，我看到人的时阵，我就动啊。所以我唔是无要咧，让过路人是无看到。法官伫法院所在，该调迄个监视器出来看，看了一定会讲，这个警察司机唔是故意无要让过路人，是因为去互驾驶座这个条啊炸掉，决定撤销掉伊6000块的罚单，唔免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他都没有，在迄个十字路口，无论你是要直行，还是要正弯，还是要倒弯，来到斑马线的所在，你拢要减慢速度啊。因为过路人有当时啊，徛伫迄个所在咧考虑，考虑要过啊唔过的时阵，你拄啊到这，拄啊行出来，拢卖去用检举便罢，你用检举的话，你就一定要开红灯，所以你要注意哈，伫路口青灯，你一定要停。既然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另外那个讲到身躯顶炸一粒，1000cc 啦，一粒，一粒的迄个送西粉油。那么这个身躯顶炸二级的毒品伊托米子送西粉弹，这个查某的或者阿瑶啊。伊甲一个查甫，做阿尤啊，阿尤啊，甲阿瑶啊，两个人啊，炸掉一罐一粒的送西粉油，也就是伊托米子二级的毒品，要去卖啊。那么双方面讲好介绍，一趟20万呢、啊。那么21万一粒的送西粉油。两个在交易的时阵，警方早就掌握到证据啊！知影讲这个阿瑶啊、甲阿尤啊两个人要来卖这个送西粉油，警方在迄个所在埋伏。当因要交易的时阵，警方就出来啊，出来将这两个人给杀起来。但因为因两个人卖二级的毒品啊，所以这个阿瑶啊判3年4个月，阿尤啊判3年2个月。好朋友。你唔好想讲你食毒无代志呢，你啊食毒向掠着，会罚金无当金，佮爱按时去到法院所在报道。另外那个讲到，迄、那个立法委员呐、啊，高金素梅伊个大校房，即、這个叫做张顺杰，爱输东西啊，签到加上伊个电子手铐，逃走的时阵有一个某人陪同接应。那么警方锁定着这个某人陪同接应的这个，改列起来。刑事局新店分局专案小组从伫高雄的所在，将着来接应的这个人抓着，啊，等于北部啊，啊来征询。这张俊杰到底走人对去？唔知。不过，伊吼连续换2台计程车，第一台计程车穿什么衫了落车，换衫，搁在第二台计程车。坐了车了，搁在换衫，搁在坐第三台车。这台第三台车是一个摄影师开的，了伊就逃走啊。三界换衫， 换三改三。那么这个警方啊，埋伏在现场，将人抓到了，带回北部啊，啊来侦办。这个新碧林到底是什么人？伊即卖目前还搁在侦办当中，侦查不公开了哦。另外来讲，就台北市的水源路传出声声，一个五十岁妇人啊，临到楼卡咧散步，结果去有一个枪手压枪，为着这个姓赵的妇人的胸前甲手骨割开一枪啊，开开了有人接应。这个杀手啊，啊，好人在端走了。说到的富人人到底是安怎样，才叫杀手甲开枪？即卖因为伊虽然伤痕真重，但是还佫在人。啊，因为伊人啊受伤伫迄个病院咧急救吧，所以哦，叫我阿袂甲问笔录的。听后伫红砖路鬼门关界抢救倒转来，抢救倒转来了后，才要来甲问笔录了。听到没有？天气豆豆的凉凉哦，中风长脑筋会发生。最近有一个啊，迄、那个阮伯伯同业的，不是主持人呐、啊，哦，就咧伯伯咧做恐龙队的同业的，48岁尔，长脑筋过身呢。天气呾小可咧转凉凉尔，都已经有传出这个声音嘛。所以咱的身体啊，健康咱的，家己爱照顾。哦，家己爱提高警觉就对。2525-0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头前面国光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对。广告。
1: 哎呀，
0: 啊、
2: 你
0: 有没有
2: 还是什么种在吃嘞？
1: 啊，冇，等下改变数啊。
2: 哦，定喺做民宿啦，吼、哦。
1: 嗯。
2: 哦，啊，做来投料就对啦。
1: 也是啊，定喺做民宿都免困。哎、啊，有食一针嘛？
2: 嘿，
1: 啊，食一针食两罐，啊，食食怎么咩人唔咩？哦，佫未使呢。
2: 哦，啊，袂好招你啊，
1: 我嘛，我嘛不稳当，我加个我咧来食。
2: 安尼好。
1: 嗯，
2: 啊，食了拢好就对啦，哈、
1: 啊。食了袂歹啦，啊，就讲，啊，就讲食食话唔该食，唔该食，唔该。
2: 袂歹啦，继续食啦。
1: 我加一回100回呢。
2: 哦，啊、你佫100回啊？
1: 哎、欸，食恁个药食拢袂死，反正佮袂死。我讲呢，我打阿毛阿毛车哦，这里那个都没事啊，都好呢，好呢没事。这个这个
3: 不管啦呢。
2: 无，我做问你哦，你当时什么镜头在吃？
3: 我当时是每拢放一点钟放一届。
2: 是每放一点钟放了放一届啊？
3: 系啊。
2: 安尼是每咧困就放7-8遍。
3: 系啊。
2: 啊，咱起码你买全部用的完等于吃。
3: 啊，我食五罐，罐就罐罐，食六罐啊咧，罐就罐罐，七罐
2: 啊
3: 咧。
2: 好好好，啊，我问你吼、哦，
3: 嗯，
2: 你安尼一暝即摆出来放，出来放了放几摆？
3: 有时啊放一届。
2: 哦，安尼足好诶啦，安尼在啊，安尼。
3: 有时啊放两届安尼。
2: 就你来当固定站诶，拢干那出来放了放一届，就使食保养诶。
3: 啊，我想要食保养诶。
2: 好、哦、啊，这啊，我问你吼、哦，你食偌久诶时阵较有差？
3: 我咧食。4-5罐，
2: 食4-5罐过了就有差啊呢。
3: 我食6罐啦，食六罐啦。
2: 无，我是讲你当食的时阵呢，食偌久较有较差。
3: 我食过6罐，伊阵较样差。
2: 好。那即个完全拢剩一届尔安尼。
3: 我做几回，我变到10回。
2: 安尼会使食保养的要紧哈。
3: 哦，
2: 咱食了了得，好看吧哈。
3: 哦，好啦。咱咪去问你呀。
2: 好，多谢你，谢谢你，再见。一个差一回，100回；一个差一回，90。咱这长辈时代哈，身体健康是咱的啦。钱存较济了，炸未起；万贯的家财换未转来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哈、哦，开小寡钱来保养咱家己的身体。天保养良缘，你若那放了未顺失，未大降，啊该放唔放，该停唔停啊！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未掉。一、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汗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那了了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两丸，一、那个暗时在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用两丸，
0: 听不过那晚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妈妈赶紧的安尼个，正卡手的麻花也未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精神恍惚啦，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果脑丸。耳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啊歹困歹落眠，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治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开不会酸出声，走路走两步的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走路夹袂稳，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热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黄无生色，点擦行症。目睭像乌影，有乌点，有闪光，会来走来走去，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神马，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喇叭油，青着红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热明目丸，这款是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的目睭的黄斑部聚集体，用白斑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要来顾眼底，要治好着你的目睭，增加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你该断了，嘴大口臭，身躯白僵僵，生头发尾臭头乱耳，天宝你该断。迄、那个嘴大那患着的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该倒啊！扫前的朋友，天宝定扫扇专门地扫，冷扫的扫，寒淡扫，跟那零黑八的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扫扇。二五二五我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立法委员这个叫做郑天才，哎哟，甲厂商收710,000的红包。那么厂商利用着伊的名义对公务机关施压，叫台北地检署甲起诉。那么，迄个郑天才，迄当时担任着办公室执行长的张天亮出庭啊，又认罪，讲又看到有看到厂商啊，迄个交钱给郑天才的时阵又看到，台北地检欢迎传唤着郑天才出庭啊，不过郑天才请假，干来又着律师出庭啊。那么，这个张天亮咧讲。讲有厂商当面要将着捐款，以着现金的方式交予伊转哦，这个郑天才。但是这个张廷亮伊无收啦，伊陪同着厂商到郑天才立法院的办公室，将厂商将钱交予郑天才。郑天才无滴个，由着伊的办公室的主任杜文仁收了来，伊看过两届至三届。张廷亮讲哦。郑天才曾经请大家人举办着无款餐会，当时有10至20个人将钱交予郑天才啊。哦，那么这个张廷龙咧讲捐款唔了起诉的这九个，我也够足济啦。啊，好，那么这阵的案件郑天才无出庭啊，现在正在。由着迄个法院通知着郑天才再次开庭，今日律师出庭。另外，那个讲到新竹市啊，迄个骑街发生火警，啊，当场一个人用消息，其他的人拢总有救出来。这个行动不方便的，这个今年68岁姓刘的，啊，这个姓刘的因为食薰无细理，引起火警。啊，到底是安那样？详细起火原因也还未足确定呢。因为这栋大楼啊，有5楼啊。那么这个5楼有6个人啊，包含着这个行动不方便的这个姓刘的，安尼有7个。啊，因家的人咧讲这个姓刘的有婚宴，食薰食足大啦。啊，伊吼行动不方便呢。应该是食薰，啊人无细腻困，啊伊个薰叫倒起来，引火烧起来，啊伊得人无方便啊，所以走袂赴，走袂赴了后，啊单叫烧死，其他人有救出来，但这个姓刘的当场很烧死。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哦，暗时啊啊敲多摆一钉啊，拢大学一年的学生。啊！利用着暗时啊时间，桥都摆来到国姓乡，迄、那个国姓乡的国姓路甲中北路口，即阵少年啊桥都摆去母娘，按什么吼？为母娘要落山的时阵呢？即、這个姓李的大生，伊桥都摆要超车，超头前迄台货车。哎，即卖吼，按倒手柄要超车的时阵，正拄好，拄好即台货车嘛要倒完啦。哎，即卖来到地，因为伊要倒手柄超车，即台货车嘛要倒完。即、這个姓李的大生单为即台货车夹了，夹一个人啊，啊单叫喷落桥卡，喷落6尺、6公尺深的桥卡。啊，即卖啊，即个。警方接到报案了后，随时派人去把他救起来。意识已经完全拢无清楚，身躯骨来所在拢骨折啊！紧急把送到病院做治疗。那么到底有安怎未安怎？即卖唔知啊！哦，正在咧急救当中啊。另外，那个讲到泰国有一个和尚啊，这个和尚叫做帕瓦奇拉扬啊。这个帕瓦奇拉扬，伊是泰国非常有名大城府的皇家寺院，一间叫做佛泰沙旺这间寺庙。那么，这个帕瓦奇拉扬伊伫迄个所在吼，挪用着因寺庙内底
9180万的泰铢，人捐款要给他们起庙使用的，他们拢总伊这个帕瓦奇那样，伊嘛无甲钱交去庙里，拢共规个共插去。而且，这个帕瓦奇那样佮他们的查某信徒，在迄个寺庙内底桌仔顶悬发生性关系。这个帕瓦奇那样叫抓起来，包含着佮伊发生性关系这个查某嘛，互抓起来。两个人拢做伙互抓着。那么，这个帕瓦奇那样伊无遵守着迄个会上的戒律。和尚未使甲女性发生性关系，爱即卖跟一个查某发生性关系，即、這个帕瓦奇拉扬啊，伊去用掠着。那么伫个身躯顶超出着8900万的泰铢，甲买腐败，甲买其他性物的280万的泰铢，吼、哦，一家己拢无交转去啦，所以即卖目前即个帕瓦奇拉扬已经去用掠起来啊。

0: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
1: 台湾广播台康。

0: 各位朋友，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华的点点滴滴。讲到江华县的花坛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华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哩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蕊搁一蕊盛开的万年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搁有一个搁一个头戴着花笠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身影，甲万年花海形成了花坛上界甜蜜的景色。一年要分万年花。
3: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家好，我是阿福，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了哈，大家无啥气焰。你收听阿翁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啊！来，即卖因为即个长，即、這个吹声听，即、這个吼，即、這个吹风机吼，咱干啦做一工呀，也无啥物量啦，吼啊！所以啊，摕唔到的摕唔到，我嘛无法度啊，吼，因为这算即卖来可能。都拢外销日本呢啊！哈，阿我跟你讲，恁注意听，听好详细。阿峰哥跟你讲一遍，你都啦，酸、抽、疼、麻，包括你的脚底、连鸡鸡的，你拢用这个。我即卖你收到迄粒头哈，就是迄粒头呀。你迄粒头，我拢该倒便便，你就是开关甲电甲插咧，开关甲切落去哩，用上强一段哈，阿就内甲吹，酸疼。不管你外酸痛，伊就是吹你甲吹好烧，吹好烧，迄个酸痛都袂啊，烧酸痛都袂啊。啊，为人会拢当想，啊，唔是病就好啊，唔是一病就好啦。恁拢爱听好详细，你去中医去什么医生遐，用温灸有无？用烧烧甲你捂咧，嘛是烧的时阵好呀，了就阁疼起来啊，这同款。但是伊这有一点啊，甲你到复迄个修复的功能，就是讲你即摆足疼足酸，你甲吹，你个脚头你疼，你甲吹好烧了，脚头做你甲叮当，烧烧的时做甲叮当，绝对袂疼，绝对袂疼。但是叫冷的，伊就阁疼起来啊。啊，这会安怎？你就是逐天爱甲吹。腰是什么感觉？你逐天甲吹，吹好烧，安尼逐天一工做一次啦，一工做一次啦，豆豆啊，甲你恢复，安尼你听无？你唔好甲当作为人讲阿公啊，我是吹一遍就拢好啊，迄套可能加安尼，我就要来做医生啊，我就要来专，你一支过十万啊嘛买，对无？是豆豆啊，你个医生和你药啊嘛是豆豆啊，吼、哦，伊这就亲像咱。咱啊，你听，你也食止疼剂，无好听嘛，对不对？啊，一遐药啊，过心就搁听，同款意思。但是食止疼剂，肝会下伊啊，腰子会下伊啊，吹这脉啊，吹这皮肤过会水啊，吹这个安那过会增加你的骨头加完两百生成啊，恁骨来生起来啊，足好用的。啊，都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因为我来讲哦。阿峰对着这个吹风机啦，吼，这种台湾制造，啊，咱伫台湾咧做的中间啦，即嘛拢外销入，因为咱台湾咱讲实在啦，毕竟啊，量有限啦，吼，量有限，所以咱只有将遐量啊做掉，啊，就无个做啊，好来，啊，所以你看有人买四组的吼，啊，有人买个四组，迄之前捌买过，拄啊一个阿姐卡电话来，吼。啊，我甲接诶，拄啊开始也就卡来，伊讲阿翁，你这支三，这支吹风机，我本来伊想讲我用诶买去卖你听无，阿、要来甲我讲，叫我讲要甲我见证，就我唔免，迄个今仔去无卖啊，阿都无啊，吼阿你伊讲伊真正吹了足好，伊腾分，伊讲我听你诶话吼，逐工吹。卡底甲吹好烧，较早伊拢买啥买落，迄落啥物泡脚的迄无，你泡，伊、讲泡甲尾后，规个卡点都害，唔好，真正唔好，伊用这吹打理打理，哦，阿哥安那，哥那迄款的暗时，伊讲伊足骨力咯，下早时要爬起来吼，卡的吧，紧甲吹吹咧，起来紧甲吹吹咧。将来洗嘴，讲行路足好行，暗时
1: 就
0: 吹啦。
1: 你厝诶有咋好咋好诶物件？
0: 啊，
1: 竟然
0: 阁有人甲我问下，啊，这家除了吹酸痛、吹脚底、吹这酸痛以外，阁有种啥？吹头毛啊，要怎啊？啊，实在真正哦，同款会使吹头毛啦，但是迄粒头你莫，因为我惊迄粒头啦，落去恁袂用倒啦。哦，你袂用倒啦，我拢甲你改你。本来我是无咧共装啦，啊，尾啊因为出足济即个灯也袂用倒，所以我甲阮小姐交代，
1: 拢爱
0: 拢倒倒的，才甲寄出去啦。来，即卖阿峰来甲恁讲，即我真正唔是讲我咧讲，我自我开始做节目，我就一直咧注意即个问题啊。因为是安怎来注意这個？因为阮顶头要有许多人，哦，啊，我不是甲恁讲。 四十年初到六十年初，即番啊开始咧六十五岁、七十岁啊，我讲失地的人会惊死人啦，会作济人啦。你知影保养无？作济人唔知道，买啦，我买，我今日无人要甲你买啦。啊，来你注意听啊！你看我咧做这个人，我都食咖呢，过甲做好事，我都作惊讲连讲失地哦。我咧讲存了济钱要怎啊？失地啊，比一个乞丐较不如，我无骗你。你若拄着，你若看恁的隔壁老人安尼，你甲看讲恁的囡仔安怎个过？迄若拄着有效的哦，过硬甲你过，那拄着开款的哦，人家无爱插你，我无骗你。来，你注意听啊，这是今仔日的报纸新闻刊呢。好、哦、啊，你若有咱厝若有失灵失地的啊，有照顾的需要的人吼、哦，你讲啊，我要来喘息一下，好、哦，要来喘息，要来休困一下。来，你甲卡1966啦。长照服务、长照和长照服务的专线1966，我来讲，人爱长退休，人唔是要爱长照，安尼你听无？咱人啊，每一个人都拢同款，身体所需要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啦。哦，来，您注意听下，失地的时间快转啦、啊，你长较紧啦、啊，哦未来20年哦，您注意听哦，这不是我讲的哦，嘿，未来20年啊，可能啊，每一天啊，会增加48人啊，逐天的哦，不是一个月哦，是逐天哦，失地症唔定影响到伊患者本身，嘛考验到规个家庭。根据本土咱台湾啊研究啊，未来啦，20年啦、啊。逐天台湾有失地的人增加拢48个啦，相当于啊半点钟30分钟哦，都有一个家庭面临失地照护的挑战。医生咧提醒啊，长辈时代失去记忆判断啊，是表达能力明显改善，都爱赶紧去看医生，看医生感到好。来，我即摆讲你听，你讲阮囝做有效，我伫遮甲你讲，我就讲我一个我迄个朋友，迄、那个阿桑啊，含阮做到爬山开讲，啊含人去学跳舞、学煮食、学唱歌、学日语。伊讲安怎，伊即世人上界惊惊安怎，惊未惊，佮兼失地，偏偏来去拄着。伊后生甲新妇是做有效哦，当啊失地的时阵啊，我听你讲，本来兄弟啊一人过15天。嗯，过到尾啊，新妇挡袂掉，叫兄弟过来开会，吼、哦嗯，来，啊，咱无安尼啦，过节失地的，目睭也袂使刷啦，吼、哦，无、嗯、咱，
2: 一人一礼拜，
0: 嗯，过一礼拜哦，
2: 对，
0: 过到尾啊，吼，即摆过到尾啊，迄尾啊，我去见遐济，我甲问因新妇讲，啊，恁母啊咧，好，无法度，因后生就讲无法度，我阿姐也无法度，你敢知见面也还好、哦。也还好，叫伊洗身躯，入去浴巾啊，坐咧无洗安尼呀，吼，哎，拢无要紧咯。我阿无到尾啊，心事像我咧讲安尼讲啊，真正你要准光，大家都安尼啦，唔是我要准准啦，你敢知安怎？我都甲你讲过啊，因老生
2: 讲，我放多算啊。
0: 大家你家咧食饭啦，伊即摆食食咧吼，要叫食饭唔食，要敢怕啦，啊爬起来吼，关一个心啦，你创啥？你敢知啊？你边啊？裤腾起来，你带你放啊，放嘞，无要紧哦。伊讲那放完大便完也无要紧哦。靠呀，讲一个目睭无注意啊，两只手去你伸遐大便啊，裹甲规双手无要紧哦，佮规个壁安尼甲裹哦。哦，因老师讲，咱哪有照顾啦，真正无照顾。兄弟啊，顾甲新妇顾甲实在哦，顾甲用要变面啦，吼啊，袂安怎？买啊，无啊多，甲送去讲，送去厂，送去红，送去啊，做专门的顾失地的所在。你看有可能无？来，你注意听，台湾临床失地症啊，学会理事啦，吼、哦，理事长你讲，失地症未来啊，包括阿兹海默症、肝脑血管的疾病、神经细胞受损，目前已经无啊多逆转啦，吼、哦，但早期。哦，你啊，你我早当然早期更加处理会使，你我都甲伊讲，阮母啊，迄阵倒眠床倒足久，起来了，向阳 讲话，日头那落山的讲话就怪怪。
2: 小花天对天对啊，
0: 天对天对，阮随在，阮就随用。
2: 电回家。
0: 高头高这样子，加一两做啥？加一个软磷脂。
2: 对啊。
0: 阮即卖即卖包括即卖倒里啊倒遐侪年啊，阮嘛是过大行大行拢你哦，你甲过，卖好湿地，你过来，阮丈人。雄雄腾云压起来，去离罗东待一段二十八天。
2: 嘿，
0: 从阿阮姑阿甲带来台北，阿我甲阿华去你甲看，阿夭寿啊，坐两点钟，他讲了讲迄句话，我嘛知影。
2: 话重复我讲啊，
0: 迄个中国阿华就讲阿惨嘛，
2: 头海海海。
0: 我讲海啊，啊，我说阮等下到台中的时阵。我伫台北就交台湾古啊，我寄志向后交头哥诶，阿加迄个都
2: 营养素啦，
0: 阿个营养素三，大家我食，我甲你讲实在啦，真正足济人想未到，顶天阮去甲做生日，迄个话规个月吼，规年啊见无一改面咧，包括阮遐查囝哦，伊拢以为两三年无看啊，去这咧，啊这毋是。什么人？阿峰，你第二个查囝，这大案查囝，伊拢知影。伊的记忆回复都回来啊！你来知啊？来，你注意听好嘿。这个湿地症啊，带来冲击是考验啥？我跟你讲，咱岛的士大人啊，湿地啊，你过啊，是你考验咱你甲过的人，唔是你考验伊啦。哦，新北市湿地症协会理事长，你讲啦。本土研究显示啦，失地的家庭照顾啦，平均每天啊，甲顾伊除了伊困的以外，剩的时间你目睭未使刷开伊的目睭啦，未使刷开伊的身躯啦，要等下要变啥无人知啦。
2: 所以、哦、你目睭一定要啊定掉对
0: 啊。我听阮朋友迄个咧讲，啊，国家实在吼，唔知要安怎啦。我跟你讲呢，你讲坐轮椅。嗯，啊，坐轮椅就坐你啊！我留我在这，我背我的手机啊，也会使呢。我看我的电视啊，无要紧呢，对哇？伊都未走啊，阿嘛在人啊，是的啊。你甲背看卖啊，你怎啊甲放喺客厅啊？你做你带背手机啊？我还讲你目睭拧一个无看人啊，你卡手话好呢。好来，所以伊你讲吼，高龄患者拢一般拢带着足济种毛病啦。好来。咱即卖唔是干那老的呀，嘿，恁注意听哦。即卖唔是干那老的啊，少年型的失智症的家庭面对的冲击啊，也佫较严重。三四十岁、四十外岁，当你百病就失智啊，你看会安怎？来，这个伊咧讲拄着一个病患啦，吼，啊，咱卖共讲名吼，一个小姐，伊人五十外岁，就发病啊，就对话哦。初期拢无啥物感觉，拢无感觉。啊，伊安尼啊，迄、那个就是啊，伊尾啊处理，伊人处理，捌唔知路通啊转来，啊无就常常健保卡、手机啊，碰见你，啊去看医生啊，个医生个看袂好，人全一啦，迄个面啊，就是人一个会惊你听，无是讲啊这面安怎？过来，更重要的面临着严重的精神行为，因为伊的精神规个拢总无迄款的，因难过下，因为情绪暴躁，甲因囝发生冤家相拍，哦，这个亲像咱，
2: 咱
0: 这个表姐，
2: 因
0: 大细些呢，会也唔能相拍。
2: 哎呦，头下是对囡仔方面是坏
0: 的
2: 啦，会惊啦，啊那个出头拢出来，
0: 所以。
2: 哎，不要
0: 个冤
2: 家
0: 啊！对哇、啊，所以这个小姐啊，吼，寻求了专业的协助，在医生的评估下，拢用药后食，吼，啊无就送去，去哦安排外籍的看护，加这俩做看看护啦，吼，加湿地的地点去啊学上课，好，已经六年啊啦。买这个家庭买开发是困难啊啦，你甲看有可能无啦？哦，所以医生你提醒，失智症目前是无法度逆转的，对对啊，已经拢唔知人啊，无法度逆转的啊。哦，你来家己爱了解啊，所以咱啊 阿峰拄着的病例，真甲咱家爸母啊讲啦，以后恁注意啊。当然，伊的性地病一定会作关系啦。吼，过来讲，阮母啊，迄阵怪怪的时阵，就是因为安怎讲，迄、那个日时拢好哦，迄奇怪，超过五点啊，敢那咧上班咧，
2: 日头落山。
0: 落山迄个讲话甲行为就拢改变了，
2: 正常个是变无正常啊，
0: 变无正常啊！过来一点恁注意听啊，当阿咧失地的人食袂饱，食袂饱啊！好、哦，你若讲啊，我人阿婆拢去你上班，啊，储存老爸的老母里个主要，哎、欸、呀，等下都买遐济物件，是啊，那规个冰箱内底物件拢空的啊，你爱注意，有可能已经咧失。你有这个倾向啊？即摆当开始啊，你摕这个啥？摕这个保养品落食，
2: 进回家，
0: 进落食，
2: 食，哦，交完咧。
0: 过来就是讲，老爸老母像阮丈人安尼，伊迄阵八十几岁，糖尿病，一个入去甲病住28天，28天出来，哇，因为都伤久。你下面你回来了后，那出年了后，你下面忙开工，啊，看你讲话，含你咧对答。会感觉怪怪的，会常常一句话多流多流，迄嘛对啊，迄当开始呀。
2: 迄个
0: 有救，但阮丈人我无骗你呢，阮开始要食这三项呀。即卖哦，高杂啊，迄工带去北投无？吼、嗯，阮伊囡仔孙，就阮的孙啊吼，要过生日啊，带去啊食，就去啊食饭。只要伊看过。其中阿哥知影讲，这个像，这个像，阿目睭有较歹用影啦。吼、哦，咱讲是知。
2: 那一回啊
0: 嘛。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你啦。阿芳跟你讲啦。
2: 人伊较早当阿弟的时阵，我搁操心阿饲，他讲话天天都在开，我搁操工阿饲。是啊，你有食饭无？伊讲阿未。
0: 三米病，卖无时间啦，卖搁讲
2: 啊。系啊。
0: 好来，三米病，
2: 小弟喺门口。
0: 三米病都会筛掉。三米宽的镜头，你都会使钓，就是这个湿地摸钓。好来，阿、啊、咱来听歌，等下咱的迄个家准备给咱做健康的常识。来，啊，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吼，有需要阿芳、
2: 阿华
0: 为你服务，你会记得吼，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彭水我唱的歌啦哈，因为伊咱讲在伊较早老的歌足济啦，好啊，即卖来拢未使听伤长的啊，来，咱来听迄个后街人生啊，来。

0: 咱来邀请到咱的中医诊所的管理师，哦，健康的顾问，咱这里做家尊来咱现场啦，好，来家尊你好。
1: 哎，阿好阿华，阿哥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家大家好。
0: 真久无见面啦，
1: 吼。真久无见面，
0: 足久无听到伊的声。来啊，咱今仔日提这真正赞的物件。
1: 我是吼，这个物件我是进前吼，我来甲大家介绍进前，我先甲大家小问一下吼，你来敢会感觉讲秋天开始变寒？刚我刚刚
0: 也无啦，
1: 无啦，对不？其实上秋天是更加爱注意的一个季节。然后秋天有够好，那寒来咱袂惊啦。秋天也无够好吼，今年吼寒也来啊，冬天也一来啊。爸爸妈妈恁都知影通疼，知影通艰苦。
0: 对，
1: 因为咱这季节秋天就是安尼啊，有一个字吼，就是会使解释咱秋天的感觉啊，就是燥，
0: 燥，
1: 就是足燥的，
0: 足大啦。
1: 哈，啊，什么燥呢？皮肤大。好、哦、啊，皮肤大会痒会白，啊，过来胃内底看，开始咱的鼻腔会大，鼻腔会瘦，所以呢，慢慢啊，你看哦，一寡囡仔人啊，囡仔屁就会开始流鼻血啊，因为伤大、
0: 哦，对不？
1: 啊妈啊，迄种阿妈阿公嘛是同款咯，过来鼻腔会大，啊大了，你就感觉吼鼻腔会疼，好、哦、啊，过你去咧，气泡开始大，啊气泡大有啥物感觉咧？你也。哎，种三不狗些都咳咳咳咳，啊，唔知虾米咳，好嘛，唔知虾米原因咳。
0: 我食物件未止嘴大啦。
1: 对，啊，你咳咳咳咳了后呢，你差不多啊半暝啊要困的时阵啊，因为咱已经打几工啊。
0: 对。
1: 因为所有的水分和这个空气和这个天气，这个季节规拢受大，拢干燥啊。到暗时你安怎开始卡痰？你有感觉？
0: 痰都作侪。
1: 嘿，痰都作，因为你啊讲哦，伤过打手，咱的身体家己都会一挂迄个。他们对生出来，为着要啥？要甲你轮一下。但是这个轮是艰苦的哦，这个轮就是你一直卡他们，啊、因为伊卡在咱的细胞，咱会真艰苦，喘气吼，会喘气较艰苦，较辛苦。
0: 啊，佮加上空气大哦，
1: 对，
0: 你也佮较艰苦。
1: 对，啊，像这个季节咧，你要安那去预防，甚至是你要安那去甲处理，你有可能我水一直灌，但是。水一直灌，未止水
0: 干。即卖问题出伫遮，真济人哦，到秋天来水一来啉，哎，奇怪，我地路啉遐济时也未止水干，那是天气的关系。
1: 对，
2: 咱因为地路遮路济，能够避开
1: 咧。对，其实哦，以咱中医来讲哦，真真正正要甲咱身体止水干，唔是灌水，
0: 对，
1: 唔是干那灌水，
0: 要甲体内止水干，
1: 但是爱用润
0: 润呐，
1: 系爱用润。润吼，就是为外靠润，甲咱细胞拢规温故拢会使润。啊，你若讲吼，今日有甲咱的身体润，安那讲哦，皮肤吼，你也感觉吼，愈来愈袂痒袂干。啊，过来呢，咱鼻腔都袂安尼打打啪啪，一条鼻塞要空空袂落来，有无？啊，过来呢，你若讲细胞有润呢，都袂卡痰。吼，啊，你就那喉腔袂打打，嘴袂苦。啊，过来呢，咱若讲有润够够呢？咱的胃哦，都袂安尼皱皱，因为有当下咱胃也无够润哦，嘛是安尼皱皱、涩涩，啊，甚至胃酸的憋滞。过来，甲咱的肠啊，肠啊后润的安那袂闭结。
0: 哦，较袂闭结润肠嘛。
1: 对，所以咱其实爱润，吼、哦、是胃外口润，甲咱体内拢爱规个拢爱润着。但是呢，用什么来润？
0: 来用什么来？
1: 哦，来，
0: 好多一开专家讲啊，
1: 一开始然后就讲到重点，这个物件哦，养生哦，自古大家知嘛。好，皇帝食个只嘛，
0: 对，
1: 啊，这项物件真好，叫做白木耳，
0: 对，
1: 哦，就咱讲婴儿啦，吼，
0: 婴儿啦，
1: 哎，婴儿，白木耳呢，讲实在，你也讲家里个处理了有好哦，伊比 N O 较好，为什么？第一，伊成本无遐贵，
0: 对，大家拢讲善良人的 N O 啦，
1: 对，哦，啊，第二呢，伊不管你是食迄种食素的，哦，你一碗买菜轮，
0: 对，
1: 哦，买菜食会着这个补品。啊，过来呢，你也要发挥作用呢。安那讲呢？你一定要煮个啥？煮个也加爱煮出来。
0: 哦，内底因哦，内底有加啦。
1: 吼、哦，哦，这就是过去吼，真侪人讲，我要用心，我要煮白木耳。但是呢，像那有个人食了讲，哦，哎，效果有够好呢。我食落了哦，我然后水润落，哦，还袂个卡痰，袂个咳咳叫，暗时啊嘛袂一直嗽，甚至呢，我食白木耳食个那，食个皮肤又咪咪哦。啊，不像那有的人吃讲，嗯，啊，我吃起来无迄个感觉，差别在倒，差别你安那煮白木耳，吼、哦，白木耳呢，咱阿讲要煮啊，袂使像以前哦，咱要煮豆啊，要红豆啊，绿豆啊，讲静静咪泡好，袂使。白木耳这项物件哦，绝对袂使让你泡超过四点钟。
0: 哦，
1: 未使泡遮久，
0: 真未使浸大水超过四点钟。
1: 因为伊是一个足营养的物件，伊内底有氨基酸嘛，伊内底有维他命，啊，佮有迄种微量元素。
0: 对，
1: 这物件是活的，吼、哦，伊是活的，伊是活性的。你也好浸水浸伤久啊呐，
0: 叫伊。
1: 啊，不是个，伊内底生微生物，
0: 哦，
1: 因为你爱营养，
0: 医
1: 生微生物嘛爱，
0: 啊，
1: 细菌嘛爱，好、哦，所以你袂使互浸伤久，上好的时间是哪，浸两点钟，
0: 哎，
1: 水落去滚，啊滚哦，要煮个加出来哦，煮点半钟，啊，这点半钟内底嘞，第一点钟是不是先个煮个滚，
0: 对，
1: 啊，过来滴边啊搞搞啥？因为伊是内底有做些氨基酸嘛，
0: 对对，
1: 有做些伽嘛，伊会浮起来。
0: 哦，
1: 啊，浮起来了会压个满世界，所以你一定爱过火，爱拉个煮糜同款。
0: 哦，
1: 啊，所以你爱伫边啊拉，安尼拉拉拉拉点半钟关火，可以小停一下，可以小浸一下，安尼你再来啉这个白茉莉较好。但是爸爸妈妈，你有开这些时间，有这尼啊讲注意个徛喺边啊，安尼个拉，安尼个煮无？
0: 我跟你说要带牛奶来不可能因为你如果照这阵子说你如果你煮的时候没带过你等下怎样整个整个灶
1: 台是阿甘摩西的尤其是那家的东西你很难清的
2: 就跟他煮完了
0: 那叫大的凉凉很难处理的啦
1: 为什么白梦你常常让人煮失败就是他没办法在那里过伊小心心一下，去接一下电话，哇，无甲满事
0: 个，
1: 啊，你都要加个加水对不？
0: 哦，
1: 啊，加水内底加什么？你冲标的。
0: 较早吼，家阵讲这有影哦。较早阮阿妈也滴咧时阵吼，啊，拢用咱的灶啊，你煮，
1: 对
0: 啊，阮家己本身有烟。

0: 我看伊一年
1: 吼，
0: 对，我看伊一年拢控一届用营养肝来控一届白毛呢。
2: 啊，
0: 阿你知啊？
2: 阿你头段吼，头段阿芳讲着讲吼，停停停，那有听到无？九十几岁停停停
0: 停停，
2: 那我这这重这是这重点
1: 没有？
2: 因为。伊一定是有控个加
0: 出来，对不？
2: 爸爸妈妈，咱听好清楚，白毛你也控好伊有加出来时阵啊，你知伊的功效加一项，就是讲软筋缩骨。
0: 哦哦哦，
2: 这一点系你甲迄个加控出来才有哦。所以你唔通讲哦，我即马家己提来买，我甲阮徛呀，来慢慢拉，还是厝诶有请迄个费用哦，替你拉。你要注意，加叫控出来。除了头多人讲的轮走，
0: 吼，
2: 过细胞，啊，佫会使洗咱的细胞垃圾吧，洗好清气，啊，佫会使轮肠，对不？啊，佫吸一挂油脂，即个好处呢，你若讲今日加佫甲空出来了啊，你知道哦，软筋缩骨的功效更加倍。
0: 哦哦就是
2: 对，所以你讲哦，像那人食白凤梨，食到敢那美术 B N O 较好，都、就是因为一家有空出来，
0: 对，
2: 这是 N O 做袂到的物件，所以爸爸妈妈咱来会记。但是呢，讲实在，你有开遮侪时间去空无？
0: 无法度啦，我阿咧讲，而且即卖大拢用家私会咧空，
2: 对，
0: 无同款啦。较早阮阿妈伊是拢用茶、
1: 用
0: 草、用咧草生花咧空，
1: 用茶。
0: 好啊，我阿咧讲哦。九十岁你走路不是像人家说用那捏的哦，因为你走路是很大步，
1: 一个手啊，又冰冷的
0: 尿尿的，九十岁冰冷昏，冰冷昏无理酒的啦，
1: 对，
0: 无理酒的啦，
2: 昏就吃，昏其实吃昏也是一个很重点的，像我今天要来推荐这个好的，
0: 现在我插一下话，我现在你说这样我才想到，你要听到我阿嬷行啊头行啊尾说这样不可能，足奇怪哦！一分哦，
2: 叫家。
0: 我来讲吼，我即摆讲只，伊是迄个五分塔啦，迄银椒，就是咱哩，咱有一个桂林的迄个桂林脆迄银椒，伊拢食较早叫做新农的，
1: 传统的。
0: 哎啊，低温量做两桂，用一个分吹哦，啊冰冷，九十岁哦，冰冷剥嘞剥嘞吼，
1: 啊分
0: 分真正不离手的啦。你要听到伊少足困难，九十岁啊，但是伊一年，即摆正准你讲，我才想到。一几年拢会控一届白毛呢？
2: 不过伊讲起来，伊是登记性有在食，常年有在食。但是咱伊即马现代人哦，空气也歹，啊，佮有人在塑粉。
1: 嗯，
2: 其实讲实在，咱若讲一年跟他食一遍是无够的。
1: 伊
2: 通过哦，一礼拜多半两遍至三遍。
0: 唔是干呢啊？你会记柯大哥？咱这个
1: 何必？中华何必？
0: 一个柯大哥？
1: 哎，
0: 你啊，伊就是讲阿芳，我阿你讲。我扫几扫一二十年扫未好，买啊人提这好食，而且知影讲这物件好，啊伊就是拢伊就讲好、哦，你若讲要食这就对啦，要控制啊，
2: 嗯，
0: 真正爱买一步规步规日的啦，
2: 对，
0: 啊吹伊就是伊来你吹看讲有好的物件人煮变的，咱唔免去浪费迄个时间，
2: 嗯，
0: 而且控起来你若无注意啊，那你讲的控了若无注意，我叫臭火大的。啊，火那佫无高嘞，像啊木甲贵个，伊讲伊开始食吼，食只要一两年啊过，真正袂少啦。
2: 对，
0: 真正袂少。
2: 对，啊，这是干那轮细胞呢？你也讲吼轮筋了呢？
0: 哎，
2: 像阿妈呢啦？
0: 对，
2: 哇，轮筋缩骨了是安那？你的骨头吼，整了较巴丁，
0: 较巴丁吼，
2: 啊，你的筋络啥哦，
0: 较软
2: 球，哦，这就无同哦。这个九十几岁，佫会使安尼溜达四界行哦，迄完全无同哦。
0: 那我阿妈较早出门出去，但讲哦，我九十岁啊，行路停停，佫行路佫遮大步，
2: 嗯，
0: 啊，佫来分不离手啊，无你听讲，你食薰的人啦，食到九十岁吼，我用十个啦。十一年都你阿未搞啥先搞的，
2: 对啊，所以我
0: 阿姨拢准备。
1: 个重点个啦，今日要食这后生啥吼？
2: 哎，
1: 阿个阿明仔再要来食遐时阵，人伊皮伊狗皮断了皮，
0: 我爱摸你哦，
1: 摸一个过遐去。
0: 因为我阿妈有六个，我爸六个阿弟啊嘛，我一个分互因小妹，我阿妈的小妹嘛，剩咧加一个去高雄爱待半年安尼啊，剩咧转来就是食伊就爱去待伊啊，食伊爱去待伊啊啦。
1: 哦，
0: 阿人无咧，人唔捌得爱呢，
1: 九十
0: 我，
1: 一种九十个，来，哦，
0: 好啊，咱即马就是知影讲，原来咱的皮肤。咱的肠啊，咱的
2: 血，咱的脑，
0: 咱的所有器官，
1: 拢爱
0: 拢爱靠润啦。
2: 其实吼，咱句话啦，咱听好清楚哦。老化是虾米规定诶？老化就是一种。

0: 身体砍手的过程。
1: 对，去
0: 你会想，在速打去了，人就老啊。哦，所以咱今日咧，甲轮转去，水分甲暴力去，皮肤骨头软 Q 顺湿，连皮肤拢过了顺顺顺，还阁袂安那，袂安尼白安尼上。哦，所以咱讲今日要食啥，这个季节用什么来做饮料上好？用白毛蜜上好，但是爱安那爱控出高。
1: 爱样控啦。
0: 对啊，爸爸妈妈，你那在厝诶，真正有用。我吼、哦、有迄个腰骨头徛遐，哪拉哪个，你会使家己控。但是呢，在控的时阵有三项物件会使加哦。较高加少有在食薰呢，
1: 哦，
0: 定定系卡痰的，补花旗参，
1: 哦，花旗参，
0: 哎、欸，花旗参甲淡的，
1: 到
0: 顶控。啊，而且吼、哦，在控的过程当中吼、哦，因为要补一寡蛋白质啊，
1: 哦，
0: 啊，甚至是要清火啊，
1: 哦，
0: 啊，无就是要明目，但有几项物件会使加，一种红枣，
1: 红枣。
0: 枸杞，
1: 枸杞，
0: 嘿，啊，过一项足赞的，叫做菊花。
1: 菊花，
0: 人讲秋菊，哦、秋菊
1: 哈，
0: 秋天的菊花是上过气波，啊，上过观众。
1: 哦，
0: 所以爸爸妈妈要空闲这几项，咱会使甲加落。啊，你讲我今日办单，我过来传料，传白毛栗啦，传枸杞啦，传红枣啦，啊，过来开钱买花旗参啦，
1: 哦，
0: 啊，过去买菊花，啊，菊花过来拣哦，因为菊花、哦、
1: 一定爱拣。
0: 外口的菊花有真侪东西啊啦，黑龙油。
1: 对啦，
0: 因为要因为要糖制嘛，
1: 对，
0: 所以伊要啊讲，今日要要食那个食啥，比较比较有机栽植的菊花，
1: 无多栽培啊，
0: 特别有去农药，对不？啊，搁啥？有一项物件，莲子。
1: 哦，莲子。
0: 莲子也有氨基酸哦，对咱的许多哦是足赞的，所以咱今日来要控制物件哦，你个修复完整，去啊徛两点钟，好慢慢那个控。啊，是要交好啥？交好机器跟电脑
1: 控好，
0: 送到领导给你吃、
2: 欸、
0: 保证啊，
2: 有这只个，
0: 就保证伊所有的材料哦，是帮你经过有机栽植的，保证啥？保证伊绝对给你控到啥？控到加爱控出来，这个氨基酸胶哦，这个有机胶爱给你控出来。对咱的身体才是真真正正有法度做个润这件代志、
1: 哦，
0: 对，润啊润皮肤，润咱的某种的肤。
1: 啊，来咱这爸母也听有啦吼、
0: 嗯，
1: 我相信你咱线顶，你听咱节目这长辈时代，真济啊，家己拢有咧控啦，家己内行的会晓养生的无、
0: 嗯，
1: 到入手了，拢会晓控制的物件，来你顾规身躯。对拉喉顾家耳顾家胃顾家肠啊顾家咱的骨顾家咱的皮肤
2: 哦
1: 筋络规个拢顾会着，就是一项上佳哦。所以古早人讲善用人烟咯，唔过吼其实错误啦。你那历史你甲看吼，较早皇帝拢是靠食济啦，
0: 食薄米啦，
1: 真正食济啦，
0: 尤其是白薄米，
1: 尤其是白薄米啦。好啦，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

提醒嘛，知影，嘛是知影，也毋是。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哦，家尊啊，
1: 有
0: 你甲看，讲到这个银罗路啊，哦，人电话对了几万，内行的拢知影啦。这吼、我有看啦吼，伊这真正来
1: 做咧阿爸呢，
0: 这会当去送人，会当做咧阿爸。
1: 我拢记吼，伊其实你看吼，伊拢做大官
0: 的，
1: 因像外口迄个什么白帮，你做细细官啦。
0: 啊，过来我来讲，我有甲看，佮拢玻璃干那底
1: 咧，
0: 吼，拢玻璃干那底咧。我这长辈时代吼，这我咧甲讲的时阵啊，伊讲哦，这头家有交代，因为因这支产品啊，因这支产品哦，不管是网络。不管是店面，尤其蔬菜店，内底销路，伫咱台湾省啊，伫咱台湾啦、啊，内底拢算第一名的啦，无人像咱咧做的啦。你啉有迄个加汁，吼、哦，有迄个加的加，有迄个款，拢总像拄啊，家尊你讲的，含迄个加拢甲你控出来啊。来，家尊啊，
1: 这个吼。对，伊个白帮你哦，是伊伫因家己咱台湾新地园区去培植的哦，伊、唔是外口进口买来哦，
0: 是大陆的就对啦，
1: 台湾种的，
0: 哦，正台湾种的，
1: 保证伊
0: 正台湾种的白帮你哦，
1: 对，
0: 哦，无票白哦，啊嘛免阁进苗啊哦，摕出来就会使用啊，哦，摕出来就会使用啊，哦，人因这是足。含外口的真正无同哦，哦啊，规个拢玻璃干啊底咧哈。
1: 啊，伊即届吼推荐大概是三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啊，我家政府讲吼，啥物物件哦，对咱的细胞、轮
0: 胎
1: 啊、轮胎、骨骨上好来。你除了白木耳做基础以外呢，那有花旗参。
0: 花旗参。
1: 哦，啊，个莲子。
0: 莲子的。
1: 啊，个枸杞。
0: 枸杞。
1: 再做一种口味哦。啊，过来，搁加菊花。
0: 菊花。
1: 莲子。
0: 咧。
1: 枸杞。
0: 拢。
1: 第二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哎，啊，个红枣。
0: 内底有三种口味就
1: 对
0: 啦，哦，算三种做一遍拢吃
1: 对
0: 啦。你出秋天，你规身躯所爱的物件，伊拢甲你传伫家内底啊。哦，一缸只要一罐，其实啦，一缸一罐哦。
1: 其实吼，一只阿是三大罐。
0: 对对对。
1: 爸爸妈妈想让我讲伊三大罐，外口拢做迄落五十亩、七十
0: 亩。对对对对。
1: 伊一罐做几亩，你知道？三百亩，
0: 三百亩，
1: 一罐三百亩哦，是大罐一罐，冻人三罐至四罐，哦啊三大罐安尼做一阿勒阿爸，你送勒家己自用，嘛拢方便拢水，
0: 哦
1: 啊过来呢，伊即届啊，咱若讲三罐三大罐做一组一阿这勒阿爸伫外口卖哦，一阿是480块，不离价。好、哦，你有几点？
0: 网络、哦、480，
1: 店头拢卖480足俗的。爸爸妈妈，我顶个月才去香港去饮一杯白木耳，一碗哦，差不多250cc 左右啊，伊家收偌济你知影？一碗哦，嘿，收560块。
0: 我跟你讲哦，其实我网络买滴这来时，我网络注意甲看者，规个网络你甲百几，几乎啦，你卖物件拢你卖白木耳啦，
1: 对，
0: 真正拢卖白木耳。
1: 但是又空出家无空出家啦，
0: 你知影？我注意看吼，那像安尼吼，一罐拢差不多卖你300至400啦，
1: 一罐尔，
0: 一罐咯，
1: 一罐尔，对，
0: 一罐咯，
1: 对。
0: 好啊，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哈，伊这口啊顶头我甲你写，因为这真空包装，
1: 对，
0: 你拍开。袂使藏，
1: 你拍开会听到
0: 啵啵一声哦。啊，你唔好藏咧，规礼拜才要嚼
1: 的，
0: 因为这内底无藏防腐剂啊。
1: 嗯，
0: 哦，绝对无添加防腐剂，才会健康。啊，那添加防腐剂就免健康啊啦。
1: 对，哦、啊，但是今日来吃哦，
0: 来，
1: 数量虽然少，但是。介绍真优惠。
0: 我来讲啦，吼，家尊啊，你讲只要400块啦，其实咱啊，你搞要只要我加，多少乌鸟都无够啦，
1: 嗯，
0: 两盒嘛无够啦，
1: 对，
0: 三盒嘛，三盒是还嘛差不多样啦，哦，所以我来讲吼，咱就是安尼啦，只要400块嘛，
1: 对，
0: 两盒够啊啦嘛，
1: 对，
0: 好啊，咱一边就是安尼啦，贵气啦，五盒啦，
1: 五盒
0: 差不多2400，啊，我来加。我来寄，和乌鸟，咱只我只有一点啊利润啦。啊，你若无够安尼，其实赚的拢都啊乌鸟去啊啦，对不？
1: 五阿是15大罐哦，
0: 啊、对，
1: 15大罐。
0: 五阿，你注意听，一阿内底有3罐嘛，
1: 对，
0: 五阿内底都要15罐嘛，
1: 对，
0: 哦，要送你。 咧拜拜，拢做好用，绝对让你做民主的。
1: 对，
0: 来，但是我咧讲哦，我啊，你那
1: 我是爱两千四嘛，对不？
0: 对，两千四啊，我咧讲哦，今仔日来了。即系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哦，干那一栋嘅哦，即限量限时嘅哦。好、哦，来，我咧讲安尼啦。咱两千四，两千四，歹听啦，迄、那个是歹听啦，规矩安尼啦，卖带你好，即爸母啊，甲你买一下物件，就佮传单山啊带单，对不对？来，阿你
1: 后边去掉了，
0: 来，带后边迄个四百，咱卖用，咱做五阿婆直接优惠咱即爸母啊，长辈时代，五阿优惠你两千块。安尼有俗无？
2: 就俗诶！
0: 你拢会使去啊？你睇到，你家看到哦，内底物件了是足实在哦。
1: 等于是恁诶，恁诶子孙保佑。
0: 我啊，对对，我来吸收。
1: 啊，安尼
0: 好吧。
1: 哦，安尼恁才有生意，安尼我未使吃亏。
0: 对，来，
1: 我未使吃亏。
0: 哦，来，家尊啊。
1: 对，
0: 就是未使浪费。
1: 因为头段迄种啦，阿凤讲后壁四百块伊就要处理啊，对不？安尼啦，家阵嘛处理一项，我来等下个头家讲，好不？咱是咪三做一罐，我靠四阿伯，
0: 对
1: 不？我搁加上一阿，你好不？
0: 好，加上一阿，
1: 等于六阿，好不？
0: 等于六阿伯，六阿伯银河路，银河路优惠你两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因为这个物件到目前为止，咱这个爸母啊，你若唔捌接过，你若伫外口买到一罐三百五百，我来讲，你啉完这看卖啊咧。第一点，全部拢台湾的产物，吼、哦，内底含这个白毛呢，拢是家己台湾生产的。来，买五盒，爱两千四，阿红家己优惠两千块。家尊啊，伊讲啊，咱就吸收四百，对不？人伊个加送一盒荷兰，吼、哦，送一盒荷兰，内底拢总一盒内底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花旗松，吼、哦，银耳露；第二种就是枸杞，伊来做红枣，过来就是菊花花，吼、哦，安拢总拄好三种，热天甲冰的凉凉，伊那做爱食，吼。哦这个妈妈，你若做个安尼欠欠欠的人啊，做个少的人，你一定爱吃。过来，
1: 等下，咱头拄仔拢讲加紧。
0: 对。
1: 啊，咱的数量有限的，因为我今嘛加上一阿丁，你也差不多做一组差不多，哇，安尼存55组。
0: 55组。
1: 对，因为后边我搁加上一阿嘛，
0: 一
1: 共总共的数量。
0: 55组。
1: 55组先出啦，好不？
0: 你家看，家准啦。
1: 哈。
0: 你甲看卖啊嘞！你甲看卖啊
1: 嘞！因为咱内底就是讲咯，有
0: 在做接一个。
1: 好，我
0: 你甲抄这号码，
1: 好，
0: 编号起来对吧？啊，恁我系讲哦，无大错细错哦，就是两千一件，你若买按两组，就是四千就对啦，因为。这你家准你人你的家，我未少未讲是，这对我来讲完全连一点啊，连一点啊，一个啥利润都无啊。所以讲咱家的爸母啊
1: 吼，
0: 来，你注意听好嘿，来，你若买，电话爱记下，0800-318-09。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个重点，拄啊，家尊你家人你问事有做着了，做侪人拢会讲安怎，哎，做滴咧，我来讲，含糖的人就会使食，有人是叔叔那冰糖呀，哦，你食着未感觉甜啦，未感觉甜。来，我先跟你讲咧啊，即摆剩20多组呀，你注意听下，买五盒内底，一盒内底是三罐，咱的油全国啦，当然的介绍，你嗰里大卖场啦，大啥物买着，即排一盒内底三罐就是400杯啦，咱五盒爱2400，咱今仔2400哦，甲你优惠2000，国家送一盒你，你收着一组就是拄好6罐啦，唔是6罐啦，6盒嘛。收到一组就是6盒，6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000块，等于你若讲阿翁，你讲个买啊无食啊，也无啥物，也无啥物料，你拢体验我，无要紧，来，即摆全部拢满线，电话紧甲加，来，0800-318-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以上广告啊。

0: 哎，即卖电话足济哦，啊，恁若敲起叫养一时啊，啊，咱只爸母啊，恁注意听，哦，小姐甲阿华道歉，啊，阿峰来甲咱讲。你注意听啊！阿峰食这个产品，我安怎吃？我年头都唔捌停。你敢？恁足少听我咧说，来我咧
1: 讲。
0: 我迄是规支拢干啊，拢迄个玻璃干啊，啊内底是真空。来，你学阿峰这招哈，你甲这个规罐拍开，剥一个开开，你摕一个碗吼，摕一个碗，甲倒咧碗。阿瑞甲吹哦烧，阿娘喂，你哪个会扫你只？伊有味拢我甲你出，食烧的啊！来，我到家。来，这个吴大吴世尊，嘿，来，你要爱一组还两组？喂，你要一组还两组？
2: 没一组啦。
0: 一组好，礼拜二哈。
2: 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这么这
1: 么
0: 一个人好
1: 了
0: 哈，
1: 一两三四，
0: 来，哎儿子，
2: 阿妹一桌，
0: 好，拜阿妹拜你啊，嘿，好，拜拜拜拜，来，秀文姐啊，遐，
2: 哎，阿妹一桌，
0: 好，阿妹拜你哈，
2: 拜你呀，
0: 好哈，
2: 好，
0: 拜拜拜拜，好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若买电话金卡卡，嘿，电话金卡卡，我跟你讲，因为即卖电话作侪拢满线，阿华甲老卡小姐接袂起，啊，你等伊，
1: 你
0: 若食薰，气无作歹，啊，作够少的，作够食有诶无诶，骨轮会酸会疼，你我咧教哈，你啉烧诶，阿边那烧
1: 诶，来，
0: 要烧诶，你注意听哈，你一罐开哦开。我甲阿华，你只是阮固定一工一人一罐啦。啊，阮安怎用你知无？阮因为阮迄也是微波炉啦吼。啊，你袂使用咱咧食饭个碗，咱咧食饭个碗是底袂了哦嘿。你爱用迄较大底，骨较大底，最底碗公底才底了，因为三百亩嘞吼，倒落了用微波炉干那五分钟，吼微波炉用超五分钟起来了，烧烧啊，安尼。我拢也用啥呢？我拢用这个啥？用这个做东西啊，那豆豆啊，豆豆啊，豆豆啊，豆豆啊，食，真正做好诶。我是较爱食烧诶啦，按热天我加减有那用冷诶啦。
1: 花生
0: 羹诶。对，我有那会用冷诶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加个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哈、
0: 哦，这两个嘞，这真正台湾干那只主力控呀，哦，干只主啊，上济一个人会当买两组呀，卖超贵哈，卖超贵，哦，上济只两组，哦，你像拄啊，一个讲买三组，迄无多啊，三组拢无多啊，无够物件嘞，好、哦、来，啊，那位电话金甲卡哈，来，郭龙姐啊，郭龙姐啊，你要几组？一组啦哈，你要一组啦哦。喂，
2: 哎呀，一组，
0: 好，你一个拜六你收下，
2: 好，
0: 拜拜，来，我说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夹起金卡卡，哦，夹起电话金卡卡，这里绝对叫了你的耳朵的，无人有法度控家安尼啦，我这不是看假哦，我正甲你讲伊，阮伊这间，阮委托这间工厂，伊所有产品拢标甲足详细，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内底绝对无防腐剂，阿嘛无放其他的物件，就是咱放的物件标里啊呀，标里啊呀，村内遐有诶无，咱拢无参。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阿我咧讲吼，你即卖若无提无到你后边要听一个单足句哦，吼，因为我这多物件，我来讲，即卖起来新朋友、老朋友拢同款，尤其老朋友拢三组，三话要提三组，我袂使，拢两组呀，拢只要两组，两组你提较济。后来阿邓伊吼，你会记哩吼，你会记哩吼，你若像即卖秋天啊，对无？你甲用温呢？温落烧，啊！你若讲阿峰，我无爱倒落碗，我要用遐水遐。

中号馆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是话做老歌啊，做阮的故乡南都，吼、哦，阮的故乡南都有需要服务，电话加起来更加卡，哈、哦。这阿峰跟你讲实在，你要吃到进啦，进啦，哦，拄啊一下这讲，顶阵啊吃完，伊去超商买，哦，嘛足贵。但是我讲你食了感觉呢，伊讲伊买迄吼，拢用，敢那有价贵，你知无？有价贵。
1: 食起来口味
0: 无好，我来讲啦。即卖就是安尼，熟都无效。我甲讲熟都无效，是安那甲你讲熟无效？你若唔相信啦，你去遐买拢用假，都接机用迄个机械假贵，又密密，
1: 啊，
0: 夹一夹阿里一内底，你啉阮的，阮的是。是啊，你讲出来讲，阮迄个迄、那个白木耳是软软啦，食着软软，吼，无含伊个无同款，因咧拢切切，是啊切切，因咧吼拢加，你用的时候机械哪哪加，到幼儿园咧，迄头人啊像阮这样咧用高压的练，吼、哦，所以咱咧做啥，足济人拢甲我讲啦，这就朱明兄咧讲的讲。啊！你伊这个物件唔捌欠，我你想啦，伊讲伊都干咧，欠欠欠要几世人都欠袂好，
1: 食这大干。我这个挂机嘛卡啦，哎，咁咱阿未退出进前嘛，阿未有物件，卡来讲要阿翁为虾米？伊讲哦，因按老毕个人讲食，
0: 啊，这真正
1: 一定要的，讲足好诶。
0: 哎，因为伊这，
1: 伊讲外口无找无这种诶啦，因为白种诶因食袂下啦。
0: 我跟你讲吼，
1: 哎呀，这种诶，
0: 这会润肠啦，佮兼润气啦。
1: 对啊，哦、啊，
0: 所以气更歹人，气歹的人，你拢会使食啦。
1: 对，
0: 肠啊，无肠啊，想诶人，你嘛会使甲食啦。
1: 有
0: 啊，阿峰甲你教啦，吼、哦，咱要食，你像我，因为我甲阿华逐工爱安尼讲话嘛，所以阮你食，我无做去招你食冷的啦。
1: 我爱食烧的。
0: 我拢用安怎？
1: 烧啊！
0: 我即摆甲你讲吼，迄、一罐300毛，你唔好，你要倒出来吼，你唔好用咱的碗底未了哦
1: 嘿。较大的。
0: 哎，烧也算小碗工啦。
1: 小碗
0: 糕，差不多啊，迄条细底啊碗糕啊，唔吼，较比咱的碗骨较大，
1: 碗较大一
0: 撮，较大，迄款的才底料哦，啊倒出来了，因为即摆家家户户大家拢微波炉嘛，
1: 你无微波炉倒出来了，放电锅，
0: 嘛免用，但啊那要电锅免倒出来，我话你讲，你挂个炮灰，
1: 迄位老伙也袂晓，你
0: 啊，唔系啦，用倒出来好了，哦倒大碗，啊正对吹哦烧，正来啉，
1: 安尼较规矩啦，
0: 有够赞。
1: 对啦，
0: 真正有够赞。我是拢食烧的啦，我是拢一般我拢食烧的啦。
1: 啊，阮家的孙拢爱食冷的。
0: 啊，阮孙拢我拢用冰，因爱食冷，我就用冰冰啊。囡仔若要食，加减好食袂歹。
1: 这种也无经大人囡仔哈。
0: 好啊，年岁侪人来
1: 食，
0: 对，年岁侪人来食拢无要紧。啊，因为我有问过专家啦，吼，因当个这间工厂，阮互伊大工，这间工厂足大间诶。啊！伊哩因内底中医师群，我捌甲问啦。伊讲这无放冰糖袂使啦，无放冰糖，胃人胃肠冻袂掉啦。你拢爱知冰糖，其实那我阿哩讲吼，冰糖唔是了恁食，讲要食好甜的啦。冰糖较因哩讲较热啦，
1: 内温和内调和，
0: 内温和啦，
1: 调和
0: 就啦，内调和内底其他的物件，
1: 啊，伊袂太甜啦，
0: 啊，袂太甜，一甜一下，了，嘿，卖想念安尼呀，所以恁唔免惊，哦，糖分的人，你卖一边300cc拢甲一加完啦，你着偷开，你着下早时接半罐啊。
1: 你家己摘啦，
0: 我们那袂摘甜啦，哦，啊，真正好啉啦，
1: 清清啊，小甜味清清啊，真好食啦。
0: 那阮这组实在是无话讲啦，你看甲即卖电话，甲即卖拢还可能满线，这组真正无话讲的啦。来，啊，你若袂电话加起，加卡号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真早甲咱讲一下吼，因为即卖爱甲恁讲，过去恁若阮拢寄乌鸟较济嘛吼，啊乌鸟去甲恁遐，本来拢10点，咦阿凤啊这边来11点、12点啊未来，吼我甲你讲，因为我中秋，
1: 我这日啦，
0: 我中秋大家拢会送礼，物件会足济， 所以伊个有当时个卡慢一丝啦。我拄啊有那即个时间，你买顿起送你做好做好看，你用你阿爸包装。
1: 对。
0: 哦，我用你阿爸包装。
1: 阿爸阿爸，水水啊。
0: 对，来。买电话机个囡仔卡，因为我甲你讲，这量真正无济哦嘿。0800-3180-9。
1: 0800-3180-009。
0: 你唔好搞，当作我这是塑胶干啊底哦。
1: 你玻璃干啊？
0: 哦，我这是真空包装内底，完全无抗防腐剂哦。内底不但无抗防腐剂，佮用玻璃干啊，甲你底咧。内底料真正足实在哦，哦料仔济济，哦真正，互你啉到一回，会佫想。我讲我都甲推，你都甲看即落电，即落特别推出到安尼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本来较早是毋捌咧限租啦，但是这边一定爱限，一人上济买两租啦吼，上济买两租。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09来。啊，咱过来欣赏这首吼，这是咱这个嘉义秀芬姐啊，一点的讲要听张燕青所唱的《无人爱》来听歌。

0: 这个家尊啊，有我一个妈妈咧讲咧，伊讲啊，我有糖分敢会使食？
1: 会使。
0: 好、哦、来，
1: 伊是吼内底有放淡薄啊冰糖，
0: 系啦，
1: 哦，提一下味的，
0: 提一下，后尾有迄个味较好，
1: 较顺口安尼尔啦。但是你有糖分的人是会使食啦。
0: 好、哦、来，过来冇人咧问啦，烧啦。啊，亲像我骨质疏松啊，食这
1: 刚，食这上好啊，
0: 食这我讲这款的应该是做好物件。
1: 除了讲哦，平常是有一寡保健食品来吃，以外呢，其实上好啥呐，是天然的食品。天然食品哦，对咱的身体哦，那种补充哦，那个跟那本书食疗同款啦。
0: 对，
1: 那家真正是替咱身体打基础。
0: 这就是中。三西医，大西医哦，不管中西医，大家都讲做好的物件，叫做圆形食物啦，圆形的食物啦。
1: 是，
0: 我过来，伊这照古法来做吼，拢控加你你啉内底看羹，啊，迄、那个羹唔是放迄啥？
1: 欸，有个增稠剂，唔是哦，
0: 唔是哦，唔是，
1: 人伊这些呐，一定是确确实实先浸水哦，浸水两点钟了哦，开始来去控。啊，你去控哦，同无嘛爱控到两点钟，为什么要甲内底好迄个加甲控出来？
0: 对啊，
1: 这是天然加，这对咱身体来讲，不但咱润这个手的物件吼，润手润那个皮肤的搭涩。哦，阿哥吼，咱的肠啊好润，咱的排泄吼，才会顺畅，
0: 对
1: 不？阿哥来呢，因为咱的细胞吼，不是那讲无食薰呢，咱空气嘛歹啦。阿哥吼，食薰食久的人啦，有迄个薰臊啦，定定在卡痰啦，一直在咳啊，然后空打这种的，你也很啉，两罐啊过，你就知影讲，哎呦。欸，我的脑喉那袂打呢，早起起来袂安尼哦，一直咳，暗时吼袂一直配痰，哦，这就是啦，把咱的细胞吼重新甲洗一遍，甲洗好清气安尼。
0: 看差偌济，来我来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伊这内底吼，伊这阿爸顶头拢有甲你写甲足详细，哦，咱内底成分，哦，我甲讲一项倒哈，内底就一定要有水嘛，内控嘛，对不？啊，放冰糖，放啊做啥？白茉莉。啊，莲子、红枣、枸杞、花旗参，剩的拢无放，好、哦，剩的拢无放，因为咱是用玻璃干啊底，咱唔是用塑胶干啊，这第一点嘛。啊，过来，伊这甲你强调，哦，伊工厂做出来，阿爸顶头就甲你写哈，绝对无人忘乎这，哦，绝对无人忘乎这，所以你等你贵啊，一定安怎，卜一个一声。内底真空啦，啊，真空的物件无南方有济，你到那开开，一两天你都爱啉掉，啊，啉尽量啉无掉。啊，你那要食凉加冰，啊，那无爱食冷的吼，卖冰啦。哦，你怕贵，一感觉啉无了咯。
1: 啊，你讲爱啉，爱啉烧，因为伊是藏玻璃干啦，伊唔是塑胶干。第一种蛋糕哦，哎，大众蛋糕啊，搞落去个。
0: 啊，挂炮龟哦，
1: 哎，挂炮龟，
0: 挂炮龟哦，嘿，哦，你那啊，对啦，为人不爱食冷的
1: 吼，
0: 你那不爱食冷的，你会去像家阵你讲爱挂个炮龟，
1: 对，
0: 电锅加温烧这样来啉，哦，口味阁无同，哦，拄啊一个妈妈，咱讲实在，我拄啊讲迄九十岁，阁一个八十几岁吼，敲电话来讲，讲阿峰，我跟你讲，我就亲像你阿妈同款，徛个停停，少年开始就拢食这啊，会用的，会用保养。食这款的比你食啥物更加好，吼、哦！啊，像你讲的，你就简单啊，你爱淋啥物拢会使淋啊，
1: 对，
0: 对无啊，甲控两三点钟啊，
1: 对，
0: 好、哦、啊，哪拉啊哪个看起来看看惊无，
1: 嗯，
0: 哦，啊，伊讲我唔知道，要控较看惊，就是要顾啥？
1: 哎、欸，就轮咱全部会打手啦，
0: 啊个骨，哦，拢顾会着，哦，
1: 对，
0: 你甲看，你甲看差偌济，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日你提着，提当呀。这不是我咧甲你讲诶，顶一栋阮推出诶时阵，今仔个几百买啊，甚至有人买到十组啦。我讲你买啊，这要创啊？囡仔大家讲伊买回来了吼，头第一遍甲咱买，伊家己啉无几罐，剩诶拢因孙啦。
1: 这连迄细汉囡仔吼，
0: 拢因孙啦。
1: 诶，有诶孙啊吼，生出来咪较乌打散，较乌打散，还有当时啊气薄较烂嘛，唔只系乌打散，所以以前咱唔容易夹一寡分工好
0: 食。对对对。
1: 其实吼，你除了夹分工以外，应该是这种白帮你。要去控的这种家，
0: 可以
1: 润你的细胞，伊都较袂安尼乌打散，细胞安尼一直克，好、哦，所以讲连小诶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啊，讲吼，啊，有当时啊讲要顾骨质更加好，迄有当时啊，甲冲一寡牛奶，甲落去拉，拉牛奶，拉豆奶，拢会使吼，增加咱顾骨质的效果。
0: 对对对，好、哦、来，啊，即卖吼，因为你等因党的电话，看要互咱几组。哦、我 我是希望讲比顶一点钟较济，因为电话作济啦
1: 吼。
0: 啊，我来讲吼，电话警卡号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你唔免阁空啊，你啉着了，你又讲我来又阁空，对不？安那空都比安那较贵，我无骗你，时间比安那阁较贵，啊，阁来空诶时间阁长。你我来讲，若要控一寡，控一寡起只，你规波拢爱带你走卡啦。
1: 无你也买遐个材料，今日咱这规个甲你控好诶吼，你家己去买遐个材料。
0: 看卖啊咧，
1: 比今日介绍较贵。
0: 对，啊，我来讲吼，即卖拢甲你控便便啊。你要食一罐，内底完全无防腐剂，吼、哦，拢纯原型物诶食物诶物件，真正你无当做啦。啊，我搁甲你强调一遍，咱诶是无放防腐剂，规罐拢玻璃干那底。健康给你包装的，好来，咱先来欣赏一下，来以上健康常识啊，我先给咱这爸母啊讲，因咱顶点钟五十几组拢无啊，啊，即摆恁若要爱，我等下家中我甲，等下甲恁公司卡你单电话吼，甲恁打我要会当加一挂好难未？过来，这地等于吼，你会记哩吼，你若无充唔免甲冰。吼、哦，唔免甲冰啊，这种现辣、现老啊，你做良心，这个物件无人啊，囥咧过暝啦，吼、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买电话机啊，起来紧个卡，我上济买两组哦，吼、哦，上济买两组，即卖卡起来拢预定的啊，拢预定的吼、哦，我即卖咱先来欣赏这首歌，完，我即卖来含家尊托因公司，要咱几组啦，吼、哦，来，
2: 我甲你唱。

0: 这王水霞所唱的悲叹的洞箫啊，有需要电话寄给警察卡哈、哦，来，好、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吼，你会记了嘿。即卖秋天一个高，冷空气一个热，咱的细胞你有感觉无？会打打。爱打湿，啊那啉茶都啉袂止嘴打，你爱去润你的气，爱去润你的气啊！来，咱来，哦，来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嘉尊啊！
1: 哟、啊，我头家头都回我啦，伊讲啊，唔是乎你五十个，乎五十组啊，你敢无够？
0: 无够啦，你讲一点钟就无啊！
1: 好、哦，因为吼、哦，咱头家，阮头家是讲啊，伊讲伊内底所有物件拢是吼、哦，有机阶级的，你知道？你知道有机阶级的要求是足悬的，啊，佮包括一个完全不含任何的防腐剂，伊干那在处理的就歹处理。所以我讲吼，你看，不管是有机店啦，不管是可能是有的是中医的诊所嘛，
0: 嗯，其实拢有出，
1: 对，伊拢有出、嗯，啊，药妆店嘛有啦，啊，所以唔要。讲吼，无啊多，大家遐侪量。啊，我讲无啊多啊，你头多少五十五多，什么一开麦讲十分钟无够没有？啊，佮我迄个五组的，我讲你我多佮调一寡量过来。伊讲吼，同辈啊吼，伊佮调一点点嘛，啊，但是佮加都无啊。伊讲吼，伊佮好大概三十组，好不好？三十组啦。
0: 哇，三十组！
1: 因为只要手头无，
0: 你讲阿华甲老卡金龙个过来接。
1: 伊讲伊手头真正无啦，啊，但是呢，伊讲吼，另外啦，甲大家有一个福利啦，就是你也是五组的。处理可以，
0: 好好，
1: 五组的
0: 可以
1: 处理，
0: 那边可以处理啦，
1: 对，
0: 我工程处理啦，好来，啊，所以我来讲吼，一点钟就是剩偌济，剩三十组啦，剩三十组哦。啊，阿峰哥甲你讲一遍，拄啊，家阵嘛坦白甲恁讲，阮的物件、因的物件全部含白毛呢，拢是台湾生物科技的物件，哦，拢原料物，唔是进口的，只卖讲打个炮的哦，
1: 嗯，
0: 哦，这无同哦，哦，所以你接到你绝对安心，内底啊，内底你会记哩吼、哦，你若卖唔好甲拍子咯，因为这内底无抗防污剂，哦，这内底是真空的。哦，啊，你若讲像拄啊，家阵你讲安尼，你做个酷酷少，啊，你唔敢食冷诶。我来讲，你会使挂个拍开去电锅甲温落烧，
1: 热
0: 水加热吼，用个烧一个
1: 温烧水买，
0: 温烧水买晒，啊，烧烧来啉，好、哦、来，啊，那像较热诶天气，你会使甲冰咧。阿洪来讲，阮逐工都一罐，一缸一罐。我来讲吼，迄、那个肠啊，甲我迄个有迄个想，你知无？
1: 嗯，
0: 你我来讲，你甲逐工都会走便所啦。人来通，身体就健康啦。哦，阿你再无来，阿、啊、你注意听下、啊。今仔日哦，今仔日咱一盒内底有三罐，哦，一盒内底有三罐哦。啊，三罐是三种口味，哦，一个是花枝酸，哦，啊，一个是红枣，啊，一个是菊花，哦，菊花，哦，三种口味得做三罐，啊，每一罐是300cc。哦，这一个人
1: 300ml是我还有东南三四罐哦，
0: 三四罐哦。嗯、啊，我跟你讲吼、哦，这只全国啦吼、哦，你只要看会到，不管你大卖场，不管你这俩做啥网络，还是讲你中药房，你卖啊，只就是480块。啊，你叫我寄只两盒、三盒、四盒，我卖好啦，因为我来讲。起来，这千外块拢无够，通啊运费啦，哦，无够运费，所以咱一边就是五盒吧，一盒啦480，五盒就是2400，今仔优惠你2000块，哦，优惠你2000块啊，人家阵你嘛无浪费啦吼，伊个加送一盒互咱，所以你买着我嘿，一组就是6盒，就是6盒嘛，6盒拄啊18罐，啊一罐300cc。18罐6盒，因为你2000块，啊，咱这无大组的啊。哦，那家阵你讲，那个大组个加上一盒嘞，拄啊阿婆啊，做我过倒搭啦。哦，所以咱这家直接就是你那叫一组、两组、三组，就是拢总一组就是6罐。哦，那一组就是6盒啦，不是6罐啦。6盒，因为你2000块。哦，啊那2组就是4000啦，吼、哦。啊，今仔日上这，哦，我讲即卖来。上济拢两组得啦，吼、哦，拢两组得。啊，那袂电话寄个警察卡号电话寄个警察卡，0800-318-09，
2: 0800-318-009。
0: 啊，你人家阵要下班啊啦？

0: 讲就知，不管骨质的，尤其是鱼的、肠啊、润，真正足好用的。啊，这你只皮肤过会水。古早人讲善良人的恩，啊，我跟你讲哦，一般啦、啊，一般拢是用大的来控啦。恁伫外口买拢大，是安尼，我不爱用大，因为大拢大拢几百。
1: 所以刚刚吼，这种的刚刚咧，这边家己栽培。
0: 栽培咧，这我来讲嘛，这是咱我这间工厂伊家己伫屏东的科学园区内底，吼、哦，迄、那个行政院有辅导的。迄个公司啊，工厂，伊家己栽培，
1: 吼、哦，家己栽培，拢咱台湾的，
0: 拢咱台湾的，内底所有物件拢咱台湾的，啊，当然高级一定爱进口啦，因为高级台湾都无。好来，所以你若买，转去，你要送礼嘛，足水啦，迄包装足水的啦，吼、哦，你要送礼嘛，足好看啦。啊，即卖你讲三饼无人要食啦，
1: 后
0: 尾甲赶这去就对啊啦。
1: 哦，啊，
0: 我来讲，大家都做爱啉着，你就知。好啦，所以你若不要紧落去，因为即卖啊，剩还佫有十六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哎，紧落去，啊，无你等下，你讲啊，我想要过来，要来都无啊。哦，啊你，我咧讲，你若做到坑的人，鱼肉的人，我咧讲你会记哩吼、哦，你较过来啉的啦，鱼肉的人真正大。
1: 就是即卖来即个天气哦，你咱人就容易较到打湿。
0: 对，我就跟你讲，我阿妈食到90岁，冰凉粉安尼食，你要听到伊咧坑坑的机会足少的啦。
1: 对啊。
0: 啊，迄就是伊本身家己会晓要保养，吼、哦，家己会晓要食。哦，啊，家己爱去控，啊，较早控用啥？较早拢用个生威吼，迄古早一种迄款生威啊，啊对啊，我拢听营养茶，啊带去了控，去了控，去了牛，人伊是安尼做呢？即卖拢用家私，迄个阁无同啊。所以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袂爱紧，上济两组，卖超过，0800-3-18-0-0-9。好、哦、啊，这食要食凉的，你就食凉的。啊，阮因为个人你食方法无同，啊，因为阮是较过拿喉甲鱼，所以阮因为阮做广播节目，你就知未使声未使袂去，所以阮一定拢食烧的。好、哦，我啦即组组开始，我有卖我拢食烧的。啊，因为我是安那要爱伊做，你知道？因为这间工厂伊人一贯作业。我跟你讲，你甲看到迄囡仔透明有够水，骨内内底，内底啊完全拢全无放防腐剂，内底完全拢无防腐剂。后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一组就是6盒。六盒，一盒内底有三罐，六盒拄啊18罐，以为你2000，你若买两组，就是12盒，12盒拄啊好36罐，36罐，以为你4000，这无多减价啊！后来电话加开，金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啊，卖电话金额卡吼，因为即卖也存在二组尔，吼，也存在二组尔吼，啊，那卖电话金额卡，我讲转去接到你绝对会个偷啦，你看我那边推出，迄个捌买过，足少你买一毛人买，当然一组毛人你买啦，大部分两组。哦，啊！我系讲，因为今仔日这边回来较少，我一定爱控制，我、哦、一定爱控制。哦，那家主你讲的，都因为一即卖都奇怪咧。我感觉恁太袂晓，伊讲应该有机蔬菜店的有机蔬菜哦，你卖啊？讲今年的量讲加一倍以上啦。
1: 嗯，啊，你袂使讲，食了袂歹，人拢会过
0: 咯。好、哦、来、哎，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紧甲敲去。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来，啊，我来倒听电话啦，可能接袂起啊，存在二组呀，来，咱来听歌哈，无闲的牵挂，好来，
1: 正常。

0: 来，这个单瑞仪所唱啊，做无言的牵挂哈。啊，咱这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哈、哦，我来讲，这哈小小的呀，真正阿红个介绍个自家作家，这算阿红你袂算小小的啊、哦。因为我这不是用塑胶干那袋，我来用塑胶干那袋，也够较俗，也够会当够较俗。啊，我没有恁食到安心，所以我来讲。我个要求爱安怎爱真空包，爱真空卖南防护剂，所以阿要用防卖南防护剂上好的方法就是玻璃干啦。哦，过来，伊本来嘛是想要外口安尼加油啊，加油类控我无啊，因为迄款的控未控无，迄控出来无好，就爱规律类，你食着就知影，我这拢无加油的。我拢无过加，拢无加过，因为我来讲，
1: 你我拢加油，加口感拢
0: 无加差足济。加油过一粒一粒食到切切，控无够。
1: 啊，食落啊，食
0: 落会惊，会来油奶会想想，但是要想，伊迄个足紧诶。加油一时要想啊，我这要控加会想啊，足久诶时间啦。
1: 这拢时间轮啊控
0: 诶。来啊，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金甲卡哈，控八控控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我来讲，我著主只租数卖完啦，吼、哦，主只租数卖完，准拄啊好啦。啊，你爱紧，我来讲，你有你食薰，你过去捌食薰呢？你莫讲啊，我已经戒二三十年啊，我来讲，阿红戒了三十年啦，戒了三十年啊。顶个月去做断层扫描啊，迄检验。哎、欸、呀，做伊个病院医生啊，伊拢配医生嚟啊，你见你看片啊，伊讲你这个鱼的下底吼，有一扎啦吼，有一扎啦叫，有一点点啊叫纤维化呀，但是伊讲敢那无个继续会个起来块，未讲愈来愈严重啦，伊讲啊你几乎有那六十外吼，安、尼算真正常啦。哦，伊讲你过去捌食薰，我较早食薰食真重。伊讲安尼正常啦，你即马安尼冻掉了，无要紧啦。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会记哩，你都啦不是去更会喵喵的人，你也较骨力食嘞。哦，你看是一工要甲食一罐，还是食两罐？后、哦、来你不是会闭结作严重，食啥拢无效的，你嘛会使甲食。我、哦、这不是一定吃了讲闭结水也好，我说怎样？因为伊这是润，
1: 喂，你好，
0: 润咱的肠啊，润咱的鱼，和你的肠啊想啊，那一个肠啊想里呀，所以你较未闭结，安尼你听无来？所以你那袂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先来讲了，嘿，未使超过两组，一人上座两组。电话机起来，金甲卡，这款物件，唔是干啦讲，为难讲啊，唔是你食水食物件，对，就是安尼。这款呢叫做食补啦，这叫做食补啦吼。看下你，看下你咧食，看下你咧食迄药补啦，我无骗你啦。啊，这真正好物件啦，哦。这真正好物件，啊！你若买电话金卡，因为存无几组，存个位数呀，存个位数呀。啊，等于吼，你就是，你若讲阿峰啊，我都无爱食冷的，我都甲你讲过啊。你就摕碗，比碗较大滴，碗头啊有啊较大滴迄，啊一罐甲泡开，啊甲倒过来，甲倒过来，哦。倒过哇！啊，咱那个电锅啊，阿红把这上恁的细卡电锅啊，有啊，你用迄个水，调一杯水，你个电锅挂个盖咧，甲吹掉遐水调开，你就会使提出来哩吗？比你食啥较好啦？我甲你讲，你规世人根本要食药啊嘛？这款的叫做润，真正足好的，这里中医解算有好物件，所以你那袂，你那袂。电话夹开，金甲卡，吼、哦！电话夹开，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搁甲你讲一遍吼，因为真正无介济量啦吼，啊，所以。即个阿姐，即个大姐小妹吼，足侪人咧叫我来讲吼，咱即阿姐，即个大姐吼，我来讲吼， 啊，上次买两组啦，唔是我不爱加买你啦，吼、哦，啊，我希望讲，啊，后边看哪个提早较卖只股，过来推出一遍给恁啦，吼，啊，这边写的人上济，吼、哦，你先买两组就好啦，吼、哦，啊，因为今麦来秋天来，秋天已经到啊，北方嘛，才要要落会落来啊，所以你的鱼会大。你安怎啉茶都啉袂止嘴干，用这烧烧来甲食，食看卖啊咧，一罐你绝对都有感觉啊！安尼你再无来，阿妹，电话举起来，紧甲卡哈，电话举起来紧卡，这款物件唔免阁等啊！哦，这款物件你唔免阁等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啊，妹，你就是电话甲卡起来，啊，甲登记，哦，啊，全部归做，啊，因为我阁甲你讲一遍吼，即卖会你送会未准时啊，因为即卖送礼人足济，哦，节日啊到就是拢会安尼，哦，都只要你这啊到，乌鸟就是会济嘛，送未去嘛，迄邮局啊已经话无咧收费啊，哦。你像又叫了讲，我即摆无咧收话啊，因为这日啊搞，我咧会
1: 做足济啊。
0: 你就无爱收啊。
1: 消化未起啊。
0: 消化未起就无爱收啊。后来说咱这长辈时代，你若袂电话紧甲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欣赏这个这黄飞，我其实刚才是带高阳啊，吼黄飞，哦啊，讲听讲做他们做家来做歌星，无简单。咱来欣赏黄飞所唱的歌啦，吼，这个伊嘛无几首歌呢，
1: 嗯，
0: 哦，伊敢那堆堆堆啊个啥，整个水水，
1: 嗯，
0: 啊个啥。我会记曾水水嘛，伊的歌啦，哦啊，剩的敢那拢是啊，非常路啦，吼、哦，非常路嘛，伊的歌啦，好、哦、来，咱来听这个黄飞唱的歌啦，吼、哦，因为伊的歌嘛算袂歹听啦，我来找一首，我找有无？无，咱来听这首哈、哦，黄飞唱的《曾湖水水》，好、哦、来。

0: 来，黄飞所唱的《庄河水水》，来，咱这爸母啊，今后嘿，今后你反正等下明仔载，你反正较等下卡开就无啊，啊，等真正爱食啦，我无骗你啦。真正做好物件。
1: 我讲你平常时袂爱
0: 吹，哎，就咱吹食物啊嘞，但是伊就是伊就是有这个保养的，哎呀，做保护的保养的。
1: 保养，家己保护你的细胞，
0: 对，
1: 各你的胃肠，
0: 真正袂歹
1: 啊。
0: 来，阿妹电话记个卡，0800-318-009。0800-318-009。哦、所以唔只为人你讲，你就是这个鱼，咱的片啊开始竖起來，甲咱拿喉拢爱有安尼，拢爱有黏膜啊就对啦。哦，啊咱迄就是安那，迄就是你过咱的鱼的黏膜啊。你像讲咱肠啊，是安那你做个比较，你去予医生家你看，医生就讲你肠啊都大足大，大是里面啊我都，为人讲啊我地啉只济，赶快你比较。嘿，含你啉茶无关系，因为你的肠啊边无肠啊想，无迄个想，安尼你听无？所以无阿多润你的肠，吼、哦、润你的肠，安尼你听无？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足济人弄一个误解啦，啊，这药安尼啦。我这叫做原型物，
1: 这不是油啊，
0: 这不是油啊，
1: 要去找医生哦哈。
0: 这不是原型物，但是这个古主古早老伙仔人就拢总会要食这个物件。
1: 这古早流传
0: 老来的这个一款的
1: 药方的地位，
0: 用这类控的啊，豆豆啊，啉啊，尤其拢什么时阵，拢是这个秋天了后，
1: 这个因为。这转换的季节，
0: 空气愈大，你愈爱食这個。哦啊，是啊啦，人会去我甲这個，我讲，即卖空气呐大有哦，你啊北风呐头，是咪继续大？啊，你的鱼，你的足脆大，安怎食？安怎啉茶？食卡冰，你都袂止脆大，你就是爱食这个润你的鱼，和你的鱼安尼流啊。你话感觉有黏膜啊、湿湿巴呢，你就未感觉嘴大啦，吼、哦。所以这款物件是做好的物件，吼、哦，做好的物件啊，剩两三组尔，这卖完就准拄啊好啊，吼，卖完准拄啊。因为我甲你讲，我嘛无法度去追加，因为这不是话买啊，就买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看，我这电话今麦过呢，啊，这阵人嘛，无多人嘛，尽量甲恁清楚啊。
1: 哎呀，
0: 尽量甲恁清楚啊啦，吼、哦、来，啊，所以你若袂爱紧啦，吼、哦，你若袂爱紧，来，啊，因为剩这两组吼，剩这两组呀，吼，
1: 剩这两组呀，剩两三组呀，吼、
0: 啊，啊，你若袂电话加个金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佳
1: 阿
0: 红，
1: 阿黄，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诶，记得下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望你
1: 阿
0: 红，
1: 阿黄，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餐。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也是点歌专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04-925-12345，咱那出来带等位吼是控诉机位，咱那直接卡251-2345的好啊。出来带等位那是控诉机位，你得怕25-1-2-3-4-5，安尼就好啊吼。感谢今仔日同款伫这部伫空中，你陪伴着凯奇，凯奇嘛陪伴着你。咱的大哥大姐，咱的人客。真正有够高水的，嘛有够细腻的。张凯奇不是讲这个段音的整合服务，就是讲在段音内底，咱若需要着有人照顾的，咱家己可能第一体力无够，第二家里事事无时间，也阁有要请看护开收济钱的。即马最近政府有补助啊，啊会当来使用，啊要安那用，甲细节咱。落山了，开始这部结束了吼，就是人卡电话来的，真正就多哦。一卡来讲，开始啊，啊，我无甲你买产品，我敢会当甲你问，这个啊，去要请看护吼，政府补助的，这要安那来用？啊，我要安那去甲病院讲？啊，我的病院有还是无？我甲你讲，真正二三十个安尼卡来，你就够水的呢。像这款代志吼。你唔免买，无买无要紧。上重要爱互你知影，你若有真正有用到，会当甲你斗三工，会当互你省到钱。这我感觉这是我做电台，我做广播上重要的代志啊。嘛是我感觉讲，哎呦，我嘛算有路用呢。所以唔莫遐尔客气哦，唔莫遐尔客气。因为伤济人打电话来啊，当然我嘛有一个一个甲因讲，今仔日我家伫节目内底。讲更加详细嘞，而且讲咱有法度简单去甲病院讲的话哦，叠加甲大家做分享。因为真侪人有需要，今日时势真正是无时间，咱家己体力嘛无够，无法度安尼一直来照顾哦。也佫有上重要的，就是这个钱的问题嘛。一个看护一工，请24点钟的爱偌济钱，3-4千块啦。因个这有专门的，这专门的不是公司派来的哦，这是专门病院有人专业的照顾人员来帮你照顾你厝内底的人，甚至有时啊可能家己住院无人顾，咱即马独居老人啊，住院无人顾，需要有人来甲咱买饭，也是讲起落病床，也是讲送咱去看医生哦，这。会知影，唔是拢爱去看医生，爱去转诊，这些问题拢会当来甲你斗三工，哦，拢会当斗三工，所以唔免客气，你若有问题，你随时来问凯奇，卡等于来公司，我拢会甲你讲，唔免去问讲哦，啊，我无甲你买产品，我会当甲你问未，无要紧，只要我会当帮助到你的，我拢感觉非常的欢喜，我蛮希望讲，咱会当甲今仔日我甲特别去讲个清楚诶，这段伊个补助，咱会当听清楚，小可明白一下。咱身躯边有需要诶，真正段伊治疗是爱开足济钱诶。咱啊无多借钱互别人，啊毋过看伊安尼，咱嘛艰苦对无？咱家己靠底啊，嘛毋是讲尽量，啊毋过看人艰苦，咱嘛是会艰苦。咱会当借着安尼，甲伊斗三工，甲伊帮助。减轻掉伊的负担，哎，安尼是不是嘛是做一件好代志？你跟他讲话尔嘛，对不？所以那希望今仔日的节目哦，咱小听一下，帮有需要的人小听一下，你会当改到三工，你会当帮助因规家伙啊，唔免伫病院烧遮尔济钱，慢慢讲吼，伊今日是说一直请假，慢慢讲哇，咱无迄款困难。也是讲，我家己一个，无人跟我斗三工咩呐？不要紧，开始今仔第一家，得讲我清楚，让你哥知影咧，知影咩去啊？去办理，
搁知影讲爱虾米款的条件，虾米款的资格，才有法度去申请。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拢会特别叠加讲哦。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想要敲电话来互开始的，也是讲你要现场问开始的，拢会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会用台湾话、台语、国语来跟你讲个政策。这首第一首的歌曲《台湾话》送给你。

我娘等下这部现场，等雷啊，以前少年的时阵，真正真古锥哦。啊，今麦年岁大，伊做阿公啊，所以伊今麦无叫等雷，伊叫做等雷公。你刚看到伊个电视头顶哦，伊讲家己今麦已经做阿公啊，你莫叫我等雷，我今麦叫做等雷公，就趣味的哦。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个等下啊，需要着听啊，什么歌曲的，你也让卡电话来加甲凯奇啊，做伙分享。凯奇当替你服务，一个有啥物问题，你得马上卡这个电话，和凯奇，我买马上来给你解答。今嘛，咱得要来讲，头拄爱住院整合服务，有啥物条件无？啊，敢有凯奇啊？啊，敢有啥物条件？敢卖低收入户才会当？唔免咯，唔免低收入户。我感觉像政府哦，用这个低收入户，有时候就济无公平。咱有厝，咱有厝，也唔过无一定有钱，对不？一间破草厝嘛是厝，低收入户就爱讲你无厝无车，逐项拢无，才要叫你低收入户。要唔过有个人，伊就是住咧一间厝内底，迄、那个地，也是讲一片地内底啊，起一个这个寮啊，安尼咧住，伊就感觉讲有钱，所以唔免甲伊补助。伊是要安那去卖？伊若甲这卖啊？伊若甲这个破草寮啊，也是讲这间厝足旧啊，你甲伊卖去啊？我敢。要带来去这个公园，也是火车头，啊，要来带抓帮，无可能嘛。要唔过厝内底就是发生了变故，不管是虾米款的原因，咱这也无钱嘛，咱这也无法度，这要来申请这低收入户，到尾低收入户拢是食咧申请，拢是遐开美龄的开面路的，伊咧名下袂当有钱嘛，美龄的面路的因兜的别种转播。因名拢是别人诶，因名下逐项拢无，逐项拢无，伊个来申请这个低收入户，啊，恁这边有政府看着讲我真好个啊，唉，无多呢，咱善食诶吼，真正有时啊爱个政府诶条件来欺负，真正有需要诶，说无多去申请着政府诶补助。等到有我都去申请低收入户的，才叫做好业人。即马讲哦，你有好业，啊无你敢有去申请低收入户是安尼问呢？因为真正好业的名下是绝对拢无财产的，无家你会当去申请低收入户，啊去申请开美龄面路去，足济哦。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开始讲的即句话吼，唔是干那我咧讲尔啦，咱伫咧外口公园。在那跟人开讲的时阵，破刀的时阵，嘛是拢安尼讲，这真正是一个需要去改进、改善的社会头顶需要帮忙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敢会当针对因去甲因斗三工，因无读册，因知影也无真多，敢会当互因较简单的申请着补助，互因的生活，互因的家庭。有法度依持落，有法度过，甚至有的人是真正已经艰苦到无法度食饭，只好去分，啊去分伊阁无法度行路，你知影无？这脚啦，有诶糖尿病已经拢烂去啊，啊去病院，咁根本都有法度去家己治疗，根本都讲爱得安尼尔，你若袂得爱自费爱安那爱安那，啊阁爱摕钱出来，伊哪有遐个钱呐、啊？所以伊就底下咧拖，像这两天有一个新闻嘛是安尼啊。我就感觉讲，政府应该针对着善食人，针对着真正无方便的人，生活有困难的人，去甲因提出一个补助的条件。伫个阮中华最近的一个新闻，伊去病院检查，伊的脚已经开始烂去呀，哦。就是糖尿病嘛，脚已经开始烂去啊，身躯有真济所在嘛开始空嘴拢袂好，开始咧食药啊，常常血压拢无稳定，会戆去。
伊个家庭，我袂记哩，伊是有虾米个顽固，虾米个事故，造成伊个厝嘛无啊，大行拢无啊，钱嘛无啊，剩一台货车。所以医生伊个脚已经烂去，根本嘛无法度解治疗的时阵，讲一定爱自费去开偌济，伊真正无法度去提钱出来，伊就安那，怎家己嘛无底气，嘛唔知道要去倒。遮尔啊热的天气，就伫迄台货车头顶安尼坐咧，安尼坐咧，安尼坐咧，啊食咧，你也想讲开始爱食咧，伊家是附近，因咧在这厝边，然后经过看到伊伫食，会买物件互伊食，伊安尼咧过生活呢，真正足艰苦诶。伊嘛唔知影要去倒申请补助，伊嘛唔知影讲要安那，有人来甲伊斗三工。政府来给他倒三工，也是说他所住的这个乡啊、镇啊、县啊、市啊，这些中官啊，这些做官啊、大官的，有办法给他倒三工吗？新闻一出来，才开始有人给他倒三工，哦，包一个三千给他，包一个五千给他，要不他需要的是一个有大的地方，一个清气的地方，让他的空气可以倒倒好起来，可以有法度去接受到治疗，伊需要的是安尼，敢唔是？所以我希望讲，然后听到的政府大官唔好是干那讲要聊阮的节目，广告做伤长，也是讲我去讲到什么什么款，恁规定袂当讲的，像以前，歹势哦，我做节目就是安尼，我有啥讲啥，像以前你会记得无？咱的小朋友有一个耳瓜油吼，爱个甲你讲，保护眼睛，巩固牙齿，啊，着手底目镜咧，乌咧乌咧，安尼无？你会记得迄个日本耳油的广告无？即卖足侪人去日本嘛，是拢买迄个耳油，当还有小朋友食，足贵足贵的哦，足贵足贵，保护眼睛，巩固牙齿，骨骼强壮，有无？这个啊，个底目镜咧，乌咧乌咧，这个日本的这个耳油的这个糖啊，以前。差不多三四十年前的广告啊，相信三四十年前大家人拢知影，有听过这句话：保护眼睛，巩固牙齿，骨骼强壮。你敢知影？那这几现在这个广告已经无啊？这几句话，你若今嘛在电台头顶来广告，这算违法的，这算违反医疗法的。所以，当然在电台头顶有人讲到会飞天。会正的，讲到有够含的含，讲到伊原本伊含成分都无，伊就有法度用转的，甲转到有这个成分，甲转的，转到油会造出来，甲转的，转到讲无成分，还是讲这个成分甲这款病的完全拢无关系，佮会当转到讲哦，这只个会好起来。坐咧吼，你食两工，原本坐咧你会跳起来。也是讲啊、原本吼、哦，你的肝已经肝啦、腰子啦，功能拢已经无啊。你食了后，三天功能拢做好起来，然后这尔好的神丹妙药，敢有需要广告？敢那用宣传的，大家人都拢爱去排队啊啦。大家人都拢去排队啊啦，才开几千块，有的可能讲两千块。同款的隐形眉，有些人开来讲开始，啊，恁的隐形眉那这尔贵，然后我买隐形眉吼，我买一千块。九百粒呢，我讲啊，你食有效无？我等免食有效啊，这真侪粒安尼就好啊，我都咧食，有咧保养就好啊。哦，我就白讲啊，你敢知影一分钱是一分货？我讲干那包装，你用的迄茶啊，会去受影响未？会变质未？迄、那个茶啊，一个吼、哦，即马塑胶遮尔贵，这一个茶啊，得来几落块啊呢？你讲迄个胶囊好啊？咱咧讲个鸡毛卷个，外口迄个胶囊，伊有塑胶做个，伊叫你倒来食饭后，啊伊有像阮同款，因为有个人用低皮做个，吼，啊这个比塑胶个贵一寡寡，大部分拢是用低皮做个，啊那像阮嘞无同款，阮嘞人客有真济是疏忽，有真济是食渣仔个，有真济伊是食素食嘞，人无法度去食鸡皮啦。更加不可能去吃这个塑胶的啦，我唔敢来做，我用的是啥？我用的是海藻类去做的。这干那成本得个比别人
加五倍，你知影无？五倍的成本伫遐呢。我甘愿做好，人客会一直来，一直来。我嘛不爱讲做伫这部内底啊，讲价呢？哦，起差价，变变价。讲价讲你无买袂使，我电话举起，我嘛要紧买。啊，买落了后是一时的气氛，你开的是迄个气氛的钱，唔是效果的钱。过来你就袂回来啊。那回来就是因为俗，要唔过阮无要变俗，阮爱变的是信用、效果、甲长期咱大家人诶这个信任的关系。阮重要的是长期的信任关系，长期的效果也够你的安全。遐伊敢敢食长期？唔敢呢，一几项物件伊嘛唔敢长期买呢，因为长期食会出问题。我即摆伊可能甲你讲，啊食袂死啦。食袂死无唔对，啊身躯会退化未？会呢？你会老化，你会退化，你的机能会衰败。你若机能衰败、老化、退化，佮食这款无好、无多消化，甚至佮唔知是虾米阿萨布鲁的物件，你的身躯一定会受影响的。功能原本在咧歹啊，你会愈来愈歹。哦，你的腰子原本在咧歹啊，你会愈来愈歹。这拢是业障，你知影无？我无要打啦，打人的业障后摆是真歹过的。以前有真济做广播的乌白做的，提叫啥？美国神丹、类固醇来掺咧酸痛内底啊，互你食，还是止痛内底互你食。拄我开始食一个月，你有感觉效果，也毋过愈食愈无效，甚至去病院你要开刀的时阵。我是讲真的哦，你唔好讲哦。哦，我这随食随好，我这足有效诶，我安那哦，足厉害诶。因过你来感觉愈食愈无效，甚至无效到后壁发生虾米代志，你可能磨肠炎要去开刀，也是讲你咱骨头有问题要去开刀。去开刀诶时阵，因为你食伤侪这款药啊，含麻醉对你都无法度麻醉。你敢知以前？要食到这款程度呢，含你要煮麻醉的，嘛无法度甲你麻醉呢。所以渐渐政府才来管，管讲咱袂，唔是咱啊，所有的人拢袂当去乌白讲，拢袂当去乌白做。哎呀，乌白讲乌白做的，你知影下场是虾米款无？伊食的药啊，伊一个人食的药啊吼，伊甲年岁大了后，遐乌白讲乌白做的，足够白，也毋过是无良心，干那要趁钱的。伊年岁大了后，伊一天食的药啊，可能比你一个月食的药啊，也搁较济。伊就吊这个命，啊，伊趁了尔济钱，钱为倒去，开去、用去、骗去，毋知为倒去。甲老啊，含一块药珠啊，嘛买袂起。干那四个，搁存啥？存一当搁讲骗，家己食出大包的药啊，一工爱食出大包的药啊，阿哥无法多，钱赚真济，阿妈用真济，厝内底的人嘛无爱甲伊做伙，因为有钱了后，请伊啊，原本的某不爱，囝不爱甜，某嘛不爱啊，得去外口娶查某，阿哥来嘞，原本的家庭嘛不爱爱伊啊，老啊了后，无钱，无人，孤雄孤病，存个呐，少年骗。即嘛，个骗，就是安尼，哦，就是安尼。啊，原本咧卖药啊，即嘛无本钱去卖药啊，卖啥？卖讲吼，这个庙啦、神啦，甲你做这盖啦，甲你盖完全遮住啦。你讲电台敢骗未？我唔敢讲电台拢未敢骗。就敢那你去食个卤肉饭同款，敢台湾卤肉饭拢好食？但我老爸饭拢真正用好的猪肉来去做诶，同款嘛。你去买豆油嘛，同款嘛。咁每一罐豆油拢纯天然诶，真侪豆油三四十块，含一个豆啊拢无，是全部化学去调出来诶。你敢知影？阮以前厝诶后壁是豆油经，有人无多啊，人客就是要买啊，伊诶人客就是要买，伊要买一罐五块十块诶豆油，啊要安怎来？那有可能去搁真正落豆啊去做？顺天然、顺古法，无啊五块十块要卖无？卖啊，因为伊的量真大。安那做？用拉的啦，拉拉的一罐豆油就出来啊，唔免半点钟，拉拉的豆油就出来啊，就当装罐啊，就当出去卖啊。真正的啊，无甲你骗，黑人敢敢食？
做导游的人家己都唔敢食咧。所以唔好讲啊，我即外宿啊，我有咧食就好啊。我嘛未去讲啥，因为这是你的选择。啊，阮做人嘛，阮做人做代志开心嘛，同款。我嘛我的选择，我选择善良，我选择做健康的代志，做对的代志。我领薪水尔，我无要紧，我唔免替我后半世人几啊十年来甲你拼。我唔免，真正我唔免吼。啊，我嘛希望讲有听到开始节目的大官呐，真正有大官，我嘛希望讲。咱会当推出一个真好的政策来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尤其伫个病院内底有足侪人真正是无法度来负担这个医药费，可不可以因干来当安尼家己听、家己等？因足惊医生宣布讲啊，你是虾米病啊？你要开虾米钱啊？因足惊的，你知影无？因为厝内底已经无人互伊靠啊，伊家己嘛无法度去做工课，互家己靠啊。伊希望讲政府会当斗三工，要唔过咧？医生病人看侪啊啦，生死嘛看侪啊。伊就甲你讲要治，你就是爱安啦。哦，无你就家己去想办法。无法度，一天爱看过来的，像你同款的人，伊已经麻痹啊。所以咱家己若有若会使哦，还是讲咱出来咱附近的人，咱的亲戚朋友。然后这款的问题，咱嘛会当借着机会来甲伊讲，政府有帮助，啊，毋过嘛是爱咱家己去申请，无法度去靠别人，爱咱家己出嘴去申请，啊，袂安那讲，嘿，咱是拄只阮同事有讲吼，即、這个有人点播一首歌曲，咱先来听这首歌曲，韩宝仪的《粉红色回忆》，搁倒来，开始就真正要讲啊，要讲咱的。住院整合照护服务，住院整合照护服务，这是一个真好的政策。伊无咧管你好野善哦，你是不是一定爱低收入户？拢唔免，只要咱是台湾有健保的人民，安尼就会当啊。先听这首歌曲《粉红色的回忆》，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今麦来讲这个住院整合哈，条件，所有的人拢会使，不管你几岁，不管你好野善，所以你免讲啊，干嘛低收入户，也是讲啊，干嘛什么款的证明，拢唔免，拢唔免。啊，唯一的证明爱的是啥？咱唯一爱的证明就是讲，咱来请医生，所以你要先去护理站，你甲护理站讲吼。我看我这款申请住院整合，大院一个有看护24点钟的这个服务，大院一个有看护24点钟的服务，还有补助，还有补助，补助一天差不多1000块，24点钟，给你顾24点钟，啊，一天差不多1000块的这款的服务，我想要申请，爱申请的，因为。啊，这款的服务吼，伊是差不多派一个甲两个诶看护，各一间三一间健保病房，健保病房带三个还是四个，所以两个甲一个甲两个看护。

二四点钟过，你要请一个分三班给你过的，真正爱开足侪钱的。而且这是伊病院去伊专门诶服务病人的这个造福员，是专门哦有专业的去服务病人的造福员。所以会知啊吼，伊会帮你洗身躯，帮你买饭，帮你饲饭吼，咱若食。食物件不方便的，一个给你饲饭，给你买饭，给你洗身躯，给你换尿珠啊！啊，下仔啊，是不是爱去做 X 光？吼、哦，爱去做检查，伊咪带你去做检查，带你去照 X 光，拢有，还是讲带你去门诊看病、看医生，拢会使。吼、哦，断言的时阵，下仔啊该做的，伊全部帮你做，洗身躯、换尿珠啊，拢给你做。下暗的时阵咧，都爱帮病人冰心。还是讲吼，家己身躯拍拍，家己按摩，吼换尿袋啊，哦，也是讲便所，也是讲有无爽快的时阵，伊马上会当，因为一个甲两个过三个甲四个，你若无爽快，伊马上会当看到你，你就免家己啊，你无法度救起来啊，啊要饲咧电铃，你咩啊饲，无法度对不？啊等到护士过来甲你巡房看到你的时阵，我打扮去啊啦，打扮去啊啦，啊对不？所以伊是二四点钟甲你照顾、哦，一天只要1050块，三班人轮流来照顾。所以你即马家己若住院吼、哦，家己一个住院，啊你都唔知咩呐，无人甲你斗三工，啊你干那知影讲会当申请暂时照顾的，也是讲一天800块，有诶是一天800块，护士甲你看咧尔。护士甲你换只药啊嘞，尔，剩诶你嘛是爱家己请康复诶款，拢毋免啦。你毋免去800块请护士啊，而且护士8点钟800，叠加1000块24点钟，三班诶人员会当来照顾着你厝内底诶人，也是讲照顾着你诶朋友。啊，你是真正替伊省钱，省真济诶麻烦呢。也是咱家己已经剩咱自己一个人命。咱们会当申请这款的服务，哦，申请这款的服务，二四点钟，予咱会当真安心。有人换尿袋啊，哦，有人饲饭，有人买饭，有人洗身躯，有人帮你按摩，卖予你肌肉萎缩，还是讲生褥疮，随时拢专业的照顾。哦，这是有医疗背景的照顾，不是凊彩请一个人，因为是病院请人来给你照顾的。所以你一定爱会记你，伊无需要讲你一定你有低收入户，你嘛无需要讲这什么？爱看你会无？不管你几岁，为幼儿啊小朋友，甲你100岁、200甚至200岁拢会当。还是讲我30、40岁安尼干会当，拢会当。只要你有需要，也阁有这个，唔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你讲全区拢插管的，系爱去急诊重症病房嘛吼，拢唔免唔免加呢。的医生评估你伫个普通病房啊，啊医生评估讲你会使，咱就护理站迄边的马上甲你申请去迄款的病床，咱来去遐病床较专业的。甲咱特别照顾二四点钟，所以爱申请去迄个病床哦，吼、哦，咱是爱调去迄个病房病床，才有法度享受到1050块二四点钟三班人员专业的照顾，一天只要1050块，而且你病房嘛是健保病房，你嘛免钱，又搁省一条乱，病房的钱你嘛搁省一条乱，所以你会当帮你的朋友，帮你厝内底的人，甚至。帮你家己省真济钱，未来的路也阁真长，会当省落，咱后摆嘛好呢，较安心，嘛好底气，甚至省落的钱，咱要买好起来了后，要买补品来补家己，咱嘛也阁有存呢，对不？二四点钟专业甲咱照顾，咱嘛唔免烦恼，哦。咱慢慢家己个爱出来去做真侪代志，尤其有空嘴的。你若家己出来，安尼好，那会紧，是不是？会当申请着专业的照顾的，咱就唔好赚我这钱白白浪费的。因为你看你这么多年来，你拿偌济税金，一年咱拿几？

千块，十年哇几万块呢，十年哇那几万块呢，这些税金不用白不用，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今嘛，连咪吼，今嘛电话一直卡来吼，今嘛电话一直卡来。你有啥物问题，也是讲开始讲了较无清楚的，也是你还佫想要知影讲，这会当佫有啥物补助的，你会当卡电话来现场哦。随时问开始，开始就一定马上甲你回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唔免低收入户，唔免限定规划，少年啊、囡仔全部拢会当哦，所以咱会当安心去上班，拢唔免烦恼。24小时专人服务，而且大个病房嘛是健保病房，免钱哦。阿个24小时专人服务，只要1050块，咱会当安心。和咱厝内底个人，也是讲和咱个厝边隔壁。得到上好的医疗照顾，可以当帮伊省钱来。你看，你哪法都帮助到别人，这真正替伊赚真济呢？哦，真正是赚真济嘛，买单可以更加好诶，接受到更加好的治疗，较紧好起来嘞。这才是真正帮助到别人。电话紧卡，控诉唔是卡我啦，就是讲有啥物问题，你卡电话问开始。也来讲啊，你想到。你的附近，你的身边有人会当接受到这个帮助的，你嘛紧甲伊讲，可以会当甲钱省来去做更加济的代志，可以生活会当变更加好，医疗的照顾嘛会当得到更加好、更加专业的照顾，就以早日身体健康。一首歌，我若变好呀，我若变好呀吼，我以我的个性，我嘛无法度去做官啦。我若变好个，我若掉乐透，我嘛赶快会第一家做公布。我绝对袂红知影讲我掉乐透，因为哪红知影，一定会安那，系掉一定会来搞借钱。所以时阵我在假啊，假讲我一挂拢无钱。好个爱人拢会讲伊家己出散嘞，拢无钱。安那无钱要敢骗的人，拢会讲伊家己就好个爱。真正就是安尼，社会就是变加安尼啊！这首歌我若变好个，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你若掉乐透掉几亿个，你会安那做？你会做什么代志？个代志分享一下。

我若变好个，无唔对，车就一台一台换。讲到车哦，哎、欸，我要讲一个，恁朋友啊，唔是恁朋友啦，是讲意思讲哦，哎、欸，讲到车，我想要甲你分享一个，真正足特别的代志呢。我这两天我才发现呢，我的朋友甲我讲诶，我朋友、我同学甲我讲诶，伊讲你有开特斯拉无？我讲哇，我咧发多开特斯拉。我头家那我孔明上较悬的，我们叫我都开特斯拉，我这得上班的钱尔，没有那开特斯拉啦。特斯拉一台上俗的哦，上小台的，搁200万呢，200万敢贷款一个月都要2万外块、3万块啊！啊，我是要哪过生活啊？我们就干那骑台车就好啊！哇，我多，我嘛不爱做一款讲哦，打肿脸充胖子的，去开一台较好的车，啊，家己的生活。才爱过甲品质足无好诶，也是讲无法度欠钱落来。我逐个月吼，我感觉我欠一寡钱，我才较会安心啦。因为要拄着啥物代志，毋知影嘛。哦，我才较会安心。啊、所以我讲我无，我无法度，真正我无法度。啊，特斯拉我有坐过吼，真正足厉害诶呢。阮同事哦，阮朋友伊拢有买，我毋知因钱倒位来诶，可能人厝内底。爸爸妈妈有欠一挂，会当互因去买。我心生未，当然买心生。啊，心生归心生，我嘛无可能把我的钱乌白开，是不？真正足厉害的哦！你敢知影伊安那停车的？伊个车开去吼，啊，伊个电视有一台电视边啊都有一格一格，伊会甲你画一格一格停车格出来。哦，啊，你个甲饲落，看你要停倒一格，你个有格啊甲饲落。啊！手甲放开，伊家己都停入去安尼，家己会放下道路哦。头前倒退，你要停做一个，伊就甲你停入去。看你要正行倒行，拢会使。而且安尼咧开的时阵哦，伊咧开车的时阵啊，你头前闹车，有奥多麦，有骑梯马，吼、哦，伊拢会甲你画出来哦。你拢会看到你车的四颗轮灯，有啥物物件，拢看甲清清楚楚，非常的清楚。唔，那是安尼。一个应该会看到什么？你知影无？因为伊是车跟那四颗轮灯吼，拢有装这个摄影机、摄影机，伊是用着红外线去感应，红外线去感应所有的物件，所以你目睭也无看到，吼，也是讲你耳也无听到，也是讲头前的雾非常的大，头前的雨非常的大，伊是用这个红外线。用这个电光去感应的，头前的车已经停起来了，也是头前有物件，你无看，等你看到大灯啊未有的时阵，已经先给你看到啊。头前200公尺、100公尺的所在，已经先给你看到啊。伊家己主动就给你大灯啊。所以你若讲哦，迄雨落真大的时阵，真正真安全的，也是讲头前大风大雾大真大的时阵，嘛真安全的。哎，安尼你着要看无的时阵，头前有啥物风险啦、状况啦，伊马上就会当甲你做准备，哦，替你打挡啊。这个真正是厉害的所在啊！佮另外一个厉害的，这是我今麦要甲你讲的。我都只毋是讲，伊用这个红外线去看，所以目睭看无的，伊看有哦。你若开特斯拉，你着莫去蒙阿波下啊！我甲你讲，无你会惊一个不要不要的。你惊一个可能会错出来哦，目睭看无的，看有。阮一个朋友吼，伊下暗伊要回去，因兜会经过一个真大的这个公墓。啊，咱经过公墓也无啥，常常行拢无啥物嘛。伊目睭看头前拢无人，伊用目睭看头前拢无人，要唔过伊的特斯拉就走出来，头前伊的车头前有三个人行过去。要唔过，伊用目睭看是头前拢无人，吼、哦，安尼你知影啦吼。所以，就是人讲，哎，开这个特斯拉，伊会当看到吼，目睭看无的物件，敢那是真的呢。伊讲几落遍，有一遍下暗，去山顶食土鸡啊，食完要落来，经过一个庙，啊庙有一个十字路口，啊伊唔知要弯道的时阵，就一下小想一个，佮看一下导航一个吼，佮看一下下卡。这个风景，下暗的夜景阁袂歹，阁有真济灯吼，伊、哦、就伫遐看一下，哪会知？
伊咧看的时阵，边仔都拢无人啊，车头顶四个人、五个人笑甲真欢喜呢。熊熊原来是五个人行出来，特斯拉伊是伊的电脑是看到有人咧行，人安那行，伊拢看得到，还是讲车，还是奥多麦，迄形拢是看得到的。伊就看到五个人围个车行过来。阿咧行过去，因伫个车顶去四五个拢无看到边啊有人，伊还唔过因车内底个电脑有人怎过来伊个车边啊？四个人安尼汹汹挤一个，惊一个，鸡毛梗哦，唔是鸡毛梗啦，咱迄个迄鸡什么鸡毛皮哦，拢安尼藏起来，紧嘞车开嘞，紧冲冲落山卡，叽叽叫叽足久诶，哦。伊看到有个人啊，目睭无看，伊还唔过伊个电视照出来五个人围个车一直行来，一直行来，一直行来。因四五个伫个车顶拢无看到伊四五个人，哇，惊一个！即马下暗拢唔敢乌白走，因为这个特斯拉会当看到外口目睭无看个物件，会惊呢，会惊呢哦。所以，咱若有一天你去外口。坐到咱朋友的特斯拉，也是家己的特斯拉吼，你会当稍注意一下。欸，无人的所在，你无看到物件的所在，哪有人走出来？哦，迄时阵你会当他们甲过来问讲，今仔日有三九要开偌济，你得甲我报，报会开的哦。你敢敢啊？无，我是唔敢啦。讲生笑的时阵，咱是敢安尼讲，啊，若真正讲，甲伊讲话，你敢敢？我唔敢。你若一个无欢喜吼，咱人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要唔过因灵魂是有力量诶，哦，它是有磁场、有能量诶，也当一直用迄个意念吼，互你真正发生代志。就敢若咱人敢若会当讲吼，你若逐工咧想歹诶，一定发生歹诶；啊，你若逐工想好诶咧，好诶，就一定会来发生。人是安尼哦，所以你逐工吼，唔好怨叹啊，无钱啦啊，阮家吼就是散家啦啊，我就是歹命啦，足济吼阿伯啊阿姨啊，规工起床你第一个唔是洗水洗面，你起床第一个就是开始怨叹啦啊，我歹命啦，我歹命，逐工嘛安尼讲，我嫁这个翁无好啦，逐工嘛安尼念。恁翁原本有效嘛，你念甲无效啊？厝内底原本的你过，敢若看到你安尼急一苦面，我敢若看到你啊，逐工拢念无钱，原本有机会吼，机会嘛，无爱来找你啊啦。真正若看到你个面，啊个嘴，一个爸，人讲财神不渡怨妇，尤其是查某吼，咱个面一定爱挂笑容，一定爱有福相，爱有这个福气的感觉。食较大口的，先来讲吼，年岁大小块有肉，有肉的时阵，你的目头吼则袂一直夹起来，肉的你的面啊，顶花大个嘞，目头还袂夹做伙。你若瘦的吼，你甲看，哎老啊了后想瘦吼，迄目头规个拢会夹做伙，规个皮拢伫遐，看起来一个人足艰苦的，因兜敢若出代志共款，所以咱逐工爱较笑面的，甲目头开要看，我甲目头开要看，主人。这个印堂可以发亮、发光，印堂再开阔，钱主人就会来啊，好代志嘛，主人就会来啊。所以现在人讲，他笑面的，他笑面的，我笑起来歹看啦，我唔敢笑啦，我卖笑好看啦。你有钱无钱，跟你笑起来好看歹看，无任何的关系。要唔过你有钱无钱，跟你有笑无笑都有关系，假笑。人看你就感觉讲，哇！你这个人好斗阵，那有啥物好康的，就加给你报过。哎，若唔笑，啊，阮笑个歹看啦，一直咧讲遮的吼。含财神爷都叫你讲，你笑一个，我钱给你。你搁加讲，阮笑个歹看啦，财神爷我头都走啊啦，我要插你呀啦。伊讲你笑一个，我钱给你。阮笑个歹看啦，拜托个，小笑一个，钱好运财运。一切的顺序都为你笑开始，全部都拢好起来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明明节目高等有电台工商服务，这个等下节目很长。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扭挑和叠加。除了艺术表演艺术馆，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拍摄拍摄，都叫电话机哦，拍摄小大声。喂，你好。
1: 喂，哎、你好，开机了。
0: 嘿，是，嘿，
1: 哎，
0: 我想要你好不喂。
1: 哎、欸，我想要买迄个古老万年家诶！
0: 你要买万年家，以前有买过吼？我都爱买广告，你着买古老万年家，以前有买过吼？
1: 有，我有食过啊，我食过几下摆啊，拢食了袂歹。我嘛介绍阮遐，或者是运动遐、甲爬山遐，拢讲食了袂歹呢。
0: 哟，啊你要买偌济、欸？你要买？
1: 今麦刚好，今麦刚好优惠，买五组送一组，刚好优惠。
0: 你要买五组送一组诶吼？一组八千八，买五组送一组。啊，你要买遐济，你确定？
1: 确定啦，哎，我即马食吼，到六秋天啊，寒人拢真好，脚吼拢嘛袂酸也袂疼，啊，今马爬，即马去运动爬山，哦，脚外有力的呢，
0: 吼、
1: 哦，精神外好嘞，
0: 安尼哦，你确定哦，五组，你若有确定五组三只，我请阮同事甲你讲好啊，因为我无确定即马有犹太无吼，啊，你买五组三只组的吼。
1: 嘿嘿，
0: 好，八千八，我请你稍等一下吼，我请阮同事甲你讲哦，感谢你，
1: 好，
0: 谢谢。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无唔对哦，咱的原型家真正真侪人，拢会当，唔是拢唔拢会当，真侪人为什么个卡来啊？喂，你好，凯奇。
2: 喂，你好。
0: 嘿，是。
2: 我要原型家，要两组。
0: 要买两组。
2: 哎、欸，是
0: 要两组完形家哟、喔。
2: 哎、欸，对
0: 好好好，啊你嘛是你是有拄只有听到有人可以你紧卡来安尼哦。
2: 对啊，我完做买过呀，做好个呀。
0: 你食了就好个呀，啊你食了是。
2: 我卡手改善都济呀。
0: 什么改善？
2: 卡骨。
0: 卡骨咯、喔。
2: 酸痛拢有改善，嘿、欸。
0: 原本卡骨还无来安尼哦。
2: 嘿、欸，无来啊，就会酸痛，背楼梯还无来，嘿、欸。
0: 背楼梯还无来，还会酸痛，啊查就济安尼哦。
2: 系啊，
0: 好，安尼两组，安尼是一组，你要买赶快一组八千八，犹太组啦吼。
2: 哎、欸，啊这边要买两组。
0: 买两组，好好，安尼我知影、欸。你稍等一下哦，我请同事，
2: 甲
0: 你，甲你，问一下咱的地址吼，谢谢，感谢，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安内，雄雄大家拢卡来买咱的万幸家哈，咱的电话控诉九二五，喂，哎、欸，电话过来，喂。
3: 欸喂，哎、欸，你好，
0: 哎、欸，
3: 我要叫古乐家，
0: 古乐家，我那万兴家哟，我那家是一罐一罐用啉的哦，
3: 用啉对，
0: 万兴的家嘿，
3: 系啊，用啉的，
0: 嘿，对，
3: 哎、欸，顶下都有用过呀，
0: 用两，
3: 嘿，用两盖过呀啦，
0: 用两盖过，
3: 我现在要叫两组，
0: 要叫两组，赶快要叫两组，你是要八千八犹太组叫两组安尼哦。
3: 系啊系啊，
0: 好，
3: 还食得未歹啦。
0: 好，感谢。
3: 还卡手吧，拢有改进啦。
0: 哦哦，好，谢谢哦，谢谢。啊，你是听到多少人可以你紧卡来哦？
3: 我的天哪！有啊，
0: 有。好，谢谢哦。
3: 卡紧哦。
0: 好啦，我请问董叔跟你讲哦，谢谢。
3: 好。
0: 感谢我想听一首歌曲好啊！那遮侪人拢想要卡来点这个原型家吼，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拄则讲要买五组送一组，我唔知即马有这个犹太无？我嘛先来了解一下。啊，那需要原型家，也是讲你唔知原型家，咱是什么状况来吃，效果会特别好诶。下面我回来跟大家来分享，再来解说一下，再来解说一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我拄仔开始紧张一下哦，雄雄遐侪人来买，我煞紧张一下，歌报唔对啊，是这首歌《东山再起》才对，《东山再起》邀请大家做伙收听，控诉九二五七零三。

0: 欢迎登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都只开始问啊吼，因为今仔原本是无犹太，咱的完形街无犹太完形街。哎，那个有这个声，这是什么声？就稍等嘞吼，我用料不好。原本是无犹太完形街，都只我问阮头家，也个阮的财务又甲这个宽限开开呀。因为阮公司是较正常的 ISO 公司来的，头家若无甲介绍开开宽限开开，阮是无法度卖这个介绍的。所以头拄啊去问头家，有法度买五组送一组哦，有法度买五组送一组，所以拄只这位大姐的一档，佮摕到这个犹太特别的犹太，就是讲你讲买五组送一组一组8800，五组40000外，安尼真贵，无贵呢？你敢知影无贵？因为阮的原型家是即马唯一咯，公卖局要做迄古老旅行家，只有唯一用的一支古老旅行家，唯一用的一支古老旅行家，我搁等回来。喂，你好，凯奇。
1: 喂，凯奇啊，我要买。古老观音家，我要五组送一组。
0: 你嘛要五组送一组？你稍等一下吼，我请阮同事啊，甲你抄你的电话吼，啊，甲你的地址哦吼。以前嘛要过无？
1: 好啊，好啊。
0: 好，好，
1: 你先听哦。
0: 巴拉，
1: 哎呀，
0: 谢谢，好。安尼，麻烦哦，麻烦帮这个贵宾用一下吼。咱，我拄只讲到倒哈，对，观音家是咱公卖局。唯一会当去做嘅古老旅行家，就用嘅家，所以我才会讲，我哋叫做原型家。啊，是安那讲袂叫伊唔爱去用迄外口一块乌乌嘅，啊有掺迄，啊爱家己个去泡嘅，爱家己去练嘅咧。第一，因为伊直接倒落，直接去做酒，安尼就好啊。第二，因为我哋原型家无添加任何。会变质的物件，也是讲不明的因素。阮就是甲家上重要，有法度产生着效果的物件，抽精萃取出来，也搁内底也搁有加哦，搁甲你加啥？加鲟龙鱼的这个萃取物，搁有鸵鸟精的萃取物，也搁有鹿茸的萃取物，也搁有二型胶原蛋白的萃取物，无人家会安尼做诶。伊敢甲你掺中药的成分，甲你拉拉咧，哦，中药粉掺啊济咧，伊个金属的愈济。开始安尼讲，你听有啦吼？伊就买阮的原型家去，中药哦，譬如讲，多丁，哦哦哦的多丁，甲你掺一公斤落，哇，一公斤12000咧，中药掺一公斤，那么哦哦，那你就搁加12000啊，也搁有这个枸杞。哦，枸杞有抽筋无抽筋无要紧，规粒的好落，安尼嘛较轻重嘛较重，规粒的都好落去啊。就讲有枸杞个底下，佮加一斤佮加12000，啊加底都无呢。啊，佮来啊，佮来掺啥？啊，蒜嘛，出菜伊咧，青菜甚物蒜嘛，就佮切来掺落，切落幼幼，你也看无是甚物蒜嘛？哦，迄、那个一斤几啊十块的，佮伊切2斤啊，单落有蒜嘛无？嘛是有辣辣的。啊！家己伫遐拉，家己伫遐控，伊就咧看，你看，我在咧控加，内底掺的物件，敢真正安全？敢真正安全？你一两千块，莫讲一两千啦吼！哦，我在买只俗的呢，一斤10000+尔呢。你回去，佮来骗恁内底人，这10000+呢，这家己控的，这也好哦。哇！啊，唔过鼻着着一个臭臊味，啊，佮一个中药味，啊，若要食，就先去吞一下嘴内。哎呦！啊，整个。惊一下，家己个准备一下，才敢食落去的。啊，这敢真正 OK？ 啊，控固了，搁一个味也走出来呢。有诶，伊是就像家己控的这款呢，家己控的加水分无啊多，像阮伫药厂遮会当家控个大，甲水分完全抽掉，互伊会当保持着长期的活性，也有长期的有效性。哦，伊保持着伊的新鲜甲有效度。家己控的加水分敢控会掉，控袂掉，所以大部分你控咧，包起来控咧。伊咧做这个密封嘛，唔是用机器，像阮专业的机器落去做诶。 差不多一个月、两个月，伊就安那，塑胶袋啊、包包的了后，内底开始生菇啊，乌乌生菇，也搁较无看。啊，即卖就搁来做啥？做小瓜红红、乌豆红安尼，生菇也搁愈无看。啊，包装的塑胶袋啊，有包就好啊，袂当安尼呢，袂当安尼呢。以前真正贵个人食的家，无遐凊彩的啦，因为家只要变一气。你吃的就是毒素落去你的身躯内底，唔是讲你有食加就好啊。加你唔好食变质的啊，感觉你控的就较好。你爱甲迄个水分爱甲伊收缩掉，爱食真正，干那加安尼落去滋补，安尼落去滋补，你才有法度有效果。内底上重要，咱就是爱食伊二型胶原蛋白，因为二型胶原蛋白叫你真紧修复。让你袂疼，让你有力。再来，软骨素嘛是要掺入去。你若无这个软骨素在内底，你要哪行？你要哪行？你行的时阵吼，你就感觉讲，哎，那夹一个，夹一个。也是讲你咧行的时阵吼，脚咧行，手都在倒换，脚咧行，手都在倒换。无像以前少年时，脚换咧一步就行，脚换咧一步就去，啊，无法度，无法度。啊，阮内底。都、就是上重要，互你食加有效的加软骨素，也个有阮的鸵鸟精萃取，也个有鹿茸的萃取，因为鹿茸一定爱掺碟内底，伊叫这个再生因子，叫这个再生因子，再生因子重要的跌倒，阮重要的是要针对着年岁大的，也是三高伤悬的，无法度开刀的。已经医生讲吼，你这三高伤悬，糖分伤悬，血压伤悬，无法度甲你开刀。要唔过你即马脚都登起咧，要安那？真侪老大人真正是脚登起，干那会当倒咧遐疼尔，止疼的住嘛无效。啊，医生嘛宣布无法度开刀，伊就讲你倒咧看家己会好未？要无就是你爱控制三高，好赖安全啊，阮才敢甲你开刀。伊就伫遐哇哇一直疼。足侪足侪是大人有这款的状况，才甲阮药厂来反映，阮才来研究，要安那来帮助讲无法度开刀的人，会当互伊卖疼，会当互伊骨头，关键是含烧哦，也是讲真正已经离开啊，这款的会当互伊修复回来的无？就要甲伊掺鹿茸的再生因子落去，鹿茸叫再生因子，唔是掺鹿茸的角的乎，安尼就掺起大角。大骨就好啊，看要猪的还是牛的，牛的更加大只，还掺落更加重，无一定爱用再生因子，再生因子类效果才会出來。有人唔免开刀都有效果啊，唔免开刀都有效果啊。像讲有一边吼，人讲啊你加那有法度卖遐济，因为唔是我卖，唔是我搞，是人客甲我斗介绍的。有一个大哥，伊是开车，无细意。伊家己真注意，也唔过都去用弄掉啊！阿伯阿妈，伊就是三高伤悬，无法度开刀。医生讲，你若开刀吼，像这假体啊，差不多要三十外万，啊休困半年，啊个休困半年哦、喔，你袂当去开车哦、喔。啊，伊普通时都咧听开始的节目啊，阿家吼买袂落啦，伊就想讲，我都个少年呢，我食什么家买袂落？啊，即嘛无法度开刀，开刀个三十外万，啊，听就开始讲。免开刀嘛，可能有效果诶。伊就想讲无试看卖啊咧，无空嘴嘛紧好咧，吼、哦，看伊较未听未，嘛紧出来趁钱啊。伊就买一组当来食。伊原本真疼，真正足疼诶，无都开刀足疼。伊食一礼拜讲较未疼，甚至小块会叮当啊，小块会叮当啊。伊就讲啊无安尼啦，餐餐我往那买五组。迄时阵佫有犹太哦，赶快买五组送一组，六组。伊就提六组倒转去，开四万块尔，已经好六成甲七成，开四万外块，好六成甲七成，比开刀也搁较俗。伊讲好，你家仔有听到节目呢？伊无开刀，开刀可能爱开咧二三十万，伊即马开四万外块尔，人就好起来啊，脚就慢慢啊好起来，人嘛好起来啊吼，六成甲七成。慢慢过来保养保养，伊即卖已经恢复，叫看袂出来讲，迄时阵脚断去，骨头断去，无开刀，即卖佫行到真正常。迄开刀假体啊，可能行，佫无伊安尼正常嘞。迄假体啊，安尼落去吼， 下去肉磨起啊，安尼磨了真久，磨甲讲可以会甲磨合袂疼，我那过来磨差不多半年呢。唔是讲你开这个煮沸的就好玩呢，你煮沸的入面，我那迄铁啊会去过掉吧，去挂掉吧，我那爱半年，你才感觉讲好好，就是下去了后袂疼，会当煮油来运用啊，因免伊讲我开40000多块，我规个都拢好起来啊。根本底下架梯啊，架梯啊落啊，这个开始变多，我无法度去做工课啊，我欢喜的，是给介绍，因爸爸妈妈嘛吃，哦，因爸爸妈妈嘛吃，所以有时啊好的物件，唔是我伫个头顶一直讲一直讲，这是爱向向有一边的机会，想到开始，啊，打电话来，哎，伊试看买啊嘞，抱着试看买啊的心态回去吃，哇，真正好足济呢。真正好做济工，以前因老爸老母冇买家，家己偷偷啊买，买一斤啊15000块，啊买三斤送一斤呢，我那开4-5万，伊讲食个无食我这一组的效果，我讲当然啦、啊，偌济古罗里生家的药厂，伊讲伊咧做古罗里生家，家己爱去买古板，家己个爱去买这个鹿角，哦，买些我那爱成本呢，而且古板人来做，是安怎做诶？拢爱用盐酸落去浸，你无用盐酸浸，迄骨板内底肉要哪会落起来？要哪有遐济骨板，互你落去控加？盐酸落浸浸完了后，就直接伫遐咧控加，互你看。阮袂使呢，阮药厂老盐酸落浸一盐出來，哔哔哔，家己机械在叫啊呢。迄有盐酸，要家己嘛唔敢吃啊，你知影无？盐过伊伫遐控的，你叫伊食看卖啊？伊唔敢家己吃啦。伊无把迄肉用出来，连面迄个生菇啊啦，连面迄个生，你唔免囥啊一个月，一礼拜伊就生菇啊，你辨袂出来，因为伊甲你用乌，伊甲你用乌安尼，你看袂出来，你嘛辨袂出来，唔过内底就已经生菇啊，肉无冰，敢有可能无生菇？无可能呢，无可能呢，啊用盐酸来浸，卖个讲来讲，真正无法度，你要用啊济骨壳来去炼。就一定爱去改用安尼浸，安尼叫真紧有真济骨壳出来哦，唔是像阮安尼，阮公司有厂有法度直接可以去萃取出来，唔免个底下改个肉浸掉吼，爱、哦、用壳互你看，都唔免安尼。所以科技的进步，买单带动着咱即马食食的安全，会避免掉真济这个啊无、好的物件，甲你掺落你要食的，啊食有效的成分，所以。吃一罐，有的人吃一罐，效果就有啊。讲开始我要保养，要安怎吃？我讲哦，三天一罐，四天一罐，就比你个吃几粒斤的加也搁较好啊。因为真侪人体温的加，像这一盒啦，第天去做三斤啊啦。一盒的加的量，外口会当去做三斤的骨碌里增加。啊，一盒才偌济？一盒才3800尔呢？一盒才3800尔呢？3800提当去保养，真正你会感觉。效果非常的明显，是安那爱食圆形的物件，食圆形的物件，身体才有法度100%来吸收。食圆形的物件，咱的身体才袂因为吸收了后产生什么的毛病。食圆形的物件，才有法度100%来产生出效果。我讲阮头家因的囝有咧拍篮球对无？啊，因呢较厉害的。这个国手国手打篮球的时阵去断掉腰脊骨，哦，阮唔是阮后生啦，阮头家因后生，阮后生伊的这个球队内底较厉害的国手啊，国手啊，跌倒跳落来落来断掉腰脊骨，讲爱去开刀，伊开刀了后，暗哥够真济，有一个真重要的比赛，有一个真重要的比赛，半个月就爱去外国。去参加迄个真重要的比赛，伊若无去参加迄个比赛，伊国手的资格可能都无啊。阿伯啊呐，开刀啊，哦，伊就问阮头家啊，怎讲右手嘛吼，伊就问阮头家讲，敢有法度可以较紧会当恢复的？阮头家供应，一直供应迄个国手食骨碌里生加，国手食骨碌里生加，一食一礼拜，医生讲阿、你奈恢复遮尼啊紧，敢是因为少年呐，敢是因为你普通有咧运动，恢复非常的紧哦。一第二礼拜真正虽然讲爱缩只腰带爱保护，也毋过有法度出国，佮去甲人拍球啊，有法度保护着伊选手的这个资格。 真正真正伊就是这么简单，而且这么紧就有效果。哦，这么简单，这么紧，开开就吃就喝，无任何的臭臊味，大人囡仔拢有法度去接受，因为伊就是完全的加，佮甲你掺这个鸵鸟精粹，佮甲你掺鹿茸的生长因子，佮甲你掺鲟龙鱼的骨头。这个鲟龙鱼的骨头，这是会当让你规身躯会当活动，会当轻松，上重要的一种的成分。哦，鲟龙鱼的骨头，还有二型胶原蛋白。你干那要买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外靠，阮一罐内底的成分，你外靠会当去做做药啊，做半罐啊，做药啊，做半罐啊。所以是甲你掺非常的足的，无甲你骗。阮一盒换一个包装。一个明星代言，这盒在外口是卖万外块的，真正是成本价。哦，阮用阮的包装是要所有大哥大姐要来吃出效果，对阮皇家制药有信心。别个明星哦，我卖讲多一个吼，别个明星跟阮包装差不多，伊就是干那挂伊的名，伊个代言，家己卖迄盒在病院内底嘛卖万外，伊家己代言伫个真济个。这个你看得到的家乐福啦，也是讲药房内底嘛是一盒万外块，拍折拍八折的时阵叫一盒八千外块，拍八折叫八千外块，万外块等到足侪人要买，伊想讲买万外好好，其实成本的叠加，成本的叠加，一盒三千八，一盒三千八，所以老师要古罗里生加完形加的。你唔免个浸，你唔免个冲烧水，你嘛唔免个煮，拢唔免，开开就直接啉。你若讲啊，厝内底囡仔要食，因拢看到假会惊，你唔免烦恼这个问题。伊是小块透明的，所以你个汤煮完，不管你是骨头汤、鱼仔汤，你个掺落，迄、那个汤加足甜的，加足好啉的，啉起来那嘴吼小块黏黏黏黏，哇，迄就是价值啦。喝下去了吼，隔天你就知影吼，规个咧叮当，加偌顺时咧。买回去，你就一礼拜啊掺一罐，大家人做伙食，掺咧汤的内底，大家人做伙食，真正骨头会当甲你补。上重要就是讲，骨碌里身家会当补你的肾水，你的肾水乃当八甜，咱就较袂老。肾水乃当八甜，咱的骨头，咱的骨头吼，也个咱的活动力。买加足好诶，吼、哦，加足好诶，无法度开刀诶，啊，即马旧年拢未好诶，你会当试看买下咧，一盒三千八，三盒八千八，大组诶，三盒八千八诶，古乐万兴家，今仔日闹买一组大组诶啦吼，佮特别，佮特别了吼，送一盒土龙精，阮诶土龙精是全台湾唯一一个针对性诶。针对着筋络放轻松，即马双管齐下哦吼，骨头嘛甲你顾咧，用咱的万兴家，你若买大组，佮加上你一盒的土龙精含筋络，麻烦佮帮我接一下吼，含筋络嘛甲你顾掉咧，骨筋做伙甲你扭起来，你会感觉效果佮较紧，所以买大组的佮加上一盒的这个土龙精，要安怎食？土龙精一天两粒，你若要效果较紧的，一天食一遍。两粒就好啊！哦，安尼骨碌加哦，你若一缸一罐，效果是真美哦，真美真美。保养三缸一罐，四缸一罐，甚至一礼拜一罐，你就很有感了啦，非常有感，非常有效果啊！所以把握机会，今仔日我要特别送一盒土龙精哦，买大组八千八，佮送一盒土龙精，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不是干那骨碌加细味的骨碌加尔，内底佫甲你去添加脆脆的软骨素，佫甲你添加脆脆的鸵鸟精粹，佫甲你添加咱鹿茸的生长因子，不是掺鹿茸骨，是鹿茸的生长因子，佫甲你掺鲟龙鱼精粹，也佫甲你掺二型胶原蛋白，也佫甲你掺啥？玻尿酸，玻尿酸就干那吼，你咧控按摩头钢款，你也有搭这个钢筋呐、啊，还咧铁骨啊，铁骨给你减掉咧，玻尿酸嘛在掺在内底哦，拢是抽针萃取的，伊量萃取就是别人 可能十分，阮是甲十分缩做一分，哦，甲十分缩做一分，互你一边食十分的效果落去，叫做脆脆的。今仔日拢甲你掺一个这万兴家内底，唔免冰，未臭，未臭臊，直接啉就敢那讲吼，啊，小可黏黏，还有一个芳溃，掺这个豆油芳，真清芳，家己做迄款豆油芳，安尼啉落去，真正非常的好啉。个泡烧茶，敢那咧啉汤同款，就好啉的，啉就有效果。吼、哦，阮内底成分表嘛是正确的标示出来。

敢用别人的，敢敢用阮的尔。所以阮的完全家教法度伫个外口挂一个明星来甲阮代明，唔是明星甲阮代言，伊买阮的家家底去买，啊，得买千万外块啦，万外啦，打折八折，也够八千外，敢那一盒无？阮今仔是一盒三千八。三盒八千八，买三盒的，佮送你一个专门放金炉的土龙精，要让你效果食了佮较紧。有的人是骨，有的人是筋，今仔日做一遍，要甲你调转来，做一遍要照你，会感觉讲对家有信心，袂看到家你就惊，又佮无食，又佮袂使。三千八就互你食到真正的骨碌二神家，三千八你就会当摕。用这样吼，一盒三千八，别人会当做三斤的骨碌二神家，等于是三万外块的家，三千八你就买得到啊！三千八你就买得到，别人三万外块家的效果，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文言家需要的电话警卡哦，3800得当买到外口30000多块的家的量啊，吼、哦，3800你得当买到30000多块家的量啊。今仔日你只要开3800，3800一遍，你得感觉讲是安那稳的家，有法多得外口，人用3800卖个万外块。

0: 哎，今麦有听到你要买啥？
1: 安娜，
0: 你要买古老李生家哟？
1: 安娜，
0: 阿先要买偌济？
1: 我今麦是我这个中我有。有位叫安东有买啦，我一日阿妈无啥好，
0: 嘿，
1: 啊买叫恁来看卖啦。
0: 好，阮这吼是医生推荐，有三高你买当安心食的，因为无甲你掺任何的物件，你会当真安心的。啊买偌济？
1: 买大套一组啦。
0: 买八千八吼。
1: 啊？
0: 买八千八一组吼。
1: 八千八。
0: 好好好，安尼你稍等嘞。
1: 哎，三组。三千八，三千八，
0: 对，三千八，啊三啊八千八，安尼。
1: 哦。
0: 嘿，好，啊今仔有特别优待，佮送你一盒土龙精哦吼，你加来吃，效果就变嘞哦。
1: 啊你，那这迄个那个，我要刚刚问一下好无？哎，再问咧。
0: 好，你稍等一下吼，我请阮同事甲你联，甲你服务好无？
1: 好。
0: 好，谢谢。

欢迎登啊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各位特别我要讲一个吼，有个人讲吼，啊我有血压高呢，人讲。

我食加食了会中风呢，我无反对哦，我无反对即句话，讲食加食了会中风，因为真济就是为着伊要用筋呢，创较济筋呢，内底加无正济，迄枸杞掺真济，无路用的中药粉掺真济，中药咱去看中医嘛知影，伊要甲你贴这个，要药粉互你的时阵，一斤一两。规身，迄是拢爱算到足真足个呢，因为差一足寡寡个即个中药成分，你规个效果，你个疗效就会差足济啊！哦，你看这古装内底，啥物啊？要掺一寡寡，迄若加一寡寡，有可能就有性命危险嘛！中药就是安尼，人讲一支草啊，加多人差一寡寡都袂使，尤其是遮尼啊贵个古老人参家，唔是讲你咧炒菜呢。还倒一挂，还倒一挂，倒了会大盘就好啊呢。你食大盘要创啥？你讲大盘内底，就拢甲你掺一挂你无法多食的物件，你掺啊济，效果都拢无真正的肉。哦，咱就爱食肉，唔叫营养，肉拢无甲你掺啦。但、就是有诶无诶，甲你掺一堆啦，无效。像讲你若摕到阮诶家，你就知影。阮内底的成分是予你看到会当安心，真正好诶。有诶人诶家，你甲变怪看成分，哇，迄化学诶吼，差不多掺百外项呐。啊，真正诶家诶成分，哇，写一个瓜。迄甲真正家诶成分无几个，啊，你化学诶即原料掺真侪，甚至有诶搁甲你掺啥，有搁来掺乌梅汁，我咧想无呢。我去外口有看过迄呢。你孤老的身家，你敢掺袂啊？接要创啥？啊！我回来问阮内底的这个研发部的，佮问阮的中医师，伊讲吼，啊，因为吼掺袂啊接，第一好食，第二袂啊接我那乌乌，加啊中药粉拉拉嘞，酸味啊酸味，好食，佮乌乌，歹去佮无人看。孤老的身家掺袂啊接，我那安尼袂好你呢？我那安尼袂好你呢？一包一包卖予你，一包内底，我那几来千块呢？几来千块你知影无？真正像同款，内底有葡萄糖胺精酸哦，也个有哦吼，葡萄糖胺精酸，也个有软骨素，也个有鸵鸟精粹，也个有鹿茸再生因子，也个有鲟龙鱼萃取，也个有。玻尿酸，一个有二型胶原蛋白，主要的成分就是干那只尔，剩的大项都拢无，剩的大项都拢无差嘛啦，简简单单，重要，就重要的就好啊，身躯有法度吸收的就好啊，效果会出来的就好啊，剩的拢免甲你掺，用效果去讲话，用效果去讲话，唔是用哇，你甲看开始，你介绍古罗里身家。敢有像人遮尔介绍个遮尔流利啊？我搁哪讲哪结巴，我真正哪讲哪结巴呢？我无法度像人遮尔甲我讲，也毋过，阮的人客真正买过就搁倒来买，买过就搁倒来买，请甲我讲的无效果，业种家己担，啊，这无甲我讲的，甲节目做好，人客服务好，好产品去做产品的代志，节目主持人做节目。这个内容后，各做各的事情就好了哦。所以，阮头家伊的理念就是安尼，伫电台做正确的代志，讲方正确的观念。啊，产品嘛是爱做正确的代志，唔好乌白掺，唔好偷斤取两，用几斤的，用几两的。上侪人古老里增加了掺啥？掺这个叫啥？啊，一粒红红的，迄个啥？枸杞啦，用掺的枸杞，你敢知影？迄家伙，你如果去浸落去煮了后，迄枸杞有诶规格哦，伫遐敢若片格咧同款，规格你敢若煮嘛煮袂散，迄是枸杞规格变化变质伫遐规格，爱甲你讲迄叫家，有通安尼骗过家己举手就好啊啦。规格伫遐伊讲迄叫家，其实迄是枸杞有小可变质啦。枸杞小块变一碟遐，爱甲你骗讲，因为你煮袂开，还叫加。伊嘛敢安尼讲啊，啊一斤偌济，一斤原来万外块呢，啊内底加的成分呢，足少的，因为伊嘛是买阮的去做原料，
真正啊，因为阮会去做完了，对不？伊也免惊讲新三线，伊参与的物件会去派去，会去变质。阮会足稳定的啦，非常非常的稳定，所以人才会买阮会去做完了。阮用上好的原料，佮掺上好的成分，葡萄糖胺、软骨素，也佮有阮的这个鸵鸟精粹，也佮有咱的生长因子鹿茸精粹，也佮有咱的鲟龙鱼精粹，也佮有玻尿酸，也佮有胶原蛋白。好啊，就佮他掺遮尔，剩的就无掺啊。所以你唔免食到其他有诶无诶成分，重要的你就食落去，真紧你就有效果，就佮他保养你就有感觉啦，三甘一罐。一礼拜一罐的保养，你就有感觉。长期坐咧椅啊头顶的腰酸背痛的，也阁有你感觉拢脚无力啦，可能愈坐，你后摆也爬袂起来。你会当试看卖啊咧，你会当试看卖啊吼。也阁有即马厝内底老人已经受伤啊，要较紧复原咧。像这国手，伊若无去参加这个比赛，伊国手的资格伊就无啊。开刀完，爱马上出去比赛，出去跳，出去撞诶！含医生就讲，你到底食啥？奈喝了这么紧？伊妈甲讲，伊是食阮这个皇家制药诶，古罗里生加。阮医生讲哦，即排诶会使，因为阮因内底有推荐的产品，嘛有阮皇家制药诶物件。真侪大经医生馆，医生所推荐诶，拢是阮皇家制药诶物件，唯一有 ISO 认证诶。啊、哦，唯有真多国家甚至国际的认证的成分，嘛是爱国际认证的才有效，唔是家己去原料厂乌白买，阮是拢爱买有国际认证安全标准的，啊，佮有诶是爱有专利成分的，才会成有专利的成分，才会当落去做，因为若无专利，伊就无迄款。外靠人咧讲诶，迄款诶效果，毕竟效果是要有专利诶啦。啊，效果这个专利嘛是要开更加侪钱去买，阮原来家买来，掺伫内底，用阮医疗团队、医师团队、研究团队成分比例去调配，一个一个慢慢调出来黄金比例，要互你啉，你就有感觉，你就有效果。佮甲你调了会好啉，煮汤直接啉拢会使。唔免冰，也唔过有一个重要的哦。阮无掺，你若买回去吼，有一个重要，你一定爱搞我会记哩，一定爱，因为阮无掺任何的防腐剂，阮无掺任何的化学品，所以虽然伊唔免冰，因为阮密封保存，也唔过你开开一定爱规罐啉好完，开开一定爱规罐啉好完，上好伫一点钟内就解啉好完。哦，两点钟来，三点钟来煮物件，咱就给它搅完，效果才会好，伊才袂变质。我无爱人去食着变质的，阮公司嘛无爱人去食着阮变质的物件，拢袂当。所以开开了后，你爱紧食，卖变质食，效果100%的出来。所以电话紧卡吼，即马挂靠嘛，搁你接电话，0395123456。因为买8800，一个送一盒土龙精，一盒土龙精外口原来卖2000块，第一个输管是卖2000块的。今仔日筋络嘛，给你放开，骨头嘛给你疼起来，你会好了，一个较紧，你会感受讲哦，我吃你几啊万的这个骨碌里生家，我唔捌吃过效果这么好的骨碌里生家，我唔捌吃过，吃起来，一个讲吼，未歹食骨碌里生家。唔捌食过遮尔啊纯的骨碌里生加原形加，卡来你一定爱讲原形加哦吼。0395123456，外口同款的，或者包装尔，有些明星自己代言的，安尼就是爱要几万块，今仔日一盒3800就你提上去，足侪人是要大组的啦，大组是3盒8800，佮送一盒。2000块的土龙精，把握机会，0395123456，0395123456。

0: 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来，我等下接电话哦。喂，你好，凯奇。
1: 喂，你好，我拄仔有订两组，我要改去五组的。
0: 你要改啥？大组的？你订两组啊，大组的啊，要改安那？
1: 差不多订两组嘛，怎啊要改五组的？啊，不是有送一组吗？
0: 嘿，五组有送一组，嘿对。今仔日会当五组送一组，啊，你要改五组哟？
1: 嘿对。
0: 哦，好好好，啊，你那
1: 五组拢有送头两钟吗？
0: 五组拢有，你送的迄组嘛是同款，会送你头两钟。啊，阮的那送哦，我袂减去，拢是会加同款互你的，所以等于是六组。就有六盒的头两钱可以炸回去，六盒
1: 就是用五组的钱可以拿六组的牛肉完全加回来就对了。
0: 啊对，还有六盒的头两钱，啊六盒一盒两千块就万外块呢，万外块就送你万外块的头两钱啊。哦好，好啊你是就是可以让你请教一下，你要吃过我的牛肉里生家吼？
1: 有啊，就是吃了好，唔知会做一改变啊侪。
0: 啊，倒位你感觉反应上好？
1: 就是脚骨啦、脚手骨啦，那身体拢改善都侪啊。
0: 嘿，身体拢改善，啊啊，还佫有无？
1: 哎，啊，我妈妈的骨质疏松嘛改善都侪啊。
0: 骨质疏松吼，无唔对，阮的骨质，阮的完形家针对着骨质疏松效果嘛真好。啊，你稍等一下哦吼，感谢你，感谢你，再开始做见证哦。啊，你稍等，阮同事佮佮你抄一下资料吼，谢谢。无唔对，今嘛人买五组，加送一组，迄组嘛同款送土龙精吼，嘛同款送土龙精。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然后骨质疏松的也是讲小块生骨刺呀，小块生骨刺就是你软骨已经磨损到一个程度，啊去磨到神经，迄叫做生骨刺。骨刺不是讲你的骨生一支刺呀，不是的，骨刺是你的软骨已经磨损去，啊骨头甲骨头，你若无软骨吼，一定磨。骨头是会疼的哦，安那疼，磨到你的神经就疼，所以迄款疼是食止疼药啊，都拢无法度，干那会当去开刀，把你的骨头，放一条这个筋啊落，吼，把你筋骨来去磨到你的神经，安尼叫做骨刺开刀。啊，讲有法度，刀，让你的软骨刀生长来未？有，啊，不过不是讲马上，不过你会当照着骨肉医生家。让它有更多的润滑，啊，让你有更加多的机会、甲时间袂疼，啊，让伊有机会、有时间倒到软骨补上来，倒到软骨补上来，你就唔免去开刀开这个骨刺，哦，争取更加多的时间，啊，在迄个时间内，让你较袂疼咧，有法度去做任何的工课，啊，这个时间让你的骨伤倒到生上来，软骨倒到生上来，你自然你就唔免开刀啊。最重要就是在这裡，還有很多這個骨頭退化的問題，我已經退化，尤其骨質疏鬆了，我不會跟你一個跌倒，跳倒壞，我如果稍倒去一個，我打開，這個有的手骨的脆鹽鹽，粉碎性骨折，含要開刀就沒辦法，都脆去了，怎麼樣，整支做假的，整支做假的，所以你要顧好正常，顧好骨頭重車車，你唔好倒去，就规个脆尖尖，敢那玻璃同款。迄开落完啊，真济钱。啊，普通时咱得一礼拜甲补一遍，保养一遍，规家伙啊做伙食，3800一盒，你就会当顾着咱的骨头，袂敢那玻璃同款，剥落就脆尖尖啊！吼、哦，保养吼、哦，唔是无疼的时阵，你得讲拢唔免。你是讲无疼的时阵，咱紧来，互家保持哦，更加好咧。则袂讲等疼的时阵，爱来开大钱。所以需要着咱古乐完形家的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盒8800，啊不，一盒3800，三盒8800。买大组的，佮送一组，又佮送一盒的土龙精。买大组的，搁送一盒的土龙精，真侪人拢叫五组送一组的吼，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 三四五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仔日拜六，东北季风虽然小可减弱，但是南方云系向北刷，除了大台北地区甲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以及外，南部嘛有少少的阵雨。后礼拜一，大台北甲东半部地区依然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继续关心彰化新闻。串联台中市龙井区甲彰化县新港乡的第61线中彰大桥，经历5年的时间，已经正式恢复双向通车。交通部公路局投资138,000,000进行改善工程，将深泽区的桥梁加大跨距，落吨数为原本的61吨减少为6吨，有效增加通风断面的流速，大大有关耐大水的韧性，让民众通行更加安心。为了迎接99重阳节，彰化县政府特别举办系列重阳敬老活动，增进县内长辈的社会参与。9月6号下晡，伫彰化县立体育馆盛大举办115年银发拉米大赛。今年拢总吸引全县500位社区长辈甲志工的参与，参赛的长辈总会数高达了20,000岁，堪称一场真正的万岁拉米大赛。其中更加包含5位90岁以上的长辈亲自参赛，以实际行动展现出活家老、学家老的精神。彰化市仑美路长期以来拢是民众心目中的稳重版捷径，但是这几天煞是大塌特塌，有民众在下班的时段要经过仑美路平交道，竟然讲要等半点钟，大妈讲是塌车地狱。管护工务处表示，因为大埔节水沟的布环拓宽工程现在正在进行穿越代替伤寒的部分，代替公司配合工程，在仑美路平交道一带列车限速为40公里降到20公里，预估工程大约要一年，建议民众改路线或者是说量早出门。继续关心台中新闻。配合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妈祖雕像落成，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将在10月3号到4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隆重登场。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将透过石鼓集乐团、棉花园戏剧总团、海岸祭等三大活动，打造精彩的台中海线秋日庆典。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也在这2天东推出的精致的饮茶和饮酒体验活动，精选台中在地优质茶米和特色的酒庄佳酿，让民众在专业讲师带领之下，可以来品味台中的风情万种。饮茶饮酒体验活动报名资讯，请接洽大台中 FB， 报名至加拿到9月25号下晡5点为止。为着要行销武峰，由武峰文化观光协会主办，交通部观光署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协办的武峰盛典——武峰美食节“秋夜觉醒季”，将伫个中秋连假的9月26、27，伫立法院民主议政园区民主草坪闹热登场。除了有爵士乐，也邀请苏林总铺以及当地的食材、香米、香瓜脯带来10项的素食料理，打造融合味觉、听觉甲地方文化的山城盛典，邀请民众中秋连假行入武峰，感受无同以往的秋日风情。第五届台中市议员参选已经截止登记，这届因为有真侪老将无搁再连任，新人参选的真侪，加上民众党提名60，也够曾经担任市议员重新参选，真侪选区参选复杂，老将新人混合修正，政局混乱，有北屯、东南区、后方、太平、大里、武峰、谭雅神，是历那辈拢唔敢放松的选区。继续关心南投新闻。 南投县政府九月十二号、十三号两天周休二日，将在玻璃顶中台世界博物馆的头前广场举办“舒适永续，幸福南投”庙事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现场邀接到四十多间来自国内和日本的优胜品牌，结合素食、饮食、音乐表演和在地文化。推广环境永续理念，南投县府指出，南投具备丰富的山林和人文资源，期盼透过庙事文化艺术节，串联优胜饮食、环境永续和新住民多元文化，提供民众假日休闲的好去处，并且带动地方观光和文化交流。115年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成绩出来啊！南投高雄伫旅馆接待这类获得真好成绩，应用英语科杨成凯同学勇夺金牌，观光事业科洪宇杰同学获得佳作。南投高雄透过跨科合作培育出优秀选手，在全国普罗级选手竞争内底脱颖而出。馆长柯淑华在馆长室接见表扬，柯馆长肯定苏醒努力培训的成果，充分展现南投县长期培养技职教育的超越实力。继续关心健康新闻。酪梨富含好的油、膳食纤维和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健康食材。美国网站曼德尔博士指出，酪梨蛋白质含量较低，建议搭配鸡蛋来吃，不然可以补充好的蛋白质。鸡蛋里面的叶黄素、玉米黄素也可以搭配酪梨的油，有帮助营养吸收，让一顿更加平均。鸡蛋含有完整的必需氨基酸，并且提供胆碱、维生素 B12、叶酸、叶黄素以及玉米黄素等这些营养素。因为酪梨本身含有丰富的油，因此将两项搭配，可以同时摄取蛋白质、油和纤维，提升一顿的营养密度，也有帮助延长吃饱的时间，减少吃饱了后真紧就又想要吃四小时的情况。曼德尔表示，鸡蛋内底的胆碱会当提升记忆和专注力，以提供轻松打造高效脑力餐，予大家参考。核心食材就是一粒酪梨加一粒蛋，还是两粒蛋，水煮蛋还是煎蛋、炒蛋拢会使。将一粒切到脆的水煮蛋加一粒酪梨搅做伙，就会当马上吃。最后会当按照个人的喜爱，掺一挂海盐、黑胡椒，或者是搭配一挂绿色的蔬菜。酪梨虽然含有好的油，但是热量嘛无低，鸡蛋同款含有热量。实际上，摄取量一碗嘛爱纳入每天总热量的考量。实际摄取量一碗都爱纳入每天总热量的考量。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0: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0: 请收听
5: 阿公阿嬷学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台湾是宝岛，有很多美丽高山。今天俊老师就来教大家跟山有关的英文。咱若去山顶运动，有时阵会热甲想要甲衫脱掉，也毋过山顶蚊啊足济，衫着千万蚊脱哦。所以山顶衫千万蚊脱，山的英语就是 mountain。你伫咧山顶拢有足济树，那位树顶看拢会看到毒树鸟用嘴咧毒树。所以毒树鸟用嘴咧毒树，树的英语就是 tree。伫山顶阁会看到足济古锥的动物，有时阵拢会想要甲望看卖，唔知影因的毛摸起来会软无，所以动物的毛摸起来会软无。动物的英语就是 animal。咱再来重复一摆，伫山顶山千万蚊疼哦，山的英文 mountain。毒树鸟用嘴来毒树，树的英语 tree。动物的毛摸起来会软无，动物的英文 animal。

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其究竟原因在两叉杂甲两叉骨红，是不是有注意到出来的中背走路变慢，打开到肩膀需要费力，甚至这椅子顶要爬起来拢感觉真吃力。这个看起来跟年纪大小变化，其实可能是肌力流失的进行。其究竟成因多元，包括年龄增长、慢性疾病控制不好、营养不足，以及长期欠缺的运动，可是讲无两叉注意，对生活影响其实真明显，肌力不足。啊，个可能和免疫力来下降，容易破病、断医，还是讲受伤了后恢复较慢，生活自理能力嘛可能下降。可是讲本身有糖尿病或者是心脏病，影响会更加明显，因为肌肉量不足会和血糖更加歹稳定，心脏负担增加，身体状态嘛更加容易出现着肾倒倒或者虚弱。因此，两者杂交的肌肉变化。这个运动跟均衡饮食是维持着生活能力、健康跟日常活力的重要关键。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狗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2: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3: 今嘛，咱来讲拆二所的小故事。有一天，宋高宗这个皇帝，伊打扮白身出巡，伊听到风声，讲夏朝这个人在拆二真牛，是拆二的高手。宋高宗这个皇帝伊真好奇，想要来试下招，敢真正参像人在风声遐尼高。宋高宗伊是打扮白身，无人知影伊是皇帝，伊来找下招拆字。宋高宗用伊的乖啊，伫涂骹写一横，写一字即两三个字，叫下招断伊的身份。全国嘛只一个皇帝尔。想知影皇帝会出来出巡，出来乱乱说，好一个夏朝，不愧是一个拆字的高手。夏朝伊讲，伫涂骹写一环，涂佮加一环，就变成王。宋高宗伊心中惊一个，心中在想，夏朝这种人确实是有够，但是伊还佫不服。宋高宗伊佫写一字，请问皇名的问。夏朝伊看看来讲，倒边看嘛是军，正边看嘛是军。空中的好朋友，你即阵提笔甲写看咧，看即字请问方面的问，是毋是倒边看是军，正边看嘛是军无？宋高宗已经服啊，伊为着要证实夏朝熬到啥物程度，是毋是拄啊好迄个要着的？宋高宗。伊阁写一字春天的春，夏朝伊看看来讲，春日虽然好，但是尽头伤过重，压日无光。宋高宗伊真正服啊！迄个时阵，宋高宗的宰相是郑愧，丹上龙环，满朝的文武大臣拢真不服，连岳飞都拿去要害死。宋高宗伊到尾啊，要甲夏朝封官。但是夏朝伊提时无爱做官，这叫做明铁保身。因为判官是二判好，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今麦过来讲拆字数的奥妙，会晓拆字数的高手，大部分学问拢真好，靠着学问，甲靠着因的灵感，有时是专家会惊人。有一天，有一个生理人，伊来找小空泽要拆字数。这个生理人伊写一字记，小空泽伊嘴哪念，镜头啊是哪算，甲一边边无记，记排第六。小空泽伊嘴个念地支，气牛火土灵蛇蛇排第六。小空泽伊甲这个生理人讲，你爱赶紧转去。恁厝里有蛇，迄、那个生理人的心中在想：人讲小空泽拆字偌尼熬都无影，即阵是十二月天，天气是死安尼寒，太有可能有蛇。蛇那是到寒天，拢嘛是秘伫坑内；到热天，才会出来讨食。莫非小空泽伊即阵神经有问题？迄、那个生理人伊一个登去到厝里，原来是广东的老朋友。千里迢迢来找伊，伊迄个老朋友并无炸啥物礼物，干那用面粉袋啊，第三尾蛇来送伊。讲这三尾蛇是广东的名产，煮姜丝汤来食是真甜，真好食。伫这个时阵，迄、那个生意人伊才知影小空泽，伊咧拆字确实是真牛。三工了后，迄、那个生意人伊过来找小空泽，迄、那个生意人讲：你顶一日啊，拆字拆了真准。我今仔日是要来问生理，要看我的前途如何。小空泽哩就问讲：啊，你三工前，恁朋友送你的蛇，你安怎处理？迄、那个生理人讲：我平常时拢唔敢食蛇肉，我嘛未晓杀蛇，佮看迄三尾蛇真可怜，我已经敢放心啊。小空泽伊听听来讲：本来迄三尾蛇是爱死的。今仔日你大慈大悲，甲因放生，这叫做地之师地而后生。你后日啊，生理会愈来愈发。你三日前来拆字是写字，甲已经的意差一丝仔通头尔。字的意思就是结束，无希望啊。好佳哉，迄三尾蛇，你无甲伊煮姜丝汤，因有我的希望，这表示你的生理也未结束。何况你有慈悲心，生理会大发。小空泽确实是有够，拆字拆了真好。自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生理人生理真正愈做愈大。即嘛，阁继续来讲拆字。汉高祖刘邦伫还未做皇帝的时阵，伊有一天梦到一个梦，伊梦到伊在捉一只羊啊，刘邦就对迄只羊啊两只角甲挽掉咧，谁知影羊啊两只角煞拢落去。老板伊惊羊仔迄个走去，赶紧阁对羊仔尾甲来扭掉咧，三扭四扭，连羊仔尾有那落去。老板伊惊一个煞精神，隔天光老板伊看到一个专门伫卜卦、拆字兼算命的算命先咧。老板伊就将昨暝所梦的代志讲予迄个算命先咧听。迄、那个算命先咧，就叫老板写字，准备要拆字。老板伊赶紧写一字羊，羊仔的羊。迄、那个算命先咧讲，我一只大仙甲你恭喜，你后日啊会做皇帝。羊仔无头，佮无尾，就变成王。空中的好朋友，你即阵写看咧，看羊仔无头无尾是毋是王？迄、那个时阵，老板伊心中在想，算命先咧真爱讲生笑，伊即阵只不过是一个厅长，是要安怎样做皇帝？较早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较早的亭长是专门在掠强盗、甲掠土匪的。有一天，老板伊看到关伫狱内遐个人真可怜，规气拢全部甲因放走。老板伊知影私奉人犯，即个斩头。伊亭长有哪唔敢做啊？有哪逃亡，四处流浪。原来互伊放走的人，拢是英雄好汉，武艺拢袂歹。因为真刁尾，皇帝真无道，欺压百姓，真侪英雄豪杰拢真不服，拢起来反抗，反抗就掠入去关。老板将伊解放走，因到尾也走了后，才想讲唔对，咱有恩就爱报恩，爱救老板同齐走。一群人才伫一个客栈相会，
一群人拢认老板做大兄。迄个时阵，一世界拢在起疑。老板有一天，伊来到一座山，忽然间走出一尾非常大的大蟒。这尾大蟒非常的大尾，规身躯拢是白色的。规群人看到这尾大蟒，拢惊甲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干那老板伊上界好胆，伊手拿来刀，甲这尾大蟒拼真久。到尾啊，这尾大蟒七寸的所在中了三刀。自迄个时阵开始，大家拢讲老板杀死大蟒，为民除害，明日啊会做皇帝。拥护伊的人是愈来愈多。到尾啊，老板伊阁熟悉张良，张良是一个高人，阁再推荐萧何、韩信。韩信伊是一个大军事家，伊统兵用兵。在咱中国历史上是大人物，因打败韩武，到尾啊，刘邦伊真正做皇帝。刘邦伊做皇帝了后，伊有派人要找找迄个算命先呢，要甲伊封官，可是找拢无。这是一段刘邦拆字的故事。拆字爱学问，爱有特殊的灵感，有时同一字所拆的意思都拢无同款。以后伫节目中，我会阁介绍。那讲了无好的所在，请海涵指教。

0: 进广告。
1: 自从《尖家七代》牛洪五宝丹出品以来，真受到大家肯定甲娱乐。有真侪肝无好的患者，伊一个肝病来吃好去了后，伊拢一直伫咧倒小步。大家拢娱乐，牛洪五宝丹是上佳好的肝药。咱是用牛洪、珍珠、绿豆红、黄泥、白母、大红、天花粉、木药、灵香、赤竹，这些天然的成分落去做成一款比以往更加优质的肝脏的保健品，都叫做牛洪五宝丹。自古以来，牛洪和珍珠也就是五宝里面的两宝，这两宝也可以用解霸道，也可以提神醒脑，强心和强肝。有人只有吃珍珠粉就吃到皮肤真水，时常吃珍珠粉的人他较不会有皮肤病，皮肤都会真幼白，真金骨，真水。空中的好朋友，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的病，如果他不好，到后来严重都会受人的性命。细菌肝炎也会传染，微型肝炎又会由母体来遗传。你看真多人起头是米肝、西肝、脂肪肝而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和肝癌。肝病、肝炎真正不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无病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生命拢真危险。空中的好朋友，那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唔通当作无药无紧，绝对爱食药、看医生，唔通拖，拖到腹肚来中大都袂好了。咱牛洪五宝丹一大盒四百粒，3800块。那是有想要治好你的肝病，有想要肝用兼顾肝，你赶紧的去指定药房买回来吃。药房你若买袂到，请卡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谁也无用，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即嘛，咱来讲头壳癌甲头壳疼病因甲治疗方法。头壳癌甲头壳疼原因有真侪款，高血压、低血压、欠血、失元气、血高、血弱、感冒、鼻腔病、慢性的肝炎、心源气、脑神经衰弱、生老瘤、头风、水毒、血毒、新陈代谢无好、腰子无好、青光眼、白内障、视力减退、近视、远视，这些原因拢会引起头壳癌甲头壳疼。头壳癌甲头壳疼的病因上介复杂，有真侪听众朋友拢求方便，若是头壳疼的时阵，就食止疼剂。止疼剂虽然会当止疼一时，可是会伤胃、伤身体，愈食搁爱愈重。那准无这款的副作用，唔知道要外年好。为着头壳癌、头壳疼这款的病症，我足足研究三年以上，要安怎辨证论证，要安怎对症落药，要安怎用根本治疗。即阵我一点一滴无恐怖，公开和大家做参考。那是头壳癌、头壳疼的好朋友，请恁听候详细。即嘛，我大声来讲。高血压甲低血压所引起的头壳晕甲头壳疼，咱即阵是科学真发达，大家知识有也真悬，拢会晓用血压机来量血压。血压机互真侪人方便，嘛救了真侪人，但是有也害了真侪人。这是安怎讲？因为高血压有分作三种：先天性的高血压、失性的高血压、甲失性的高血压。有真侪朋友，那量到血压较悬，就起紧张，就一直吃降血压的药啊。有的血压愈降愈害，煞引起心脏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脚酸手软，心脏用要停去。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肾元虚、肾水不足、肾阳亢进，这有来引起高血压。咱中医叫做上升下虚。脉甲杂乱，寸脉风速，笑脉沉，阁无力。也阁有一种，就是肝阳盛，肝火大。这款人脉甲杂乱，倒手的关脉是弦，嘴角会苦。另外有一种，就是心阳盛，面色会红，有时阁会感觉真热，头重脚轻。即嘛，过来讲低血压，低血压嘛分作两款。有先天性的低血压，甲身体虚弱的低血压，有诶血压高牛咧，血压低甲会惊人。已经是三四十岁啊，血压才五十到八十尔，但是伊未感觉安怎样，伊诶身体嘛感觉好好，伊工课嘛还阁真熬做。但是有一种人就无同款啊，不时伊会感觉疲劳亚神，头壳晕、头壳疼、四肢无力，阁会感觉脚酸手软。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这叫做秋消。

只嘛过来讲欠血、甲失元气，所引起的头壳晕、甲头壳痛。欠血、失元气，这是有互相连带关系。根据咱中医的医理，气那旺，血就旺；气那行，血就行。气是属阳，啊，血属阴，阴阳一定要配合，要调和，要会顺。那是气虚下陷，清阳就无多上升，落阴就未降，脑部就会缺乏阳气，头壳就会嗡嗡、荡荡、痛痛。你甲看身体各部分，拢会惊寒，干那头壳尚未惊寒，任风吹、任何压，都拢会坎得。这是什么原因？根据《内经·保感》记载，咱的头是属北阳之首。咱身体有六阴六阳，拄好十二经十五络，六阳的经络一定爱上达来到脑部，才阁循环落去。六阴的经络只是到颔骨那而已，并无到脑部，所以头壳就较袂惊风惊冷。那是头壳会惊风惊冷的时阵，就是六阳失啦，也就是元气正虚啊，血有欠啊。所以咱中医的医理讲，要补血爱兼补气，气那是血一定是会欠。那要治疗元气虚，也是欠血所引起的头壳晕、甲头壳痛，这个原则一定爱遵守。那是有一丝仔风火病都医未好啊！你甲看老大人，也是生产未来中的富人，

爱地母啊，爱为头巾，这就是气血两支，勇气是啦。时常头壳戆、头壳疼的朋友，参像这款情形，一定爱注意。即马过来讲，火锅、火炉所引起的头壳戆、甲头壳疼。火锅、火炉，西医讲是胆固醇伤过高，那是低血压超过90以上的人，大部分拢有可能来产生。但是不是100%，大部分有70%以上的人拢是胆固醇伤过高。那是低血压超过90，高血压有哪高，这真好处理，真好治疗。上界惊的都是低血压伤高，高血压伤低。有真侪人低血压90以上，高血压140以下，甚至有人低血压90以上。高血压才100尔，医理病理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甚至有人血压甲尿类、低血压甲高血压拢是伫90尔，还佫有一个真特殊的治疗。讲予所有医师听，大部分拢总唔相信。有一个人，伊用血压计甲尿类拢无血压，根本都唔知影伊的血压是偌济。上起头我就是血压计歹去。我搁再换一支血压机，加牛类嘛是无血压，我感觉真奇怪。为着慎重的起见，我牛我助理医师的血压，搁叫助理医师牛我的血压。血压机并无故障，并无歹去。为着这个朋友的头壳戆甲头壳疼，我足足费尽九牛二虎的力，一直辩驳，一直纠正，到尾啊，才找出答案。在我还未找出答案的进程，我感觉做医师是真艰苦，病甲人医未好，心肝是真不安。我真想无爱做医师，归去转道，来做别种的生意较赢，较未加进脑汁，阁予人无满意。原来这个人是阴阳人，但是阴阳人嘛无一定拢无血压，这个人伊真特殊，会使讲是阴阳相顶，讲起来是人类中。真特殊的一个人，做医师真正不是轻松的工课，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稍等一下，再继续讲下去。

今嘛过来讲感冒甲鼻腔病，所以引起的头壳痒甲头壳痛。感冒是一般通用的名词，咱中医爱分伤风、伤寒甲伤暑。感冒这是新病名，新病这比较好医，只要运用伤寒论、湿病论、甲温病调办这三本书的条文来辨证落药，大部分拢是三两天就当医好去。有的甚至一贴药啊，甲食落，肝甲发发的，人就无代志啊。但是那鼻腔病所引起的头壳痛，这都无同款啊。不过鼻腔病所引起的头壳痛，未参像感冒所引起的头壳痛这样痛，各拢痛未煞，只是会感觉头壳安尼戆戆荡荡，头脑未清，小可痛痛而已。那是要治疗鼻腔病，治标这是真简单的工课。但是若要根本治疗，这都要费精神，要有一段时日，患者要有耐心，要听医师的指示。鼻腔病有分急性的甲慢性的，过敏性的鼻窦炎、肺窦性的鼻窦炎、萎缩性的鼻窦炎、鼻塞隆、鼻咽癌所产生的症状拢无同款。做医师的人一定要知影，敷什么症就落什么药啊，治标。标本兼治，最后才来治本，保养身体，增强抵抗力，这拢是治疗鼻腔病的过程。鼻腔病那是医好去，头壳就会清。但是有鼻腔病的人，并不是每一个人头壳拢会痛。鼻腔病会引起头壳痛，拢是旧年的鼻腔病，佮兼身体虚弱的人。所以那是要根本治疗鼻腔病，爱以补气为主。小花疏散风邪，爱滋气润气，爱促进鼻黏膜血液的循环，爱搁退大肠血。因为咱的鼻通气，气甲大肠是相表里，这个原则那是未晓运用，鼻腔病先医都医未好。即嘛过来讲，头风所引起的头壳痒甲头壳痛，那吹着风、遇着冷，头壳就痒就痛，这大部分拢是头风。是安怎样才会引起头风？咱附近人大部分拢是生产未来的时阵，身体虚弱，无抵抗力，毛根腔较开，风寒侵入脑部。你看，那未来的人头壳爱拔一条筋啊，爱食补，这就是在预防头风。但是咱即阵有真侪小姐甲女士朋友，根本都拢无做过未来，嘛是在头壳痒、头壳痛。这原因在什么所在？就是生理期的时阵用冷水洗头壳，有的虽然是用烧水洗头壳，但是洗好的时阵无赶紧改吹好打，年久未深就会治着头风。那是要治疗头风，爱用天麻这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看身体的寒热虚实，搁再来加油啊。头风不是妇人人的专利，有的查甫人。去年骑机车，伫外面口风受寒，在困的时阵，搁吹电风、吹冷气，有时吹几暝，这温来治着头风。健康的身体是幸福的源泉，是出不尽的财富。我只希望大家爱珍惜。头壳痒甲头壳痛的病因上大些，其他参像水毒停留、肝肾无好、新陈代谢异常、脑瘤。脑神经衰弱、青光眼、白内障，这有来引起头壳痒甲头壳痛。以后伫节目中，我会阁介绍真详细，请大家报大家收听。

0: 进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但会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甜油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我不喜欢他摸我。
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对当哦大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是咱乌象山的强力素八千，乌象山的保和维散，乌象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不会所带来的关系安定酒馆。
1: 亲爱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天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上有咱带你李钢琴阿伯啊吼，打电话给我啦吼。啊，特别讲啊讲，伊有生三个拢早囝吼，啊，暂时拢去台北吼。拢伫北部吼，啊开公司啦吼，啊拢做甲真好安尼吼，啊算伊家己一个伫里港尔啦吼，啊伊在咧问我讲，伊最近吼年纪侪啊，然后咧八十外啊吼，然后咧八十岁啊吼，啊佫有患着即个肌少症啦吼，肌少症你得爱加食一寡补充蛋白质较侪物件吼，啊咧讲啊讲，啊伊最近吼。有当时咧穿鞋也是吼，穿袜啊吼，啊吼无张伫伊遇到伊个脚拢会落袂啦吼，啊是咧讲伊用检查讲也无腰椎病吼，像这种个情形，你得爱食较清淡的吼，慢食伤咸啦吼，慢食伤咸。
0: 落去那个是表示椎间啊，
1: 椎间吼，啊会当
0: 加起一种感觉，
1: 系啦，会当补充一寡即个糙米饭啦吼。还是讲，咱来吃一寡这个血路循环的吼，啊有闲的时间嘛，爱加行加运动。
0: 你要保持你的循环好，那个较袂。
1: 血路循环好啊，心灵代谢较好吼，这种的情形可能就会改善吼。有诶，介侪人拢安尼爱检查拢无病啊吼。你检查药剂啊，我拢认为讲啊，这可能是药剂吼。
0: 你检查拢无毛病的时阵，啊，你人个别轻松吼，那个是因为这个血路循环那个高，那个
1: 底
0: 量那个无毛病。
1: 对对对，吼，加一针啊，点吼，有用的是加行路啦吼，加行路，啊，当行完算完吼，万免讲吼，万免讲讲行个足忝的安尼的点吼，所以伫遮吼。啊，我是感觉讲生查甫也好，生查某也好啦吼。
0: 即卖时代，我听起来拢敢那开查某囡仔。
1: 即卖拢开查某的吼，查某讲较贴心安尼吼，对着即个老爸老母较好安尼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安尼，因为查囡总是爱结婚嘛吼。啊，嫁嘴的别人的啊吼，啊了，过年过节都要甲咱看一下，那是盖好吼，是盖好啦吼。所以你家讲话，咱来空中个边做一个参考。有小弟美术堪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吼，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的吼。你美术是专业的药师，啊，交流是专业的护理师吼。啊，伫咱节目进行的当中咧，报告的时间吼。啊！你电话拢会当赶紧来甲伊卡入来就对啦吼。啊，有收阮公司做服务的，第一届要来使用咱的药品的，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药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啊，你今日去拜达讲吼，得爱下晡两点以前卡来吼，后尾拜就会当收到药啊啦吼。啊，尤其吼，咱住伫中部以北的，住伫外岛的啦吼，行动较无方便的吼，因为这八月十五特别到啊，即马拢会较塞车吼，所以咱来赶紧吼，骹手较紧的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较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毛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两二八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先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今仔日东部都有家人北海岸啦吼，大台北地区含恒春半岛吼。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其他的地区中昼以后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会来发生啦吼。 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5度到33度，
0: 中部地区是24度到33度，
1: 云南地区是25度到33度，
0: 高屏地区是25度到32度，
1: 垦丁地区是25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1度，
1: 阳明山是22度到28度，
0: 台北市是25度到33度。
1: 这是今天的天气和我们的气温的状况，在这里报告我们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啦。今天新历是9月12日，古历是8月7日，今天是要拜六啦。做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和朋友，爸母若吃火头的吼，爱积极吼，今仔日爱较早对较在吼，在倒来咱厝好啊来较友好啦吼。伫遮来提醒着咱的空中个朋友吼，今仔日子适合下旬啦、开工点干啦、买鸡买叉啦吼、动土啦、安床啦、入厝啦吼，啊，这个入木啦、进金啦、安葬拢会动吼。但是今仔禁忌就是做生意开市啦吼，所以伫遮来讲予咱的空中个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吼。啊，会使讲对着这个月24号吼，啊，这个特别来审议着咱这个薪水吼、基本工资啦吼，啊，这个调起吼，可能会看上头的5%的对啦吼，5%吼，确实的经济吼。经济下边怎来平衡哦？成为这个新的难题了，对啦吼。所以明年上届的工资吼，可能会少连续十一年拢起啦吼，十一年拢起吼。啊，听讲会破3万块了，对啦吼。基本工资会破3万块啦吼。啊，咱的乡亲和朋友吼，这正对着一寡这个劳工朋友是一个好的消息啦吼。啊，但是有的人讲啊，好的好的吼，对吧？伊讲啊，像迄个公务人员啦，起4%、5%，啊，这基本工资啦，起5%的话吼，啊，这吼生理人吼，你即马即个甲宣布吼，以后过一段先起开吼，电动啦、凉水啦，啥的拢随起啊吼。所以因意思讲，起这吼有当啊1000多块吼。无够行个物资的
0: 波动啦，吼，物资波动，
1: 对吧？啊，不要紧，咱的乡亲和朋友吼，啊，大家等一下，咱7点开放，咱可以吼，啊，你也当起来讲吼，当该讲讲，啊，这基本工资吼，调整5%，啊，这是好安排啦，吼，啊，你那调起可能吼3万块啦，吼，啊，其实今卖钱该报啦，吼，3万块吼，真正啊，无虾米行个开就对啦，吼。啊！伫遮特别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黄山元甲文英所合唱的《草地人》，是咱住伫台南归前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几条广告。
1: 喂，你好。
2: 喂，
1: 丁老师。哎，你好。
2: 啊，你好。哎，我有开一间烧油啦。
1: 哎。
2: 啊，我本来是要去医生看嘛。
1: 哎哎。
2: 啊，医生看一些，伊就较无好意
1: 思。哎。
2: 啊，我是讲，你就讲叫我较紧去看嘛。
1: 哎。
2: 啊，我就较紧去看，啊，叫你安尼笑。
1: 哎。
2: 食三顿，啊，你一个食一顿。
1: 哎哎。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讲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专门咧甲咱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黑咳喘嗽、过年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咳咳嗽吼。也是讲空气不好引起的哮喘吼，食薰引起的昏嗽，然后头拢食出的尿尿，拢有一个痰，这会当甲咱清理化痰，效果非常的好，会当用咱的细菌至少清理化痰，佮会当保护咱的细胞，使着你的细胞会当得到健康，有风也力，就袂佮再来咳咳嗽啦吼，然后需要。咱住伫林阿区吼，东信药局、中美药局、广州二路三号药局、开封路三号，左营区是丰银药局，啊新庄阿路银银药局，三民区信捷东京碧乐药局，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镇区是仙光药局、草叶药局，高山是丰银药局、新永安药局、快安药局，南阿区。油厂原税府的大庙边建油药局，小港新冠新药局、良心堂药局、新光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

0: 方所带来的一首台语老歌，在前面城市是咱家的家己都得温暖气所点播的听歌情。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哈。啊，咱今麦时间是6:26，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的苏家交流，伫家甲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由全省甲咱提供，我全省保护卫生，
1: 我全省的定上。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可有咱的八千健步丸，
0: 给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带你彰化市民走路治病啊，开的红星药局，眼睛金河洞啦吼。K O 是建华，可有志贤，湾林是工贤，可有日新啦吼。六港永吉。啊，那南投的草屯是福伦万寿堂，顺安福安，红山吼五家一心堂，搁有中华药局、和平药局，连门街是闽安药局，东港是东华药局，搁有建仁药局，建仁药局是南州水底寮，搁有来开分店吼，东寮吉川那边是明兴药局啦吼。大东区新兴路三泰李兴回村万丹小培古雄天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阿公对着今嘛吼，兄弟姊妹较少吼，兄弟姊妹较少啦吼，啊，今嘛就是少子化的效应吼，冲击着这个骨髓移植的掉吼。骨髓移植啦吼，
0: 因为拢爱家己的家里事事，
1: 家己的亲哦亲情啦吼，啊手足上好啦吼，配对的比例吼大约1/4啦吼，非亲属吼，但咱10/1尔嘞吼，所以你要看这骨髓捐赠移植吼，这真正太重要吼。所以人咧讲，怕好俩擦爱亲娘弟啦吼。所以配对吼，配对会使讲，将会持续吼来压缩得掉啦吼。啊，所以对着这个肺癌好关的病人吼，啊，拢需要靠这个骨髓移植吼，延续生命啦吼。啊，咱国从到1999年吼。年代完成修的移植到今嘛吼，会使讲累积已经吼有超过1.2万例了对吼，血癌骨髓移植吼合会吼，会使讲这个理事长啦吼表示讲，少子化不只是影响着出世的人口吼，啊正在吼慢慢啊。冲击到这个骨髓移植的来源呐吼，所以伫遮吼，
0: 你要生三个有三个机会啊，
1: 对哇？
0: 啊，你是生一个啊，可是一个我等的当的时钟啊，可无机会。
1: 对哇，啊你那配对不好的嘛无法度啊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白光曲个风水我所带来一首大家老歌《亲亲的恋情》。既然当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啊。
1: 啊，你好。
2: 你好。嘿。我想要甲你问讲，因为我逐天拢有听你的节目啦。
1: 哦，是。
2: 我唔捌甲你考。
1: 好。
2: 我听你讲话介实在安尼。
1: 嘿，你请讲。
2: 我捌甲你买八仙电报完啦。
1: 哦，是。
2: 我迄个顶无阿久了家。啊，都骨头酸啊！
1: 哦，
2: 有加有较好。
1: 哦，
2: 我今嘛想要甲你问讲吼，那个，你叫啥？拄仔我讲咩啥？
1: 八仙健步丸。
2: 八仙健步加那个。
1: 啊，是说八仙。
2: 啊？我讲最近我有听你讲啥？
1: 嘿，
2: 肺炸啊，个口臭。
1: 哦，一波胃酸呐。
2: 波有胃酸嘛？
1: 呀，波胃酸呐呀。
2: 肺炸啦。
1: 哦。
2: 暗时食拢会一直肺炸一点点。
1: 对。
2: 嘿。
1: 迄个胃会较大啦，迄食波胃酸就会好啦。
2: 波有胃酸啦。
1: 晓。
2: 我是听你讲什么十八千食安话。
1: 哦，十八千也食千味，有同味落去啦。
2: 哦
1: 要吃好睡的啦，头壳戆的啦，要。
2: 哦，
1: 好好。你若是有胃胃气较大，要吃补胃酸啦。
2: 哦。
1: 要。
2: 哦好。
1: 好。
2: 你讲诶，一罐偌济钱？
1: 补胃酸诶，两千。
2: 两千啦。
1: 嘿。
2: 啊，都食啊，都嘿啊，暗时拢安尼，一直吹沙呢。
1: 哦，对，迄就是胃胃较大啦。
2: 嘿嘿。诶，
1: 油分吗？油分对，有。
2: 哦，诶，是安那食？
1: 嘿，一个看八只三十啊，
2: 三十啊，
1: 嘿啊，叫三顿吃。
2: 好，
1: 嗯，有。
2: 哦，
1: 哎呦，啊，你较早要甲咱买过八仙金不完了吼。
2: 买龙盖啊。
1: 啊，吃了骨头酸也好呀，伊。
2: 有较好，
1: 为啥？哦，有较好哦。
2: 盖。
1: 安尼真好啊，有，有。
2: 哎呀，我。

好拢会酸。啊，食咱的八仙健补丸，食了拢已经好呀吼。还咧讲啊，讲即马嘴也大吼，嘴也大，迄就是咱的胃火较大吼。迄就来食咱的乌象仙的百合为善，效果拢非常的好。乌象仙的百合为善，会当甲咱下咱的胃火吼，效果真好。

0: 张英红所带来歌曲《妈妈》，是咱住伫婚礼岛南的李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请罗兰，真感谢咱的乡亲弟弟的，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美术康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咱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吼。我是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200，
1: 外观区的空中那边。

0: 友，头前爱加一个0870706000的电话，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0905628026，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伫台中吼，还有一位即个已经退休的即个孙子啦吼，孙子退休的建产吼，30年退休。啊！伫这个吼，和、哦、这个诈骗集团来开骗你吼。啊！这个江苏着，这个经济30年的台中的这个查甫的，为顺社的主力退休以后，因为资金的压力，五信网络店面申请着补助的话术啦吼。建言将家己名下3个账户啊，含伊的提款卡吼。啊，来寄予这个身份的人，甚至啊，佮提供密码吼，和这个诈团行骗过来的人来吼、哦、得逞啦吼。啊，犯人心里也是认定这个查甫是明知影有怪吼，但是执意来交付吼，判刑5个月。并依科罚金90000元啦吼。
1: 有啦，你刚刚讲交这个订账户无的订户，
0: 对哇、啊，
1: 加这个提款卡的这个密码，好让这个先丢。
0: 对哇、啊，这台中这个现在退休的这个孙子吼，
1: 一个是监管，
0: 对哇、啊，一个是监管的吼。啊，其上拢咧巡逻啊，跟刑事案件的侦办吼，啊，建言吼，伊来做这种的工作吼，啊，讲有啥物经济压力啦吼。
1: 你刚刚讲怪怪啊，你还个别好人。
0: 对哇、啊，像昨吼，昨我都拄着一个吼，阮庄阿头吼，啊，这个客家人后生吼，啊，退休的这个警察，我刚问啊，伊讲伊60岁退休啊吼，啊，伊讲安尼一个嘛，跟听5-6万块呢。
1: 哎，
0: 对啊，5-6万块，你若讲一般退休吼，按两个翁仔某嘛是安尼俭俭啊开啊，阁真好过啊吼。啊，太安尼讲有经济压力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种的人
1: 太。你去学白族，
0: 那啊学白族，啊你本身吼、哦、本身地位混乱吼，啊、本身就缺乏了人员，啊来退休落来吼，啊建言吼，啊从你的提款卡吼。啊，来叫诈骗集团吼，啊，小连锁吼，和、哦、这个吼、哦、十个被害人啦吼，啊，拢从这个吼、哦、诶钱来汇入你的口袋吼，啊，来诈得162360元以后吼，迅速来转销吼，提领这个吼、哦、七等这个金流就对了吼、哦，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吼、哦，这个检查实在是较含啦吼。
1: 脑筋向向无清楚。
0: 啊，人听着人咧讲话，这老顽丁吼，老顽丁吼。啊，法院吼，法院来解问的时吼，伊讲啊，我咧感觉怪怪安尼吼，我咧感觉怪怪安尼尔啦吼。啊，咱的结清吼，咱这个提款卡含咱这个银行的，银行的，而且加金宝绝对袂使吼吼，这个吼身份人啦吼、所以这诈骗集团就是用你的银行宝啊，还提款卡吼，啊这讲诈骗的钱会入你的口袋吼、啊过来给你转走以后，啊你变做吼。诈骗集团的共犯啦吼，对吧？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一定要了解哦吼，啊，唔忙吼，搁再哄骗你啊，对啦吼。所以你也看讲，家己本身就是咧掠诈骗的吼，啊，搁用骗你吼，这是在变成一个笑话啦吼。所以这吼，你真正有够含的，含我来过个。
1: 当然，庆开时阵又感觉讲吼，就无多运用家己
0: 啦。所以，伫只讲我咱的空中和平来做一个参考。
1: 两人南北关口个龙千余所带来关口珍惜，是咱当地中华英景的乱如书所点播的听关口。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洪先生哦，
1: 是，
2: 我是林秘书啦。
1: 哦，阿林秘书，
2: 门口以后收电话。
1: 我要请教你一个。
2: 好。
1: 我在食药啊，食两条两礼拜啊嘞，啊，我滚咖卡枕头拢肿肿嘞。
2: 好安尼哦。
1: 哎，
2: 阿妈滚咖卡枕头该生啊，你拢安怎吃？
1: 白粒白粒。
2: 哦。
1: 说
2: 吧，说，
1: 我
2: 吃白粒，白粒，白粒啊，叫啥东西？
1: 哎，我叫啥东西？
2: 叫啥东西？阿你呐，你
1: 是外麻嘞？
2: 哎，麻嘞，你说八千几个吃几粒？
1: 吃几粒？
2: 哎，说八千几个吃几粒哈？
1: 哦，
2: 安尼较紧好啊。
1: 啊，这要偌久诶？较未麻？
2: 你呐要较紧，你说八千一顿个吃两粒，搞了三更鬼也知啊？
1: 吃一顿吃几两粒？
2: 嘿，说八千一盖两粒，啊，减不完八粒，安尼啊叫啥东西？
1: 叫完八粒无？
2: 叫安尼叫啥东西？安尼
1: 较紧两粒无？
2: 叫安较紧呢？
1: 安尼较紧。
2: 好，好无？
1: 哦。
2: 叫。
1: 有啊，但是拢阿妈过来算，较多少啊，拢会。
2: 对。
1: 手拢会麻咧。
2: 安尼哦，你麻的就是脉所循环无好啦。
1: 哦，安尼。
2: 叫伊较吃较重一下，较紧呢。
1: 吃
2: 的吃来哦，迄大粒的吃两粒，啊，迄个细，
1: 嘿，
2: 细粒的吃八粒安尼，吼，吼。
1: 阿爸半边一包啊。
2: 哦，好。
1: 阿叔吃，会散。
2: 好。
1: 一包啊，吃啊，吃一罐，啊，都轻啦。
2: 好，对对对，好，谢谢啊。
1: 哦，别别。
2: 好。
1: 啊，你来吃最好啊。
2: 对对，因为你说八千，甲吃较重一丝啊，会。会循环钙过，你的脚麻手臂的含啊关节的，像迄条血路跑过，较紧好啦。
1: 啊，加食两千呢？
2: 十八千加食一粒啦。
1: 八千加食一粒。
2: 了，十八千要食两粒，啊，减不完食八粒安尼啦。
1: 哦，不完食八粒。
2: 了的，哦，好不好？
1: 叫啥东西？
2: 叫啥东西？较紧好啦。
1: 哦，
2: 好，好不好？感谢你啊，
1: 谢谢，
2: 再见，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市的王太太甲咱做的见证啦吼，伊讲伊的骨头会酸啦吼，阿妈关节也袂过吼，足硬的现象，脚会麻，手会痹吼，啊，咱的速八千甲食两粒，八千减不完食八粒，叫三顿来甲食，安尼较紧好啦吼，若有需要。住伫台南市嘉义区嘉义市场内千二只开的安心药局，搁有嘉义药局远康南大湾安心堂，远康市东的边啊是协安，新华顺治贵人药德，关庙是信辉，新华和泰北和新兴，新亚大安六家东泰，南社之家客家信中，满都是信心药局，新区是好的。营养是桂林堂，西港那是中营，玉界是普爱堂，玉局各有玉界玉局，平湖马经新联发玉局，拢会当买到林秘书康交流推荐介绍的八仙健盘，还无上仙的说八仙。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妈，来家一下，我多半去买东西哦。
2: 做兵的就忙家己去。
3: 你生意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未开新娘，还要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将人差嘅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要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争。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到站起来就站起来，我把伞，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过金花所带来的光刻为伊造成力，是咱大地家己可以靠的民生事所点播的天的光刻。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的苏家交流，你家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九月十二，旧历的八月初二，礼拜六。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啊，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的朋友。啊，爸母啊，那车尾头的吼，车二十六过口的啦吼，啊，会记起今仔爱对家在吼，在多咱组合啊来改友好啦吼，而且来提醒着咱的空中个朋友啊吼。
0: 是啦，蛮好，老大人底下那单薄人啊，那娘娘蛋啊，
1: 对吧？对吼，啊，人生咱吃咱用咱吼，啊，虽然咱读西读桥啦吼，啊，咱的中大青年啊，会赚钱啊吼。啊，就一碗饭哦，家己的阿爸母啊，吃安尼啦吼。
0: 那你讲阿弟兄弟吼，算讲第一了有代志，看我来载。啊，你搁继续等啊，好老等这些。
1: 对啊，哎呀，不要紧啦吼，所以唔免计较遐尼多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大家好。
1: 好，请讲来。
2: 我手机阿英。
1: 好，阿英，你请讲。
0: 嗯。
2: 我感觉这吼，
1: 嗯，
2: 重要。在农业部，
1: 好，
2: 因为这安怎走？
1: 嘿，
2: 你像那菜，
1: 嗯，
2: 照你讲嘛，真好控制啊。
1: 好安尼哦。
2: 那政府你只要你要用心去做，你有无像那一路婚姻吼，要去哦。
1: 嘿，
2: 那台灯的地下地啊。
1: 好，
2: 你都只讲嘛，起几千平，下一路，
1: 嗯，
2: 辛苦。
1: 好，
2: 啊，嘛几万平嘛无要紧。
1: 好安尼哦。
2: 因为当年哦，
1: 嗯。
2: 你那有像咧过年界，
1: 哎，
2: 迄菜拢足熟个啦，
1: 哦，拢足熟。
2: 你那政府有钱压出去，
1: 哦，
2: 叫撤掉，
1: 嗯，
2: 因一个月就飘者，搁起一倍啊。
1: 哦，安尼哦，哎，
2: 这都当年个啦，
1: 哦，
2: 啊，像我，
1: 嗯，
2: 这个足好控制啊，啊，伊唔做，
1: 哦，
2: 啊，干那钱摕咧伊啊，
1: 哦，安尼哦，
2: 啊，像这农业部这种个哦，
1: 嗯，
2: 照你讲是爱看买号迄落做生意个人落。落花，
1: 哦哦，
2: 还是要做田的人落花，
1: 哦，安尼哦，
2: 就一个唔捌半项的坐咧迄位，
1: 哦，
2: 伊那会知影讲要，
1: 嗯，
2: 市场安怎，
1: 哦，安尼哦，
2: 对不，
1: 哦，
2: 对，反正咱即摆即摆一寡一寡部长有，
1: 算做大项的领导，蛮有外行的领导啦，
2: 吼，即摆咱咧部长传播是拢外行的领导内行的，
1: 哦，安尼哦，
2: 有感觉无，
1: 哦哦哦哦，
2: 变啊坏好，
1: 坏未好啦，吼。
2: 你看咱这个跟即马一年阁加开咧算清一个，
1: 哦哦，
2: 啊嘛是阁摕咱钱要如补贴，
1: 哦安尼哦。
2: 人进前就甲伊讲啊，
1: 嗯，
2: 买红膏遐迄迄个有无？
1: 嗯，
2: 迄个主持节目迄个无？
1: 哦，
2: 对。人伊进前来讲，你核三万才停，
1: 哦，
2: 你先咧停，创好好势，要停再来停，
1: 哦，
2: 你都无够电，你都要变一出来，
1: 嗯嗯。
2: 啊，今年国家开军商业，军商业底啊，
1: 好啦，
2: 还是国村民买单，
1: 哦哦哦，
2: 对不？
1: 嗯，
2: 对不？啊，我讲哦，
1: 哎，
2: 你带我去迄落货轮哦，
1: 嗯，
2: 买一罐的，哦，这什么精？
1: 哦，圣公格十八千，
0: 哎呀，
2: 啊，我看也是十八千嘞，
1: 哎，十八千
0: 啊，十八千对啊，
1: 快收快收，
2: 对啊，我就是，我多看见了十八千啊，
1: 一八八八千几千啊，呀，
2: 千对啊，
1: 然后对了，对了，
0: 千个千，
1: 好，谢谢，一兄弟公格，谢谢你，喂，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小叔，大公道大，
1: 哦，小姐你请讲，
0: 来你请讲，
3: 哦，就落去啦，哈，
1: 嗯。
3: 哎，做起来啊！你头发讲咱的月结多啊，因为在员工甲农啊，甲咱遐做官啊，要过升位去吧？
1: 哦，迄个啦，工资啦，基本工资啦，要。
3: 哎呀，就你讲我诶，员工升位结诶，
1: 嗯，
3: 伊升位结嘛，
1: 嘿，
3: 升在头上真巧哦。
1: 哦，安尼啊。
3: 基本啊，基本迄唔甲你升哦，我甲你打你来，对，你念念我也无唔对，你用我拜搭。礼拜六份，
1: 哎，
3: 基本工资，哎，一工才 掏四五百块尔，我拿四五百块尔，不掉迄个钱啊！哎，你领钱起来吼，伊给你打看，跌啥跌啥跌啥，安尼到处都有啊！啊，拜得礼拜六群无哦。
1: 无啦，我也太有诶，我也有啦。
3: 啊，你讲安尼就是安尼，我上班我知影。
1: 啊，对啊，迄头家若无照基本工资咧，今日当也减记啊。
3: 我礼拜迄无休群无啊？
1: 有啦。拢包括你来对，
0: 还吃过也那
1: 都，吃过也拢有啦，
0: 吃过呀，拢嘛有。
3: 做工的无，做工的无，
1: 哦，
3: 吃过则有，哎，吃过则有。
0: 对啊，吃过也拢有啊。
3: 正一个三八都三号二啊，你一搞的搞我唔对，
1: 嗯，
3: 啊，拜六礼拜休困就无话啦。
1: 哦，
3: 一日就无话，我。
1: 唔，哎，未使安尼啦，哎，未使安尼。
3: 我都是过，都手术都是安尼。
1: 嗯。
3: 你问我，人家都讲我有无影喺度？拜六礼拜休困，无阿地啦，无工资，无工
1: 资。唔啦，像阮公司只都无安尼，我拢照迄个落去，我咧行。
3: 有诶无，你听，无当无啦，啊，无当有啦。
1: 哦哦。
3: 即人公司改认识的啦。
1: 哦。
3: 啊！你们用什么？你等人家，
0: 那也跟刚不要见个好啊！
3: 不要不要做生意就欺骗了啦！
1: 嗯，
3: 啊！你欺骗外国也算算的哦，不要过来吧，反正可以欺人那比个无够啦。
1: 哦，
3: 对啊！啊，做些代志啊，啊！只农民话，咱的物件哦太多就俗，啊无哦就好记，
1: 哦哦，
3: 就正道过来，
1: 哦哦，
3: 正道过来。哦，农民啊，正算的哦，农民嘛，啊是讲农民都未歹，你无够你。你可以我人家往那一班啊，对吧？啊，算算嘛，未歹，无唔对啦。啊，都做农民，无做个烂泥的，我排便去了，未歹。
1: 哦。
3: 啊，肥啊，嘿，水啊，啊，
0: 这种，嗯，
3: 红太傻仔，太好个，红得无个呀。
0: 好，谢谢哈，谢谢。
1: 嗯，谢谢哦。啊，都啊，咱咧秀水阿英咧讲啊，吼。尤其上迄个就是外行的领导大行的吼，
0: 嗯，这
1: 介惨吼，这介惨吼，伊本身无咧从事这吼，啊，有当时就是讲一寡学者
0: 吼，对龙龙唔捌，
1: 吼啊，所以平时啊就是讲伊咧讲的意思就讲咱这吼农作物啦吼，啊，唔能讲啊，拢大概啊那介绍买啊，政府补助啊，就扑来根除安尼吼。艺术工啊，当起着这个冷冻的这个工程吼，啊，把这个物件收收的啊，把冻开吼，啊，天头吼，那状态落雨的时候，
0: 介绍好，
1: 啊，介绍吼，啊，卡摕出来卖安尼吼，就卖很贵吼，这当然嘛受力啦，但是来讲，农业部看要安怎来执行啦吼，其实这农会应该就当来做啊吼，咱基层的农会就当来做啊然后。啊，不要紧吼，咱的乡亲朋友，什么较好的意见，拢会当提起来做参考哦吼。赶紧吼，电话来给伊卡入来哦。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4: 哎，
0: 你好。
1: 请讲，很老实。嗯喂。
4: 做工真正吼，拜六礼拜拢无，啊，其他吼。
1: 食过也拢有啦，太无。
0: 食
1: 过也拢嘛有。
0: 嗯。
4: 无，我这做工的拢无。
1: 对啊，你做工的，你那做别人的工，他妈算一工的工钱啊呢？
0: 工
1: 啊，你得含咪拼啊？你啊工厂太无公司安个拢嘛有？
4: 无，我这吼。
1: 你做做什么工厂？你做什么工厂？
4: 外包的。
1: 外包的，吼。
4: 哎。
1: 外包的哦，那个歹讲啊要。
4: 伊劳保也无，团保嘛拢无，劳工无。
1: 安尼你也咧大，吼、哦。
0: 一般公司行去拢有啦。
4: 人哦，
1: 哎，
4: 人无人，无人伊个，啊，而且伊工人足够，真诶，劳工无咧。
1: 哦，安尼哦。哦，那、欸、我唔知呀。哦，安尼，我唔知有这个，你到底对？
0: 这是英哥也接受啊。
1: 啊，
4: 好，给在园林吗？
1: 园林嘛，我今天唔得真侪，拢无照到机，我咧见。
0: 啊，这啊，那个是员工嘛，是接受啊，对吧？唔该，多个多。
4: 单位都计划的，拢相胖的。
1: 哦。
4: 你中心家嘛有啦，吼。
1: 嗯。
4: 我在，我中心家啦。
1: 哦。
4: 啊！伊中英交一张外包的啦，
1: 好安尼哦。
4: 啊，是迄个货物嘛有啦。
1: 啊，外包的应该嘛拢总会甲你用的，用迄个的
0: 健脑宝，
1: 有
0: 健脑宝拢嘛有。
4: 哦
1: 安尼哦，
4: 拢讲收的。
1: 我今日无你，就问较清楚，较大啦。 要。
0: 嗯，如果是恁规个拢会接受啊，拢靠个继续来断。
4: 无啊，断啊，无当作帮就帮助啊。
1: 好安尼哦，啊，今麦工作歹请呢，今麦工作歹请呀，要。
4: 嗯，我这边拢不想无聊。
1: 好安尼哦。
4: 哎，第二中华关的较有，啊，那我这边拢无啥工好做。
1: 哦，安尼哦。
0: 哦，是哦。
4: 啊，老伙拢闲闲，啊，拢烧点烤的，回收的。
1: 对啊，你那超过年岁啊，有当啊六七十岁，咱要请你，当然那都无得啊。哦，啊，你那讲一般的少年的员工级别都冇劳保健保啊。
4: 外口做工的也阁有哦，啊，也有人请哦，啊，就是工课少。
1: 哦，
0: 可能年纪超过吧。
1: 对啊，我应该是年纪超过啦，哈。
0: 年纪超过。
1: 我讲话够讲，这做也这经验哈。
0: 谢谢哦，
1: 谢谢你哦。我今要上山，空调那边赶紧哈，啊，会使讲对着2022年哈，上加工资哈是29,500块啦哈。啊，时薪是196块吼，上加工资已经少连续10年来调起吼，啊，月薪吼，啊，会使讲为20,000吼8,000块吼，调价吼，调价即个2,900,000啦吼，啊，即卖那个调的吼，就超过30,000块啊了对啦吼，啊。当然啦吼，有的人是讲安尼好啦，啊，有的人是讲安尼无好啦吼。啊，我是感觉讲，当然是调愈悬愈好吼，调愈悬愈好，安尼吼，大家都有机会。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是。哎，请讲。
5: 李小姐。
0: 嗯，您等的你好哦。
1: 好。
5: 那关，你咧讲个顺序吼？
1: 哎。
5: 嗯。啊，下讲评语安尼，我感觉讲个拢听袂落去。
1: 对哇、啊，伊讲用骗你的，
0: 伊拢认为讲因袂去用骗去啦，伊拢认为安尼啦。
5: 应该，啥款认为你看不到，你做较顺做，啥你袂晓。
1: 晓。
5: 你讲这刚才听一句，我阿爹破一手轻啦，一出关就归我提去，你上锁，一破一手轻。
1: 嗯。
5: 因为你这顺，这顺做啦，锁掉啦，你就提那个关系。
1: 哦。
5: 也那个加关系啊。
1: 哦。
5: 啊，是讲。哎，三不包可以，伊话说甲讲，你每个月六半啊个，
1: 对不对？
5: 当时，
1: 阿姨讲伊五千网络店面申请补助，
0: 申请补助，嗯，
5: 啊，迄个就伊咧讲个，迄都我咧讲，或者甲讲，你睇来三个月六半
1: 啊
5: 个，
1: 对哇，睇伊个嘛，你阿个6万块咧开毛，
5: 6万块咧，
1: 哦，
5: 我就你6万块咧，
1: 哦，安尼哦，
5: 哎，伊这个推这个关系，
1: 安尼哦，
5: 哦，哎，个。老板，我开不高，就老先生开不高。我再讲一句话，讲这款是搞在民族之间哦，看严嘛。
1: 啊，
5: 较早，大家都会期待哦。
1: 嗯。
5: 议员出警察去，去咧，不管你做几座所啊，国外都无做。
1: 哦，安尼哦。
5: 那你休要讲诶。
1: 哦。
5: 所以你先推这个关系来的。
1: 嗯。
5: 干嘛讲啊？都无人听怪怪安尼啊。
1: 安尼哦。
5: 关系关系啊。
1: 哦。
5: 所以这款还够看严诶。
1: 嗯。
5: 你不爱上天啦，爱过上锁。
1: 好啊，你好。
5: 上锁。
1: 好啊，好啊。
5: 好啦，谢谢啦。
1: 好，谢谢你哦。好，咱先来听歌哈。
0: 来来来，白光曲我是咱当地中华会团阿娇姐呀，所点播爱听歌曲，江辉所带来歌曲《望龙乍归》。

0: 啊，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你好，叔，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啊，我保护算是食饱食较好，
2: 康饱食较好，饭前饭前半点钟食上好。
1: 哦，安尼
2: 遐。吃我叫三顿食，吃两时啊，至三时啊。
1: 好好好，
2: 谢谢哦。麻
1: 烦。
2: 没啦，啊，你对今日。
1: 我都伫拢伫遐买，
2: 好好好，
1: 我今日啊，我迄个八点电话，
2: 好，
1: 就今年年头把你接到
2: 啦。啊，食了有效无？
1: 有啦，
2: 喂，
1: 有效。
2: 啊，你是拢安怎样？
1: 我都拢，迄个腰骨拢较无好。
2: 哦，腰骨较无好。
1: 哦，嘿，腰脊骨拢困倒骨，也个头毛困倒骨。
2: 好安尼哦。
1: 啊，
2: 食了拢有改善啊，对啊。
1: 对
2: 啦，
1: 啊，我都是听你咧讲，我想讲发食
2: 看。哦，安尼真好，安尼真好，安尼继续加食啦。
1: 啊，我伫了都中早了，去甲你看。
2: 哦，安尼哦。
1: 看一道啊，我面交啊，都甲看一道。
2: 哦，好啊，好啊，
1: 好
2: 啊。
1: 谢谢你。
2: 没啦，你住伫倒？
1: 我都住理论遮啦。
2: 理论安怎称呼你？
1: 张
2: 律师，张律师哦，好啊，好啊，
1: 张丽姐呐，
2: 好，好，
1: 啊，谢谢你，
2: 没啦，好啊，祝你新年快乐啊，
1: 好，大家快乐，
2: 好，谢谢哦，谢谢，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的宜兰的张律师甲咱做的见证，又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食了效果真好啦吼，咱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会当甲咱补中益气。健脾补胃吼，囡仔来吃的开脾爱吃麦饭，老大人的脾胃那较虚弱的，吃饭吃袂落，这来吃我上先的补和胃散，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有诶胃火较大吼，有口臭的嘴时常会呆，这拢来吃我上先补和胃散，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张老师咧讲，讲伊腰骨有开刀。脚头有后开刀吼，接着来吃咱的八仙健补丸，和咱的乌象仙的速八仙，接来解吃吼，自然咱的骨就会够用啦吼，血路泡通吼，自然咱就袂阁再犯着酸痛的症头，和咱阁再来割割甜，这效果非常的好，速八仙一粒，健补丸八粒，叫三顿来解吃，然后需要。大地基督那是清华药局，西地一生到达武殿吼，武殿即马搬来妈祖经的厝对面，到南银安、新港、北港行省、墩背障碍、气动聚合、托付天寿堂、灭了新泰安呐吼，啊那台东区新兴路三台药局、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回春药局。配合马经新年化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

0: 世间所带来的关切哈，人客的要求，是人大地分林在地中大哥各所点播爱听的关切，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7:28，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私家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转播时间想重新跟人提供，我重新多好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还有咱的八仙金宝丸，
0: 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功课有啥咱我重新的药片，住伫台中市的西屯路是国良药局北屯。庆昌南区江下都是花生，无方原因个好轮代理花生，太平是东新个十刀加银河，方圆是东台个圣林，当时中华银行的对面人生有叫谭助爱心奥利安民个好比，新光中兴啦吼，大业福轮清水老清安，沙拉烟虎个新辉，大都是大吉安。哦，你是专程过后轮连锁药局，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大埔新安，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花贵，感谢卢秘书你好，
1: 哦你好，
0: 嗯、好，
2: 我是跟你讲讲，
1: 好好，
2: 你卖正常哦，
1: 对，
2: 有诶真好，啊有诶嘛真无聊，
1: 好安尼哦。
2: 然后我偷沙的烂套，阮家门口就路边有啊。
1: 嘿。
2: 啊，即摆哎，即股将就好偷啊，较长。
1: 嘿。
2: 好大油草。
1: 哦。
0: 嗯哼。
2: 啊，正常车过，罐头。
1: 安尼哦。
2: 打工哦。
1: 嘿。
2: 讲，哎，你敢有啉烧酒？
1: 安尼哦。
2: 喂，我讲啉什么？偷沙啉啥烧酒？
1: 哦。
2: 啊，你面红红，我讲啊，做工过唔得面红红。
1: 安尼哦。
2: 啊，你大鸡的大鸡的只会放。出来叫我那笨，知无？
1: 安尼哦。
2: 我阿舅妈那笨的较大机，唔是用手机啊。
1: 哦哦。
2: 他伊讲叫我用吹气，安尼呼安尼啦吼。
1: 哦哦哦。
2: 啊，一直要给他呼，他讲讲甲我讲什么话，你啊结果无过，我讲啊，恁食药啊唔去抓，啊抓这种善良的百姓，安尼咁
0: 对。你一般操你也不挑
1: 车，你也不挑车啊？你改
2: 不挑车？蛮不违规啊。
1: 对哇。
2: 哎呀，啊看警察安尼咁对。
1: 安尼性骚扰。
2: 哈哈哈哈哈！我该计
0: 较，是讲偷炸。对啊，你这班抄啊，你也不是
1: 咧。
2: 啊，抄啊嘛，给咱炸公叫咱来分。
1: 哦。
2: 系啊。
1: 安尼哦。
0: 安尼唔对啦。
1: 安尼警察伤过严啦。
0: 安尼唔对啦。
1: 看到你美女啦。
2: 平安大利健康。
1: 好。
0: 好。
1: 谢谢啊，谢谢哦。我见客人要上山，
0: 电话电到半礼拜哟。
1: 免付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拄啊，个有人要上山，赶紧啦吼。啊，人伫遐咧烤草啊，有犯着啥话啊？啊，要叫人赔吼。
0: 刚才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刚才咧甲伊开玩笑
1: 安尼哦。那实在是无要紧啦，
0: 实在。路边咧烤草，那犯着。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我咧祝恁两个搞
1: 炸。哦，你嘛搞炸，你好。
0: 先生你好啊。
3: 啊，我有一个听友讲，咱只菜呐。你熟的时阵，甲变起来，等到贵的时阵再来地方台
1: 边啊。对啦，
3: 我感觉这行不通嘞。
1: 啊，安尼哦。
3: 哎，我讲道理要你听。
1: 哦，好啊。
3: 你那过的菜啊，
1: 吼。嗯。
3: 你啊，进口像啊越南的泰国，伊过来咧插头咯，唔知抹啥啦，唔知啦，啊冻嘛未久呢。
1: 好安尼哦。
3: 哎，你啊像咱台湾的咧冻，我海关无超过25天啦。
1: 哦哦。
3: 25天啊开始咧暖啊暖，人就无爱啊。
1: 嗯嗯。
3: 这普通啦吼，普通你个长豆啊啦，迄花啊菜青花啊菜啦，
1: 哦，
3: 你看那个一台机械，行滚水落去，急速冷冻诶，
1: 好安尼哦，
3: 伊个过流诶流浪行过就随打包起来，可能变酷酷啊咧，
1: 哦，
3: 你急速冷冻迄菜可能未得，迄嘛不好食，
1: 安尼哦，
3: 即迄你用个嫩，就如看不食，迄个冷冻过，
1: 嗯。
3: 个煮来嘛不好吃，冷冷，嘿，营养可能嘛不好。
0: 冷冻的菜呢，对，较不好吃。
1: 哦，那样。
3: 价真正不好吃，哎，应该是无理想啦。
1: 哦。
3: 感觉，哎，伊讲是真有理啦，我感觉是唔好啦，所以台湾是无巧。
1: 哦。
3: 啊，无人较早先哦，研究迄个本能菜啊，你知？
1: 嘿。
3: 本身等咧贵一百块，无六粒贵粒俩。
1: 嗯。
3: 啊，等咧俗。一包诶，五十块就买个二十粒。人家研究诶，请研究外部研究未出来就未出来，无法度就是无法度。
1: 安尼哦，
3: 当请诶，请诶呀。
1: 哦，
3: 啊，伊个讲一条看外行咧领导内行诶吼。
1: 哦，
3: 我讲一互你听啦
1: 吼。嗯。
3: 林秘书，我只讲你选到乡长啦。
1: 嘿。
3: 你捌做过乡长无？你唔捌嘛？你敢捌做过乡长？
1: 唔捌啊。
3: 啊，你若选到乡长诶时阵，
1: 嗯，
3: 去乡公所啊、镇公所内底是唔是有一挂建设局？
1: 嗯。
3: 我无聊。
1: 嗯。
3: 弄什么？甲讲伊会甲你教。
1: 哦。
3: 各委会甲你讲讲安怎安怎安怎实施安怎做安怎做。
1: 哦。
3: 这种。这个这应该是无啥直接的关系，我的看法啦。
1: 哦、
3: 我的看法，伊拢有一个一寡无聊的开会吼。
1: 嗯。
3: 啊，大家咧讲，民间就是安怎安怎。
1: 哦。
3: 你大家提出意见在安尼。
1: 哦。
3: 做参考安尼，我的感觉是安尼啦。
1: 嗯。
3: 哎，假如啊，
0: 嗯、
3: 我不讲一条路啊。
0: 嗯。
3: 假如讲也有一个，你那个物件老土家的，伊那光顾个捡起来吃。
0: 嗯，哎呀，对啊，对啊，
1: 没有偏音啊。
0: 应该是在讲物件时阵，阿当在偷看阿姨个 Q 开价吧，应该是安尼吧。
3: 嗯，
1: 哎，
3: 咱第一点，咱主要讲要传人的孙啊，吼，首先来顾伊安全，这安全多重要，重要的，你讲
1: 对
0: 不对？安全加加卫生啊。
1: 哦，
0: 嗯，
3: 啊，阮家一个姑妈里嘛，你啦，
1: 哦，
3: 姑妈里面讲电咧电音啊，电卡加公主要咧电。
0: 嗯，
3: 那看到讲，当然那公务主义公共主要就起一件啊，含态度呢。
1: 好啊，你
3: 啊，那有笑啊。
0: 哦，
3: 那
0: 个那个，
3: 这
0: 个囡仔高知，
1: 安尼老顽皮呐。
3: 什么老顽皮？那个孙啊，
0: 哎，囡仔孙啊，阿孙呢？
1: 你讲阿公呀？
0: 高知呀，唔捌啦。
3: 哦，公主要你讲，阿孙啊有看。
0: 嗯，阿照样那个
1: 二二开了对啦。
3: 加钱加钱啊，加。惊伊那讲快的，佮走你会惊啊！惊来底较袂叫伊那讲快的，主要是看态度呢。
1: 哦，安尼哦。
3: 看位，
1: 安尼应该是恁孙啊，较有遐巧啦。
3: 估摸你咩？
1: 哦，安尼估摸你。

0: 啊，做下地吼，他无爱落去种菜种啥物话，无遐简单啦。
1: 嗯，
0: 对不？我较早我嘛听你想啊。
2: 一大堂一个租呢，吼。
0: 对哇，用米家做讲迄个大豆，为虾米迄阵啊人美国咧欠收的时阵，现在政府无爱落去做，我嘛是种想法啦。
1: 嗯。
0: 啊，大堂的农地较济，他为虾米无爱落去做？
1: 嗯，
0: 对不？但是问题是，咱想的是安尼啦，但是实际上。
2: 啊，有规定你爱种啥货啊？
0: 对，所以讲有足大的问题，足济问题，唔是伊无要做，是真正有诶有真大的问题。你若去看到迄部，你才知影。
2: 哦，对。
0: 在这个物件本来就贵在你销售，就是安尼，啊，拄着乌鸡，就是在用来较贵，因为对不？精细嘛。
2: 哎、
0: 嗯。所以讲，唔是讲啥物讲哦，农业啊，都讲迄个部都爱啥物专业诶。伊作些无聊，像罗当来讲，伊有作些无聊的啦，真、好用啦。无、迄个中医，伊都医工拢中医哩采挂嘞。佮第二点就是讲，哦，这个南投这个中华南投这个女士你讲话讲，哎，算无迄个健保啊，无劳保的啊，起码来讲作少的。你讲你外包诶，外包来讲，基本你嘛一定有诶。
2: 对吧？
3: 通常拢有。
2: 啊，我讲是你会超过啊。
3: 通常拢有。
0: 我要这样，你讲卖点诶，你人要请你的算作好诶，迄位做工诶，哪
2: 样
0: 做？
3: 嗯，应该是做工。
2: 应该外包嘛，有萝卜、金箔呢，有。
0: 对，嘛是有啦。迄基本的，你要看病啥，迄拢没问题啦。
2: 有。
0: 不可能，即嘛人安尼，因为这是个企业吼，你想着说，伊不可能安尼甲你讲用，拿那伊手上伊发袂完啦。
2: 即嘛拢改特别好啊。
0: 对，啊你若像我迄经营讲卖听，你甲恁南投，还是甲恁中华管政府申诉，我相信伊出不完。
2: A 班呢 ？A 班，哎。
0: 对哇，所以讲大事未使看，看来讲伊安尼讲好，我着安怎做安怎做，做当中唔对，你的条件符合不要不？对不对？你讲卖听，你的条件符合不要做？啊，过来讲伊若违规。伊工资半天，伊损失比你较大。
2: 对啊，
0: 为着你一个员工工啊，小小你，和你一个月总和你加三千五千，甚至一万呐、啊。
2: 哎，
0: 我半天伊红花的唔啦。
2: 对啊，我过来值班呢要。
0: 对，所以讲你里面说你员工你呐，你嘛知影这经营啊，所以讲无可能安尼啦。
2: 对啊。
0: 咱这公众场所，咱这个大众媒体，实际大会使公布。
2: 对啊，我讲的无可能。
0: 对啊，安尼唔才对啊，无讲卖听，大家拢安尼讲，啊，红尾到底都这里搞到乱呢啊。
2: 对啦，
0: 我来看看哦，大家做参考。
2: 好，谢谢哦。
3: 好，谢谢，拜拜。
2: 回健康快乐福利哦。
3: 林总，林总，你好。
2: 请讲来。
4: 大家伊里面讲啊，你对一个拢内行的，你看的啊。啊，川普的政经伊把你政经改办办了，对不对？这问题这换头人只有我的头壳得，我的红尖，我的红尖得。伊那伊是用头壳的，伊无你钱你进来啦，对不对？啊，你钱你进来，讲出来钱你进来，拢是咱提计赚的人啦。
2: 哦，
4: 咱出事咱天经咱。福气就比人家大啦，咱头就安尼啊，对不对？啊，那个头壳好的人，一出事就是用头壳的啦。但是你的风险就是爱聊健康，人爱用我名，用我跌，安尼这是较这是较，这蛮好，对不对？不可能讲，大家拢内行的这样子做，讲出来最近你面代表较。一开始是安全不做过啊，现在人不做过，是愈做愈好啊，对不对？
2: 这是
4: 你本身初心，你要做在这正直正经，你要咁样无聊，咁样你后边遐人好。
2: 规划啦，
4: 系啊，安怎做？爱规划好势，再把这正直做出来。哦，安尼叫正确的啦，你咁了解？
3: 哦，
4: 你讲你正直唔正，但是唔正会当检讨吗？
2: 哦，
4: 检讨咪是会当检讨，啊，你买单个基金，这是正，你民主国家拢会使，哦，对不对？未使讲伊即个安怎，你就讲伊安怎。你就爱看到你安怎，就再讲这个事。
2: 谢谢。喂，健康快乐玻璃哦。
5: 女士，
2: 哎，
5: 你好啦，
3: 你好，人家讲，
5: 其实你会想在每下伊无咧讲到健无保啦，
2: 哦，
3: 你好心，
5: 我快健命啦，
2: 哦好，
5: 你讲做工啊，我只有75岁啊，我嘛专门在人做工啊，有做意外险呐。
2: 哦，
3: 咱遐开会啊，意外险啊，
5: 我这意外险，你嘛无啦，因那我该找萝卜的理由。
2: 好啦，
3: 是哦。
5: 咱今嘛都听你啊，叶林呐，我听你啊，国民年金，是该问意外险你啦。
3: 哦，有意外险你，
2: 谢谢啊，谢谢。
5: 不怪谢啊啦。
3: 嗯，谢谢，谢谢。
2: 喂，健康不老玻璃哦。
6: 喂，你好，
3: 你好，
6: 小茹，你好，
3: 你好，你请坐。
6: 对，你请坐。
2: 好。

0: 哎，你先讲。
1: 有来。
2: 福建啊。
1: 哎。
2: 福建镇啊，我住在里港啊。
1: 哎，里港，
0: 你先讲。
1: 哎。
2: 我一直不敢跟你讲，我该害羞的人哦，本地我是无该做见证啦吼。啊，我是讲无见证吼，对我心肝未安啦吼。
0: 哦。
2: 是要跟你讲。
0: 啊，你喜欢什么
2: 啊？恁个都我全身都好愉快啦吼。
1: 来顺风得来嘿。
2: 好，安尼吼。
1: 嘿。
2: 我有钱吼。
0: 嗯。
2: 对我已经听十几年了吼，我是唔敢去做。正宫跟你讲了哈，啊，拢跳到了十多年啊，我做这些工作做以前，我唔干啦哈，啊，啊，过来一段手艺，一种卖书，我们看到我这个卖书，
0: 卖书，
2: 都是假通，啊，以前我做工啊，我用假通啊，我提过来，我再给我买一箱粉啊，好，就是就可以啊，这样哈，啊，啊，当时我正好做这个感冒后来。我想啊，因为我在出事吼，是啊，爱在想啊，我身体不太好，我拿给我吃的好好些了。
0: 你工作做那种，
1: 你啊，你有吃那个什么维生素啦？
2: 哎，
0: 有吃，
2: 啊，就是一段时间吃。我弟弟客我吃了吼，伊就讲叫我冲，我讲我唔敢，昨伊昨客啊，这一段时间好呀，好，我这个热起来。啊，我平常都会那个头痛哈。很多种都会加那个胃药啊吼，啊，迄个嘛是会疼吼，我疼到安怎你敢知？我老婆即阵我全身都好医生吼，我就惨啊，拢腰也疼，爸也疼吼，啊，迄个哥也不微烧烧啊的，有时候会想吐，会对心脏来一直吐，啊都。哦，奇怪，啊，胃拢小小啊，就特别吐啊，就心脏。
1: 小小的，就是卫生上过做卡，小小啦。
2: 哦，我拢请坐几个车来，我结果去的时候，等爹不住的，阿公头痛不住，哦，又回来的，哦，死不了了。
1: 好，
2: 我是讲不该再更健康，跟他。
1: 阿弟安怎穿好哩？
2: 系啊，我弟哥你讲那个你讲要几买的嘛？
1: 阿弟安怎穿好？
0: 安怎穿好？
2: 我是王。
0: 哦，王女士啊，
1: 谢谢你哦，
0: 谢谢你。
2: 阿爸是滚掉吼，我就刚刚讲，咦，那好呀呢？
1: 哦，好，恭喜你哦哈。
2: 你第一滚，啊，我一直买个你口音拢。
1: 哦好。
2: 拍谢了，
1: 谢谢你哦，
0: 谢谢你哦。
2: 我麻烦你改脑炎，改去为了
1: 你站起来，三叔叫左一来
0: 听，三叔
1: 谢谢。
0: 咱
1: 小兰带你，你当然王叔叔给咱做为见证了吼。阿姨就是腰也疼，爸也疼吼，迄就是胃有发炎嘛，就对吼。啊，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卫散，讲食了有好以后，咱有的人长期咧做工过，长期咧坐办公室，会造成咱的消化不良，胃的肚肚，下晡胃口食了不进，啊，是咱胃的疼吼。这拢来食咱的乌象仙保卫散，这效果拢真好啦吼。啊，有的人食饱就要来走便所的吼，啊，有的人大只。大啉造成腰啊疼、巴疼，这种的情形拢来吃咱的上仙保卫散，这效果当中非常的好。啊，咱啊在哩里港，就来里港温富全诊所隔壁。阿文啊，开个李港药局，即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保卫散，即一罐2000块吼，200公斤。啊，咱饭前食三丝啊，照三顿来个食，真紧就当得到改善。以上是广告。
0: 来，咱来两杯光天咯，是咱当地人陶醉里的小路书所点播，爱听一首大家人歌，罗玉良所带来的歌曲《黄昏思乡》。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们考考律师，你好，我是林秘书，什么贵书来？
2: 我就是要跟你讲，比如啊，我食你少爷已经跟你买一罐阿吉雕羊，阿买一罐食了，阿无你少甘就搁买，甘就搁食。
1: 哦，无你少的，咱自己食一盖，甲多用一个，安尼保养盖啊。
2: 食一盖无？
1: 然后阿盖唔食袂过你感冒，阿去保养袂。病毒细菌侵入入去。
2: 我听你的节目听到二十年，我今嘛七八十岁呀，去过有也买了也过来吃吼。我吃了以后，我都
1: 大心情不完呐吼。
2: 啊，要写字吼，也要写，啊都写要甲恁可以呢。你总恁讲的我就是唔捌字，也袂字，都也要写啦。
1: 好安尼哦。
2: 啊，就是讲伊买物件，啊，我都老是伫调研啊遐买。
1: 好。
2: 今嘛就是。过去开心中
1: 吼，
2: 伊倒卡卡卡挂扭挂紧起来接心中吼，啊即马过袂行，过牙乖啊，啊是讲啊那安尼，啊唔嫌唔到牙乖啊唔得过袂。
1: 八千减半，南叔八千做回家安尼较紧好。
2: 安尼啊我。安尼，我都拢去底下咧，
1: 正
2: 做工吼。
1: 将
2: 来有当下，咱你讲少年，拢海念我，拢家己徛起下咧。
1: 好啊，好啊。
2: 房间较无看。
1: 好，会使啦，会使。
2: 啊，我这个我那七八十，我头好，听你节目听好二十年。
1: 好，谢谢哦，谢谢。
2: 啊，就是一下听你讲，你进来我那个东西啦。
1: 对啦，对啦，
2: 我只唔在咧卡边。
1: 好，好。好啊，你个家就好啦。
2: 好啦，谢谢啦。
1: 啊，你得叫三顿。家说八千一条钱不完，八条叫三顿吃啦。
2: 好啦好啦。
1: 啊，你地少三千嘛，就自己吃一盖头啦，个保养起来咯。
2: 嘛就是讲，
1: 上
2: 关啦，阿无咧少阿，
1: 都
2: 吃无。
1: 对哇，啊你都要方便，都铺住条用也未介多。
2: 我拢吃咧。
1: 对哇，你若无方便，你下来几工就会到啊。
2: 啊，就只嘛那边讲，当地讲少人，那人工现在有啊，忙屋
1: 边家
2: 的工。他的钱掏呗。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好。
2: 对啦，
1: 谢谢，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家己铺主的柯阿妈，甲咱做个见证。伊食咱的乌青鲜的丁少山，底少食了拢好呀吼。安尼你着自己甲食一盖头保养一下。爱讲袂惊吼，袂惊爱食咱的八仙减不完，一盖食八粒，说八千一盖。加一粒做伙食，自然咱就会来避开行，会来避开走啦吼。若有需要，大理铺主是雕营药局、自成药局、梅山可有民雄太和啦吼。新港恒生、北港那是恒生，轮回中爱、德家内保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德家阁有德信，阁有三元、中保资源，大拿是大当药局。嘉义市中正路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正药局，民生南路新鸿祥药局，都可以探买到咱乌青鲜的药品。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和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你们所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我管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去一家空白7070600。

0: 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全民防诈，
6: 名人来了。
7: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为山为水为古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族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北吉林省福建开始。
10: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